0: 的基本平衡，才能在减肥的同时获得健康。不能因减肥而减肥，拿健康损失作为代价来换取减重，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1: 减肥不等于缩食，在控制总热量的前提下，尽量吃够食物种类，才能减重不减健康。
2: 减肥期间最怕什么呢？很多人会说没忍住吃了一顿大餐，但专家说偶尔一顿放纵餐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1: 在门诊中，于康教授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坚持了两三周，因为一顿饭没管住嘴，陷入深深自责，干脆破罐子破摔。事实上，把一顿饭的失控上升为整个计划的失败，才是导致减肥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
0: 出现放纵餐也不要紧，因为我并不要求大家说每顿饭都那么科学到位，中间出现一两次的波动很正常。但是大家记住，出现这个所谓放纵餐以后，你下一顿要平衡回来，或者是你通过那天加大运动给它平衡回来。不能因为说出现一顿放纵餐我就全盘放弃了，这就有点遗憾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用一种平和的、轻松的、自然的心态去减重。
1: 给自己松绑，偶尔波动无伤大雅，第二天少吃一点或多动一点就能平衡回来。减肥拼的不是完美，是长期坚持。
2: 网上有句话很流行，减肥靠饿就行，运动只会让你变成一个灵活的胖子。有人甚至说运动完更想吃，还不如不动。那么这些说法站得住脚吗？
1: 于康教授认为，把饮食控制和运动对立起来是对减肥最大的误解。追求健康体重的目标，饮食和运动二者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运动的意义远不止消耗热量，它是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好方法。
0: 我真正要达到这个健康的最终的目标，我至少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叫做我们说的饮食控制，另外一条腿叫合理运动。缺任何一条腿不良于行，你没法行稳致远。有人说我最近压力大，靠什么方法？靠吃饭来抗压。我说坏了，为什么？越吃你的这个压力可能越重。真正的抗压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到大自然中去接触自然的运动，去晒太阳，去走路，去爬山，去骑单车。这样子呢，它不仅能够调节体重，它能让你生活的呀很舒服，很自然，很积极向上。
1: 选对适合自己的节奏，让运动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好身材和好心情才能同步到来。
3: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晚上中超第十一轮，本轮最为焦点的强强对话无疑是北京国安与上海海港一战。本赛季遭遇扣分且开局不佳的两支球队，本轮打出一场跌宕起伏的2-2。本场比赛 VAR 四度介入，成为绝对主角。主场三度破门被吹的北京国安难掩失落，两度领先却没能带走三分的上海海港不得不接受七轮一胜的低迷。
4: 10号晚7:35，中超第十一轮迎来焦点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体迎战上海海港。上半场第37分，张玉宁挑射破门，但 VAR 介入后，马宁改判此前李新祥在国安禁区内突破被拉斯莫犯规，国安进球第一次被取消，海港获得点球，维塔尔操刀命中。一边再战，张玉宁斜传，法比奥捅射扳平。第62分，莱昂纳多低射，海港再度领先。第71分，国安利用角球破门，但 VAR 介入后判定拉斯莫手球在先，国安第二次进球无效。第84分，替补出场的吴磊禁区内手球被判点球，张稀哲主罚再度追平比分。第86分，张玉宁不停球轰入世界波，但 VAR 介入后马宁判罚张玉宁越位在先，国安第三次破门被吹。最终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上海海港。
5: 首都的球队来说，我们其实对球队的成绩并不是第一位的，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是不是打出了咱们北京队该有的风貌。
6: 现在就是一个新的阵容的转变的话，慢慢的我们去适应，慢慢的去融合，只能先一步一步的去走。
7: 国安近几年就没有超过2年的主教练，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给时间，因为说永远要就争第一，但是今年的目标我觉得还是保持在中游，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
4: 中超第12轮比赛，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接青岛海牛的挑战。北京台报道。
3: 好，北京一早带您关心最新的天气情况。

0: 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祖冲亚，冲亚。
1: 好的，张博，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白天呢，京城是晴空艳阳再现，预计最高气温呢，我们看到是在31度的上下，天干物燥，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水润燥。那今天夜间呢，天空的云量是有所增多，气温稳步的下滑，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早晚外出的时候您最好要加一件外套。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3天，那京城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呢也是持续的高位运行，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午后户外热意明显，紫外线强烈，需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早晚呢，凉意尚存，外出请您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0: 好，感谢祖冲亚的介绍。天舟十号发射马上就要开始了，而背后呢是航天人和工程师的默默付出。比方说，火箭点火升空，尾焰瞬间狂飙2000摄氏度，那这个温度有多猛啊？钢铁能化成水，石头能烧成浆。可是火箭发射塔架的底部啊，根本没事儿。这对于来自北京的一家企业。
2: 每一次火箭发射都是一场惊天烈焰的极限考验，尾焰喷涌升腾，瞬时温度突破2000摄氏度，直面高温，普通材料一碰就废，只有特种材料才能稳稳拖住极限考验。
3: 为了让您深入了解导流槽，我们特意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航天发射塔架的位置，就是这里。这个斜斜的巨大的坡就是导流槽。那么当火箭发射的时候，会形成2000摄氏度高温的高温尾焰，只有通过这样的导流槽才会分散冲击力，避免高温灼伤发动机和发射塔架。2000摄氏度烈焰侵蚀下，依旧结构稳定，不开裂不脱落，稳稳为发射塔架披上坚固的防护铠甲。
4: 2000摄氏度对于常见的耐火材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目前我们所常见的，例如钢铁，它的融化温度也才1500度左右，而且导流它的实际使用状况就是会在短短15秒左右的时间，迅速升温到1500度，甚至2300度以上。
5: 火箭发射时的特殊工况，我们的材料也满足耐高温、抗热震等特性。
2: 以材料创新赋能大国航天，以硬核科技抵御烈焰锋芒。北京金域凭匠心研发与技术积淀，默默守护着每一次问天征程。北京台报道。
0: 当然，今天北京一早也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我们再来关注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优惠举措。最近呢，首批产自南非的岩龙虾从首都机场口岸入境北京。
6: 下午2点半，来自南非开普敦机场的班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这批南非岩龙虾共6个货柜，3000公斤，是头一天凌晨在南非野生捕捞后装箱，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第二天下午抵达北京。海关查验后，当晚就能进入北京的海鲜市场售卖，整个过程不到24小时。
7: 我们全力提升通关效率，开辟绿色通道，通过不间断作业，保障鲜活产品7×24小时快速通关，实现了鲜活产品随到随查随验随放，保障享惠货物通关高效顺畅。另一方面，我们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严格依据国家标准对进口鲜活产品实施检验检疫，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 5月2号，北京地区首票非洲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经海关快速监管验放后顺利完成通关。零关税政策让这些来自非洲的生鲜商品快捷进入中国，更直接降低了市民的采购价格。
8: 我们今天总共进口了6批货物，共计3000公斤，共计减免关税大约3万元人民币左右。
6: 以南非岩龙虾为例，非洲货物。
0: 现在是8点13分，目前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瞄准北京时间的2026年5月11号8点13分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现在把信号切到现场。
9: 点火的一个条件就是等待这个点火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这个摆杆已经这个按照这个预定的程序全部摆开了。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说，舰地的连接都已经断开了，除了尾部的这种插拔的这种零秒之外，其他的都已断开。应该说，火箭就是处于一个等待这个点火发射的这么一个状态。
10: 那么从火箭点火到火箭起飞将会有7.3秒的一个间隔是吗？
9: 是这样的，因为整个的一个发动机它的一个点火过程涉及到一系列的一些阀门和火控品的一个动作，就是从第一个阀门这个动作开始。
11: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12: 点火。
13: 3:04:318，3:02:318。
14: 雷达什么正常，遥测效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10: 好的，现在长江七号遥11火箭已经点火起飞，托举天舟十号升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空间站里的画面，航天员乘组也在实时关注着天舟十号的发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来自各个测控站点接力对飞行中的火箭的实时跟踪报告。那么这一连串的正常也让我们的心里感觉特别的踏实。那么刚才火箭在起飞15秒后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做程序转弯，也就是说火箭不再垂直往上飞行，而是拐了一个弯，按照一定的倾斜角度飞行。
9: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运载火箭上升段的飞行来说，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宇外载荷送入到这个预定的一个轨道。实际上为了要进入到这个轨道呢，火箭的速度和位置都要满足一定的一个要求，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天舟飞船最终的入轨时刻呢，它的一个速度呢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就是在火箭整个的一个上升段的过程当中，它是要按照我们轨道设计师的一个设计预先设计，按照一定的一个姿态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转弯的一个控制，通过这个转弯呢来满足我们最终的这个速度的一个需求。
10: 那火箭其实它飞行的轨迹并不是一条直线。
9: 是这样的，它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程序角，它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加速的过程中，是逐渐的改变舰体的姿态。这样的话呢，在改变这个速度的同时，也改变位置。这样的话，最终将这个天舟货运飞船送到这个预定的这么一个轨道。
1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火箭一级上面的画面是吗？
9: 是这样的，现在是应该是在我们这个仪舱上有一个向下看的这么一个摄像头，它主要是用来关注这个助推分离的一个画面啊。
10: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有一个细节，随着火箭飞行高度的增加，
9: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助推已经分离了。
14: 一级分离。
10: 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的紧凑。
9: 对，因为长期运载火箭呢，它的助推和新一级的关机时间是间隔比较这个近的啊。
10: 那么现在已经是由火箭的二级接力工作。
9: 是这样，就是目前呢，就是二级呢，应该是有4台这个18吨的一个发动机，在这个共同工作，然后持续的这个为这个二级舰体进行一个加速。好，这个整流罩也已经这个分离了。
10: 那么也就意味着火箭已经达到了110公里的飞行高度，飞出了大气层。现在天舟十号已经是暴露在太空当中。
9: 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大气飞行段，应该说整流罩的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呢，就是给这个天舟货运飞船提供一个这个保护，防止在整个的一个大气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气流冲刷的一个影响。
14: 3901正常。
0: 好，心情非常的激动啊！我们的记者胡志焕呢，现在也是在海南文昌，稍后也会带来持续的新闻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的相关节目。天舟十号奔赴太空，给空间站加油！我们也再次见证中国航天成熟可靠、行稳致远。

0: 员感受到了中国航天的从容和底气。而需要这样的底气，也需要这样的绣花功夫，以精细化治理的还有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挖掘老城区老旧空间的潜力，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更大的价值。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呢，北京以绣花之功、温柔之手修缮老城肌理，唤醒街巷生机。15五期间，北京城市更新将持续从单点改造转向片区统筹，形成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1: 它叫老黄松木五架梁。我们在拆旧的过程中发现，两架梁历经百年，然后没有摔腐，建新的过程中就把它保留了。
2: 古朴木构遇上新中式的装修风格，古韵与新潮温柔相拥。这座老房产的蝶变，恰恰是白塔寺片区城市更新的缩影。片区精准引

0: 度上了好多的朋友到这儿来打卡。我们家加上我儿子都五辈人了，他在这儿开了一撸猫馆，来的朋友我也经常跟他们打招呼，来上这儿坐一坐，聊一聊，聊了老北京胡同的文化，这个也是一个传承。
1: 2013年到2025年，白塔寺片区完成了从空间整合到风貌保护再到活力激活的三级跨越。
2: 白塔寺片区啊，作为北京市首个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创新实践区，是通过轻量化干预、系统化再生的创新路径，有效破解了传统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大包大揽和市场主体参与不足的难题。这一创新实践为15期间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 老城胡同温柔新生，老旧社区同样蝶变升级。在丰台区，首个央企在京老旧小区韩庄子三里小区改造落地见效，在这里住了20多年的居民用一床被子展示出新生活图景。
3: 摸摸这被子是最薄的被子，现在咱们屋里冬天的时候能保温完的是24度，盖的这薄被子，原来就盖的被子都是5-6斤的被子。
4: 丰台区联动中建集团打造投资加设计加建造加运营一体化模式，项目完成楼本体及室外综合整治，新建嵌入式配套设施，可以补齐养老、托育、助餐以及年轻人的娱乐、健身等各类活动。
1: 2025年，全市完成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1846亿元，占全市总量约20%，较去年同比增长154%。今年本市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出台北京市城市更新片区策划方案编制指引，全年推动实施不少于50个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
5: 今年呢，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呀，进入了全面收尾。同时呢，今明两年将持续推进中央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推进开工1885万平方米。
1: 15、57，北京将探索形成整体谋划、资源统筹、政策集成、多元参与的更新模式，打造中轴线沿线瓷器口东片区、永定湾等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6: 从我们的点的改造转向各种片区的统筹，城市更新的任务呢更加的艰巨，需要破解核心区平房院落的成片改造的问题，社会资本它的投资回报的问题，完善体检更新评估的机制，进一步的激发各方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
1: 北京台报道。
7: 近日，上海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左手中指。受伤之后，李阿姨仅做了简单的冲洗消毒，并未重视这处小伤口。殊不知，短短一天的时间，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左手肿得像充了气，疼痛感剧烈，红肿范围持续蔓延至手腕的部位。家人察觉异常之后将她送医，感染病科医护团队高度怀疑李阿姨为创伤弧菌感染。
8: 我们现在俗称的叫做海盐弧菌，特别是身上带有伤口的这种状态下有可能造成感染。
9: 这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条件致病菌，一旦感染48小时内未接受规范治疗，死亡率超 50%， 如果72小时未干预，死亡率接近 100%。 幸运的是，当地医院开启应急预案，经过2周全力救治，李阿姨最终顺利康复出院。记者注意到，因被鱼蟹类海产品刺伤而引发严重感染的并非个例。去年，浙江温州乐清一名男子在家处理青蟹时，不幸被青蟹的腿刺伤左手，感染创伤弧菌，经过9天抢救仍不幸离世。创伤弧菌感染发病极快，潜伏期短则数小时，长不过48小时，一般有2种感染途径。
8: 一个呢，就是进食海鲜，煮了没煮熟的海鲜，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刺身，那么这个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污染了，它就有可能被感染。第二个途径呢，就是加工过程当中被感染了，比如说我们在杀鱼啊、海鱼，还有这个挑那个贝壳的这个撬开的这个过程当中。
9: 医生提醒，创伤弧菌感染可防可控，杜绝生食海鲜，处理生海鲜时佩戴加厚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扎伤。
8: 开始有点手肿啊，

0: 是不是啊？有点这个腹痛腹泻的啊，这种症状，我有伴有发烧，有伤口的，及时的用清水来冲洗，反复的冲洗大概15到20分钟，完了以后用碘伏这个消毒伤口。如果是症状有加重的，比如伴有发烧的，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近日，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内上演了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一幕。两名业主在小区发现火情时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徒手爬楼破窗救出被困的老人。
2: 当天中午11点多，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2楼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儿。
3: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4: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我们是8栋，然后那个是17度，其实我们是挨得很近的，一前一后嘛。
5: 嗯。
4: 首先它是冒烟，火灾它不是冒那个黑烟嘛。
5: 嗯。
4: 然后就是看到。
2: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的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4: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封死掉的呢。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天心钢管嘛，
5: 嗯，
4: 我砸了2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哎呦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5: 然后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4: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2个口子，就是
5: 砸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老人给救出来的？
4: 我觉得最多也就10来分钟嘛，因为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2: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就在老人被救出后不久，消防救援部门的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康复出院。
6: 王辉，
4: 哎，
6: 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包括被救的我的母亲，非常非常感谢你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几位兄弟的这个援救，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广西河池市一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74岁的老人独自离家走失，当地公安、乡镇干部、村民组成100余人搜救队伍，联动热成像无人机展开地毯式的搜寻，历经近80小时，最终在深山密林里成功找到被困的老人。
7: 5月2号，村民韦某某独自离家后失联，家属自行搜寻数小时无果后，于当日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8: 接到群众求助，就连夜开展无人机在周边的村屯进行搜索，未找到老人踪迹。
7: 龙马村四面环山，植被茂密，加上连续暴雨，导致山路湿滑泥泞，救援工作难度增大。首轮搜索持续至第二天凌晨，始终未发现老人踪迹。特巡警支队民警携带搭载热成像功能的警用无人机增援，搜索范围至后山区域时，热成像屏幕捕捉到一处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地面搜救队伍立即顺着无人机探照灯方向赶往现场，最终在齐腰山的杂草中找到了已经走失80小时的老人。当时老人衣衫湿透，极度虚弱，意识尚存，但无法自主行动。搜救人员第一时间为其补充水分和食物，用担架步行半小时将其抬下山送医。经医院检查，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身体状况正在逐步恢复。
8: 能成功把我父亲找到，我真的很感谢，很感恩他们。
1: 家里门窗完好，所去无损，贵重相机却不翼而飞。这蹊跷的盗窃案到底是谁下的手？民警侦查发现，突破口竟然藏在一枚没被删掉的指纹里。一起来看看。
9: 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的赵某最近遇上了一件堵心事儿，自己刚买不久的大疆 Pocket 3相机在家中莫名丢失，翻遍全屋都找不到，无奈之下他赶紧报了警。
10: 我们迅速到现场展开侦查，在侦查过程中发现门窗没有被撬动痕迹，还有锁也是完好无损，于是我们就怀疑是熟人作案。
9: 现场的种种迹象排除了陌生人窃锁入室的可能，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作案。可这位熟人到底是谁呢？民警调取了赵某所住楼层的公共视频仔细筛查，反复与报案人赵某沟通，一点点梳理线索，很快一个关键信息浮出水面。
10: 经过调取监控，我发现张某于2026年3月13日晚上8时左右进入这个报案人的小区，
11: 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张某上电梯去报案人家中的过程。
12: 所以他去的这个楼层能看出来跟这个报案人是在所在楼层是一层，
11: 对，刚好是同一层。但是后面查看监控的发现他并没有坐电梯下楼，
9: 乘坐电梯上楼却要走楼梯下楼，此人的行为有些诡异。而对于电梯内出现的这个可疑身影，赵某并不陌生，正是他之前的合租室友张某。
10: 赵某说，去年2025年，犯罪嫌疑人张某和他有过一段合租经历，之后张某离开后并未删除指纹。
9: 这条线索让案件瞬间有了明确方向，结合公共视频中张某的异样行为，民警决定立刻采取行动。
10: 于是我们就前往他家中将其抓获回来后进行讯问，然后犯罪嫌疑人张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9: 面对确凿的证据，张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而这起熟人入室盗窃案能够顺利实施，正是源于一个被双方都忽略的安全细节。张某退租后，他的指纹信息一直没有从门锁中删除，相当于给心怀不轨的他留下了一道可以随意进出的后门，这才出现了张某前往受害人赵某家的视频画面。
11: 他主要是去试试他看他的指纹还在不在。
9: 一试之下，张某发现自己的指纹信息依旧有效，心底的贪念瞬间冒了出来。
10: 犯罪嫌疑人张某临时起意，到这个报案人家中，刚好发现指纹没有被删除，于是就进家中进行翻找。然后就翻找到了这个大疆 Pocket 3相机，于是就拿走进行变卖。报案人的相机呢是2025年10月份左右买的，2800元价值。然后，犯罪嫌疑人张某，偷盗之后呢，就变卖到了一家回收公司，变卖了大概1700元左右。犯罪所得已经用于日常挥霍了。
9: 您瞧，看似不起眼的小疏忽，最终酿成了财产损失。目前张某已因涉嫌盗窃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好，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最近有说法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记者采访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13: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 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4: 那么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并结合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
13: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很多人认为厄尔尼诺一定会导致高温加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此前有自媒体声称，厄尔尼诺将让高温强度持续时间刷新纪录，这一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化等号，夏季气温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会持续监测厄尔尼诺发展态势以及全球大气环流变化，及时更新气候预测信息，为公众提供准确指引。
1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呢，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同时该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三高的四月。
15: 公报说，四月份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热带太平洋大片区域上个月也出现创纪录高温，并伴随强烈的海洋热浪。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4.89摄氏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0.52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3摄氏度。海冰监测方面，北极海冰四月的范围比平均水平缩小了5%，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二低。与此同时，南极海冰则比四月平均水平低10%。公报指出，四月还发生了多起极端天气事件，包括太平洋热带气旋、中东及亚洲中南部的洪灾以及非洲南部的干旱。气候专家表示，2026年4月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公报还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形成，该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
14: 芬兰奥卢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格陵兰冰盖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可能远超此前模型预测。相关发现引发人们对未来海平面上升、甲烷排放等问题的关注。
16: 研究团队沿格陵兰冰盖西缘长约2000公里的样带采集样本，
2: 分析由冰盖下方融水所输出的甲烷，结果显示，这些甲烷距今约1500年至4500年，是由生活在冰下缺氧环境中的厌氧微生物分解腐烂有机物产生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意味着格陵兰冰盖在末次冰期之后的温暖时期曾经显著退缩，露出可供北方森林和苔原植被生长的土地，这些有机物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随后而来的寒冷时期，冰盖再次推进，将有机物埋藏在冰下。这种退缩现象表明，格陵兰冰盖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冰盖，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远超先前预期。研究人员表示，历史上在北极变暖水平与当今相当的情况下，格陵兰冰盖曾突然退缩到比现在小得多的规模。如果不能齐心协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格陵兰冰盖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水。研究还指出，冰盖消融加剧将导致冰下水系连通性增强，从而导致更多甲烷从冰下沉积物中被输送出来。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目前这类甲烷排放在全球尺度上尚不显著，但随着冰盖退缩加速，其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大。
14: 在丹尼刚关心国际方面，墨西哥政府官员8号说，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将提前40天结束，而这一决定呢也引发了关注，不少家长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措手不及。
2: 墨西哥教育部长8号表示，墨西哥定于6月5号结束本学年，一方面多个州已出现高温天气，另一方面还要兼顾世界杯赛事安排。有人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们的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许多家长表示措手不及，由于暑假凭空多出一个多月，家长们将不得不寻找托管机构，并承担更多育儿费用。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下一学年原定8月31号开学，该国教育部长8号透露，正考虑是否相应提前下一学年的开学时间。
14: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迎来了非洲力量，今年索马里、塞拉利昂、几内亚以及赤道几内亚四个非洲国家首次设立国家馆，非洲艺术家借助这一全球艺术舞台，以多元创作讲述人文故事。
2: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上，非洲各国展馆各具特色，索马里首次参展，展馆复刻传统民居风貌，以诗歌为展览核心，延续索马里古老的口述叙事与文化传承，搭配艺术装置，探讨人与自然的连结。塞内加尔展馆将目光投向人类对黄金的迷恋，以雕塑作品探讨世人对贵金属作为价值象征的观念。埃塞俄比亚艺术家用大幅抽象画作来探索沉默的形态，南非艺术家则以装置作品触及身份、记忆与社会话题。如今，威尼斯双年展已成为非洲艺术发声的重要平台，非洲艺术家以个人经历、民族文化和社会观察为底色，重塑全球对非洲大陆的认知，彰显非洲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提升的影响力。
14: 最近，第18届阿努马波城市音乐节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落下帷幕。作为西非最大的城市音乐盛事之一，本届音乐节在庆祝非洲音乐和文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在音乐行业中日益增强的角色的激烈辩论。
2: 第18届阿努马波城市音乐节的组织方通过研讨会和专题讨论，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改变非洲大陆的音乐制作、推广和创意模式。音乐节传播总监表示，他们希望突出人工智能的优势和劣势，以便它被明智地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非洲艺术家将音乐推向国际市场的机遇。然而，艺术家们对此看法不一。有词曲作者认为，用人工智能来创作音乐会导致作品失去内在情感，也有人认为艺术家可能缺乏灵感来完成歌曲，而人工智能可以提出多种思路。尽管意见不一，但音乐节组织方表示，随着技术日益融入全球音乐的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是必要的。
1: 昨天下午，为期三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融汇全球顶尖科技成果，在成果转化、区域协同、民生消费等方面都收获满满。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之一，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300平方米主题展区重磅登场，16家科创企业近30项前沿成果集中亮相。
2: 在怀柔科学城展区的核心位置，清飞科技仿生交互智能机器人成为人气担当。它采用高精度微型电机驱动面部仿生肌肉，搭配表皮、真皮、皮下组织3层仿生皮肤，质感细腻，拟真度极高。依托深度学习模型与生物力学算法，精准模拟肌肉群协同运动，可呈现超500种动态表情，完整覆盖6大基础情绪，动作响应延迟小于等于100毫秒。同时打通语音与视觉感知底层逻辑，实现智能理解、实时交互、精准执行，可广泛应用于教育辅助、医疗康复、商业服务、家庭陪伴、科研探索与危险环境探测，让人机交互告别冰冷指令，升级为有温度、有情感的深度交流。
17: 这个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市面上通用机器人所谓的科技感、硬核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像我们这个面部皮肤，它的一个流线型也是融合了人体工学、现代美学以及未来的科技感。
2: 与之一同亮相的还有光锥交互科技带来小科教育机器人，是面向青少年的具身智能学习伙伴。
18: 来给我们跳个舞，它是一个有情感的，拥有短期的这种记忆，能够和大家去进行互动。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这种具身智能的一个需求，但是大的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它可能在分配上面做不到每个人都能有一个。但是这种小的机器人呢，它实际上除了材质和它的这个零部件，并不是和这个大的一样。但它的自由度，包括它的反应速度，都是和大型的这种机器人是一样的。
2: 在高端仪器与传感器领域，一系列自主创新成果惊艳全场。中科亮仪零开一号可拼接无液氮稀释制冷机，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量子计算专用冷却平台。石坤传感、淮美科技、天工标度等企业展品齐聚，共同彰显怀柔在高端仪器领域的雄厚产业实力。
19: 这款显微镜呢，它可以对材料表面的3维纳米结构进行可视化表征以及高精度检测，成功的呢简化了一个实验的一个检测流程。
2: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点亮未来。怀柔科学城以开放姿态持续释放原始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从大科学装置支撑到关键技术突破，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落地，怀柔科学城已形成完整创新生态。怀柔科学城连续多年亮相科博会，这里不仅是基础研究的沃土，更是成果转化的高地。一项项硬核成果，一个个民生应用，正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十方企业北京行产业推介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十方以主宾县的身份首次登上北京科博会的舞台。
2: 本届北京科博会上，十方组织了10家优质企业参展，涵盖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制造、绿色双碳4大前沿领域。北京市贸促会免费划拨150平方米展位，展现十方产业发展的特色亮点。在推介会上，新工绿清等企业围绕行业痛点与技术突破进行深度路演，北京星辰空间等首都高科技企业与十方企业现场对话。
20: 十方正在打造空天智城，我们有通用机场，有低空空域，我们非常期待北京的科研团队和创新成果来十方落地转化。
2: 北京台报道。5月9号，首部中国数字传播发展报告2026发布会暨数字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中关村创新智库中心举行。 会上，国内首部聚焦数字传播领域的年度报告正式面世。报告是国内首部数字传播蓝皮书，精准回应时代命题，为十五五时期深化数字与文化传播融合、激活文化创新动能提供专业决策参考和治理支撑。中国数字传播发展报告2026分为总报告、热点篇、专题篇、国际篇、案例篇等五部分，全面分析中国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数字传播发展状况，解读数字传播发展趋势，总结数字传播发展问题，叹息数字传播的深刻影响。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京师奖的获得者季月峰，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从教40载，他从一名聆听导师教诲的青年学子，成长为瞄准国家需求、带领团队承担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破解瓶颈难题的大先生。不久前，他被授予北京市人民教师奖。
0: 这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李国瑞教授。
2: 初见北京邮电大学季月峰教授时，他首先向记者介绍的是自己的导师
0: 李国瑞老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就专门跟我说，我们做科研做项目要瞄向国家的需求。
2: 那时季月峰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每秒400兆光发射机的实现与研究，如今他带领团队面向的高速光网络已从兆比特跃升至太比特时代，而季月峰培养的研究生也有100多名，遍布华为、中兴、中国移动等通信行业的关键岗位。
0: 我的研究生一批批地走上工作岗位，也坚定了这一信念，就是选择国家的需求作为自己职业或者工作的奋斗目标。
2: 如何让学校的小课堂紧扣国家的大需求和产业的真需求？季月峰的答案是创新。季月峰创设了智能信息网络等前沿交叉型课程。
0: 智能加网络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
21: 工业化的话，就是它可以理解不同工业上的需求，然后帮助工业上可以提高效率。
22: 它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尤其是课堂辩论环节，它以辩论的形式呢，让我们去讨论 AI 加网络的热点话题。我很喜欢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这提高了我的。
0: 首个超大容量全光网试验平台，看到这些研究成果真正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我感到非常自豪与荣耀。
23: 他能很敏锐地观察到这个科研这个规律背后的一些本质的现象和原因是什么。对，这样也是大大的相当于提升了我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效率。
24: 季老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实践教学改革创新，个性定制的实践教学新模式取得了显著的人才培养成效。
2: 从教40年，回顾这段历程，季月峰深感教书育人没有捷径，上好一门课，带好一次实验，编好一本书，做好一个项目，这些平凡的工作正是通往教书育人崇高目标的坚实阶梯，而他仍在一步一个脚印奋力攀登。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位2026北京榜样推荐人物，他就是北京鼎志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前程。出身贫寒的他常怀感恩之心，坚持诚信经营，热心公益帮扶，以不忘初心的责任与担当诠释着助人为乐、甘于奉献的榜样精神。
25: 中午时分，位于丰台区怀房南路的一家便民食堂里，不断有客人前来用餐。41岁的陈前程是这里的负责人，从2025年2月开业运营以来，便民食堂主打小碗菜特色，以分量适宜、价格普惠的原则，为周边居民群众提供暖心用餐服务。一份荤素搭配的套餐，15元左右基本就可以吃饱吃好。
26: 不是预制菜，都是现实做的。二一个呢，就是能刷老年卡，一小碗一小碗的，因人而异，合适。
25: 陈前程告诉记者，儿时家境贫寒，让他从小养成了爱惜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多年来创业打拼的过程中，他始终坚守诚信经营、让利于民的初心。像这样100多平方米的便民食堂，每年的房租、人力、食材等各类成本加起来就将近140万元，而普惠让利的经营模式常常让他入不敷出。
27: 我觉得做生意也不能只盯着赚钱，开这家便民食堂最初的想法就是给周边老百姓提供一些方便， 让大家吃的实惠，吃的放心，宁可自己少赚点，甚至贴一点，也要把实惠留给街坊邻居。
25: 与此同时，作为丰台区属地企业家代表，陈前程还积极投身京蒙协作公益帮扶的工作。今年年初，得知扎赖特奇一位3岁盲童急需医疗费用，他迅速与当地的北京挂职干部取得联系，

0: 了解了详细情况之后，随即与盲童家庭建立起结对帮扶关系，第一时间捐助公益善款15000元。
1: 这孩子这么小就看不到世界，发自内心的想帮助他，后续我也会持续关注，只要需要我会继续给一些资金上的支持。
0: 小时候因为家贫早早离开校园的经历，让陈前程更加理解贫困学子的窘迫处境。特别是2023年加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之后，他接触到了许多因贫失学的孩子。
1: 他们因贫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感到很可惜也很惋惜。我也想尽了我自己的能力，给这些孩子能继续一个上学的机会。
0: 近几年来，陈前程通过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陆续资助了6名河北籍贫困学生，同时又联系到安徽老家的7名在校学生，为他们提供长期的学费资助，一直到大学毕业。
1: 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资助的金额也算不上多。如果说我资助的这点费用能让孩子们留在校园里，能完成他们的学业，我觉得这份付出就特别有意义。
2: 在这个慈善公益活动当中，每次都是积极主动，他有一种骨子里的善良，而且呢，这个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热心。
0: 北京台报道。
3: 好，时间快到9点了，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冲亚。
4: 好，第三档我们来

0: 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1: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3: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感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1: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长得哪有你好看
1: 啊。
0: 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1: 啊。
0: 真的，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老鹰吗？那寇先生是不是有点像陆车长？是吧？这要是你，你咋办？
1: 救人呗。行，那咋办？
0: 要是我的话吧，救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1: 他万一是个坏人呢？
0: 我喜欢呢，可能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死没打的眼里，看见不是啥好东西。哎呀，你说为啥相信他呀？看着都着急。
1: 哎呦，我说你
2: 啥呀？
3: 看不看电影啊？别想回家出去。
2: 不好意思。
3: 啊？怎么还不跑啊？
4: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喜欢你，
5: 因为我喜欢你。
2: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6: 客气啥呀？
7: 来，我到家了。
2: 来，上车，我送你。
6: 我还想再溜达溜达。
2: 哦，行。
6: 马欣，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2: 啊，挺好的，挺好。
6: 挺好是多好呀？
2: 就是挺好的。
6: 那你喜欢我不？
2: 啥？
6: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2: 梁姐，

0: 那什么，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1: 那以后能不能变老姐姐了？要把我给叫老了。
0: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
1: 说啥呢？按月份算，我就比你大5个月。

0: 咋了？咋不往里骑呢？
1: 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0: 怕人瞅着？
1: 不是，我这
0: 我又不怕，你怕啥呀？
1: 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0: 行了，不为难你。

0: 嫂子，这咋的了？嫂子，嫂子，
1: 哎呀，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
2: 哎呀，怎么了？咋了？咋了？
1: 嫂子，你不带我，咋是就摔这儿了？你
2: 走吧，走吧。
3: 问过了，老马在班上呢，得晚上才能下车。我给他们单位的人留下话了，让他下班就赶过来。
4: 宋芳这是咋了？
3: 谁到呢？等医生出来问问医生吧。哎，你先回吧。
4: 一起吧。
5: 咋样啊？感觉咋样？
6: 爽爽，喝多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妈一下，还有我爱人，别告诉他。
5: 那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
6: 住院能治好？
5: 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6: 梁主任，还是听我的吧。求求你了，求求你！
4: 你跟马燕先回去吧，马家没人看，
7: 陆婶和吴婶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8: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4: 没事儿。打完这个水就好了。
8: 我去找主任问问去。
4: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9: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
8: 任大夫，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苏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9: 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血糖有点低。
8: 血糖低。
4: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吧，刘主任。
7: 啊，你可吓死我了。
9: 嫂子，你平时出门啊，兜里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
4: 嗯。
9: 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
8: 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抠搜半辈子。把自己扣住到医院来了。
4: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啊，你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沈大凡，
7: 嗯，
4: 我打完这个水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9: 我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
4: 有这个必要吗？
7: 有必要。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跟着多歇两天啊。
9: 对呀、啊、
4: 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7: 不有我的吗？

0: 你躺着呗。
1: 没事。
0: 哎呀，哎，来，慢点。
1: 哎。
0: 行吗？
1: 行。
0: 感觉好点没？
1: 哎呀，好点了。一直在这儿。马健呢？
0: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1: 后天呢？
0: 后天老陆的媳妇，大家都排着呢。再后天，再后天你出院了。
1: 拖累你了，
0: 傻话吗？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1: 你说啥呢？
0: 行行行行，话说出来就没事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1: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0: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嗯，沈大夫，
2: 大哥，嫂子，
1: 嗯，
2: 怎么样了，嫂子？
0: 好多了。
2: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0: 哦，对，对对对，
1: 真的好多了。
2: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0: 听到了。
2: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1: 谢谢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0: 沈大夫，谢谢啊。
1: 对，谢谢。
2: 客气啥呀？
0: 哎，苏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1: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0: 做。我去买只老母鸡给你熬鸡汤。
1: 你这伺候月子呢？
0: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1: 行，
3: 要小心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哎呀，
0: 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3: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0: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3: 这啥话说的呀？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0: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这儿我自己带着就行了。素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3: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会儿。
4: 师傅，我在这儿。
5: 哎呀，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3: 啊？啥话？
5: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
3: 啊？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傅感激我呀？

0: 你烧锅炉是把好手，怎么一到搞对象就不行了？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
1: 结束。
0: 你这样。
2: 这儿来干啥呀？跟你爸吵架了？你吱一声啊啊！
3: 你到底啥意思啊？
2: 我咋了呀？
3: 你少装糊涂！
2: 是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3: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2: 那你不都瞅见了吗？那全院都知道了。
3: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2: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是，你是我同学，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3: 王鑫，我恨你。

0: 嫂子，哎，
1: 喝药了。哎，你啊，哎呦，谢谢谢谢。哎呀，哎，没烫着吧？
0: 没事。啊，
1: 这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
0: 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嗯，来，趁热把药喝了。小心烫。嗯。

0: 你喝你的，我来。哦，
1: 宝贝儿啊，不哭啊！哎呦喂，哎呦呦呦呦！哎，哎呦，哎呦，哭了啊！哎呦，打嗝的时候，哦 ，no no no， 不哭了啊 ，no， 给你抱抱啊。好的 ，no， 怎么了？怎么臭臭的？他是不是拉了 ？no，
0: 我看看，没事没事。我把它带回我屋啊，给它洗洗去。
2: 不用了，这味儿大，我来吧啊。
1: 没事儿，孩子嘛，不买哈。等洗完给你送回来啊。
2: 好嘞，
1: 赶紧喝药，嫂子。
2: 谢谢你啊。
3: 没事儿哦。

0: 几万年你咬我脸上了
1: 还不让干活了，
0: 吃枪药了你啊？
1: 先埋着别坐着。
0: 哎呦，你这名抢了呗，
1: 你倒说你自己呢啊，一天到晚的屁股都粘到椅子上了，你那腰能好才怪呢。我告诉你，副司机就不用铲煤吗？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不？
0: 咋的？
1: 拿自己当领导干部。
0: 咋的？少说两句。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儿。这啥意思不知道吗？这不是看这个小姚和这个汪鑫好上了吗？这心里难受了。
1: 没有，
0: 你没有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2: 哇，你也别说了。
0: 这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那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
1: 一天到晚跟人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不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哎，花糙点不怕，事儿干热乎就行。
1: 哎，我整两下子，
2: 我来吧。

0: 谢谢。
1: 一样。
2: 坦克，一边溜！
3: 我看你怎么样，再撒尿了是吧？啊！别打他！
4: 来，
5: 让一下！来让一下吧啊！前面让一下！
2: 警察，
6: 我
2: 警察，
6: 我
0: 就是，没事，同志，
5: 干什么呢？我去拉你找那边，
3: 打人！
5: 站这儿，站开！啊，路过
3: 那边，路过，
5: 站这儿，让开！
3: 什么？他打人啊？
5: 干嘛呢？
7: 为啥打人？
0: 他打的我。
7: 哎，
3: 警察同志，我没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0: 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
7: 谁是你证人？
3: 对，
0: 他们啊，
3: 证人，我看见了。
0: 看见啥了？
3: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们。
7: 你呢？
3: 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0: 你们三个啥关系？
7: 不认识是吧？
3: 不认识。
7: 来，带他们仨做笔录，走。走，
3: 不认识还要去啊？
7: 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5: 怎么样，
0: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
3: 他们三个他们认识的。
7: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为啥打你呢？
3: 他们叫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7: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3: 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
7: 在哪儿呢？
3: 我带你去找找他。
7: 太好了，那。
8: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0: 不对，明明看见的。
8: 你干嘛要装傻嘞？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我还你
0: 警察同志，他讲瞎话咯。
3: 你当时被吓到你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8: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3: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你这
8: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9: 大茶汁儿。
5: 走。
10: 如果加米条，能买的没？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看
7: 。哎，小鱼，帮我保管一下。
11: 哎，好嘞，
7: 好。
11: 下车就行，我下车就不行了，这哪说的？
7: 我下车前是经过请示的。
11: 那我那不是，我那不也是为了抓贼，脑子一热，我才。
7: 干咱们这行的，遇到事儿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11: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7: 看看周围吧。
1: 哎，来了，谁呀？
0: 哎呦啊！你们怎么跟过来了？
7: 哎，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0: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啊，
7: 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说。你听我，你们走啊走啊走。
7: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
11: 怕被报复呗。
7: 所以在车上我并没有多问他。
11: 这费劲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7: 你啥意思？
11: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那人也没啥事儿，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7: 要是你被人就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11: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呢？
7: 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他自认倒霉，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
11: 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
7: 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牵着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11: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你们，
1: 同志，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
1: 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
0: 不，也不能用。
1: 我知道，那些人呢都是本地的，你认识他们。我还知道呢，他们不好惹，你怕报复，所以不敢说。你放心，我这不擦黑过来的吗？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
0: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1: 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来，关门吧，关门。哎，好。

0: 唉声叹气的啥意思啊？
1: 这不是热两天冷屁股上吗？
0: 你没事找什么茬在这儿呢？
1: 我可不敢，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你给我吃多好呀，我就
0: 给狗也不给你吃。
1: 那狗可抢不过我。大晚上多冷啊，回去吧。
0: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1: 你还要找他呀？准是不能开门了。
2: 人心都是肉长的。
1: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硬得跟石头似的。
0: 说谁呢？
1: 有人。
0: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
3: 干啥去？
0: 看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3: 二位快过来。

0: 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儿的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
1: 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是我？
0: 是的。
1: 同志，谢谢你。
0: 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我头一回见。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了。哎呦呦呦，
1: 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
0: 哎，谢谢、啊、谢谢。
1: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哎，
0: 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1: 你说
2: 你说。
0: 前些天啊，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她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了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我说的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2: 那个女的长啥样？
0: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啊，哎，她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
1: 你还记得她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0: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1: 怎么样，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
0: 什么？什么？
1: 枪给我！
3: 你抱上去。
4: 看好了，我给你放好学习了。行，我走了啊。
3: 往上走，别挤啊。
1: 永清那边来信了，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啊。失而复得，你怎么连点笑的模样都没有啊？
3: 不怕，
1: 你看你那熊样，
3: 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
1: 这倒是你应该说的话。哎，别挤啊！
5: 哎，瞅着点，瞅着点。
6: 哎呀，我你看，我就说是他，
3: 王国富。哎，
6: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3: 那是，你是我工作以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
6: 哎呀，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
3: 的。这么巧呢？
6: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运你嘞。
3: 啊，运我呢？
6: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那个老婆。就是去娶她。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结婚了？啊。
5: 哎呀，国父天天跟我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
6: 哎，对对对，来感谢你，礼物拿出来。哦，
3: 哎呀，这礼物不能收，我心里领。
6: 不是，他就是喜他。
3: 那行了，我到时候跟他们分了啊。哎，
6: 好，我还有个小事情想麻烦一下你。
3: 啥事儿？
6: 你能不能帮我娃娃起个名字呢？有孩子了？
3: 没，
6: 我这是提前把他起好，做个准备。
3: 这起名字哪能我起
6: 呀？这必须是你
3: 起。对啊，我祝你们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哎呦，
5: 好，谢谢，
6: 感谢了，感谢了，
3: 不客气。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5: 这幅画真美呀，
16: 你看他们的姿态。
17: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8: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5: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你跟人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
1: 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那点表示，你说
1: 行，到时候我表示啊。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1: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0: 大海再大他也瞒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的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1: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
0: 过去这些年了，面早变了。你这份心意我领了。好人呐，好人呐。
2: 来玩游戏啊？
3: 行，好啊。
2: 哎，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3: 好好
2: 看，这有三个十，咱就猜红十，看你能不能猜着。
3: 好好，
2: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
3: 啊，好，
2: 好嘞。红十，哎，红十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十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是红十？
3: 这个是，
2: 肯定
3: 肯定这个是。
2: 是吧？
3: 对，
2: 那你看，

0: 这个是，
1: 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
0: 水晶啊，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2: 那没问题，
0: 这不错，能心疼吧？
3: 啊，不心疼。
0: 咱也不赌了，是不是？
3: 行，来，我来猜啊，这把。
0: 好嘞，
3: 我来猜啊。
0: 哎，你来，同时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3: 哎呀，那不可能，
0: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3: 我不相信。
0: 好的，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3: 是啊。
0: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3: 不是，
0: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3: 那这个是红石啊？啊，这个是
0: 哪个？
3: 啊，最左边这个是
0: 这个哈。
3: 对，
0: 嗯，烟准备好没？是吧？怎么样？来，上一把。
4: 那肯定是中间那个。
1: 这俩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
0: 再来哈，
1: 再来一把。
0: 红石，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

0: 没见着我就倒着走啊。
1: 我是一朝被蛇咬，腾自远方来，我见到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想我了？
1: 啊，对对对，想您了。
0: 不怕我是精神啊？
1: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走了吧。
2: 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
3: 谁的钱包丢了？
4: 警察同志，
3: 谁把钱包丢了？
4: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5: 啊，新来的那个，
4: 这回让我抓他现行吧？说吧，你自己铐还是我给你铐？
5: 你别给我整这一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4: 好的，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打我呀！
5: 别逼我啊！
4: 咋了？逼你咋了？我、哦
3: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4: 你小子！
3: 警察打人了！

0: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1: 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0: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着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一个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吓着太
1: 了。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行不行？我真打你，
0: 兄弟们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这是
1: 少跟我废话。
2: 哎，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3: 同志啊，你是啊，
2: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3: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2: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
3: 哎，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2: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3: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0: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下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2: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3: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2: 他不是他
3: 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呀，你看你看着
2: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0: 你还要打我？
1: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你那个手
3: 咋回事？

0: 嗯，领导啊，有啥事儿？
1: 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你如实回答啊。
0: 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
1: 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鑫动的手没错吧？
2: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经过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汪鑫还真是没有关系。
3: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
1: 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汪人辩了几句，那小汪还把人给挤动了一通，有吧？
0: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1: 天哪，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
3: 现在小汪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吧？
0: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1: 还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0: 天也不热呀，怎么眼睛里还冒火了？
4: 这心里也冒火了。
0: 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4: 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
0: 那又怎么样？
4: 我真是冤枉的。
0: 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这得清楚个警字啊。
5: 大叔，
4: 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6: 老胡，哎，好啊！
7: 哎呀，老罗，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
6: 走走走，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的事儿啊？
7: 哎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我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
6: 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
7: 哎，年轻啊。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
6: 那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
7: 不是老，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他是这样的。
6: 老胡，
7: 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
6: 你听我说完呢，你这，
7: 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
6: 那领导知道了。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啊，影响铁警形象。
7: 我还跟你出去咱俩自己的话，这本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6: 别老火气，
7: 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
6: 这我都
7: 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
6: 我得开会去啊，就这样，就这样。

0: 你纳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1: 留着慢慢穿呗。
2: 我能穿那么多吗？
1: 你的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
2: 哼，这个理由不错啊。
3: 老马在家吧？
1: 哎呀，方队长来了。
3: 哎，早了。
1: 哎。哦，那个那啥，你们俩聊啊。
3: 行，
1: 那我进去了。妈妈，哎，妈妈坐啊。
3: 哎呦，这家收拾的啊。
1: 你看看，哎呀，坐啊。
3: 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啊。那啥，老马，我们家汪鑫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哈。
2: 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多难呢。
3: 哎呀，可气死我了，跟着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父的最了解了。
2: 你等，你这是非要把我扯进去呗？
3: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啊。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2: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3: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
2: 被冤枉的滋味我都知道。当年我那个事儿，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那10年大牢。你儿子这次嘛，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了。还有事儿吗？
3: 啊。那行，那我回来。老马，汪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

0: 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
1: 靠我？
2: 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0: 咋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1: 我就说让你别去了。我就不明白了，
0: 你说我俩师徒这么久了，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他是得多恨我呀？
2: 你这画了个啥呀？
0: 狼。有些人吧，人面兽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3: 你看这个眼睛啊，嗯，
4: 阿玛，
5: 嗯，
4: 小汪这个事儿打没打人还得另说呢。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
5: 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
4: 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
5: 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
4: 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
5: 人走人道，狗走狗道，脚上的泡子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
4: 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5: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6: 汪鑫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5: 你说啥呢？
4: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6: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5: 啊不，你要咋管呢？
6: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5: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了。
6: 他不是坏人。
5: 咋的？那爸爸是坏人呗？
7: 我懒得打你。
6: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4: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行
5: 了，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6: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5: 啥？你听他说啥了吧？
4: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5: 那咋办呢？
4: 那你替他考呗。
8: 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4: 玲儿啊，
8: 嗯，
4: 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要给你多做一点好吃的，啊。
8: 妈，你做啥都好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
4: 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
8: 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
4: 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
8: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
4: 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哎，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8: 妈，你啥意思啊？
4: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这事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 也会被记大国处分。
2: 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听妈的啊，听妈的，去拿锅拿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吗？
1: 妈呀，活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跟菜饼呢，还是和糊糊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我说饿了，赶紧吃吧。
1: 嗯。
2: 哎，最近院里的事儿你听说了没？
3: 啥事儿啊？
2: 你看老陆没跟你说呀？
3: 没有啊。
2: 那个
3: 老汪啊，
2: 小汪被停职了。哎呀，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儿。
3: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
2: 得开除，摘大盖帽。
4: 真的假的呀？
2: 家老陆说的，那老蔡媳妇儿也这么说的。
4: 哎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3: 别乱说啊，到时候让人知道了不
4: 好。我没说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哎呀，你不提我说嘛，
4: 我那不是替小汪心可惜吗？我
3: 觉得小汪肯定没事儿。
4: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了吗？
3: 没事儿。
4: 哎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3: 没事儿的。
4: 啊，这事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啊。
2: 你以后这种事你别乱说，
3: 以后再说。
5: 来了，进来。
0: 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
5: 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0: 领导跟你说了？
5: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0: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5: 哦。
0: 嗯。

0: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记大过处。
1: 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杆。
0: 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胡同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透透气。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住。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1: 嗯。

0: 放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那也没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哎，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了。
0: 要不咱俩回去？
1: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媛姐。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拿好，慢走啊。
1: 哎，好，
2: 拿好啊。
3: 行，谢谢啊。
2: 来点啥？
0: 亮子，大李哥，来点啥？
4: 啊，给我来瓶二锅头。
3: 好嘞。
4: 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
0: 哟，啥喜事儿啊？
4: 妈呀，喜事儿，大喜事儿！
0: 放心。
5: 哎，进。
6: 来了。瞅啥呢？
0: 哎呀，你心情不错呀。
6: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呗。
0: 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6: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的？
0: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6: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0: 我侦查谁啊我？
6: 这屋里也没别人。
0: 你这人咋好赖不分？

0: 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
1: 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
0: 我埋怨谁了？我就是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看错事了。
1: 你说谁呢？
0: 谁心黑说谁呗。
1: 放心，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0: 站住。
1: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0: 这个线索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

0: 线索？啥案子线索呀？这狗咋长个人脸啊？
1: 狗能长人脸吗？我看这像狼。你看我干啥呀？
0: 跟你有点像。
1: 像我吗？
0: 嗯。
1: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
0: 挺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可以证明事发的时候他们确实都在那节车厢里。
1: 哪儿找的？
0: 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目击证人带来了，都在院里呢。
1: 要不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天在满车站的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
0: 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
1: 明白。看清楚了吗？
2: 啊，
1: 简单说呢，虽然你没有打人，但是处理案子呀确实有问题，它影响不好，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到弘阳火车站去锻炼锻炼。有意见吗？
2: 没有，坚决服从。
1: 行，那抓紧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2: 是。
3: 爸，你这给我找人咋不跟我说一声呢？我这一天天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
4: 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
3: 那都是装的，这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不过这个弘阳站是个小站，我去是不是有点屈才了？
4: 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你能接着干就不错了。
3: 我是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常见了。
4: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
3: 哼，能见不着你又想了。
4: 我跟你说，你到了那边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啊！
3: 我知道了。
4: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吧？
3: 会。
4: 哎，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都拿走。嫂子。
5: 哎。哎，王站长来了。
4: 给你拿点花生尝尝。
5: 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4: 哎呀，没破费。那乡下的亲戚送的，
5: 啊，那谢谢啊。
4: 咋的，老马没回来
5: 啊？那个，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4: 哦，
5: 你坐这儿啊。
4: 好。
5: 老马，
0: 嗯，
5: 王段长来了，你没听见啊？
0: 我这干活呢。
5: 咋回事呢？咱拿花生了，谢谢。
4: 在家呢，啊，一点心意啊，
0: 从哪儿说起呀？
4: 我知道小新的事儿啊，得亏的是你帮忙。
0: 你想多了，这是领导的决定，跟我没关系。
4: 那也是因为这里头有你的面子在呀。
0: 我们有面吗？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

0: 在地皮上蹭滑了。
1: 甭管咋说，反正这事儿啊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啊。
0: 等等，
2: 别呀、啊、我你平时留着喝个酒啥的多好啊。
0: 我怕硌牙。
2: 嫂子走了啊。
3: 哎，慢走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我痛快。
4: 第一天出班，你还要注意点吗？
0: 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
4: 嗯。有啥特别注意的？
0: 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呢。
5: 这谁呀、嗯？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鑫，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4: 那我得介绍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啊，
5: 你好。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
4: 那必须得好好学呀。
5: 挺扛揍的吧？
4: 那警校天天渴。
5: 哦，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嗯，都得受得住打击。
4: 那我谢谢师兄提醒啊。
0: 好，小胡，你上车去看看。
4: 那行，那我去看看。
5: 好。
0: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5: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啊。
5: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5: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
6: 我记得当时我减肥最快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减了24-25斤。
7: 前面呢，有这个机动车占用了自行车道，
8: 阻拦自行车辆非常多。
9: 只有把慢行做好了，你才能更好的去践行你的这种发展理念。
10: 第一，有了这个自行车道；第二个呢，很宽敞，为北京点赞。
11: 城市慢行，自行车归来，
12: 看看多少人。
11: 京城奇迹，两轮上的新生活。
13: 管理员都不看见
14: 我
13: 吗？
14: 那你干什么？
13: 哇！
15: 我能在果仑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6: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5: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喜羊羊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6: 嘿，你看。
15: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6: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5: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6: 我都说去博物馆，你才不看博物馆？哼。

0: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
1: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1: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那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得罪你了？
0: 你没得罪我。
1: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0: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上车吧。少来这套。
1: 咋的，怕了？
0: 哦，是这个意思。哎呀，使劲儿，慢慢的，只要我不死，你还有扳回脸面的机会。
1: 保重，
0: 少嘚瑟，别让那边人再笑话你啊。

0: 小伙子。
1: 哎，大娘，咋了？
0: 哎呦，老太太可笨了，老太太的钱呢，被全偷光了，俺都两天没吃东西，饿的呀，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可怜可怜给俺点吃的？
1: 正好我这儿有个烧饼，
2: 还有俩鸡蛋，拿来啊！
0: 还有鸡蛋啊！俺都两年没有闻到鸡蛋味儿了，真香
1: 啊！快吃吧，啊啊！
0: 俺吃，俺。
1: 哎，大娘，咋了？
0: 哎呀！哎呀，小伙子，不瞒您说，俺这是有病啊。本来俺应该看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
1: 那这，赶紧回家找钱去吧。
0: 你说的多轻巧，你以为俺是你呀？那家就在眼巴前儿，俺家呀，离点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1: 大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3块，啊，拿着。
0: 3块啊，
1: 拿着。
0: 哎呦，活菩萨！哎，
1: 不用，钱了。
0: 真是遇到活菩萨了。
1: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
0: 哦，也是哈，
1: 好冷。快去吧，啊。
0: 啊，还得请教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0: 啊？那去医院怎么走啊？要不要坐车呀？
1: 这，我这也是刚到，不是本地人，要不你就问问别人。
0: 那就麻烦喽。要是坐车的话，俺这钱一买车票，那病就看不成了。看不成喽！
1: 大娘，

0: 这两块钱也拿着吧，啊！哎，
1: 不行不行，
0: 拿着拿着，
1: 那可是
0: 拿着拿着拿着啊！
1: 使不得使不得，
0: 拿着我这还有呢。
1: 我一拿你就没钱了。
0: 这还有呢，还有呢。
1: 你真的还有啊？
0: 还有还有，快去吧啊！
1: 再见啊。
0: 哎，同志，这个所长在哪屋啊？
2: 搁里面呢。
0: 啊，谢谢啊。

0: 所长上次才来过。
1: 哦，内务。
0: 啊，谢谢。
1: 是。
2: 哎，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
3: 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
0: 啊，好，我开个会。啊，那我在这儿就负责啥工作？
3: 主要是巡逻。
0: 光巡逻呀？
3: 啊。
0: 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
3: 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4: 哎，开会了，开会了。
0: 这个我的办公桌在哪儿？
3: 你要什么办公桌啊？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再说你巡逻用不着。
0: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
3: 是不是记性不好？小林，林建军，
2: 到。哎呵，
4: 带他去宿舍。
2: 是。
4: 来，咱说一说啊。
5: 这就是咱宿舍啊。
0: 啊。
5: 来，进来。
6: 还行吧，这地儿。啊。这是那个小刘的床位
0: 啊。
6: 完了，你就睡这张床。
5: 我在这儿啊，
0: 咱这宿舍挺敞亮，
6: 还行哈 啊。

0: 今儿哥
1: 啊，
0: 你来这儿几年了？
1: 哎呦，3年多了。
0: 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巡逻？
1: 咱我一来就干那些，没巡逻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巡逻呢？
1: 那不知道啊，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
0: 那他咋知道呢？
1: 哎，我这不瞎猜的吗？
0: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大案小案办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笑啥呀？不信呢？
1: 没有，信。你快吃饭去吧。啊，
0: 哎呀，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别忘了，俺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
1: 啥大娘？
0: 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
1: 你把你吃的都给他了？
0: 啊，他说他钱被人偷了。
1: 你还给他钱了？
0: 那他说他没钱看病，我拿五块钱呗。
1: 行了，王鑫呐，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
0: 咱是干啥的？我能让他给骗了？真逗乐。
1: 行吧，希望吧。
2: 谢谢老板。
3: 同志您好，
4: 谢谢。
3: 帮忙看一下，我们这车票是哪座车呀？
4: 进站是吧？
3: 对对对，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哟，
1: 我问你，
2: 哎呀，我来，
1: 你看看温度啊。
0: 好，
3: 我看这两天挺消停啊，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
0: 比那臭小子强多了。
3: 那你就省心了。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呢？
0: 从哪儿看出来？
3: 不知道，就觉得闷闷的。
0: 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
3: 不会是想小王了吧？
0: 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我也不会想他的。
4: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
5: 我现在溜达，
4: 啊，不是，巡逻。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5: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4: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这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5: 哎，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
4: 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像这个抢劫、偷窃，还有这拐卖，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所以
5: 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6: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
5: 行啊，溜去了，广场上溜去啊。
6: 去。哎，
5: 好好溜。仔细的溜，溜的明白了啊！
7: 那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
8: 好，
7: 老刘，你盯那边。
5: 哟、哦，
4: 哎，所长，
7: 你小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
4: 这是巡逻，累啥呀？不累
7: 。你在这靠着干啥呢？
4: 我这鞋里进个石子儿，我这抱一下。
7: 编，继续编。
4: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
9: 没看见。
5: 怎么样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真不累啊，
4: 真不累。
7: 来，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
5: 啊，好好干。
4: 这儿这么背。
10: 你好，同志，战秦宾馆怎么走啊？
11: 往前走，到右边。
10: 谢谢同志，
11: 不客气。
12: 可怜
11: ，
12: 给点吧啊！
11: 哎，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
13: 他说他钱被人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
11: 走吧。
14: 你咋这么多事儿？
15: 哪儿都有你。
11: 瞅着我眼熟不？
15: 我
11: 一个烧饼俩鸡蛋。
15: 哦，还有5块钱。哼。
11: 想起来了，
15: 嗯，
11: 说吧，这是骗多少钱了？
15: 哎，我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
14: 哟，哎呦，你一穿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做着真巧，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4: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
14: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被这老太太给骗着吗？啊！
4: 自己靠什么？
14: 呀啊！你这家伙事弄得还挺全乎哈，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相互帮衬着一起干，行不？要不你在这儿继续，我再去找地盘儿啊。
4: 站住！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啊。那用不用我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
14: 你是真警察呀？啊！这，哎呀，哎呀，警察同志啊，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其实我哪儿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啊。
4: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两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
14: 我发誓，我这回说的是真的。我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
4: 那你们家不在外地，那我这咋去啊？哦，
14: 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4: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14: 孙子是真的。
4: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啊，走吧。
14: 走，就在那儿，就在。
4: 慢点。
14: 行。这儿呢。
8: 铁蛋啊，孙子哎，快出来来，宝贝儿啊，
14: 铁，哎，我们家铁蛋去哪儿了？
4: 啊？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8: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他一定是出去玩去了。
4: 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14: 没，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
4: 行了，跟我走吧。
14: 我不去，我不去。呀呀，我腿软，呀，走不成了。
4: 哎，别吵了，哎，你走不了，我背你走。
14: 不行，我得在这儿等铁蛋。哎呀，不能，
4: 来，过来。我问你啊，你是住这儿吗？
14: 嗯，人都说是了。
4: 那她是你奶奶？
14: 大点声说，跟他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
9: 他是我奶奶。
14: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说他都8岁了，才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

0: 本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
1: 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她是你奶奶？

0: 我呢是粮票啊，拿着吧。孩子也得吃饭，拿着啊。
1: 经常出去啊，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干粮票，我不忍心呐！啊！哎
2: 呦，哎呦，我
1: 不敢。
2: 那你得答应我，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1: 记住。别说了，
2: 走了。
3: 好人一生平安。
4: 哎呀，锦囊，你这是不是又让给骗了？啊？
0: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4: 你还反复确认？那你这又搭钱又搭粮票的，那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呀，
0: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
4: 哎，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2: 咋了？你这还不信？
4: 我信，上个茅房去。

0: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他妈呀？
1: 当时他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0: 这就能证明他是孩子他妈了。
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你是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
1: 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儿是挺蹊跷的。那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0: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宁阳的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1: 这我的错我认，处分我也行。那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
0: 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
1: 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
0: 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呀？
1: 那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
0: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1: 所长，
0: 那巡逻去吧。啊，巡逻去。
2: 哎，
1: 有信儿了，告诉我一声。
0: 对。
1: 看见我跑啥呀？
3: 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4: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
1: 五虎，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吧？我送你回家。
3: 别害怕，有叔叔的，没人敢欺负你啊！
1: 所长，我问清楚了，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他。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0: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4: 我不敢找。奶奶说，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
0: 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4: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1: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0: 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啊，现在最关键呢，是把孩子先安顿好。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他，还是收养了他。
1: 嗯，
0: 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1: 明白。不哭了啊。
4: 嗯。
5: 咋了这是？啊，
6: 破了案了，立了功，还不高兴啊？
1: 你咋看出我不高兴呢？
6: 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的？
1: 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
6: 那巡逻不好啊？
1: 那巡逻的事是个人就能干？
6: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这活儿。
5: 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儿多危险啊，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的。
1: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那不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多亏得慌。
6: 啊，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得慌？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顾好几回面了吗？这也算硬碰硬了呀。信呐，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那以后机会有的是。
1: 但愿哪个。
6: 跑，哎，别瞅了。
0: 来，给他做笔录，我上趟厕所。

0: 警察同志，麻烦你把铐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太紧了。哎呦呀，疼！
1: 刚才这铐子也没这么紧呢。
0: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麻烦你了。

0: 去。
1: 刘科长，他说靠的有点紧。
2: 常说，他说啥就是啥呀。
0: 别瞅我，瞅靠子。疼啊！
2: 疼啊！
0: 疼！
2: 自己把靠子闹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0: 这么老鼻子人，我往哪跑啊？人这么多、啊，
2: 人多吗？在哪儿呢？
0: 就算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啊。
2: 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机警，抢钥匙。
0: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2: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来吧，做笔录，老实交代。
0: 好。
1: 师傅，真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条命案呢。
2: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1: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就
2: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
1: 啊，师傅，没生过气吗？
2: 没事，忙去吧。
1: 谢师傅。

0: 今天报纸到了啊！
1: 报纸来了！
2: 小爷，撞你了！
3: 谁来了？
0: 我家的。
4: 哎，好。
5: 哎呀，你们怎么不给他起火啊？
2: 嗯，哦，你不骑骏马啊？啊，来，我看，爸爸看看，嗯。给他们，来，还给姐姐。

0: 哎呀，哦，
1: 回来了。
2: 嗯，去找妈妈。找妈妈。
1: 开心吗？
2: 哎呀，看这儿。
1: 拿。拿着。
2: 往后出咱们院子，得把这孩子盯紧了。
1: 他一直都盯着呢吗？
2: 在这院里也不能放松啊。
1: 这院里有啥可怕的？
2: 怕啥？这小家伙现在越走越快，不好看了。还有啊，跟燕子说啊，别让他单独带孩子出去。
1: 哎呀，你看看你这说的，怪吓人的。
2: 有备无患嘛。
1: 行，听你的。哎，对了，晚上我想包点饺子，要不然给沈大夫送一盘。
2: 还送啥？你叫他来一起吃不就完了吗？
1: 行，
2: 来，
3: 晚上吃饺子好棒啊！
2: 给妈妈撑着，给妈妈撑着，你撑一个，
3: 一会儿都瞎了，
2: 给妈妈撑着。
4: 织袜子，
5: 给马健试一试，看合不合脚。
3: 肯定合适，
4: 这一看就合适，而且这么漂亮。马健，快谢谢你沈姨。
3: 你说谢谢。
5: 来这里，马健。
1: 沈大夫，你是本地人吗？
5: 沈家屯的。
3: 妈妈，妈妈，
4: 这样子，来抱抱好不好？给你这个袜袜，沈姨给的袜袜。
3: 哎呀，不能扔呀！
4: 哎呀，
3: 哎呀，糟糕了。
4: 那你来，您要多久了？
5: 这一晃啊，都小十年了。
4: 家里人都还挺好的。
5: 挺好的。
4: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也挺辛苦啊？
5: 哎呀，习惯了。
3: 哎呦，
4: 有时间啊经常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啊。
5: 不用了，这孩子啊就够你忙的了。
4: 再忙也得吃饭啊，是不是？
5: 嫂子，你有空啊就多歇一歇啊，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4: 行，叫沈玉来咱们家吃饭好不好？
6: 啊，
4: 哎呀，真乖！
6: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7: 哎，同志，
6: 我这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7: 弄少了，这啥意思？啊，
8: 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能破零钱，我就给他10块钱，让他破成10个1块的，
7: 正好10块。嗯。
8: 哎，这。怎么少了一块啊？
7: 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1块。啊，
8: 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10块钱变成了7块，我就破了1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6: 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7: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这没看着？
6: 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7块钱。
7: 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6: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
7: 我不是不想管啊，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6: 您是警察，我不管，您得给我找证据去。
7: 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6: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
7: 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6: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
7: 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就能帮你挽回损失了呀。
6: 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还得赶场，那么走了。
8: 哎，同志，那人长啥样？比我高一点，圆脸，
6: 穿个中山装，
8: 加个包。哎，行了行了，我得去赶场。

0: 哎，就是吧，嗯，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
1: 我还真听说过，
0: 还真有。
1: 嗯，
0: 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呢。
1: 嗨，那咋整啊？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
0: 我这天天搁那个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我，这咋抓呀？

0: 你抽我干嘛呀？
1: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了？
0: 哎呀，拉倒吧。那所里就这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俩字写脑门子上。行了，你别瞎吃饭。
2: 来，
3: 给我
4: 10块。
3: 好。
4: 这事儿来啊！消防
0: 梯也
4: 准备好了。
0: 谁呀？在。你咋来了？
5: 看啥呢？
0: 抓贼呢。人没了。
1: 哎，我媳妇回来了。哎，
6: 吃饭去。
1: 饿。
5: 是你穿啊？
1: 嗯。
5: 怎么挺干净啊？
1: 咱本来就是干净人，
0: 瞅瞅刘董红旗。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的。
1: 何晨。
5: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0: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5: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0: 行，就坐吧。你还没跟我说你为啥来的？
5: 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0: 那你爸知道吗？
5: 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
0: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

0: 你跑这儿来？
1: 出差。
0: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
1: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啊？
0: 咋了？这儿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洪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1: 你不信拉倒。
2: 金娜，饭我给你取回来了。哎，
3: 有客人呢。
4: 今儿个，这是我同学马燕。啊
3: 啊，小马啊，啊你好，你好。
1: 今儿哥好。
3: 哎，那这么的，
2: 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然后那个
3: 我上隔壁吃。
4: 哎，别，我
2: 不是外人啊，
4: 不是外人。
1: 对，
4: 一块儿啊。
1: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啊，
3: 合适吗？
4: 合适。
1: 有啥不合适的？啊，
3: 行，那行。
4: 加焖鱼，
1: 爱吃吧？
4: 真香，筷子，
3: 来，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来，
5: 来，鱼炖挺香啊，
6: 是吧？还行了，多吃点啊。
3: 你手艺太好了，
1: 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
0: 熏鸡架啊，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1: 是吧？
3: 哎，马，你以后可得常来啊！
0: 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我们这儿一定热烈欢迎，是吧？
1: 啊，行行行，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3: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1: 行。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的需求，北京轨道交通上线了新服务。从5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北京部分地铁线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服务。那我们记者也在试点车站进行了跟拍体验，一起来看看。
1: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2: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从这儿到那个十三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3: 第一天，这个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4: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1: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2: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1: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5: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6: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1: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1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7: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1: 在到达130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7: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点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1: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从今天开始，新措施就正式实施了。那目前广大骑友也在积极的体验轨道加骑行的新服务。但其实携带自行车坐地铁也是有讲究的，怎么讲呢？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5月10日起，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试点车站是按照广大骑行爱好者需求，优先选取了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较低且站内设施适配的11座车站，包括6号线慈寿寺、金安桥、S1 线、金安桥、上岸、石场，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线、西土城、巩华城、昌平东关、130景区，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未来科学城北，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您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另外，试点进入地铁的自行车也有严格规定，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不得进站，强化安全防护措施。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特别要提醒的是，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

0: 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再来关注非机动车。近期北京

0: 挥棒，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记者注意到，多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都按规定佩戴了头盔，但仍有个别骑车人头顶空空。
1: 您好，您好，您好，同志，咱戴头盔有吗？
2: 我忘拿了，今天。
1: 忘拿是没带还是就没有啊的？
2: 忘带了。
1: 咱根据这个北京市啊最新的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咱们就开始严查这个头盔了啊。首次啊，这个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就给您做一个提示，下回您出门必须得戴着头盔，包括如果说您要带有一个乘车人，16周岁以下的孩子，咱今天也得是戴头盔啊。
0: 下面这名骑车人则表示，头盔在前两天遗失了。
1: 您好，同志，咱头盔呢？
3: 头盔
1: 啊，
3: 我能说我。昨天晚上被人偷了。
1: 好，您这从5月1号开始啊，根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最新款，咱需要佩戴头盔。啊，我现在是对您进行教育纠正，首次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
3: 我有头盔，就是在前两天就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我不知道戴。对，我买车他送我头盔了。
0: 民警表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在发生事故时减轻碰撞对骑乘人员头部的伤害。
1: 赶紧买一个吧，啊。这头盔非常重要，即便说您出了交通事故，有可能这个头盔在某种程度上会保您一条命的啊。
3: 知道的。
1: 来，底下您签个字来。
0: 跟随民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多数骑车人已经备好了头盔，也有少部分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似乎还不太了解。
1: 您好，同志，您头盔有吗？
3: 没有。
1: 是没戴还是就没有？从5月1号开始，根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咱得需要有。刚回北京，平常也不看这些新闻什么的吗？包括抖音啊，一些平台上都不看是吗？头盔呢？
4: 头盔您还没拿？
1: 那怎么不拿呀？跟知道这个5月1号开始，咱们开始查头盔了吗？
4: 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这我跟您解释啊，从5月1号开始，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人及乘车人需要佩戴安全头盔的。包括这个后座，咱们由原来的12周岁以下的儿童改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4: 就是只能带小孩。
1: 对对对。
0: 针对这几名骑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分别做出了警告处罚。下一步，北京交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治理与宣传引导工作，通过路面执法、科普宣传、温馨提示等多种形式，推动安全骑行理念深入人心。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执法时，拦停了多名骑行通过人行横道的骑车人。我们来看看。
0: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执法时，拦停了一名骑行通过人行横道的骑手。
6: 人行横道啊，上面只能走行人，如果你驾驶非行车在上面要通行的话，需要下车退行过来之后再坐上面骑。刚才你产生这交通违法行为，属于驾驶非行车在人行横道上骑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的规定，要面临的是一个20元的行政处罚啊。以后一定注意，任何一个路口都要依照这个通行规则啊。正向行驶非行车道，绿灯上可以通行啊，人行道、机动车道都别进去骑去。天天在路上骑啊，一定遵纪守法，保证是你的安全。
0: 这边刚处理完，又有两名骑车人先后骑行通过人行横道，民警依法对二人分别进行处罚。
6: 人行横道以行人的方式通过啊，上面只能走行人啊。您二位如果驾驶这个自行车也好啊，电动自行车，您二位这样的行人状态过来之后，通过路口之后坐上面再骑，好吧？
7: 好的
6: 啊，这保障您的安全也保障行人的安全是吧？咱也不违法。刚才属于驾驶非行车在人行横道骑行啊，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山姆配送的是吧？
7: 对，这个是公司的车子。
6: 公司的车，干多长时间了？
7: 快一个月了吧，25、6天了应该。
8: 那您这知道走斑马线得飞行吗？
9: 我第一次知道，我今天这不是赶时间嘛，然后从那边过来的。
8: 那外卖天天跑的，咱还是遵守点交通法规，
6: 遵纪守法，保证你的安全吧。
7: 好的，
6: 对吧？其次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7: 好的。
6: 如果你在产生交通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了交通碰撞，对吧？磕了碰了，咱不说多严重，对吧？你全责，咱理亏啊。
7: 对，
6: 对吧？那这一天白干了，对是吧？
7: 对，
6: 这可能都不止一天白干了。
7: 好嘞，
6: 是吧？那干这行不就为了挣钱？咱得安安全全、踏踏实实把这钱挣了，好吧？刚才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属于驾驶非行车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啊，是有一个20元罚款的。
0: 人行横道是行人的专属区域，不是非机动车的捷径。一次不守法的骑行，可能换来的是碰撞和受伤。民警提醒，人行横道推行一小步，安全一大步。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5: 近日记者跟

0: 村民警敖翔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发现，一辆小货车不仅载货超长，驾驶室内还坐了三个人，非常的拥挤。那为了躲避民警的检查，司机是压着双黄线开出了车道，但是却最终未能如愿。那司机也因为存在多项违法行为而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来看看。
1: 上午九点左右，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一辆载满货物的小货车在看到民警后，从左转车道掰了出来，企图掉头驶离，随即被民警拦停。
2: 左转你骑那个中间去了呀？
3: 看错，
4: 这个是哪个行驶方向啊？我没看出来。这边四条车道，左转车道在出租车那儿呢。你这是另辟蹊径，你这是第五条车道了。到路口按照标线走。
1: 记者注意到，这辆小货车上拉着十余个大箱子，车辆后方小半个箱子悬空在车尾部。挡板也被放平，用来拉载货物，这也是司机在看到民警后企图驶离的原因所在。
4: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黄线不能压，白实线也不能压，啊，这要出100元记分的处罚。您老老实实在这排着，就是不罚你这压线这事儿了。你要为了看我们就躲，这是不对。
1: 而被拦停时，这辆车的驾驶室内坐了三个人，这也是违法行为，三项违法合并处罚。货车司机最终接受了400元罚款，记2分的合并处罚。
4: 你们是瘦点，但是也是超员了，忒挤了，你不舒服，太不舒服，
2: 是不是？
4: 而且有危险隐患。货运机动车驾驶室载客超过核定人数，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载货长度超过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的处罚。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画面？时间交给新陈警官。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具备主观故意性，违法性质尤为恶劣，此类交通违法容易导致严重的事故后果，也会依法追究责任，予以严厉处罚。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以身犯险。这里是早上5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机动车和骑车人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在绿灯的指引下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突然之间，一辆水泥罐车从路口另一侧快速驶来，公交车的前部与水泥罐车的右侧发生碰撞后，随即失去控制向西而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当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另一根交通标志牌撞得险些倒地。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不过，他也被吓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面对事故发生，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应该感到万分后悔。如果他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怎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车祸呢？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慢速度，注意观察，文明礼让，遵守让行相关规定，如此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怀昌路与北五路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东左转弯和由东向西直行的车辆正在

0: 路口里面平静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正在这个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刚好一辆小客车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货车的左侧车身，看情形那两辆车撞得不轻。发生事故后，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那辆小客车开始向路边挪移，而在这个过程中，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扶着小客车一处被撕下来的外壳，可见事故令小客车损失不小。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转弯进入路口前，对于直行方向的车辆要仔细观察，做到及时避让，不能急于通行。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发生在主路里的追尾事故，大概率和分心驾驶、车速过快、未保持安全车距有关。要想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也要在这几个问题上多留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晚上7点多，在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中间的这辆银色小客车损失最为严重，被撞变形的后备箱盖向上弹了起来，所幸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发生相撞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下坡处。在此想提醒司机朋友，要想避免追尾事故发生，除了提高驾车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1: 近日，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荣京西街与地胜十字路口开展夜查行动时，拦停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呼气检测显示，其体内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61毫克，已经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司机表示，其实呢就两瓶啤酒而已，但是代价却属实有点大了。今天的夜查日记就到查处现场来关注一下。
2: 含住了，别漏气，云吐往里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3: 喝的什么酒啊？就是啤酒吗？
4: 就啤酒，
2: 毒压这数
4: 61，
3: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4: 罚款是啥？
3: 对，扣本6个月，记12分，罚款1500块钱罚款。
4: 我一会儿能回来吗？
3: 一会儿能走，
2: 交个代驾能走。
3: 你是首次吗？
4: 是首次。
5: 这跟谁喝的酒啊？
4: 就自个儿。
5: 自个儿？我看车上是不是还有朋友呢？
4: 是。
5: 他们喝了吗？
4: 他没喝，我自个儿，我媳妇在家包着饺子，我自个儿喝2瓶啤酒。
5: 然后那为什么又找他们去啊？
4: 我不是找他们去，我是想上旁边那个有一个什么想打会台球去。
5: 啊，找朋友打台球去，然后还拉着他们。
4: 我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不是，他我是喝了2瓶啤酒，完事之后我想上旁边。刚才打过台球去，我没抽奖，侥幸了
5: 。
4: 啊，
5: 这个再怎么着，咱也知道这个喝酒是不能开车的。
4: 是。
5: 哦，
4: 这扣本6个月是吧？
5: 对，6个月不能开车了。
4: 那个12分是重新学习呗？我上哪儿学去？
5: 驾校啊。
4: 就是在哪儿考的证，在哪儿学去？
5: 你不一定非得是在哪儿考的。只要是正规的驾校就可以。
4: 哦，
5: 学一个科目一。
4: 好嘞。
5: 这个喝了2瓶啤酒出来的时候，您爱人就没说拦着别让您开车啊？
4: 爱人不知道我拦着了。
2: 不知道您喝酒。
5: 不知道您开车走了。
4: 这也劝了。
5: 也劝了，没听。
4: 侥幸。
5: 喝了2瓶啤酒呢。嗯，您自我感觉的这个状态，开车有影响吗？
4: 有点儿吧。
5: 之前有没有说在电视上或在哪儿看过这种节目啊，或者是这种视频，喝酒的出事故啊之类的？
4: 看到过。
5: 那怎么没有说咱们吸取教训？
4: 较硬了，说实话。

0: 就是侥幸，
1: 认为就是离着没多远，拐了弯就到了。
0: 这次能吸取教训。
1: 妹子，我跟你说，喝酒也不对。
2: 太好了，这是你的数值啊，61，刚才你吹的啊，是吧？是你的吧？然后底下再签个字啊。
1: 我这两瓶啤酒挺值钱的。
2: 那也不能怪酒啊，
1: 怪自个儿。
2: 这个侥幸这次能给打消掉，
1: 绝对的了，以后改了。
2: 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据道交法第91条第一款、道交法第110条第一款规定，扣留你驾驶证啊。
3: 没闻到酒味儿啊？
4: 我没闻。
2: 是真没闻到，还是其实闻到了觉得没事儿？
4: 我没闻，
2: 没闻到，
4: 我也没注意。
0: 那么司机的朋友是说呢，他并没有发现司机有任何的异常，没有闻到司机有酒味儿。但是记者刚刚与这名驾驶员的沟通的过程中呢，酒味儿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车辆这样密闭的空间内，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是只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记者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啊，任何的时候都不要放松这个安全的警惕，要明白我们作为驾驶员是有义务有责任保证自己，保证他人出行安全的。好了，以上就是记者朱伟从开发区给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5: 近期上海发生的一起案件冲上了热搜，司机开启辅助驾驶途中捡拾饮料瓶，却发生了事故，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这也让辅助驾驶出事故谁来担责这个问题引发了强烈的关注。那首先我们先来回溯一下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从中来寻找答案。来看看，
6: 2025年4月13号上午10点多，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处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 SUV， 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7: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6: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8: 那么，对于它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6: 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经调查，事发时董某驾驶的车辆速度为83公里每小时，以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却疏于关注道路前方情况，最终引发事故。
8: 当时他觉得自己感觉口渴了，然后去喝了饮料瓶里面的饮料，喝好之后再把饮料瓶放回原位置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在了这个驾驶位置，他脚部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反正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系统在自动驾驶，所以就一时分心去捡拾自己掉落在脚部位置的饮料瓶，导致没有及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6: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实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8: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6: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行为。

0: 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25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一旦是开启了这个智能辅助，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智能辅助能够代替自己进行驾驶，从而放弃了自己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的这种定位，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行为，甚至有的看视频，或者有的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动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驾驶员，那么出了事故仍然是驾驶员应当承担法定的责任。
2: 听明白了吧？咱们必须呢要明确一点，就是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司机仍然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过现在智能化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我们出行当中，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使用也并不罕见。但是您真的了解这套系统吗？如何正确使用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3: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会在长途过程当中开启这项功能，为了给自己的驾驶活动减负。但是您对这个功能了解吗？其实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既然叫系统，当中有很多小的细分功能，您可以选择单开一个，也可以选择整个系统全开。但它并非是简单的我们从网络上了解到的，您把手移开方向盘让它自己开 A 点到 B 点这么简单，当中有可能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什么叫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现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大概发展成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给您的用车生活带来怎样的便利？即使用它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大多数都会有一个功能，就是驾驶辅助，不管您是 L1 还是 L2。 首先咱们先说 L1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ACC 自适应巡航，调好您所需要的车速，它就会在您所设定的车速一直往前行驶。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它会帮助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比如说您想需要距离远一点，它就可以远一点。第二项功能就叫车道保持系统。车道保持系统它是通过咱们车前方的一个摄像头，您可以看那一个摄像头，通过摄像头包括车上的雷达来测算您车辆是否在规定的车道继续往前行驶。而且它还有一个辅助功能，比如说车辆轻微偏移，它可以干预修正回来，但是它不能起到一个并线超车的作用。这就是咱们 L1 的功能。这个 L1 功能有的车企是两项都有，有的车企只有一项。 L2 是基于在 L1 的所有功能上又增加了一部分功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台车您想从这儿 A 点到 B 点设置一条路线， L2 辅助驾驶它可以帮助您从 A 点到 B 点带您行驶，在路途当中主动躲避障碍物，变道超车，保持车距。但是虽然说它的功能很强大，在驾驶过程当中您的双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以便当车机系统出现问题，您会以最快的速度接管车辆操控。 L3 这个级别是全自动驾驶，在法律法规上是允许双手离开方向盘，把所有车辆控制来交给车机系统的。但是现在绝大部分 L3 还停留在实际测试阶段。我身后这台车也带有辅助驾驶功能，走，咱们上车了解一下。这台车有车道居中系统，比如说您把这个功能打开，当车辆轻微偏移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您修正回来。但是至于车速和跟车距离是需要您的手动来设置的，这个功能必须要在干燥路面且清晰车道标线才可以使用。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路面湿滑，车道线不清晰模糊的状态下不能使用。
3: 但凡是电子机械就不能只用不雅。作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眼睛，雷达的清洁您得知晓。
4: 咱们经过一段路试，您也大概了解了驾驶辅助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使用。但是在这块需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当您使用这个功能之前，一定要把摄像头包括车前部的雷达表面擦干净，因为如果尘土或者脏的东西多的话，就会影响到车机系统监测道路上的数据。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苏连云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货车滑落沟渠，险些落水。民警赶到的时候，货车正好卡在河边，一半都悬空在外。那民警和消防联手进行了紧急救援，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0: 当天中午11点，某大集附近，一辆货车滑落沟渠，急需救助，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画面中，这辆货车正卡在河边，一半已经悬空，货车稍有晃动，随时可能翻入水中。车主站在一旁，十分焦急。时间紧迫，民警迅速会同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队员制定救援方案。救援人员决定利用绳索固定货车车身，再借助外力将车辆拖拽上岸。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绳索套住货车的受力部位，众人齐心协力拉动绳索。经过一番紧张施救，货车终于被稳稳地拉上了岸。救援结束后，民警现场联系了集市管理人员，指出河边存在的安全隐患，建议尽快在桥边设置防护栏，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
1: 再来看，在江西的高速上，一个压实线强行变道，一个在快车道上逆行，都非常的危险。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监控画面。
0: 画面中，前车在匝道口来了一个神龙摆尾，压实线强行变道往回拐，后车司机踩了刹车也没躲过，发生事故。
2: 当时有一次高速路口出口，看错了，又拐进了高速上面去。
0: 同样是在江西高速上，这辆小车竟然在快车道上逆行，十分危险。民警立刻锁定了驾驶员，拦下了车辆。
3: 你应该是往前走的，这里是一根黄线，你是不能压这个线过去的。就说你当时为什么下了匝道之后没下高速，又掉头回去了，回上高速去了？为什么？
4: 没休息好，开了太
3: 久了。
0: 最终，这名驾驶员因为逆向行驶、违法停车、违反禁止标线三项行为，被合并作出了驾驶证记22分、罚款600元的处罚。
1: 在广西，民警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一名男子的驾驶证存在异常，经过调查，最终确认这名男子的驾照是假的，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来看看。
0: 近日，广西一男子先是因自身其他违法被当地警方依法拘留，然而在办理第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民警发现男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异常，随后辖区派出所民警与交管部门取得联系，后续经过调查确认这名男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他所持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民警认定男子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存在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最终这名男子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无证驾驶两项违法行为，又被合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
1: 近日，一位七旬老人因不熟悉路况，骑着电动车就上了高速。然而更让人捏把汗的是，这位老人居然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来看看。
5: 当天下午，民警收到警情，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上了高速。公共视频显示，这辆三轮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对向驶来的车辆纷纷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6: 巡逻车辆到现场之后，发现老人还坐在车内逆行，停在超车道内。交警呢迅速分工，进行现场的一个管控，并在合适的时机将这辆老头乐安全引导至了应急车道。
5: 民警经过询问得知，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今年70岁，因不熟悉道路，加上对导航使用不熟练，稀里糊涂地从收费站出口逆行上了高速。考虑到老人已无法安全驾驶电动车下道，民警联系了拖车，将老人及其电动车一起安全护送下了高速。
1: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飞心驾驶是日常出行的大忌，司机以为自己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却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经营警官，我们看看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事故画面。
7: 作为交警，每天处理的交通事故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而惹上麻烦。比如说低头看一眼手机，抬头调一下空调，弯腰捡一下物品，这些转瞬即逝的分心瞬间，看似不影响驾驶，却能让车辆瞬间失控，让平安支离破碎。
8: 这里是晚上8点多，东单路口以南的崇文门内大街，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状态较为通畅。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从崇文门内大

0: 街东侧的麻线胡同开出来后，连续并过了四条车道。当其驶入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后，这辆出租车与放置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万分幸运的是，当时无论是南向北方向的车道还是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都没有其他车辆驶过。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出租车趴在了道路中间，它的左前部车身在撞击护栏后严重变形。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路中间的七八扇隔离护栏被这辆出租车推进对面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侥幸没有受伤。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据了解，这位出租车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低头看手机，导致车身迅速失去控制。此时一辆叉车把无法行驶的事故车从事故现场抬走。再一次提醒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心无杂念，像是低头看手机信息或是接打电话以及跟乘车人说话聊天等行为都会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行车，必须彻底杜绝。
1: 就是短短两三秒的分心，驾驶员就会忽略前方车辆已经减速的事实，等反应过来时根本来不及刹车。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驾驶人把看手机当成习惯，等红灯看，行驶中看，甚至是高速上也看，总觉得自己能一心二用。但驾驶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
0: 晚上八点多，在长春街路口以东的地铁路上发生了一起较为严重的相撞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深色小客竟然撞开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半个车身冲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而几扇路中隔离护栏在撞击中已经受损。仔细看看，在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还停着另外两辆深色小客。据了解，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自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车里的司机竟然低头去捡手机，导致车身顿时失控，冲开了路中隔离护栏后，撞到了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并造成两名乘车人受伤。而这辆车的右侧车身又与同方向行驶的另外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一辆拖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小心谨慎，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低头捡手机看似只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小动作，然而它会影响司机的安全驾驶，手中的方向盘稍微偏离行驶方向就容易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早上八点多，在公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北向南方向显得很不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在交通安全意识上明显存在不足，行驶在前面的车明明已经减速停下，可他却完全忽视，转眼之后酿成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给这里的路面行驶状况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这起事故再次说明，个别司机还是需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在驾车时务必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心走神。司机朋友更不能在行驶当中查看手机信息或是接打电话，这会让事故不请自来。
1: 分心事故的根源是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忽略了驾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出发前设置好导航，调好温度，回好信息，做好这些简单的准备工作，就能杜绝行驶中大部分的分心操作，也能守住我们出行的平安底线。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3: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4: 就说了他几句，
3: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出乎。
5: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4: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6: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7: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8: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7: 我到东直门。
8: 东直门这边。
5: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8: 您是坐地铁吗？
9: 对。
8: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5: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0: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5: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8: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这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5: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11: 闺女辞职来北京陪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5: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13: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5: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11: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随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天舟十号是我国第十艘货运飞船，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一单特别的太空快递。来看本台记者胡志焕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的报道。
2: 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那么我们此刻就能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会随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共计220件，6.3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将货运飞船送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340公里的预定轨道中。今天上午，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4: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一年，啊，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3: 在文昌发射场，记者看到了从北京来看发射的小学生们，大家都兴奋不已。
5: 这次非常的震撼，
6: 我就是想那个自己穿上航天服登上太空，在月球上漫步。
7: 星辰大海，探索太空。
1: 是的，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其实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10年。
0: 正所谓十年磨一剑，天舟问世近10载，我们的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天舟十号搭载的特别货物。
1: 来看记者赵旭从北京飞控中心发回的报道。
8: 今天上午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由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
9: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飞行数据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火箭部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8: 此次呢，天舟十号带上太空的货物清单啊，也已经公布了。其中啊，有几项特别的货物非常的引人注目。最重磅的呢，就是第三套的全新舱外航天服了。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上的舱外航天服啊，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为后续密集的舱外作业呢，提供了硬件保障。当然了，这份清单里面还包括了一台新研制的太空跑台。这个太空跑台呢，其实就是用于航天员的在轨锻炼与健康监测，还有6项科学试验载荷，主要面向的呢是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航天技术等前沿试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单次任务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后续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好的，这是北京台记者赵旭、李阳从飞控中心发回的报道。
1: 天舟十号发射成功，这背后是无数航天人的默默付出。
0: 是啊，比如我们总在说火箭点火升空，是的，火箭升空要用火，但同时更要防火。
2: 每一次火箭发射都是一场惊天烈焰的极限考验，尾焰喷涌升腾，瞬时温度突破2000摄氏度，直面高温，普通材料一碰就废，只有特种材料才能稳稳拖住极限考验。
10: 为了让您深入了解导流槽，我们特意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航天发射塔架的位置，就是这里。这个斜斜的巨大的坡就是导流槽。那么当火箭发射的时候，会形成2000摄氏度高温的高温尾焰，只有通过这样的导流槽才会分散冲击力，避免高温灼伤发动机和发射塔架。
2: 2000摄氏度烈焰侵蚀下依旧结构稳定，不开裂不脱落，稳稳为发射塔架披上坚固的防护铠甲。
11: 2000摄氏度对于常见的耐火材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目前我们所常见的例如钢铁，它的融化温度也才1500度左右，而且导流它的实际使用状况就是会在短短15秒左右的时间迅速升温到1500度甚至2300度以上。
12: 火箭发射时的特殊工况，我们的材料也满足耐高温、抗热震等特性。
2: 以材料创新赋能大国航天，以硬核科技抵御烈焰锋芒。北京金域凭匠心研发与技术积淀，默默守护着每一次问天征程。北京台报道。
1: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家北京企业用耐烧蚀材料为火箭穿上了防火铠甲。
0: 嗯，
1: 但其实这只是北京商业航天版图的一个缩影。这次天舟十号发射成功，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和货运飞船都是北京研发完成，这也让北京再次成为全球焦点。
0: 据介绍，全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有60%都在北京，不断壮大的民企军团不仅是中国航天国家队的可靠助力，同时更努力地成为各自深耕领域的主力，而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北京这片沃土。
13: 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功完成21次火箭发射，将89颗卫星送入太空，是我国发射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商业火箭企业。而在公司创业初期，也曾被很多人质疑，但是北京市政府选择支持他们创业做火箭。
14: 我们做这个火箭企业的时候，当时被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凭什么能做一家火箭企业？投资人不敢投，那么你没有启动资金，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是重投入行业，地方

0: 政府又觉得这个事儿不现实，是吧？那也做不起来。但是北京的特点就是这几方都认为这个事情可以做，对吧？从我们说政府的引导政策，到属地的这种营商环境，对吧？到这个整个的这种资本创新环境啊，再到整个这个创业者人才基础，它都具备。
1: 北京作为中国航空航天策源地，聚集了全国超过50%的航天国家队，也拥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航天专业顶尖高校院所，在火箭总体设计、发动机技术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人才储备，天然具备发展商业航天的肥沃土壤。而北京市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更是给了星河动力这样的商业航天企业更大的发展平台。
0: 其实原来航天这个板块是比较封闭的，是吧？它其实在整个的科研体系中是自成体系的，它把它纳入到了整个大的产业生产体系中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的企业来讲，就直接受益了，最直接的我们政策上的给予的一些研发支持，推动了整个这种技术的快速的研发和迭代。所以说像北京的火箭企业，它的发射规模，对吧，它的技术迭代都是比较快的。
1: 在北京微纳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公司的卫星总师孙鹏。6年前，孙鹏离开航天五院这个航天国家队，进入了商业卫星企业，负责研制卫星。
2: 公司是2017年8月份成立的，其实公司的大部分初创员工其实都来自航天五院。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认为五院给我最多的是他教会了我做事的一个认真的一个态度，要细心，要严谨。
1: 雄厚的人才基础让微纳星空公司成为了商业卫星领域的领头羊，这背后离不开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在人才落户、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商业航天领域的联合基金，通过企业出题、高校科研团队答题的模式，调动多方科技力量联合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帮助商业航天企业实现技术突破。敖天科技公司作为出题单位之一，在这方面受益匪浅。
3: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方式和高校和院所形成了很好的绑定，高校老师也特别愿意答题，交流过程中能够发现高校老师有一些特别好的科研成果，然后我可以加速他科研成果的转化，这样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学研的互动。
1: 通过前瞻布局和全方位支持，北京快速构建起研制、测试、应用、服务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吸引更多的商业航天企业来北京落地发展。
3: 北京市确实集聚了整个商业航天的全链条，从火箭的制造、发射，到卫星的总装、总测，然后重要单机的制造，都集聚在北京，包括下游的应用，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我们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资源的集聚、人才的集中，政策优势，所以我们都特别愿意在北京继续发展。
1: 目前北京形成了南建北星的产业空间布局，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了火箭大街，聚集了以星河动力等企业为代表的火箭产业集群，在海淀区建设了北京卫星小镇，聚集了微纳星空、敖天科技等卫星级相关企业。
4: 北京聚集了商业航天企业超过300家，全国商业航天百强企业、上市公司、独角兽企业北京均占一半以上。
1: 北京台报道。
5: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特别关注我们的梦之队，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队男女团双双战胜日本队，继续着梦之队的传奇。
7: 我们先来回顾男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梁靖昆、王楚钦、连诗栋依次登场，三个人是各自完成了一场惊天大逆转，他们征服的其实不只是对手，更是某些人心中的不可能。
6: 由此国乒男团也实现了世乒赛的12连冠，第24次捧起4-4林杯。
8: 本次决赛，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日本队则派出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首盘比赛，梁靖昆对阵日本头号主力张本智和，这是一场戏剧性的对决。开局阶段，张本智和气势如虹，以11-8、11-4连下两局。第三局，梁靖昆顶住压力，以11-9扳回一城。第四局，梁靖昆在9-1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赛点，以13-11再胜，将大比分扳成2-2。决胜局，张本智和一度以6-1领先， 此时梁靖昆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一分一分的追赶，最终以11-8拿下决胜局，完成了惊天大逆转。
9: 拿下，
10: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靖昆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
8: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梁靖昆在本届世乒赛上第二次上演让二追三。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阿里克斯勒普伦时，他同样在0-2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第二盘由王楚钦对阵日本小将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11-9连扳三局，3-1逆转取胜。第二局关键分的把握和第三局的速胜成为比赛的转折点。王楚钦在关键分上的处理更为果断。第三盘，年仅21岁的小将林诗栋对阵沪上隼辅，林诗栋前两局以11-9、11-5轻松拿下。第三局，沪上隼辅扳回一城，最终林诗栋顶住对手反扑，以11-9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制胜的一分。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10: 先控短，劈长，漂亮。
8: 从梁靖昆的绝地反击，到王楚钦的稳定输出，再到林诗栋的青春担当，3场比赛3场逆转，这支队伍再次证明困境压不倒国乒，反而让他们更强。
11: 中国选手王楚钦，他获得了本届男子团体世乒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当之无愧。
8: 从2001年大阪世乒赛到2026年伦敦世乒赛，25年时间12连冠，也是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中国男队书写了世界乒坛前所未有的王朝。
10: 斯维斯林杯现在被中国男团高高举起，这是中国男队在历史上第24次捧杯。
12: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用他们的实力去打破了一切的质疑。在这种大赛当中，我觉得中国队还是有我们深厚的底蕴，会想要战胜我们，其实真的没有想象当中这么简单。无论是这个女团可能在1-02-1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完成了翻盘，还是男团今天干脆利落的3-0战胜了日本队。无论是女团和男团今天都打了2场漂亮的决赛，也是非常开心吧。我
8: 至此，国乒在赛事创办百年之际，将男女团两座冠军奖杯全部带回，而属于他们的传奇还在继续。北京台报道。
6: 说到开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心，再来回顾一下女团的比赛。
7: 女团的关键词还是逆转，中国女团在2度落后的绝境之下顽强反击，最终是以3-2逆转战胜对手。
6: 至此，女团也实现了世乒赛的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8: 首盘比赛由中国队的王曼玉对阵年仅17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尽管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保持11战全胜的记录，但昨晚一上来，张本美和便展现出极强的冲击力。他凭借快速衔接和凶狠的前三板，以11-4、11-9连下2局。王曼玉虽然以11-6扳回一局，但最终还是以2-3告负。日本队先声夺人，大比分1-0领先。
10: 哦，这样在决胜局当中是11-4，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胜。
8: 随后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登场，迎战老对手早田希娜。孙颖莎延续了此前对早田18连胜的绝对心理优势，她以2-11-7轻松拿下前2局。第三局尽管出现2次擦边争议，但孙颖莎凭借稳定的心态和绝对实力，一记侧身抢攻，场上所有人都以为球已落地，她却主动指出其实是个擦边。这份从容与诚实正是大将风范。随后他凭借绝对实力以11-8拿下此局，为中国队扳回一城。
10: 砍住，
9: 好球，
10: 没有问题。
8: 关键的第三盘，首次参加世乒赛团体决赛的蒯曼对阵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这是一场攻削对决。蒯曼虽然以11-5扳回一局，但在桥本帆乃香多变的旋转和稳健的防守面前，最终以1-3失利，日本队再度取得领先，大比分2-1。没有退路的中国队再度派上孙颖莎，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孙颖莎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以11-2、11-4、11-6连赢三局，轻松击败对手。这场胜利将总比分扳为2-2，把比赛拖入最后的决胜盘。

0: 杀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决胜盘王曼玉再度出场对阵早田希娜，她一扫首盘失利的阴霾，火力全开，以2-11-7和1-11-5直落三局完美复仇，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
0: 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1: 17岁的张本美和把中国女乒逼到了悬崖边，但中国女乒从来最擅长的就是在最深的绝境里开出最绚烂的花。王曼玉从首盘失利的阴影中走出，在决胜盘完成自我救赎。孙颖莎两度临危受命，用世界第一的气场稳住军心，而第一次站在决赛舞台的款曼也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当王曼玉拿下最后一分的那一刻，全场沸腾，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2: 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这个冠军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0: 我们来看看中国队将用什么样的姿势啊，互相拉着手一起高举双手，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100年前首届世乒赛在伦敦诞生，100年后乒乓球再度回到这里，而那座象征着世界女团最高荣耀的考比伦杯再一次稳稳地留在了中国。这是中国女乒的第24次捧杯，也是不可思议的7连冠。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特别关注减肥，确切的说是聚焦科学减肥。
4: 嗯，今天是5月11号，511，很多人说这个谐音是我要腰哈。那么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教授来逐一破解减肥路上踩过的那些坑。
5: 一提到减肥，很多人脑海里就浮现出水煮菜、戒主食、啥都不敢吃的画面，但专家却说减肥不必那么苦。有时候少吃一口就是进步，
6: 少吃几口让胃缩小一点，我觉得就能达标。那怎么做呢？慢慢来啊。我少吃一口饭其实可以在餐桌上随时都能实现，比如说5块红烧肉我后来变成3块，这就叫减重，这就叫节食。不是说我这红烧肉一口不吃了，或者说我非得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才叫，那没有的。
5: 从少吃一口开始，坚持3个月，新的饮食习惯就能养成。不少减肥者为了控卡，把食谱越缩越窄，甚至长期只吃那几样安全食物。这种做法短期内体重可能会下降，长期却埋下营养不均的隐患。
6: 我们说一个人营养要合理，一定要食物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最起码一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一周超过25种以上的食物。不管是健康人、一般的成人还是肥胖的情况，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减肥也得遵循食物多样化的基本原则，也得讲究营养的基本平衡，才能在减肥的同时获得健康。不能因减肥而减肥，拿健康损失作为代价来换取减重，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5: 在门诊中，于康教授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坚持了2-3周，因为一顿饭没管住嘴，陷入深深自责，干脆破罐子破摔。事实上，把一顿饭的失控上升为整个计划的失败，才是导致减肥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
6: 出现放纵餐也不要紧，因为我并不要求大家说每顿饭都那么科学到位，中间出现1-2次的波动很正常。但是大家记住，出现这个所谓放纵餐以后，你下一顿要平衡回来，或者是你通过那天加大运动给它平衡回来。不能因为说出现一顿放纵餐我就全盘放弃了，这就有点遗憾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用一种平和的、轻松的、自然的心态去减重。
5: 于康教授认为，把饮食控制和运动对立起来是对减肥最大的误解。追求健康体重的目标，饮食和运动二者缺一不可。
6: 有人说我最近压力大，靠什么方法？靠吃饭来抗压。我说坏了，为什么？越吃你的这个压力可能越重。真正的抗压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到大自然中去，接触自然的运动，去晒太阳，去走路，去爬山，去骑单车。这样子呢，它不仅能够调节体重，它能让你生活的呀很舒服、很自然， 很积极向上。
5: 选对适合自己的节奏，让运动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好身材和好心情才能同步到来。
4: 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的记者康璐也走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减重及代谢科。

0: 一维护机械员，平日里他给飞机治病，而现在他需要医生帮助他管理失控的体重了。
1: 他入院时的体重啊，达到了256公斤，也就是512斤。这个人的身高呢是1米8，体重指数的话，他达了79，按照这个程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肥胖状态了。你看，我们从事这个减重代谢外科已经有10大几年的时间了，达到这种肥胖程度的，也就是不超过10个人。
0: 512斤的体重不仅给王先生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更给他的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
2: 我觉得好像自己承受不住这个身体了，睡眠呼吸问题，走路会喘，走时间长腿会酸会疼，会很累，一些病也是代谢问题，自己不舒服自己心里。
0: 除了每天要对抗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他也要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
2: 自己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嘛，别人看到我眼光可能都说，哎呀，这人好像什么奇怪呀，指指点点啊，说一两句啊，其实对心理因素还是影响挺大的。
0: 其实早在3年前，王先生体重还在300多斤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减重，还专门到医院咨询过减重手术，可最终因为家人的反对而计划搁置。
1: 他妈妈在门诊，就是当时聊两句就哭了。
3: 您这个健康还是挺担心的。
2: 对，
3: 这个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你的宝宝胖不胖？
2: 我儿子非常瘦。
1: 瘦，那行，一定给他管理好。
0: 这3年里，王先生一直走在减重的路上，严格控制饮食，戒掉甜饮料，各种减肥方法试了个遍。可即便如此，体重非但没降，又疯长了近200斤。
2: 吃中药，针灸、推拿、按摩，还有一些打一个生物制剂，控制食欲的药啊。疾病乱投医，受罪不说，花钱也不少花。
3: 花多少钱？
2: 差不多也就快10万块钱了。
0: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虽然从小就比同龄人胖，饭量大，但是也有瘦过的时候。
2: 我18岁的时候，150斤。
3: 那时候帅吗？
2: 怎么说呢？18岁没有不帅的。
0: 之后因为一些原因，王先生开始暴饮暴食。他说那段时间只有吃东西才能给他带来快乐。
2: 我记得我最能吃的时候，一顿饭吃了4斤羊肉片。加上一张大饼。
0: 午饭时间到了，已经3年都只吃2顿饭的王先生只是去餐车那里看了看。
3: 想吃吗？
2: 想吃。
3: 想吃。
2: 但是不能吃。哎，有肉啊。
3: 有肉啊、哦、吃吗？
2: 不吃。
3: 不吃了。
0: 经过住院2周的饮食调理，目前王先生已经成功减重50斤，不过他的腰围仍有1米8，接近了他的身高。而且他告诉记者，最近3天他都没有再掉秤。
1: 这种极重度肥胖主要是对他一个重要脏器功能的一个损害，可能目前就状态他觉得他够用，可以走路，可以料理自己日常生活，但他的储备功能很差。比如拉出去我让他跑100米，他绝对是跑不了的。这时候比如说他得了一场重感冒，甚至累积到肺部得肺炎了，这种感冒可能对他就是一个致命性的。现在就是除了减重手术，他应该很难有其他的手段能够奏效了。
0: 本周王先生将进行腹腔镜嗅状胃切除手术，通过手术切除近70%的胃，最后留下大概100毫升容积形似香蕉的小胃囊。
1: 胃小了以后，他就能够通过更少的食物获得那种饱腹的感觉。大多数的患者可以减去总体重的1/3，如果搭配上比较良好的这种生活方式管理，尤其结合规律的运动的话，这个人可能能减去40%、45%都可以。都是有希望的，
2: 为了父母，为了孩子，
1: 对，
2: 完了呢，我给自己呢一个重生的机会，
1: 对，
2: 只能说感谢您，感谢您给我这机会，
1: 咱们一起努力
2: 我看到我，就是这能给自己这个警示，就是说自己在能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去减，让大家更健康的。
0: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5: 从5月10号开始，北京地铁向自行车开门了。
4: 这是在借鉴成熟经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北京轨道交通的运营特性和大家骑行接驳的实际需求推出的便民举措。
5: 当然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还处在试点阶段。那么，到底都有哪些线路，又应该如何办理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6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1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 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

0: 门七星环线，昌平县西土城 E 口、巩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十三陵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无超时限制。乘客可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未使用的车票可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未使用将自动退票，票款按原渠道返还。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禁止进站，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车站的指定出入口使用垂直电梯并经宽通道闸机进出站，携带自行车上下楼时可使用楼梯，切勿乘坐自动扶梯，不得在车站及车厢内骑行，乘车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车厢空闲区域并全程看管，避免倾倒或碰撞他人。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乘客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站点出站。请提前通过易通行 APP 购票，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合理安排行程。携车进站请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1: 那么这样总结下来，对于时间、车辆的状况、车辆的大小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咱们一定要遵守。那么搭乘地铁去骑行，这种体验感到底怎么样呢？
2: 昨天呢是试点开展的第一天，来看记者对常仙的骑友的采访。
0: 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
3: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十三陵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4: 第一天这个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5: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0: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3: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0: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6: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7: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1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8: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0: 在到达十三陵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8: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超第十一轮迎来了一场焦点战，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
2: 结果呢是一场平局，不过却是一场跌宕起伏的平局。
9: 十号晚7:35，中超第十一轮迎来焦点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体迎战上海海港。上半场第37，张玉宁挑射破门，但 VAR 介入后，马宁改判此前李新祥在国安禁区内突破被拉斯莫犯规，国安进球第一次被取消，海港获得点球，维塔尔操刀命中。一边再战，张玉宁斜传，法比奥捅射扳平。第62，莱昂纳多低射，海港再度领先。第71，国安利用角球破门，但 VAR 介入后判定拉斯莫手球在先，国安第二次进球无效。第84，替补出场的吴磊禁区内手球被判点球，张稀哲主罚再度追平比分。第86，张玉宁不停球轰入世界波，但 VAR 介入后马宁判罚张玉宁越位在先，国安第三次破门被吹。最终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上海海港。
10: 首都的球队来说，我们其实对球队的成绩并不是第一位的，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是不是打出了咱们北京队该有的风貌。
11: 现在就是一个新的阵容的转变的话，慢慢的我们去适应，慢慢的去融合，只能先一步一步的去走。
12: 国安近几年就没有超过2年的主教练，所以我觉得也还是要给时间，因为说永远要就争第一，但是今年的目标我觉得还是保持在中游，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
9: 中超第12轮比赛，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接青岛海牛的挑战。北京台报道。
2: 还是和足球有关的话题，也是在昨天，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北京大学拉开帷幕。
1: 揭幕表演邀请赛对阵的两支队伍是北大和清华的巅峰对话。
9: 作为首都大学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的重头戏，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之间的比赛吸引了众多观众，队员们也对比赛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重视。
13: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课余活动，然后帮助我们锻炼身体、强身健体，其次呢也能够就是包括我们球队大家整体关系都非常好，经常踢完球一起聚餐，然后周末出去活动什么的，所以也是有一群就是关系很不错的兄弟。再加上就是也是刚才说的，能够有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是非常珍贵的机会吧。我觉得是大学生活中就是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14: 因为北大这边和清华这边其实两边的队员之间其实都是相互来说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就是踢比赛或者是每次一起踢球的时候，更像是那种好久不见的朋友，然后再次相聚吧。
9: 与以往主要聚焦于校队竞技成绩不同，本届大超联赛进行了系统性改革，联赛在赛制、规模和内涵上均实现重大突破，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高校足球竞赛体系，让大家都能在联赛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参赛平台。
15: 今年呢，我们增加了系超、院超、班超的一些比赛，希望让我们的校园足球呢回归校园、回归基层，让更多的孩子能在参与足球的过程当中呢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16: 系级的我们叫它系超，这个系里边呢有班级的比赛叫它班超，把这些所有的比赛都包装在这一个大超联赛的这个旗下了。所以这次比赛呢，应该是我们首都高校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参赛对手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这么一个比赛。
9: 随着揭幕战的结束，全新升级的北京市大学生足球超级联赛已正式起航，未来数月将有66所高校参与，覆盖公办、民办、本科、高职各类院校，预计将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踏上绿茵场，在拼搏与汗水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足球故事，感受体育带来的无穷魅力。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今天的是周一，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天气。
1: 本周前期的天气依然是高温持续，到了中后期会有雨水来帮助降温。我们来看今天的记者说天气。
17: 最近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画风切换得特别快，一点缓冲的余地都不留给大家。上周京城持续大风再现，阵风力度强劲。其实不单是最近，今年春季以来北京的大风似乎特别勤快，3天2头就来报道。特别是进入5月后的7天里，大风预警就启动了3次。五月初为何大风这么多？气象专家解释称，近期华北地区上空处于 高空槽区，北京正好处于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之下，不断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

0: 天气。不过五月以来的大风天气具有一定的间歇期，并不是一直不停的刮，风也不是特别的极端。其实啊，春季的北京本就多风，主要是由于北方冷空气比较活跃，南方暖湿气流也开始发展，它们会交替出现影响北京。另外，因为南方暖湿气流的发展，地表温度不断升高，对流天气开始逐渐增多和增强，这种情况下也会产生局地大风天气。今年春季以来，北京地区大风日数接近常年同期，其中三月偏少，四月偏多，五月以来也偏多。熬过了上周的大风，本周北京的气温就要一路飙升，火速开启晴热高温模式了。上周日京城气温就突破了今年首个三字头，大家出门呢就能感觉到阳光暴晒，日照强烈，白天体感热度直线上升，初夏高温体验提前上线。其实不仅是北京，近几天北方地区都掀起了一轮高温浪潮，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摄氏度。就北京而言呢，一直到14号，气温都处于偏高状态，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而本周后期呢，随着阵雨的光临，气温也将回落至30摄氏度以下。针对网上流传的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等传闻呢，气象专家回应称，四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在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呢偏高1.1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并不罕见。根据预测，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对大众而言呢，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崩溃的灾难级夏天。此外，厄尔尼诺发生后，全球平均气温虽有升高，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的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因此，我们还是要科学理性看待气候变化，不要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近期大风高温快速交替，换季节奏快，大家呢还是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通勤和户外活动，平安舒适度过多变天气。
1: 眼下也正是杨柳飞絮的高发期，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统计，5月1号到8号短短8天，119指挥中心就接到了120起杨柳絮引发的火情报警，
2: 非常的危险。一个没有熄灭的小小的烟头，一次违规的动火作业，瞬间就可以点燃成团的飞絮。我们来看消防部门的提醒。
3: 5月8号上午，大兴区余祥路与106国道交叉口附近一停车场内发生火灾，因风助火势迅速引燃周边树木及3辆私家车尾部，余阀消防救援站与微型消防站迅速协同处置，将火扑灭。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无人员伤亡。初步调查显示，火灾为未熄灭的烟头引燃杨柳絮所致。5月7号9点，顺义区北京济海伟业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院内发生火灾。据调查，违法行为人杨某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加之作业区域北侧堆放大量建材杂物，并有大量杨柳絮积聚，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快速吞噬周边可燃物，并借助风势顺势蔓延至院区围墙外侧，导致墙外绿植大面积过火受损。经现场勘查，现场建材绿植损毁严重，共计约180棵油松被烧毁，直接财产损失达4万余元。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处置完毕后，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执法人员联合李桥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杨某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违规开展动火作业，不慎引燃杨柳絮及周边可燃物，过失引发火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除接受行政处罚外，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违法行为人杨某已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全市飞絮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目前尚未结束。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五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仅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 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五月七八两日达到高峰，分别为48起、37起，房山、平谷、顺义等区报警较多，均超过10起。从燃烧物看，多为杨柳絮、杂草、树枝和垃圾等。部分火灾造成附近停放的汽车烧损。
4: 杨柳絮里边包含特别多的油脂和可燃物，掺杂着这些树叶，再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发生这个飞火。
3: 北京消防提醒，社区、村、社会单位等如有杨柳絮聚集区域，应及时洒水湿化，湿化后立即扫除。市民户外活动时，切勿乱扔未熄灭烟头，避免遗留火种。
5: 私家车主加强车辆保养，防止飞絮大量堆积在汽车发动机舱内引发火灾。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像停车场、加油站、柴垛等区域，一定要看管好火种，不得乱扔烟头，以免引发火灾。成年人切勿因为好奇随手点燃杨柳絮，并看管好孩子，教育孩子不要玩火。
3: 北京台报道。
1: 还是安全的话题，眼下呢是马蜂、蜜蜂的活跃期，也是筑巢的高峰期。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蜂灾。
2: 近日，北京大兴消防接到报警求助，成功移除了一个居民家中的巨大的蜂巢。
6: 把那边勾下来，那边巨大，
7: 能看清吗？
8: 报警人员反馈说，也会在这个顶板处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怀疑是在这个顶板上方和这个屋檐下这个夹层处。随即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啊，对这个顶板进行了一个破拆，看见有一个大概1米左右的个蜂窝。我们使用那个铁铲啊，逐步分解一点点，进行清理。
9: 这个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巨型蜂巢，直径约1米，重达15斤。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先用专业工具将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操作区域。由于蜂巢面积巨大，质地失重，粘性极大，清理过程十分耗时费力。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成功移除。
8: 近期这个气温升高，花草树木茂盛啊，正是马蜂、蜜蜂繁殖筑巢高发期。花蜜、果实、生活垃圾残渣都极易引来蜂类觅食。房屋的屋檐、空调外机、阳台、墙角缝隙等都非常适合这个马蜂进行一个安家筑巢，极大增加了人蜂接触，造成被蛰的安全隐患。
9: 每年5到7月是马蜂、蜜蜂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又有充足光照，成为蜂类筑巢的首选地。随着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昆虫活动频繁。据统计，自4月1号以来，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已接到42起马蜂、蜜蜂窝救助警情。消防部门提醒市民，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毒性很强。如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北京台报道。
1: 再次转述一下消防人员的提醒，遇到马蜂窝一定啊要求助专业力量。
2: 是因为马蜂的毒性非常的强，一旦被蛰一定要及时就医。
9: 临近6月，马蜂进入了繁殖高峰期，这时候的马蜂攻击性特别强。2021年7月4号下午5时许，在江苏南通，一名50多岁的男子在一家木材堆场卸货，突然几只马蜂从木料堆里窜了出来，将男子蛰了个正着。事情发生后，工友们立刻将男子送到附近医院就医，但不幸的是，男子终因抢救无效身亡。每年夏季，全国多地都会发生马蜂伤人事件。北京的马蜂种类包括金环胡蜂、日本大黄蜂、黑绒胡蜂、黄腰胡蜂，其中除了黄腰胡蜂毒性较低，其他几种毒性较强，且攻击性强，常追击入侵者。
8: 马蜂性情暴躁，路过蜂巢附近就会被攻击，蜜蜂只有被碾压护巢时才会蜇人，蜜蜂蜇人后尾翅带倒翅，蜇完会死亡，马蜂没有倒翅，能连续多次蜇人，马蜂毒性远高于蜜蜂，少量多次蜇伤就容易引发肝肾损伤。部分人对蜂毒过敏，被蜇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降，不及时急救会窒息猝死。
9: 马蜂的毒性大大高于蜜蜂，含有神经性毒素和溶血毒素， 尤其对过敏性体质者非常危险。面对蜂巢处置警情，就连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处置时也必须提前穿戴完全封闭的专业防蜂服。防蜂服由双层复合材料制成，连面罩都是由钢丝网编织而成。
8: 该防护装备就是我们处置蜂类警情的防蜂服。
7: 穿着防蜂服时，必须有一名人员进行一个辅助，将我们后方这个拉链以及我们这个手套进行一个固定，确保整个衣物密闭，防止这个蜜蜂进入蛰伤。
9: 大型消防提醒：市民若发现马蜂、蜜蜂活动，可在周边喷洒浓硫磺皂水或稀释的洁厕液等碱性气味浓重的液体，防止其靠近筑巢。如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一旦被蜇伤，要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北京台报道。
1: 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启。本次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丰富多元，连续十天，精彩不断。
2: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想去哈。那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当然了，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日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今年首场公益演出来到了北京怀柔科学城。
2: 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携手青年钢琴家王超，为奋战在科研一线的400多名科技工作者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室内乐盛宴。
10: 吕老师的那首《梁祝》一响起来，我整个人就都松下来了。
9: 当晚的怀柔科学城，音乐与科技展开了一场深情对话。作为本届五月音乐节公益演出的首站，小提琴家吕思清携手青年钢琴家王超，在《梁祝》《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一首首经典作品中，向每一位追光而行、匠心筑梦的科研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1: 今天呢，能来到怀柔科学城，能用音乐对我们的科学家致以这种音乐的这种问候，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们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演出，在这么多年来这个又一次新的一个创举。
9: 作为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音乐品牌艺术节，公益演出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各类惠民活动207场，覆盖观众近3.72万人次。
12: 高雅艺术啊，从来不止于殿堂，它应该是呢，深耕在城市的热土之中，来致敬啊时代的奋斗者。那么这次呢，五月音乐节走进科研一线，用音乐呢作为纽带，来丰富呢广大的科研工作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呢，也让艺术的力量啊，赋能首都科创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9: 今年的五月音乐节还将有10场公益演出陆续开展，呈现出多元主题，在专业舞台与城市空间之间架起一座艺术普及的桥梁，让艺术融入城市肌理和大众生活。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几条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了调解方巴基斯坦。
2: 10号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3: 特朗普没有透露伊朗方面的回应细节。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 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以美之间协调一致，双方有共同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

0: 料，并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他的提议之下，俄乌双方在9号到11号将停火3天，期间还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3: Тривають зараз і наші контакти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про гарантії виконання домовленостей, які були досягнуті нещодавно і про які сказав президент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Обмін полонених 1000 на 1000 готується, має бути проведений. Ці гарантії брали на себе американц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的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将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1: 我们来关注疫情游轮。当地时间10号晚间，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截至当天晚上，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游轮红地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
2: 最后两架载有红地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4: We have finished the first day of the evacuation of the Endius. The operation has gone well, and according to the plan, we have disembarked 94 people of 19 nationalities, 7 flights with 8 nationalities and 1 with 11 nationalities, the flight of Netherlands.
0: 莫妮卡·加西亚称，撤离行动将持续至11号下午，最后一批人员将分别搭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及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该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进行深度消杀，预计航程约5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
2: 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5: 纳赛尔表示，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沙特阿美财报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6%。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沙特阿美方面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了一定保障。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脉往来穿梭的山地观光列车。
2: 它不只是一种登山的交通工具，更是一场穿越云端的探索。
0: 这列1924年投入运营的观光列车在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运行了一个世纪，其独特结构通过齿轮与齿轨啮合，能安全攀爬陡峭斜坡，适用于地形复杂、高低起伏大的山区场景。列车从萨尔小镇出发，沿轨道缓慢爬升，全程耗时40分钟，最终抵达海拔905米的山顶。车厢为木质复古设计，游客坐在车厢内可远眺广袤大地和连绵群山，还能偶遇几匹在山间自由漫步的野马，将壮阔风光尽收眼底。对于游客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登山旅程，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慢行。

0: 穿梭云海山林之间，一步一景，老少皆宜，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经典观光体验。
1: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巴的哈瓦那，看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的诞生。
2: 素有控球之王称号的古巴前足球运动员埃里克·埃尔南德斯，当地时间9号完成了一项新的挑战，他成功刷新了一小时颠球世界纪录。
0: 本次挑战在哈瓦那一家酒店内完成，埃尔南德斯使用脚、大腿和头部交替颠球，一小时累计颠球11942次，平均每秒颠球超3次，一举打破墨西哥选手保持多年的11901次的原世界纪录。这名1966年出生的控球大师履历亮眼，自1994年起专攻花式控球，擅长用身体多个部位完成控球挑战。他手握多项吉尼斯纪录，包含头部颠球、大腿颠球、膝盖颠球等。多年来，埃尔南德斯不断突破自我，持续刷新小众控球项目纪录，成为古巴极具代表性的花式控球达人。
1: 以友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的第八届北京邻里节活动昨天启动。北京邻里节是首都社区治理的创新品牌，通过基层搭台、居民唱戏、多元助力的方案，集聚治理力量，汇聚服务资源，推动邻里活动热在基层、暖在民心。昨天，北京市4200余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邻里活动，4400余场，近100万居民走出家门看演出、逛市集，共同营造近邻氛围，凝聚友邻共识。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第六届北京小吃嘉年华在前门大街热闹开市。本次活动联动前门美食会，汇聚传统小吃、非遗文化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一场吃、游、赏、购于一体的美食盛会。
1: 前门遛弯的爷们儿、姐们儿，瞧过来喽！刚出炉的热乎玩意儿，香飘三条街喽！
2: 走进前门大街广和广场，阵阵香味儿扑面而来。紫光园、南来顺、老门框、爆肚涮肉等本土知名餐饮品牌悉数亮相，四川、福建、广西、东北等地的网红小吃也一应俱全，让市民游客足不出街，吃遍全国。
3: 咱们今天带来的就是深受老北京顾客喜爱的，比如说这个糖火烧、糖耳朵、江米条、鸽子盒，还有咱们比较创新的钢炉饼，还有红糖被子。这次活动也给咱们那个老字号搭建了一个推广跟展示的平台，然后也让年轻的游客、外地的游客来了解咱们北京传统的小吃。
4: 来这儿以后一站式，这些北京小吃全能吃到。前门这点特别好，环境非常的好，一步一景儿，特别适合美食打卡。作为这个东城的美食代言人，我觉得啊，我们有义务把北京的美食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本次活动以城京味底蕴、聚全国风味为主题，同步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通过打卡、互动、文创、文化体验等方式带动全域消费，让市民游客逛得尽兴、玩得开心、买得实惠。
5: 这次活动呢，也是我们和咱们北京烹饪协会共同主办，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很多呢都是第一次到前门商业街区进行展卖。通过开展各类的活动，包括这种京剧快闪、非遗皮影的表演互动、文商旅居展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这一目的。
0: 你是否曾梦想过拥有一台时光机，穿梭回那些被岁月遗忘的角落，重温那些温馨珍贵的家庭记忆呢？近日，此心安处是吾家，北京人家影像记忆摄影展在西城区文化馆正式开幕，请看报道。
6: 大概是在2022年到23年春节的时候，那我开始呢整理我父亲拍的摄的这些给我们家拍摄的这些家庭影像。随着这个收集的这个过程的进展呢，我发现呢，其实我在里面的角色不仅是一个收集者，那更重要的其实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这些照片给我的更多的呢是一种家的这种温暖，还有就是跟我父母的关系的一种连接吧。
2: 本次展览以

0: 普通家庭跨越近30年的影像为核心，呈现了一户普通北京家庭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生活轨迹，生动折射了时代发展与家庭生活的变迁点滴。
1: 这一组照片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这组照片呢，是其实父亲希望能够每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都能给我在同样的一个位置拍摄一张照片，从86年到2000年期间我的成长经历的一些影像能够留存下来，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0: 展览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实景复原80年代北京家庭客厅，老物件与老照片相应交融，现场还设置互动留言墙，让观众沉浸式回望流年岁月，书写自家生活故事。
2: 这是我曾经住过的胡同，变化太大，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房子，今年刚盖好的。我觉得这100年来北京的变化也看出来咱们国家的变化。
0: 此次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览持续至5月13号。展览以小家变迁映照时代发展，用影像力量感召大众真实家庭记忆，记录城市变迁，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情感共鸣。
3: 专权结合是文化馆办馆的很好的一个宗旨，我们也是开门办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希望不同地区的作品能够来到西城，把专业的作品普惠给我们喜爱美术的广大百姓，是我们文化馆作为百姓身边终身美育学校理念的一个更深刻的体现。
4: 夜幕降临，银幕亮起，日前美育进社区之胡同里的电影院首场活动在隆福寺街区拉开帷幕。作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一部分，这场露天放映把光影盛宴直接送到了居民家门口。
0: 晚上7点，隆福寺南广场的电子银幕准时亮起，广场上坐满了人，后排还围着一圈遛弯过路的大人小孩，有的踮起脚尖，有的把孩子架在肩上。晚风轻拂，胡同里的烟火气与银幕光影交织在一起，恍惚间回到了几十年前邻里围坐看露天电影的那个年代。
5: 感觉非常的荣幸和比较开心，也是带着孩子呢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文化。昨天就报了名，很开心呢来到了咱们的隆福寺，来去看这个长安三万里的电影，可以让孩子呢很好的去了解咱们胡同里的文化。
0: 作为北京老城更新的经典案例，隆福寺地区拥有近600年历史，如今已成为书香与潮流交织的高品质文化地标。胡同里的电影院将优质影片送到隆福寺，送进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光影魅力。
6: 很小的时候看这种露天电影嘛，大院里边的大家聚在一起看的挺有意思。我是80后嘛，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选的片子选的也是不错的。
0: 除隆福寺广场以外，胡同里的电影院活动还在龙潭中湖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钟鼓楼广场、关中博物馆等东城区的文化空间免费放映多部热门影片，用光影故事陪伴市民度过美好的春日夜晚。
4: 近日，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白塔寺药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成为西城区中医药传承创新、文商旅医融合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0: 随着现场仪式的举行，白塔寺药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正式揭牌开馆。博物馆以分区知识呈现、活态古法传承、科技创新体验为特色，全方位呈现百年药行的深厚底蕴。博物馆首展同步面向公众开放，药店一层特别设置了重回药行年代主题展览，以老地图、老照片、老药材、老工具等形式，真实还原了旧时老北京的药行风貌。
7: 博物馆确实很好，展现了这个中华文化，就是中医药文化。那么还有好多的老照片，能够引起我们的好多回忆。

0: 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切金呢？
2: 9.6毛。
1: 好，那您给我邀邀。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桥下空间是什么？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
4: 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会遇到一些小惊喜。
5: 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吊檐。
4: 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6: 以规划唤醒桥下空间，用匠心更新城市烟火。敬请关注被点亮的桥下北京。

0: 赶着毛驴进城卖菜。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7月，地点是北京的西直门立交桥。他叫刘英义，拍摄这组照片的时候，旧西直门立交桥刚刚建成。立交桥和毛驴两个时代符号就这么戏剧般的时空交叠了。
1: 人就赶着毛驴一群，就还走着还挺痛快。最初的西直门桥是一个环形的，中间这层走自行车和行人。我79年参加工作，我就开始拍桥。80年代初，桥也少，也新鲜，

0: 蔡国庆专门唱过北京的桥，不夸张，确实千姿百态。复兴门桥它是它那形状叫木叶形玉屏桥，从高处一看就像一蜻蜓，一边两个翅膀，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一直到五环，后来的六环全通了，那桥也太多了，开不过来了。拍桥的时候肯定是都是找制高点，从上头往下拍，没有拍过桥下，因为桥下没有什么可拍的。在图像当中是暗部，在这焦点当中它就是一个背景。有一次天气特热，我到永定门天桥那一带，我转着我就听着有舞曲的声音，结果一走在桥下，所有的人在里头跳舞的呢。因为国标本身它就是整齐划一，而且是外边光很强，桥下光很暗，剪影的那种，把这个人的这种形体最大化的给它勾勒出来，非常美。我觉得这城市应该充分利用，要不然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1: 桥下空间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摄影师镜头里的一幅画卷，它能遮阴，比较凉爽。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

0: 一个城市的气质、品味。
1: 通过这个缝，你还能看到那个天际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震撼。大家都叫它灰色空间，但你在这里发现的美，
0: 桥下空间是被遗忘的一个角落，但是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可能就遇到一些小惊喜、小美好，啊，小幸福。
2: 桥下空间就像我们家里边边角角的这些空间一样，不在意它的时候，它就在堆放杂物。
1: 桥下空间呢，它是一个特别值得被我们连接的碎片，它将绽放出异彩。因为我家住在安定门这边，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穿越二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
3: 对面啊，其实有好几条马路，但是咱们从这个地方，自行车和人呢都过不去。当时啊，整个高架桥是为机动车考虑，那么底下这个慢行系统啊，没有进行连通，所以它可达性啊还是比较弱的。
1: 桥下空间以及周边的空间啊，却是缺失规划和设计的一些空间，应该被重新的被挖掘利用。能否以这个点为出发做一些研究，这就是桥下空间的一个起始。
4: 创造源自灵感，而灵感常常来自于行走。骑车过不去，这个生活里的小困扰，让侯小雷带着他的学生们开启了一段长达6年的探索之旅。
1: 咱们大家呢，一起共同探讨一下整个北京啊，沿二环的这些所有的桥下空间点位的更新。最早是从北京的二环开始研究，然后逐步的再到三环，再到四环，再到五环，带着同学呢跑了很多的桥，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调研。
3: 那大部分的人群现在来自于南侧，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人们来桥下空间呢，会有一些口子啊，需要将来的进行打通。
1: 我们跟同学们都还是比较惊讶啊，因为很多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你们是小的时候跟现在的北京
1: 变化太大了，变化太大了。嗯，中轴线。
0: 哦，对，这个啊，
1: 最美北京中轴线。
2: 用14年融入北京，并把自己修成了北京女婿。14年里，丹尼尔接触到了多少来自这座城的触动？太多了。有一份深刻而耐久的触动，就来自北京的桥。2012年，国贸已成为繁华北京的都市地标。这一年，丹尼尔和团队来到了国贸桥下。7年后，一版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性规划方案出炉，在网上吸睛指数很高。
3: We started to look at all of the bridge spaces around Beijing. There's a lot of these. You have lots of spaces that are not used, or not used well. There's a lot of solutions that are possible to use these spaces.

0: 是上世纪90年代拍摄的雍和宫桥，摄影师还是刘英义。位于北二环上的雍和宫桥和西直门桥同龄，是北京最早修建的分离式立交桥之一。侯小雷住在附近，丹尼尔也没少来这儿溜达，不过他们熟悉的雍和宫桥可没有照片里这么清静。2022年，这座桥的桥下空间开始了一场四季变形记。雍和宫桥改造的背后是一个很有点野心的城市更新计划。
1: 我们当时呢，梳理了二环整个沿线大概有34座桥，在这34座桥里面，我们找到哪一些桥是具备这种使用条件的，大概有20座。最后呢，又结合这些桥周边的这些环境，逐步的聚焦呢。
2: 问题最多，痛点最多，老百姓的需求最多，以这个为契机去选择我们的桥下空间的试点。
3: 我上学的时候是园林设计专业，喜欢逛公园，各种各样的园子，是这种精神上的一个寄托吧，是对美对艺术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所以我们在做项目的一开始会去想怎么能让这个地方更富有这种艺术性。
0: 文化、美、艺术性被这些词儿包围的郭蓉蓉幸运地成为了雍和宫桥下空间改造项目的规划师。雍和宫桥是北二环

0: 没事来这儿溜达溜达，郭蓉蓉的灵感也是走出来的。
1: 是想做一个隐蔽墙，成一个像是一个时空走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不同的色彩设施，多元的这种活动空间，城市会客厅，包括放入一些这种咖啡早餐的一个售卖的功能，包括变成一个垂直绿化的一个桥下的小花园，甚至滑板的一些功能，这种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都有想过，而且都已经出了方案，有的方案甚至上百轮的这样的一个修改，是一个非常磨人的这个过程吧。

0: 网红胡同五道营写满了庙宇外的人间烟火。在这条600米长的胡同里，潮流范儿与北京味儿强烈对撞，游客和原住民深度交织。在旅游高峰季，雍和宫地区每天的游客高达60000人以上，光五道营胡同的游客量就高达2000-3000人。目前这条胡同住着130户人家，雍和宫桥下空间的方案美轮美奂，不过五道营的老街坊们会喜欢吗？
1: 来征集大家的意见。其实我们做桥下空间一开始我们也有挺多想法，就是对它的一个期待。
2: 商业售卖可能有一些这个店铺入驻，
3: 菜叶子乱七八糟乱扔，万一要摔倒一个半个，你说你们想值不值？
2: 或者说呢，有一些休闲健身的，
4: 这个两边都是车道嘛，所以它这个环境这个呼吸啊各方面不一定是最优化的地方。
3: 好事变坏事了。
4: 对，需要一个停车位啊，没有这条件嘛，不住的。对，有的时候我在别地儿停远一点，我也认了。但是呢，
3: 到这儿了，哟，全满了，再找上哪儿找呀？可以不可以这样？金虹桥底下，哎，能保证我们能停车有车位，
4: 能作为停车场那是最好的。
3: 就这么点那个我们的心里话，哎，
4: 否则我们车搁不上，我们连饭都吃不了。就这么，其实就这么简单，这真是，真是，这就是生活，说白了。
1: 就是停车需求还是一个刚需，
4: 对刚需，
1: 谁家里没一
4: 辆？尤其在这个老的胡同啊，
1: 嗯，
4: 它确实存在这问题。
1: 是，
5: 有80%的居民都提出了想要保留或者说扩充我们的这个停车资源，因为周边居民他们的这个对于停车的需求，他们的呼声实在是太强烈了。
0: 老住户对停车的强烈诉求，把郭蓉蓉天马行空的文化畅想一下子从天上拉回了地下。
6: 其实有一度我们心情就很低落了，确实是觉得那这地儿还有什么可做的，还是有心有不甘，确实是心有不甘啊。因为一个停车场对我们来说，即使你加入再多的这种细节或者什么的，觉得劲儿没使够吧。
0: 理想与现实从来都像碰碰车，是碰撞让自我逐渐的明晰。
6: 后来自己也反正把自己推翻了，因为他在这个二环路上本来都已经很拥堵了。虽然我们可能作为设计师会有很多的这个理想，可能一开始做完了很好看，但是你经过周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现状的这样的一个考察，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停车场是比较合适的。既然这个地方已经要决定要做停车场了，那我们就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地方做得更精细化。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0: 然而在有限空间里挖出空间，谈何容易。
6: 就看到有一个桥跨，它的净空非常低，像我这种1.6米的身高过去就基本要撞到脑门上了，然后像 SUV 啊这样的车它就过不去。但是呢，过了这根梁，其实那边的空间就可以完全的释放出来，大概能疏解出8个车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开始想用什么办法

0: 能把这个空间充分的释放出来。
1: 八个车位对于寸土寸金的雍和宫来说绝对是稀缺资源。就拿五道营胡同来说，距离雍和宫桥较近的家用车为16辆，如果能成功的释放出八个车位，将为一半居民解决停车难题。然而这八个车位却生生地被一道横梁堵成了死角，这道题也把规划师卡进了死胡同。

0: 有一次过地下通道的时候，有一个下坡，哎，这个突然触发了我这样的一个灵感。我想是不是在这个桥梁底下，我们也向下争取一些空间，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净空的这个问题解决。
1: 当时我们的设计师团队呢，就在那儿挖了一个坑，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下凹式的处理。
2: 这就是规划师掘地三尺抠出车位的巧妙思路。在改造前，桥下横跨净高 1.5 米，由于高度不足，在桥跨后边就没有设置停车位。为了把边角区域榨干利用到位，规划师在地面挖出了一个深度为30厘米、面积有25平方米的浅坑，并设置排水口以解决积水问题。这样一来，桥下可以通过的高度成功增加到了 1.8 米， SUV 等较大型的车辆就可以顺利通过了。最后，梁后边角的空间被有效利用，成功增加了10个停车位，比原有8个车位的预期还多出了2个。

0: 什么？一眼封神，这小玩意儿竟然将俩老祖宗的宝贝握在手心。静止状态下，这是高度还原的天宫藻井。别看它现在仙农坛火出天际，50年前差点就没留下来。1976年大地震，隆福寺中这件明代顶级皇家藻井震塌了，堆在库房七零八落，无人问津。一群文物专家心疼到彻夜难眠，硬是靠着残件图纸和记忆，花了整整5年时间，一片一片拼接修复，才让这座天上宫阙重见天日。指尖一拨，动起来是另一件震撼世界的华夏黑科技——浑天仪。早在东汉，张衡就改良出水运浑象，用一套精密机械模拟日月星辰运转，观星象，定节气，测历法。这可是比欧洲天文钟早了近1000年的神级发明。四象、28宿、星辰轨迹，全都藏在这一圈圈机关里。静下来是死里逃生的古建瑰宝，动起来是领先世界的天文传奇，都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天地观。上承藻井，步步高升；下接浑天仪，运转乾坤。扫码关注买文创，仙农坛与 BRTV 联名。
1: 我记得当时我减肥最快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减了24-25斤。
2: 前面呢，有这个机动车占用了自行车道，
3: 阻拦自行车辆非常多。
4: 只有把慢行做好了，你才能更好的去践行你的这种发展理念。
5: 第一，有了这个自行车道；第二个呢，很宽敞，为北京点赞。
6: 城市慢行，自行车归来，
7: 看看多少人。
6: 京城奇迹，两轮上的新生活。
8: 管理员都不看见你吗？
9: 那你干什么？
8: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呀。

0: 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 博物馆的第二位员工，
0: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嘿，你看，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0: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3: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了，对吧？哼。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身份证啊，毋庸置疑是人一生当中啊最重要的证件之一。可以说呢，没有身份证那真是寸步难行。但是啊，毕竟就是一个小卡片嘛，难免可能会碰到丢失的情况。一旦丢失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呦这麻烦了，但是啊补办一下也就行了。事情啊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提个醒，身份证丢失以后最好关注一下您名下有没有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公司。有人可能要说了，我只要自己没注册哪会来公司呢？还真有可能。最近呢，市民殷女士啊通过热线96168联系到了我们，说她现在呢不经意之间发现呢自己名下突然就有了一家公司了，她还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这家公司呢已经被有关部门吊销了，这可真是啊给她吓了一跳。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通州区的东路院94号楼。这个地点呢，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住址，而我身边这一位殷女士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一长串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都是刚刚得知这一信息。我旁边的这位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也是最近才得知这件事儿的。
2: 冒用身份证，被冒用的。不是我本人意愿，平白无故我名下就多了一个被吊销的公司。
1: 发现这件事情是在2025年的3月15号下午。
3: 嗯，我有一同学在那个那儿社保局上班嘛，他就说你要是领失业金，你是企业的法人和股东，你就没有资格领那个东西。当时一查，那个有一个电子营业执照。
4: 营业执照上赫然写着殷女士的全名，排除了同名的情况之后，两口子心里只有震惊。
1: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上进行查询，这家公司的完整名称是叫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是处于吊销但未注销的状态。
2: 对，
1: 而且上面明确写到该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它的经营范围是销售建筑材料、钢材、石材、五金、胶垫、机电产品，范围挺广，汽车配件、纸制品、珠宝首饰、医疗器械、谷类、豆类等等。
2: 跟这个公司跟这个人啥

0: 所有的都没有任何关系，我都不认得。
1: 在事发后，殷女士立刻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了这家公司的所有信息。
0: 这都是就是从他注册以来到变更我变更到我那块儿的资料。他2010年注册的，然后2015年变更我为法人的张某，然后变到我这儿了。
2: 原登记内容写的是原本的那个法人张某是一位女士，然后在变更后变成了您的名字，殷。
0: 毕竟他有一个公司在这儿，这个公司背后他有没有涉嫌什么违法的事情，咱也不知道。
2: 这件事儿对您的生活目前为止有影响吗？
0: 目前来说是没有影响，但是我就是心理上边。网上有好多这种的冒名的被注册身份证，然后还有背上债务的，
2: 相当于就此埋下一颗雷，哪天咱没准儿就
0: 爆
2: 了，
0: 他
2: 爆
0: 了咱也不知道。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针对您所说的这件事儿，其中有很多法律关系，我们需要律师在现场帮我们厘清，所以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苗律到现场为您来解答这些疑问。就在这一块儿，他有一个
3: 注册资本从60万变成200万，在您的名下是总共出了100万，25.5加74.5。
2: 认缴的出资时间是到2030年的4月20号，这个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吗？
4: 就是你认缴出资，是你一个最长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在公司经营期间产生了一些债务，作为你出资人呢，也有义务进行一个按照你的认缴出资额度进行清偿的一个义务。
0: 他现在这个公司2020年已经吊销了，
2: 但是吊销是未注销，那他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隐藏风险？
4: 说明你吊销了，你的这个责任还在，是吧？你的公司说白了只是说暂时的，
5: 不能停。
4: 对，但是你的作为这个责任主体，那肯定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那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人，他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公司欠债不能还钱，那你作为法人呢就可以成为这个失信人员，会影响你这个生活，比如说乘坐高铁呀，高消费呀。
6: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听起来很风光，但那可是深度捆绑着法律责任的。而殷女士呢，连风光都没风光过，就被别人弄成了法定代表人了，而且呢还是一家被吊销了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就是背上了一颗定时炸弹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了。可是殷女士啊，思前想后就是没弄明白，这公司法人变更高低得走点手续，要点证件吧，而自己毫不知情这事儿是怎么办成的呢？她绞尽脑汁回忆之后啊，发现这可能啊跟201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2: 法人变更的当时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0: 财务呀。
2: 就在完全不同的一家公司。
0: 对对对，
2: 是能查到社保信息的。
0: 能可以，
2: 我能看一眼吗？
0: 2015年7月、8月一直是都是这个公司。就这两，
2: 在2015年7月到8月，也就是您拥有这家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当时，您是在这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您的社保是挂在这家公司底下的。
0: 是。
2: 但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您的身份为什么会安到这个公司的法人身上呢？因为据我们了解啊，更换法人的话，它流程极其繁琐。
0: 我的身份证是2011年丢失的，就是被偷了。对，被偷了。
2: 丢失的位置是在
0: 房山良乡商家的地下一层，是一个美食城，我记得特别清楚。
2: 在那丢了之后，您觉得是跟这件事儿有必然联系的？
0: 对对对。
1: 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回来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公司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殷女士时所用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更是佐证了殷女士的猜测，之所以被冒用身份是因为那张丢失的身份证。
2: 我们在这个变更成您是这家公司法人的这个备案信息里边看到，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是您原本丢失的那一张
0: 啊，丢了，然后挂失完以后他还能继续用。
2: 挂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挂失的？
0: 电话挂失好像当时是。偷了以后我也报警了，就去领取我的那个新的身份证嘛。
1: 殷女士在2011年9月14号申领了新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11年9月14日到2021年9月14日，而 此前丢失的身份证有效期是2009年9月7日到2019年9月7日。2015年的七月份变更殷女士为法定代表人时，用的就是这张旧身份证。
0: 他领了这个新的身份证，然后旧的身份证不就作废了吗？
2: 办了一张新的身份证之后，旧的那张身份证是不是自动的失效过期？这个是我们存疑的一点。
4: 因为市监局这块呢，他只看你的身份证原件和你的复印件一致，他并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审查你的身份证是不是被挂失了或丢失了，所以说造成了你的名字被冒用的这个可能。
1: 可是仅凭一张身份证怎么就能把自己变更成法定代表人呢？难道不需要本人到场吗？是谁怎么办成的这件事儿呢？
0: 我问了那个工商登记管理这块了，问了他们说是那个可以就是委托别人去办理，但是你手续全了，你拿着身份证或者是拿着你的身份证复印件，拿着那些他所要的那些资料全了，我就能给你办理这些变更。
2: 哦，不用本人去，
0: 不用本人去，
2: 指定委托书，指定李某某向工商机关办理这家公司的登记注册备案手续，盖的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章。
0: 嗯，
2: 是这家公司委托这个人去办这个手续。
1: 在这份指定委托书里，代表或代理人郑重承诺，本人确认本次申请中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关证件签字盖章属实，不存在协助申请人伪造或出具虚假文件、证件等违法行为，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下面就有这位李某某作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可就在这份指定委托书承诺之下提供的文件，却让殷女士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3: 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这儿写到会议的决议如下：同意吸收殷女士及唐某某为新股东，签名的呢是之前的两位股东，一个是张某，一个是陈某某。
1: 对于备案信息中这两份股东会决议以及一份执行董事决议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到的信息，殷女士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0: 你看，
2: 这有个签字，
0: 这不是我的签字，
3: 股东亲笔签名，这也是殷女士的名字。这儿还有一处是执行董事决定，
2: 在这个公司章程的最末尾，相当于他有一个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您的名字，但据您说不是您签的，
0: 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3: 这个时间是2015年的
0: 7月17号。这是我生孩子，你看大兴医院的那个这个单子、病历本，你看我的签名是这样子的。2015年7月3号，
2: 哦，就是前后不差半个月。
0: 对对对，
2: 这个笔锋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
3: 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这个“殷”字，我们发现这一撇它是这样写下来的，但是您据您说，您的这个书写方式，您这个“殷”是打横的第一笔。
0: 对，
2: 在这个工商备案的这个信息上的签名是相当于这一撇是这么画下来的。
0: 对对对对，
2: 但是您的习惯写法是横着写的。
0: 对对，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6: 看来啊，殷女士丢失的身份证确实存在被某些人冒用的可能性。虽然呢，办理新的身份证之后啊，丢失的身份证件就是注销的状态了。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如果用的不是读卡器读取，光凭肉眼看是难以鉴别这张身份证的状态的。而且呢，按照殷女士的说法呀，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时候需要的相关文件里边，这执行董事签字、公司章程上的签字、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都不是他本人签下的。那么这些文件中所提及的内容真实性，我们也要提出质疑了。就在仔仔细细再看了一遍这些文件之后啊，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2: 我们注意到里边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通州区东路院94号楼的一个门牌号，并且我们从这些文字上可以看出啊，在这个地点是召开了这家公司的股东会，
1: 并且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和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以及另外一位股东唐先生都在现场，而且进行了签字。而且这个地址也是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

0: 在营业执照上的住所，也就是他的备案地址。那么这个地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这儿能不能获得其他的信息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们也是来到了这儿。这个地点您熟吗？通州这个地点
1: 没来过。
0: 您也在北京生活？
1: 对，我在大兴。
0: 大兴区。
1: 对，大兴区。
0: 因为我们看到您的一些之前产检的一些报告，全都是在大兴区
1: 的
0: 医院。您是在大兴区生活，也从来没跟这个地点发生过交集。
1: 没有，没有。
0: 虽然这家公司目前是已经是吊销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他的这个注册地址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其实我们也挺奇怪的，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处
2: 居民区
0: 、道理说至少应该是一个商住两用的吧。哎，您好。
3: 你好。
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工商信息上，就是这一家公司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它的这个住所也跟您确认一下，这是您家的这个地址，这是您家对吧？
3: 对对对，是是。
0: 这是您的公司吗？
3: 不是我的公司。
4: 啊，你没拿发票？
3: 没有。
4: 那您这
3: 什么时候开始？
4: 您这房产证复印件给过别人吗？
3: 没有，我的房产证我没有借过别人，
4: 没有
3: 给
4: 别人。
3: 对，因为房产证的东西很谨慎的，
4: 对对对，
3: 确实是。
4: 但是他也运营了这个房屋注册的公司了。
3: 那就是不是我的事情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个人是没有参与任何这里其中的任何一件事。
4: 反正您呢也是被冒用。
5: 冒用。到底您怎么知道后来您这房间被注册了？
3: 我不知道啊，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事儿，我说为啥给我打电话？完了他说你以前住过，我说从来没有从事过。
5: 那时候您等于才知道这事儿。
3: 对呀、啊。
4: 对，就是我报了警了吗？不是报了警，警察查的。
3: 对呀、
0: 啊。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变更过他的地址吗？
1: 没有。
0: 啊，我们看一下他最开始的那个，当时的公司名称还不是这个呢。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北京海西环三
4: 的那个北京海西环
0: 啊，但是它的住所这个经营场（括弧经营场所）这个位置一直是在北京市通州区东路苑94号楼。
6: 从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种种信息来看，这个东路苑94号楼是这家公司工商备案的营业场所，并且呢还有多位法定代表人、股东到场。召开过多次股东会议，做出过重大决议。可是啊，记者循着线去追踪，到这个东路苑94号楼这个地址一问，那里的业主啊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和这个事儿毫无关系。这些厚厚的备案资料到底有几句是真话，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核查。为了进一步解开这诸多的疑点，记者呢也尝试联系了这家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了解情况。
0: 在事发之后，您跟这个公司试图联系过吗？
1: 跟那个公司的法人联系过，因为他这上面有电话号码。那个人是就是姓陈某。
0: 喂，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您好。喂，可以听到吗？已经显示已经通了。您好，我们其实是想没说话。就挂断了。您之前打通过这电话是吗？
1: 对，跟他联系了以后，他说是
0: 某某，
1: 对，他说是那个他的记忆里是他交给第三方去办理的，去联系第三方看看是一个怎么回事。结果呢，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0: 陈某某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之前的股东，随后记者也联系了这家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张某。
7: 没人，
4: 他时间
7: 就干。
8: 喂，
0: 哎，张，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我想问您一下关于北京海西环三商贸。
4: 对，我之前也是这样。
0: 不接了。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我打电话问了，然后把这些情况详细的跟他说了以后，他说那个，我认得你是谁啊？你神经病吧？给我打电话。但是他是知道这个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他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公司。
0: 但他也不愿意配合您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10: 这些人你全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吗？
1: 都不认识。
0: 前股东或者是这种前法定代表人会有责任吗？这个上面是股东会决议嘛。
10: 知道。
0: 这是原本的这个。

0: 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他们同意吸收殷女士，就是这一位，和另外一位唐先生吧，作为新股东。
1: 如果确实呢，如殷女士所说，不是她本人亲笔签名，这个她完全不知情啊，也没有入资这家公司。作为原股东，明知道没有新的股东被吸收，而且呢要将新的股东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工商登记，那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啊，甚至是违法的。作为殷女士呢，可以据此起诉这两个股东啊，赔偿她的实际损失。
2: 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先把我从这个公司的法人里边撤出来。因为我是冒用的嘛，撤出来以后，其他的再说，再起该起诉起诉走起诉呗。
3: 如果要撤销，需要怎么做呢？
2: 就是领取新身份证的那个登记证明，还有社保证明，还有一个笔迹鉴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笔迹鉴定这一块。
3: 鉴定您的笔迹跟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备案信息上的这个签名不是同一个人签的。
2: 这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被冒用登记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我来承担这笔费用，因为这一笔不是一个小数目，它要三处签名。一处的话我大概咨询了一下，一处是3000，然后三处就是9000块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也不是我的错。
3: 沟通过这个事吗？跟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沟通过吗？
2: 沟通过。
3: 他怎么说？
2: 他说是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你本人签字啊。然后我的那个你拿到那个鉴定证明，这个签名不是你本人签的，我才能就是给你走这些撤销的手续。
3: 因为他也不跟您不认识。
2: 对，他就是说那个啥，你万一丢了身份证找到了，然后那个用你身份证办理的。
3: 但是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排除这个签名不是您变更了一些书写的方式去写下的呢？
2: 谁会注意故意给自己找事找麻烦呢？我也不认识他们这些人呢，张啥的这些我都不认得。
4: 你说谁傻呀？谁把身份证丢了，然后再找到，然后再来注册一个别人的公司？替别人顶了呀。
3: 那么在撤销法定代表人的过程中，一定需要笔迹鉴定吗？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考虑这件事儿的呢？对此律师表示，
1: 有的虽然不是本人签名，但是呢最初的时候他也是知道，或者说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份证是去注册公司了，这种情况也有啊。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种不完全是被冒用，只是借用这种情况。
3: 就是我们在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角度，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您这个身份到底是冒用还是借用，所以他们也需要去佐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2: 那我不是有那两个证明吗？
3: 哪个？您的
2: 就是您我领取新生身份证的证明，还有那个报警记录，不都有的吗？
1: 这个只能证明你去报个你去报案了啊，一定能100%判断你这身份证就是纯丢失，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风险。那现在呢，被冒用的一个前提呢，就是笔迹是不是你签字啊？那这个笔迹呢，我觉得你是有必要做一个鉴定。现在呢，你认为自己的这个权益被侵害了，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名字被冒用了，这个举证责任应该在你。所以说呢，首先需要你做这个笔迹鉴定，将这个鉴定结果交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吧，他们会做调查去核实，他可能会调你的档案，会做一些笔录，这样的话呢，他们核实之后认为判定你确实是被冒用的姓名，成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人的情况下，那他可以给你撤销啊。但撤销之后，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他也有权利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甚至这家公司他也可以进行处罚。这里边肯定有直接责任人，你可以起诉直接责任人，要求他承担你的损失。
3: 这个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
2: 前法人吗？
1: 直接责任人看是谁啊指使或者说去做的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人就是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咱们的公司，也有可能是股东啊、法人啊，具体呢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5: 客观的说呢，从目前殷女士能够提供的证据来看，市场监管部门确实无法完全认定撤销的依据，所以呢，这笔迹鉴定啊还是有必要走的流程。但是呢，殷女士感觉自己啊冤到家了。三处笔迹鉴定一共是9000块钱，这不是一小数啊，凭什么自己出呢？即便事后可以追责，但是责任人在哪儿呢？就算打官司不也得折腾吗？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估计大家看到这儿啊，可能 会有观众想。

0: 既然殷女士已经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那怎么就不能直接注销掉这公司呢？那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可是啊，从法律上还真不是这样的。
1: 一之前
2: 以后就证明我过任了，过任了这家公司是我的，我承认这家公司是我的。以后如果是出现其他的罚款呀，或者是税款罚额，都由我来承担的
1: 啊。
2: 但是我承担不了那么大的那个风险。
3: 注销有严格的流程，要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
4: 因为撤销是风险最低的，相当于能把你这个。
1: 就是这期间出的责任就是不用承担了。
4: 对，
1: 但如果是注销，
4: 后期再冒出来什么债务什么的，可能还是你的。
1: 是这个逻辑。
3: 对，你因为你公司啊主体进行消灭的时候，你要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而且你的作为股东你要进行承诺，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未报知的债权，出现新的债权人，那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我的诉求就是撤销呀，撤销我的这个法人。
6: 其他的资料您都全，还差一个就是笔迹鉴定。
7: 殷女士表示，听了律师的说法，也理解为什么要做笔迹鉴定了。但是三处笔迹鉴定需要9000元左右，着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迹鉴定有没有可能少做一些呢？随后记者也跟随殷女士来到了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
8: 我是应试，就是之前身份证被冒用的人。
6: 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们也是想就他这个事儿了解一下情况。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啊我们就在场外进行等候。今天沟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新进展吗？
8: 后来他们那个大领导，然后也去跟他聊了一下，他把我叫过去以后聊了一下，说是先把这些就是我的证据，先留下提交给这个陈所，看看就是后续能不能就是跟上面申请，尽量是少做。
6: 当然尊重他们的这个操作的流程，但是就您这个情况，我们在保证真实性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少做。
8: 就往前迈进了一步，最起码是接待了这个我的证据啥的都上交上去了。最起码往上走了一个台阶吧。
6: 那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看看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也希望您这件事情办理顺利。
8: 好，谢谢。
7: 殷女士的事儿，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而针对此类事件，律师也做出提示。
6: 在身份证丢失之后，如何去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我们自己啊，除了去补办，或者报案，这些当事人其实都做过。那有哪些措施还可以防范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3: 如果自己的身份证丢失，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登报，一个公告啊，在市级以上的这个相关的报纸啊，向这个社会大众广而告知一下，我的身份证丢失了。如果在此产生的责任呢，我本人不予负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真的其他人再用你的身份证去从事一些违法的，甚至一些其他的行为，那我们如果进行了登报公示，那我们可以相信可以对抗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0: 在采访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好消息啊，殷女士告知记者，市场监督管理所表示啊，笔迹鉴定不用三处都做了，可以只做一处。她呢也已经进行了笔迹鉴定，希望接下来的撤销办理流程啊一切顺利。通过殷女士这件事儿呢，咱给大家提个醒儿，这身份证啊丢失以后，最好在市级以上的报纸登报公示免责，能让您呢在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啊处于有利的地位。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查一下自己名下有没有公司，是否被冒名注册成了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管。那应该怎么查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小程序电子营业执照，输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询了。下边呢，咱们关注一下厨房的安全。厨房呢是经常用火的地方啊，稍一疏忽可能会引发意外。前不久呢，江西九江一个烧烤店的后厨发生了让人悬心的一幕，咱们看一下现场的视频。当时啊，厨师是一边玩手机呢，一边在热油锅，这锅里啊都已经冒烟了。后来呢，同事把他叫走了，人刚离开，这油锅一下就窜出火苗来，火势呢很快就烧大了。其他店员发现之后啊，立刻拿出灭火器扑救，连喷了3罐都没能控制火势，最后呢拨打了119报警。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啊，很快把火势扑灭了，万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厨 厨房用火，这人不能离开。离开厨房，切记先关火。边玩手机边热油，差点误了大事儿。这个习惯可必须得改了。在节目播出期间呢，有不少观众给生活帮帮忙的热线打来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14岁孩子4月9号玩某款游戏，被客服诱导用家长手机充值了34800多元，这游戏客服失联，希望关注一下。李女士说呢，本人17岁的儿子4月6号17点在东城区地塘公园西门北侧骑共享单车，扫码之后呢，骑行3步，这轮子就抱死了，导致呢后方电动车的女士啊摔倒，并且割伤了下眼睑。交警认定双方无责，平台呢不承认车辆存在问题，希望关注。这蒋先生说呢，本人所住小区啊，目前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单元楼里边呢有一户租户说呢，家里边有老人等原因呢，不同意改造上下水，导致啊整个单元现在无法进行改造。房主和居委会都做了工作，但是啊，这名租户依然是不同意，希望关注。张先生说呢，本人是物业工作人员，得知小区某单元楼3层一户业主家卫生间房顶漏水，本人呢找了4到6层的业主，也请人呢查找原因，但是啊，一直找不着漏水点，希望关注。沈女士说呢，本人家里边换完了抽油烟机，这厨房啊，即便是不开抽油烟机啊，也会出现很多的油烟。抽油烟机呢本身也不往外排烟，连报警器都被熏黑了。向这安装抽油烟机的厂家反映，对方说呢没有问题，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拨打96168热线，或者呢是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呢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9: 爱生活，每一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人生就像选择题，有时 A， 有时 B。孕育生命是欢喜的旅程，还是焦虑的历练？发现胎儿发育缺陷，是孤注一掷，还是黯然放弃？有人说，人生这条路怎么选都会有遗憾。也许是， 也许不是。
13: 十五乘十三乘十四。
12: 老话说三翻六坐，可四个月大的子涵别说翻身，从出生到现在连平躺都没有实现过，这一切都源于他左侧颈部的这个巨大肿物。
14: 非常震撼，因为整个肿物比他的头啊可能都要大个一倍多，非常少见，这几年基本上是没有遇到过。
15: 就他那个瘤子一直在长，他刚出生的时候瘤子也就一个拳头那么大，
16: 觉得有三个手这么大，现在长这儿了，感觉这儿都硬了。
17: 天天都在长，如果有一次比较严重的内部的一个出血，那可能马上就会造成这个其他的梗阻，这会产生一个致死性的一个风险。
12: 四个月的时间，子涵的颈部肿物从五厘米增长到了十五厘米，越来越大、越来越重的肿物让他的颈椎无法顺直，并形成左侧卧的强迫体位。躺在床上的子涵看起来就像一个阿拉伯数字七，这肿物让身经百战的护士出手都小心翼翼。
18: 我们应该往中间躺吗？往中间躺吗？
16: 揉一揉。
12: 躺着的子涵让人觉得无从下手，抱起来的他更让人胆战心惊。巨大的肿物表面是薄薄的皮肤，其下血管清晰可见，感觉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19: 会害怕吗？
16: 会啊，都紧绷着的，感觉都会爆。
17: 它这个张力会越来越大，爆掉是一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整个把气道挤塌，俗称的就是憋死了。
12: 刚刚四个月大的子涵体重才十五斤，而他颈部肿物的重量预估就占体重的三分之一。不幸中的万幸，子涵颈部的这个巨大肿物之前一直是向外生长，如果一开始肿物的生长方向就是向内，那么子涵早就会因为气管食管承受不了压力而无法进食，甚至窒息，根本撑不到向医生求助。这颗扎根子涵左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什么？
20: 第二十诊室检查。
21: 那个瘤体太大了，
22: 对，
21: 颈部那个。
22: 你可以轻拍一下孩子啊，轻轻的拍一拍啊，不要让他大动啊。
12: 子涵的爸爸妈妈都是零零后，是在餐馆打工相识的，一个凉菜师傅，一个服务员，两个人相知相爱的故事和普通年轻人没什么区别。本以为小日子就这样平淡平常的过下去，没想到子涵的到来让他们平静的生活掀起了骇浪。六个月的产检时，他们被医生告知胎儿颈部发现一个不明肿物。
15: 不清楚他这个到底是能治还是不能治，给检查那个医生就说这个建议打掉。
12: 生后续的治疗费用、未知的康复几率都会成为小两口沉重的负担。不生，六个月大的孩子选择放弃实在艰难。就在挣扎和犹豫间，孩子长到了七个半月，最终他们选择了引产。
15: 如果这个可以的话，还是不要。
12: 但没想到，顽强的子涵给了所有人一个意外的结果。
15: 接生的那两个大夫在说呢，就是这孩子生命挺顽强的。刚生下来就一弹那脚心他就哭了。看到孩子第一眼，当时我们就很挣扎，内心很纠结。如果可以的话，那瘤子如果长我们身上还好点，长孩子他还小。
12: 子涵人生中第二次生死选择是由奶奶帮他做的决定。
6: 就是说你们是救啊是不救？我说救，为什么不救啊？他是一条命啊。
12: 子涵奶奶做这个决定并不能被所有人理解。
6: 你们要这个孩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好。还不知道能活到啥时候，而且给孩子治疗的话得花老多钱了。落一个残疾孩子岂不是他俩一辈子的拖累吗？但是不行啊，我不能放弃。
1: 即便是人财两空，我也要试一试，我也要拼一把，因为这是一条生命。
12: 生命究竟价值几何，没有标准答案，但子涵的家人们给了他一个衡量生命价值的机会，而医生们也在竭尽全力给子涵创造奇迹的可能。
2: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没有退路的。你戈尔德宣布死刑，那你相当于这个孩子基本上的家长他也就放弃了啊。所以无论是多大的风险，多大的困难，我呢个人一直以来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不放弃每一个患者。
12: 为了更精准地制定手术方案，入院后的子涵要做一系列检查，但这个十多厘米的巨大肿物对每一位检查的医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4: 你看这个凸起来，这个全是囊是吧？
2: 对，
4: 我这个 B 超它被遮住了，中间部下颌是包里面的组织部分，但是两边包着全是水。
12: 超声检查是为了定位肿物的边界，但子涵肿物的囊性部位过大，遮住了超声的视线，医生根本找不到尸体，所以这个肿物究竟是什么，医生们难以一时做出判断。
23: 现在呼吸还行是吧？
24: 嗯，对，挺行的，
23: 呼吸还行，
24: 奶嘴用鼻子喘气都行。
23: 好，那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啊，我先给他点镇静药，如果给了药之后他不太好，比方我们有可能需要做一个气管插管。
12: 核磁共振需要麻醉镇静，镇静之后肌肉更加松弛，会加重颈部的巨大肿物对气管的压迫，有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的可能。当被告知子涵有可能要插管抢救，年轻的子涵妈妈忍不住哭了。
25: 看着是害怕吗？
26: 刚才不还挺好的吗？就害怕，别哭了，别哭了。
12: 对这个20岁的姑娘来说，生死抢救这些话题离她的生活太遥远，她从未想过自己要面对并且承受这些。
26: 对，她挺乖的，
24: 是
26: 你的事。你给我一弄会儿，缓缓。你这吓醒了，你看都太难受了。
12: 医生和护士一边用转移话题这种方式来暂缓子涵妈妈的焦虑，一边为子涵的检查做麻醉的准备。
23: 他仰了躺不行吧？
26: 对，他不能停，他不能停。
23: 那一会儿做检查的时候呢？
26: 这也只能是这
23: 样。再给我来点盐水，都吃饭了。嗯，不干了，不干了，疼了啊！把这烧上慢推进去。
26: 烧
23: 对，慢推，哎，吃氧多少？
26: 79，心率84。
23: 他就要哭就没事，对，哭就说明呼吸道是通畅的。呼吸现在还挺好，挺均匀，氧合现在没问题。嗯，那个可以进去了，进去那么就把它抱进去。
26: 可以 ，OK 了。
12: 麻醉顺利完成，检查即将开始，但这时，之前准备陪着进检查间的子涵妈妈却忽然改了主意。
6: 你确信你不进去了吗？
26: 你不进去了，一会儿要是真的查上了，你再想进去可就拍不开门了，就进不去了。想好了？
25: 看着是害怕吗？
12: 妈妈这个角色需要在岁月中一关一关的磨练，对子涵妈妈这个20岁的新手妈妈来说，考验来得太为沉重。最终子涵妈妈还是鼓起勇气进入检查间，选择陪伴。除了影像学的检查，子涵手术方案的确定还需要病理结果来做支撑，但因为肿物内部结构复杂，之前当地多家医院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诊断结果。
15: 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医院，到最后结果我们还是不知道孩子这病是什么，能不能治好我们心里就更不清楚，更没底儿。
17: 后来把已经取得的这些标本送了几家医院，包括协和那边、儿童医院那边都看了，几家医院之间互相的这个结论都不一致。
2: 颈部的一个囊性实性的为主的一个先天性的畸形，最常见的其实是畸胎瘤。第二个可能性的这种神经胶质移位，它就是神经的系统的这些组织它移位到了其他的部位，按理说正常应该在咱们大脑里边，但它长到了颈部啊，它长到了其他的，有时候还有到胸部。
12: 如果一直无法明确肿物性质，那对医生来说手术就像开盲盒，需要更专业的准备以及更强大的心理素质。原计划一周后的手术还能如期进行吗？
26: 这种带尖的肯定是不行啊，
0: 不太敢剪。
26: 你剪完了以后，你拿手指的，你得摸一摸。
3: 一路这些香波之类的，你都没带是吗？
0: 嗯，都没带，都没有。
12: 子涵妈妈本来就是个新手，再碰上子涵这么个困难模式的宝宝，洗澡、剪指甲这些事儿她都不太敢下手，所以护士们一有空就会来帮忙。
26: 要提醒这个妈妈，或者咱们协助这个妈妈帮助她擦洗啊，那什么，她今天早上起来就没洗呢。那年龄比较小，都不太会动，所以需要咱们的协助。今天吃的，下次该喂了什么的，但是妈妈有时候还是记不住，还是咱们得去过去提醒她。问
5: 这样子不小心，
0: 这小眼睛。
12: 初为人母，子涵妈妈其实是懵懵懂懂的。
0: 好了，把这个拿走。
5: 睡觉。
0: 昨天他2点就起床，中间就睡了1-2个小时。
26: 你想过当妈妈这么辛苦吗？
0: 没有。
26: 你以前想当妈妈是什么样啊？
0: 就很轻松嘛，就没什么，不怎么累。睡觉吧。
12: 从被家人宠爱的小姑娘，到扛起一条生命责任的母亲，角色的转换用10个月就可以完成，但真正接受并适应这个身份路还很长。
14: 穿刺送进这边，把孩子对放这边就行。
12: 究竟子涵的肿物是畸胎瘤还是神经胶质异位，医生们决定将穿刺液送检。
14: 今天这个呼吸呀、喂养啊，觉得有问题吗？
0: 没有，
14: 跟之前一样。
12: 子涵是个乖巧的小姑娘，因为从出生就被巨大肿物坠着，她对疼痛的耐受远超一般的小朋友。做检查的时候，她很少哭闹，只用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指，表达着她的不安。穿刺取样是子涵术前检查中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项，肿物囊性部分就像个大水球，穿刺的角度和深度都得慎之又慎，否则会有大出血甚至破裂的可能。

0: 说完了。那这个
1: 它里边全是这种清亮的液体，有试管送检。
2: 脑脊液的生化加常规，然后是囊内液的一个生化加常规，
3: 那几个是一块儿
4: 的。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穿刺液的送检，结果呢，穿刺液送检啊，又爆出来了更复杂的情况，说不除外呢，里边有恶性的这个成分，所以又增加了我们这种判断的难度。
5: 不同的种物性质，意味着子涵的生命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幸运会降临在这个坚强的宝宝身上吗？子涵妈妈最喜欢病房的阳台，子涵睡着之后，她喜欢待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只是发呆。
6: 你还记得当时看见她第一眼？
7: 第一眼，不记得了。
5: 子涵妈妈的手机里只有几张子涵出生至今的照片，之前的照片视频都被她不小心删除了。
7: 小时候好像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一样。如果是当时我看的，如果没那个瘤子，我看一下他好不好？
8: 现在我没有这样什么样的能接受，更爱他了吧？
5: 四个月的时间，逐渐累积的爱和母亲的本能，让子涵妈妈从不敢面对孩子的缺陷到坦然接受。这是一个母亲的成长，

0: 那那有小孩穿的袜子吗？最小号的。
1: 有。
0: 感觉稍微有点大了，那就这个吧，他那个脖子不是很松。我现在就是看早早的哪有那种零工呢，孩子出生之后，这现在我俩就都不上班了，也不能一天天在这边就干坐着。
2: 子涵爸爸想在医院周边找个零工，时间灵活，医生随叫随到，但这样的工作并不太好找。
0: 现在咱们这儿还招那个小时工吗？我天天都可以，你看哪个时间段就是用人吧，我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要健康证，再找找嘛。我
2: 对子涵爸爸来说，找个零工，一天赚个180就够自己的每天花销了。
0: 房租每天50嘛，然后剩下50是来回出行加吃饭。
3: 他们预定的一天是大概生活费用多少？
0: 他们没预定吧，他们需要多少就需要多少给多少，他们必须得给足。
2: 初次为人父母，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略显笨拙。但子涵爸爸妈妈一直在努力，因为他们知道子涵也一直在努力。
4: 4个月，太小了。
5: 这是一天天长，今天他都躺下了。
4: 他都躺下了，他就趴在球上了。
5: 没有，他是斜着就把抱着了，所以我真觉得他不一定能撑到周三，你稳妥的给他动一下。
2: 巨大的肿物每分每秒都在生长，短短2天时间，肿物直径又增加了1厘米。如果不尽快处理，巨大的肿物会压迫子涵的气道，直接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为了完善手术方案，耳鼻喉头颈外科特意申请了全院多学科会诊，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胸部及肿瘤外科等10多个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6: 孩子现在是一个强迫体位，是不是有这种颈椎的问题？
7: 最难保护的就是面神经，
8: 万一出现那种急剧增大的话，我们能不能放多少？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需要插管还是需要怎么着？
9: 聊几件事情出来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尽快的手术。
2: 经过讨论，原定周四的手术将提前到周一。3天对子涵来说不仅仅是72个小时，更是创造生机的4320分钟。
10: 喂，是子涵爸爸是吧？是下周一下午做手术，然后今天下午呢需要您过来一下。
0: 就紧张，肯定紧张，因为他毕竟不知道他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有多大。
3: 希望你爱人跟你一块儿，还是说希望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0: 还是自己一个人比较面对比较好。他知道了自己在担心，当时这刚生完孩子坐月子，他就没好好做，自己在心里那个压力大了。
2: 其实有关子涵的很多病情，子涵妈妈都是一知半解。年纪轻，胆子也不大，
11: 没事。
2: 但为了了解子涵手术的具体情况，他鼓起勇气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6: 对的，现在呢，他这个因为水太多了，就压成一个薄片了，但是他的主体也依然在这儿，所以这块是非常难的，就是耗时会非常多的，这块的风险是最高的。如果损伤迷走神经、膈神经，会引起术后的心率加快、胃肠功能紊乱，包括血压的异常波动。如果要膈肌麻痹，那的呼吸会出现呼吸衰竭，还有心跳骤停。
0: 孩子安全是最重要，注重安全的就是孩子那个伤口大不大、小不小的一个主观性。
9: 我们也是一样的，跟你想的一样，就是肯定是安全第一。我觉得你们俩也挺坚强，给你争取一些机会的支持。现在看见孩子长得太快了，你看现在想着下周一手术，这两天呢，如果周末你说有问题啊，我们也做好了一个准备。
2: 年轻的小夫妻，整场术前谈话中只有子涵爸爸说了一句话。回到病房的子涵妈妈

0: 后天就手术，周六的话呢还是过来看一下，这样心里有底，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看看能够怎么把这几个问题给他再想清楚一点。
1: 周一就要手术，主刀的台俊主任在周末的休息时间来到医院。子涵的病理结果依然是没有明确结论，台俊主任决定再次翻阅国外关于颈部神经胶质异位的文献，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方案。
0: 概率最大的这个位置还是囊性畸胎瘤，但是呢我一定要除外它，万一是神经胶质异位，万一它是恶性的，我一定要准备充分，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子涵这种新生儿颈部巨大肿物的病例近十年都非常少见，因为绝大多数的病例都在胎儿期间就被干预了。
0: 我们现在的产检的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儿童的先天畸形在一生下来的时候要么就是放弃掉了，要么就是在没生的时候就放弃掉了，但这些病呢其实还是可治愈的，还是可以能够给这个孩子一个比较健康的未来的。
1: 但台俊主任坦言，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对待健康的定义也不同。
0: 当年是这个病人呢，其实也很可惜，他其实比那核桃还小，那么大的一个小肿物。我一看以后，我说你这是一个先天畸形，其实手术切了就很好。然后呢，给他劝了很久，才给他劝入院，马上就要手术了。这个家长的话呢，就反悔了，家里边这个费用啊，各方面也是条件不是特别好。最后家长走的时候说那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可能要把这个孩子回去以后放弃掉，然后呢再去生一个新的一个健康的孩子。当时家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我们当时呢就很后悔，如果说给他再去做一些这种呼吁啊捐赠啊，把这个资金给他做到位，让他呢有更多的经济保障，那么这么小的一个病是不是就不至于放弃了。
1: 台主任一直用这个故事来提醒自己，所以当子涵一家来就诊时，了解到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他一是表态孩子的病可以救治，避免他们放弃了子涵，二来也积极联系公益基金的支持，帮助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0: 吃一堑长一智，但凡遇到这个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是尽量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在这个基础上，他能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医生。
2: 越哭越饿，大梅，不要哭好不好？我不哭好不好？
1: 下午手术，子涵凌晨就进食进水，这对四个月的宝宝来说实在难熬。但他似乎知道自己要去救命，护工来接他时，他停止了哭泣。安静的手术室门口，偶有啜泣，那是不舍，也是牵挂。中午12点，子涵进入手术室，他要过的第一关就是麻醉。
3: 现在麻醉准备到一半了，最关键的气管插管已经完成了，现在还需要一个中心静脉，但是这个小孩中心静脉特别细，不好做。
1: 静脉通路是手术患者的生命线，尤其危重手术，中心静脉通路能否成功建立是手术安全进行的基础。
3: 麻醉准备差不多了，骨静脉特别细，穿刺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点，因为这反复试了几次才成功。其实麻醉准备差不多就基本成功一半了，所以我们期待后边手术很顺利。
1: 麻醉关过后，最让手术室医护头疼的竟然是子涵左颈部的巨大肿物该怎么办？
4: 太难了，
5: 是不是这耳朵有？

0: 背皮肯定得用，
1: 要不然怎么摆了？
2: 对，
1: 就得扶着他，让他一会儿笑的时候还得偏一点。
3: 子涵锁颈部的巨大肿物让他在手术台上无法平衡，为了手术顺利进行，医护人员在找最佳的平衡点，而此时台郡主任和战小郡主任也做好了上台的准备。
4: 我们的小号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5: 女孩四个月，提供10.5公斤。
2: 好，
5: 颈部肿物，我们气管、插管、动脉监测中心嘛都已经有了。
2: 行，
5: 要一笔钱了，您就可以开始了。
2: 来，走。
3: 下午1点，手术正式开始。医生们面对这个17×15×17厘米的巨大肿物，需要避开血管，选择最安全的路径下刀，将囊性部分与皮肤剥离。这就像玻璃装满水的多层气球，既要划破外层，又不能伤到内部，让水溢出。这不仅仅是绣花功夫，还需要精准的判断。
2: 电凝打了疤，出血还相对确实是皮下比较丰富。
6: 万里长征才来第一步。
3: 巨大的肿物让医生在操作上有些不便。
7: 你操作边缘的时候，你老得把它推到一边去，甚至得拖起来。
2: 先放点液体再切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把这个界限不是特别清楚。
3: 但术中减容风险会更大。
7: 有没有可能它是和颅内啊或者什么地方有交通，或者是跟脉管系统有交通？你减容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体液的流失，造成这个整个内环境的紊乱。
2: 看看到哪儿，基本上快到交界了。来，还是安全界，从这边。好玩啊，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个界限。下界也比较好，内侧和上稍微差一些。这块的重要结构啊，就比较多。
3: 颈部是神经和血管的密集部位，连接着神经中枢和人体的躯干。副神经、迷走神经、胸长神经、椎动脉、颈内动脉、胸廓内动脉、锁骨下动脉、脊髓，牵一发而动全身。
2: 完整的整块的切除了。
7: 颈总离心大概15公分，啊，这是非常非常近的一个距离。一旦要这个地方要出现大出血，这么小的孩子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总共的全身血量可能也就300毫升左右。瞬间就能流光，所以很危险。
2: 来，哎呀，来把钳子，来，不用嫌弃，给
3: 两个小时的水墨功夫之后，肿物终于剥离到了与颈部相连的根蒂部分。既要清除实体肿瘤，又不能损伤神经血管，对医生们来说，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考验。
7: 它是靠近比较重要的神经，比如喉返神经、迷走神经、甲状腺、颈总动脉这些重要的血管。它如果和其他的一些组织有侵袭的话，那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发生这种致命性的危险可能性会高很多。比如说，它如果要是粘连在颈鞘上，你在分离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造成致死性的这种出血。
3: 得知手术提前，子涵的爷爷奶奶连夜赶到北京。为了省钱，两个人就在医院的椅子上凑合了一夜。门开了又关，一次次的期盼和失落，手术室的大门承载了最多的祝福与期盼。
8: 大豆感情整片儿，听着吧，咱全家齐心协力的把这个关过去。医院饭还合胃口吗？
9: 还行，
8: 多喝点水。别上火了，需要啥你就买就行。手机里头还有钱呢，给你转点。
9: 有什么用？
8: 我现在给你转点。
9: 还有吗？
6: 就是累的时候就想想孩子啥时候能治好，如果会说话了能喊爸爸，那多高兴。

0: 因为它现在全是粘连的，粘得很重。我再回味一下，看一下啊，粘连的地儿就跟恶性肿瘤一样，还不能完全的掉以轻心呢。哎，我要看看你那个颈鞘在哪儿，再切切切，可能要切到那位置了。
1: 从那边吧，从这边那边吧，
0: 安全，安全一点。
2: 对，我觉得
0: 没漏水哈。哎呀，就这点头疼，这点是什么东西呢？
2: 颈鞘实际上就是包绕颈总动静脉和重要的神经的一个筋膜层吧，简单说就是包绕这些重要血管和神经的一个结缔组织。肿瘤和这个管接触的越近，那么在做分离的时候，你就越可能伤及到里面的重要血管。
3: 子涵颈部肿物的上缘接近下颌骨和腮腺，紧邻面神经、喉返神经、迷走神经以及副神经，并且和人体的大血管颈总动脉相互包绕。切除肿物过程中，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子涵大出血或者神经受到损伤。为了预防万一，医生们决定在术中采用喉返神经和面神经双无神经监测技术，用以保障子涵的术中安全。
0: 那目前看，我觉得还是囊性肌胞瘤，基本上预期之内的。它对粘连区域呢，其实是没有明确的解剖的一个标志的。
3: 因为病理诊断无法给出准确的肿物性质，凯俊主任根据经验判断，肿物良性可能居多。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将肿物附近的淋巴结都进行了清扫。
0: 还有一段距离，啊，最后一段。手术结束，给咱好好洗一下啊。
3: 历经三个半小时，这个重约1.3公斤的巨大肿物终于被剥离成功。
0: 给我来手套来，等等我去跟家长说一声。
4: 韩家长，
0: 手术完了，来进来吧。还是很顺利的啊，但是呢，这个肿物就跟我预想的差不多，我觉得呢良性病变，有些地方呢像是恶性表现，像树根一样扎到周围组织里，但是这些但凡比较可疑的地方我都给你切净了。目前呢，因为病理还没有爆出来，我觉得呢可能还是囊性的畸胎瘤啊，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但这个病呢如果再往后拖，它会恶变，有的孩子可能2-3岁就会变成恶性的，那个就很麻烦，预后也很差，所以这个时候切是比较合适的，将来也要密切随访。
5: 谢谢您了。
0: 好好好，
5: 谢谢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5: 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1.3公斤重的肿瘤终于从子涵的颈部脱离，这也搬走了始终压在家人们心头的大石。
6: 他手术走外面啊，成功呗。
7: 是是，
6: 孩子没事了，我们的
7: 他大姑手术成功了，挺好啊。
8: 一下子放心了。

0: 宝贝儿昨天是8点钟到的我们 ICU， 到的时候基本上是麻醉已经苏醒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是手术创面比较大，主要是怕术后有一个气道的压迫。他整个肺里的情况还行，我们昨天来了之后主要是给了他呼吸支持，然后给了他对症的止血，这些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呼吸期的条件其实不算高，但是能支持得住。整个晚上的话，手术窗口的窗面也没有明显的渗血渗液，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度过了一个最难的一晚上吧。在我们 ICU 的下一步的话，就是给他评估一下肺里的情况，如果可以，我们尽早的给他拔出气管插管，让他自己呼吸。
1: 子涵术后第三天就成功的拔掉呼吸机，回到了普通病房。
2: 你要睡觉了吗？想睡觉吗？
3: 现在他手术是非常顺利，他身上的这些疤痕还有恢复这些，以后日子还长。

0: 还会继续努力。
1: 两个月的时间，那个被大肿物坠得只能左侧卧的子涵已经会翻身了。
2: 到急诊室就诊，子涵到急诊室就诊，请热心辅警专业门诊、救护辅警专业门诊三大一起。
3: 我的孩子平时给他得稍微训练训练，他这个脸呢稍微的这边还有点儿，
4: 就是有点大，
3: 对，一边大一边小，一点点慢慢在恢复吧。
5: 已经有向世界进行无限的探索的这种欲望哈。
3: 非常好，真有劲儿。我们这儿准备了一些小玩具啊，奖励你这个表现这么好，说以后了都不带哭的哈，不好。来吧，小家伙，抱一抱。

0: 我再泡一泡，装在这个小箱或者这个洗器。
1: 医学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医学，这个孩子摆在我面前了，那么我呢尽我们所有的全部的力量，尽最大努力把这孩子病给治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医生应该做的事情。
2: 有生之年愿你笑容灿烂。
3: 他是你见过生命力最顽强的好朋友吗？
4: 真的是，他让人的感受就是我想活着。一开始他那会儿一个大肿瘤卡在脖子上不能动，然后就小眼睛眨巴眨巴看。哎，现在人家他翻身转头也开始在探索这个世界了。生命很顽强，真的是很顽强，生命的神奇啊。

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妈妈，哦，
3: 你喜欢妈妈呀？
2: 喜欢妈妈。哦，
3: 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爷爷，
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0: 乐乐，哎，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2: 妈妈打针了。
0: 妈妈打针了。
2: 疼吗？
0: 疼呐。
5: 紧张。
0: 哎呀，我，
5: 你不看、
0: 啊，你不要紧张。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5: 好了啊，
0: 这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是这个样子。
6: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在此之前她还做过2次手术，7次化�疗，20次放疗，以及5次靶向治疗。
7: 其实这个患者的他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他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8: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6: 不到30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五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12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8: 晚期肠癌3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5年的生存率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2: 妈妈，
0: 妈妈，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地躺在那儿。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6: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五，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7: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来，我们戴一下，把这个戴好吧。
6: 3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3年来，不管小五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2个家。
0: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3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3: 这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她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几张纸叠在一起给她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0: 最起码她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6: 乐乐是小五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3年前，小五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0: 也会更认真。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2: 漂亮。
1: 漂亮，那你以后要不要做漂亮的新娘呀？
6: 挺过三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9: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2: 就生气了。
0: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9: 天天晚上都在这边。
6: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10: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0: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高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11: 我们几人圈的来，
12: 谢谢大家。
11: 早上看我们的电影就要了，我们来一点水果，来点营养，这是我们的心意，
13: 一定要好。
14: 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
15: 早日恢复健康，跟我们一起。

0: 我们很喜欢呐、啊，就把她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她，心里边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她点赞加油。
1: 我们俩一直做微信聊天，一直鼓励她们，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2: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3: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2: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吴面对的只有死亡。
4: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2: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5: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能延长它的这个
3: 这站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
6: 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2: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3: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她以后幸福的样子。
2: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她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3: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她爸爸一起做他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他爸爸亲手来做。

0: 石孔花自己亲手给他做的，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嫁的样子，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说实话，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坚持，应该会有一个很圆满的满足点。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嘛。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2: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他最爱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3: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熬过去，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2: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3: 对了，一辆，这是一辆家。
4: 油瓶这里，油瓶没。
3: 这是虎跑板加羽毛毯。
4: 就是羽毛毯，
3: 我小时候就他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
2: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这也是小五第一次扔下女儿北上，而这一别是否能再见面，小五不敢去想。
3: 哎呀，那嫂子，走了，走，你不进去看看你的妈妈？不行，他打中我们心头了。那你不敢用红旗打中我？
4: 没打中，没。
3: 走了，麻烦了。

0: 我女儿第一次离开爸爸和妈妈，她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我每天晚上都有爸爸听着她睡，就睡午觉的时候我听着她睡。有时候她半夜睡醒了，她会爬到她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就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1: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扛过了3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2: 哎，我来，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3: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4: 从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3: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力，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2: 好吧，好，那行，
0: 麻烦那么大的肾衰率，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5: 慢一点啊，小心。

0: 63.5 呢，顶着头了吧？
1: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2: 与此同时，郝纯业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3: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的问题，我就可以请咱们去把这个术中看一下。
1: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器官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例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4: 这手术是很大的，对它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啊，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中心中恢复不过来。
5: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6: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7: 是担心，
8: 没说，就说这个病情嘛，是说
6: 的。十二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遗童，还有腹膜后淋巴结。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4: 是个难关嘛，但是得过。
6: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0: 因为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
1: 水温怎么样了？
2: 正好，不烫。
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16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0: 楼下那个钉凳子上睡得好不好？
1: 哎呦，你就担心我睡得好就行。
0: 老公，我爱你哦。
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4: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必陪伴左右。
1: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5: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了。
4: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6: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妈妈

0: 真是脏了。脏乱的，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1: 没有没有。
0: 那口罩戴上。
1: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
0: 害怕，好深呼吸。
1: 这呼吸也没用了。
0: 管用，咱们赶紧走了哈。
2: 没事没事。
3: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1: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2: 看手术台吧。
4: 放松啊！哎妈，麻的特别难受。
3: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两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百分百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嗯，
1: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4: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0: 深呼吸，
4: 放松啊。
5: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很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去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3: 郝主任说的这两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6: 已经开始了，
7: 来走。
5: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胰腺周围十二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到底看怎么处理。
3: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三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十二指肠浆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十二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5: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8: 下部
3: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五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五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5: 这个探查起来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啊？
9: 有一个是淋巴结，
5: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挖出来。事实上关键这有一个，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十二指肠保留住，不做医生上切除，能把这个瘤子切下来，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3: 按照小五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5: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3: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5: 来，郝女士，点到
10: 下来了，
11: 拿出来了啊。
3: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浆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

0: 判中整排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1: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边年纪小，治疗效果也这么好，就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0: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乳的生命。
1: 你说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呀，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做出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这两天这个大的。
0: 郝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鱼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1: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接到出血分裂。你就拿个纱布，先拿镊子去。
2: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3: 我都喜欢妈妈。
4: 你喜欢妈妈呀？
5: 很舒服，跟理发师有了一拼。老公，我爱你哦。
2: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才完整。
1: 哎，这些吧，对，好。
0: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1: 医科中，你跟我说一下吧。我们的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真的要封一次。
0: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6: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1: 行，出来。干纱布。哎，太好了。
0: 终于，郝主任在15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胆总管胰腺段、十二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1: 给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气。
0: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1: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的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0: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紧密胰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1: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十二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它的修补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
7: 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0: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7: 叫人家属。
5: 肝胆外二补必云家属。
1: 那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的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
8: 啊，谢谢。
1: 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行，好吧，行，
0: 好，来。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胰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

0: 都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1: 小便量2小时要看一下，然后有个东西要记个数字。
0: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时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时陪伴左右。
2: 怎么样啊？
3: 太疼了。
2: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你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痛不好，到时候还有2次手术。你现在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现在活动活动哈，挺好的。
4: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人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

0: 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1: 坚强，奥利给！
0: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2: 乐乐，妈妈很快回去陪你喽。
3: 妈妈加油，卡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4: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2: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4: 可好吗？
2: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4: 是一门功课，
1: 妈妈真的不想死。
4: 妈妈一生没考过。
1: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4: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1: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0: 一提起情，人们总会想起亲情、爱情、友情，可有一种情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就是病友情。
5: 哎，你给我整哭了！
0: 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别离。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会遇见很多人。那么在诸多的人和事中，什么最让你刻骨铭心？

0: 车辆轮胎是行车安全的重要保障，爆胎极易引发侧滑、失控甚至严重交通事故，请驾驶员们定期查看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无破损、花纹磨损是否超标，发现鼓包、裂纹、老化等问题要及时更换，避免轮胎带病上路。
1: 晚上十点多，在温榆桥西侧的机场高速公路上，就在这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出现在进京方向的车道中，它即将搅乱这里路面的行驶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接着往下看。

走着走着，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后部不时地冒起白烟。然而这并非是车身有起火自燃的危险，而是车辆的轮胎出现了问题。这不，在勉强开了一阵之后，一个黑乎乎的轮胎脱离车体之后，从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尽管这个轮胎没有对进京方向行驶的车辆造成影响，可是对面出京方向行驶的车辆却遭了殃。从画面中看，两辆白色小客向前开了一段之后，赶

0: 紧停了下来，估计他们是遇到麻烦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位男士把那个失控的轮胎推到路中隔离带边上。据了解，眼前这个轮胎是那辆重型自歇货车的右后轮，它与出京方向的三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还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此时我们看到，由于右侧轮胎飞离了车体，那辆失去了平衡的重型自歇货车歪着身子停在机场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最外侧。赶到现场的民警指挥几位司机把事故车挪到了路边。轮胎脱离车体的问题或许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但是不能把事故发生的原因统统归于客观。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1: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4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是下午2点多，廊垡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眼前

0: 5月10日起，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试点车站是按照广大骑行爱好者需求，优先选取了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较低且站内设施适配的11座车站，包括6号线、慈寿寺、静安桥、S1线、静安桥、上岸、石场，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线、西土城、拱华城、昌平东关、130景区，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未来科学城北，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您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另外，试点进入地铁的自行车也有严格规定，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不得进站，强化安全防护措施。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特别要提醒的是，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再来关注非机动车。近期，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早上8点，朝阳区高碑店路口车流如织，民警白鑫挥舞着指挥棒，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记者注意到，多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都按规定佩戴了头盔，但仍有个别骑车人头顶空空。
2: 您好，您好，您好，同志，咱戴头盔有吗？
3: 我忘拿了，今天。
2: 忘拿是没戴还是就没有啊？咱
3: 忘戴了。
2: 咱根据这个北京市啊最新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咱们就开始严查这个头盔了啊。首次啊，这个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就给您做一个提示，下回您出门必须得戴着头盔，包括如果说您要带有一个乘车人16周岁以下的孩子，咱今天也得是戴着头盔啊。
0: 下面这名骑车人则表示，头盔在前两天遗失了。
2: 您好，同志，咱头盔呢？
4: 头盔
2: 啊，
4: 我能说我。昨天晚上被人偷了。
2: 好，您这从5月1号开始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最新款，咱需要佩戴头盔。啊，我现在是对您进行教育纠正，首次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
4: 我有头盔，就是这前两天就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我不知道戴。对，我买车他送我头盔了。
0: 民警表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在发生事故时减轻碰撞对骑乘人员头部的伤害。
2: 赶紧买一个吧，啊。这头盔非常重要，即便说您出了交通事故，有可能这个头盔在某种程度上会保您一条命的
4: 啊。知道的。
2: 底下您签个字来。
0: 跟随民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多数骑车人已经备好了头盔，也有少部分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似乎还不太了解。
2: 您好，同志，您头盔有吗？
4: 没有。
2: 是没戴还是就没有？从5月1号开始，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得需要有。刚回北京，平常也不看这些新闻什么的吗？包括抖音啊，一些平台上都不看是吗？头盔呢？
4: 头盔您还没拿？
2: 那怎么不拿呀？跟知道这个5月1号开始咱们开始查头盔了吗？
4: 不知道。
2: 不知道是吧？这我跟您解释啊，从5月1号开始，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人及乘车人需要佩戴安全头盔的。包括这个后座，咱们由原来的12周岁以下的儿童改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4: 就只能带小孩。
2: 对对对。
0: 针对这几名骑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分别做出了警告处罚。下一步，北京交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治理与宣传引导工作，通过路面执法、科普宣传、温馨提示等多种形式，推动安全骑行理念深入人心。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近日，西城交通

0: 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执法时，拦停了多名骑行通过人行横道的骑车人。我们来看看。
1: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执法时，拦停了一名骑行通过人行横道的骑手。
2: 人行横道啊，上面只能走行人，如果你驾驶非机动车在上面要通行的话，需要下车退行过来之后再坐上面骑。刚才你产生这交通违法行为，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骑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的规定，要面临的是一个20元的行政处罚啊。以后一定注意，任何一个路口都要依照这个通行规则啊。正向行驶非机动车道，绿灯可以通行啊，人行道、机动车道都别进行骑行。天天在路上骑啊，一定遵纪守法，保证是你的安全。
1: 这边刚处理完，又有两名骑车人先后骑行通过人行横道，民警依法对二人分别进行处罚。
2: 人行横道以行人的方式通过啊，上面只能走行人啊。您二位如果驾驶这个自行车也好啊，电动自行车，您二位这样的行人状态过来之后，通过路口之后坐上面再骑，好吧？
3: 好的
2: 啊，这保障您的安全，也保障行人的安全，是吧？咱也不违法。刚才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骑行啊，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山姆配送的是吧？
3: 对，这个是公司的车子。
2: 公司的车，干多长时间了？
3: 快一个月了吧，25、26天了应该。
4: 那您这知道走斑马线得推行吗？
5: 我第一次知道，我今天这不是赶时间嘛，然后从那边过来的。
4: 咱那外卖天天跑的，咱还是遵守点交通法规。
2: 遵纪守法，保证你的安全吧。
3: 好的，
2: 对吧？其次，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3: 好的。
2: 如果你在产生交通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了交通碰撞，对吧？磕了碰了，咱不说多严重，对吧？你全责，咱理亏啊。
3: 对
2: 吧？那这一天白干了，是吧？
3: 对
2: 这可能都不止一天白干了。
3: 好嘞
2: 是吧？那干这行不就为了挣钱？咱得安安全全、踏踏实实把这钱挣了，好吧？刚才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啊，是有一个20元罚款的。
1: 人行横道是行人的专属区域，不是非机动车的捷径。一次不守法的骑行，可能换来的是碰撞和受伤。民警提醒：人行横道推行一小步，安全一大步。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0: 近日，记者跟随民警翱翔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发现一辆小货车不仅载货超长，驾驶室内还坐了3个人，非常的拥挤。那为了躲避民警的检查，司机是压着双黄线开出了车道，但是却最终未能如愿。那司机也因为存在多项违法行为而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来看看。
1: 上午9点左右，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一辆载满货物的小货车在看到民警后，从左转车道掰了出来，企图掉头驶离，随即被民警拦停。
6: 左转你骑那个中间去了呀？
7: 看错，
8: 这个是哪个行驶方向啊？我没看出来。这边4条车道，左转车道在出租车那儿呢。你这是另辟蹊径，你这是第5条车道了。到路口按照标线走。
1: 记者注意到，这辆小货车上拉着10余个大箱子。车辆后方小半个箱子悬空在车尾部，挡板也被放平，用来拉载货物。这也是司机在看到民警后企图驶离的原因所在。
8: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黄线不能压，白石线也不能压，啊，这要出100元记分的处罚。您老老实实在这排着，就是不罚你这压线这事儿了。你要为了看我们，你躲，这是不对。
1: 而被拦停时，这辆车的驾驶室内坐了3个人，这也是违法行为。3项违法合并处罚，货车司机最终接受了400元罚款，记2分的合并处罚。
8: 你们是瘦点，但是也是超员了，忒挤了，你不舒服，太不舒服。
9: 是，
8: 而且有危险隐患。货运机动车驾驶室载客超过核定人数，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载货长度超过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的处罚。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画面？时间交给新晨警官。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具备主观故意性，违法性质尤为恶劣，此类交通违法容易导致严重的事故后果，也会依法追究责任，予以严厉处罚。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以身犯险。这里是早上5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机动车和骑车人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公交车，

这辆公交车在绿灯的指引下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突然之间，一辆水泥罐车从路口另一侧快速驶来，公交车的前部与水泥罐车的右侧发生碰撞后，随即失去控制向西而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0: 当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另一根交通标志牌撞得险些倒地。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不过，他也被吓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面对事故发生，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应该感到万分后悔。如果他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怎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车祸呢？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慢速度，注意观察，文明礼让，遵守让行相关规定，如此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怀昌路与北五路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东左转弯和由东向西直行的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正在这个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刚好一辆小客车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货车的左侧车身，看情形那两辆车撞得不轻。发生事故后，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那辆小客车开始向路边挪移，而在这个过程中，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扶着小客车一处被撕下来的外壳，可见事故令小客车损失不小。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转弯进入路口前，对于直行方向的车辆要仔细观察，做到及时避让，不能急于通行。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事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1: 发生在主路里的追尾事故，大概率和分心驾驶、车速过快、未保持安全车距有关。要想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也要在这几个问题上多留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0: 晚上7点多，在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中间的这辆银色小客车损失最为严重，被撞变形的后备箱盖向上弹了起来，所幸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发生相撞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下坡处。在此想提醒司机朋友，要想避免追尾事故发生，除了提高驾车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2: 近日，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荣京西街与地胜十字路口开展夜查行动时，拦停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呼气检测显示，其体内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61毫克，已经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司机表示，其实呢就两瓶啤酒而已，但是代价却属实有点大了。今天的夜查日记就到查处现场来关注一下。
3: 喝了。

0: 弹住了，别漏气，云吐往里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1: 喝的什么酒啊？就是啤酒吗？
2: 就啤酒。
0: 不压这数
2: 61。
1: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2: 罚款是啥？
1: 对，扣本6个月，记12分，罚款1500块钱罚款。
2: 我一会儿能回来吗？
1: 一会儿能走。
0: 交个代驾能走。
1: 你是首次吗？
2: 是首次。
3: 这跟谁喝的酒啊？
2: 就自个儿。
3: 自个儿？我看车上是不是还有朋友呢？
2: 是。
3: 他们喝了吗？
2: 他没喝，我自个儿，我媳妇在家包着饺子，我自个儿喝2瓶啤酒。
3: 然后那为什么又找他们去啊？
2: 我不是找他们去，我是想上旁边那个有一个什么想打会台球去。
3: 啊，找朋友打台球去，然后还拉着他们。
2: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
2: 不是，他我是喝了2瓶啤酒，完了之后我想上旁边。刚才打过台球去，我没抽奖，侥幸了
3: 。
2: 啊，
3: 这个再怎么着，咱也知道这个喝酒是不能开车的。
2: 是，
3: 不，
2: 这扣本6个月是吧？
3: 对，6个月不能开车了。
2: 那个12分是重新学习呗？我上哪儿学去？
3: 驾校啊。
2: 就是在哪儿考的证，在哪儿学去？
3: 你不一定非得是在哪儿考的。只要是正规的驾校就可以。
2: 哦，
3: 学一个科目一。
2: 好嘞。
3: 这个喝了2瓶啤酒出来的时候，您爱人就没说拦着别让您开车啊？
2: 爱人不知道我拦着了。
0: 不知道您喝酒。
3: 不知道您开车走了。
2: 这也劝了。
3: 也劝了，没听。
2: 侥幸。
3: 喝了2瓶啤酒呢。嗯，您自我感觉的这个状态，开车有影响吗？
2: 有点儿吧。
3: 之前有没有说在电视上或在哪儿看过这种节目啊，或者是这种视频，喝酒的出事故啊之类的？
2: 看到过
3: 。那怎么没有说咱们吸取教训？
2: 侥幸了，说实话就是
3: 侥幸。
2: 侥幸，认为就是离着没多远，拐了弯就到了。
3: 这次。能吸取教训。
2: 妹子，我跟你说，喝酒也不该。
1: 太好了，这是你的数值啊，61，刚才你吹的啊，是吧？是你的吧？然后底下再签个字啊。
2: 我这2瓶啤酒挺值钱的。
1: 那也不能怪酒啊，
2: 怪自个儿。
1: 这个侥幸这次能给打消掉，
2: 绝对的了，以后改了。
1: 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据《道交法》第91条第一款，《道交法》第111条第一款规定，扣留你驾驶证啊！
3: 没闻到酒味儿啊？
2: 我没闻。
3: 你是真没闻到，还是其实闻到了觉得没事儿？
2: 我没闻，
3: 没闻到。
2: 我也没注意。
3: 那么司机的朋友是说呢，他并没有发现司机有任何的异常，没有闻到司机有酒味儿。但是记者刚刚与这名驾驶员的沟通的过程中呢，酒味儿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车辆这样密闭的空间内。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是只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记者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啊，任何的时候都不要放松这个安全的警惕，要明白我们作为驾驶员是有义务有责任保证自己保证他人出行安全的。好了，以上就是记者朱伟从开发区给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4: 近期上海发生的一起案件冲上了热搜，司机开启辅助驾驶途中捡拾饮料瓶，却发生了事故，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这也让辅助驾驶出事故谁来担责这个问题引发了强烈的关注。那首先我们先来回溯一下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从中来寻找答案。来看看
5: 2025年4月13号上午10点多，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处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 SUV。 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6: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2名伤者送医，其中1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5: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 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7: 那么对于它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5: 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经调查，事发时董某驾驶的车辆速度为83公里每小时，已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却疏于关注道路前方情况，最终引发事故。
7: 当时他觉得自己感觉口渴了，然后去喝了饮料瓶里面的饮料，喝好之后再把饮料瓶放回原位置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在了这个驾驶位置，他脚部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反正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系统在自动驾驶，所以就一时分心去捡拾自己掉落在脚部位置的饮料瓶，导致没有及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5: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实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7: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5: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25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7: 一旦是开启了这个智能辅助，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智能辅助能够代替自己进行驾驶，从而放弃了自己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的这种定位，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行为，甚至有的看视频，或者有的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动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驾驶员，那么出了事故仍然是驾驶员应当承担法定的责任。
4: 听明白了吧？咱们必须呢要明确一点，就是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司机仍然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过现在智能化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我们出行当中，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使用也并不罕见。但是您真的了解这套系统吗？如何正确使用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8: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会在长途过程当中开启这项功能，为了给自己的驾驶活动减负。但是您对这个功能了解吗？其实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既然叫系统，当中有很多小的细分功能，您可以选择单开一个，也可以选择整个系统全开。但它并非是简单的我们从网络上了解到的，您把手移开方向盘让它自己开 A 点到 B 点这么简单，当中有可能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什么叫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现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大概发展成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给您的用车生活带来怎样的便利？即使用它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9: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大多数都会有一个功能，就是驾驶辅助，不管您是 L1 还是 L2。首先咱们先说 L1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ACC 自适应巡航，调好您所需要的车速，它就会在您所设定的车速一直往前行驶。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它会帮助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比如说您想需要距离远一点，它就可以远一点。第二项功能就叫车道保持系统。车道保持系统它是通过咱们车前方的一个摄像头，您可以看那一个摄像头，通过摄像头包括车上的雷达来测算您车辆是否在规定的车道， 继续往前行驶，而且它还有一个辅助功能，比如说车辆轻微偏移，它可以干预修正回来，但是它不能起到一个并线超车的作用。这就是咱们 L1 的功能。这个 L1 功能有的车企是两项都有，有的车企只有一项。 L2 是基于在 L1 的所有功能上又增加了一部分功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台车您想从这儿 A 点到 B 点设置一条路线， L2 辅助驾驶它可以帮助您从 A 点到 B 点带您行驶，在路途当中主动躲避障碍物，变道超车，保持车距。但是虽然说它的功能很强大，在驾驶过程当中您的双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以便当车机系统出现问题，您会以最快的速度接管车辆操控。 L3 这个级别是全自动驾驶，在法律法规上是允许双手离开方向盘，把所有车辆控制来交给车机系统的。但是现在绝大部分 L3 还停留在实际测试阶段。我身后这台车也带有辅助驾驶功能，走，咱们上车了解一下。这台车有车道居中系统，比如说您把这个功能打开，当车辆轻微偏移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您修正回来。但是至于车速和跟车距离是需要您的手动来设置的，这个功能必须要在干燥路面且清晰车道标线才可以使用。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路面湿滑，车道线不清晰模糊的状态下不能使用。
10: 但凡是电子机械就不能只用不雅，作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眼睛，雷达的清洁您得知晓。
9: 咱们经过一段路试，您也大概了解了驾驶辅助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使用。但是在这块需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当您使用这个功能之前，一定要把摄像头包括车前部的雷达表面擦干净，因为如果尘土或者脏的东西多的话，就会影响到车机系统监测道路上的数据。
4: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苏连云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货车滑落沟渠，险些落水。民警赶到的时候，货车正好卡在河边，一半都悬空在外。那民警和消防联手进行了紧急救援，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11: 当天中午11点，某大集附近一辆货车滑落沟渠，急需救助，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画面中，这辆货车正卡在河边，一半已经悬空，货车稍有晃动，随时可能翻入水中。车主站在一旁，十分焦急。时间紧迫，民警迅速会同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队员制定救援方案。救援人员决定利用绳索固定货车车身，再借助外力将车辆拖拽上岸。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绳索套住货车的受力部位，众人齐心协力拉动绳索。经过一番紧张施救，货车终于被稳稳地拉上了岸。救援结束后，民警现场联系了集市管理人员，指出河边存在的安全隐患，建议尽快在桥边设置防护栏，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
4: 再来看，在江西的高速上，一个压实线强行变道，一个在快车道上逆行，都非常的危险。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监控画面。
11: 画面中，前车在匝道口来了一个神龙摆尾，压实线强行变道往回拐，后车司机踩了刹车也没躲过，发生事故。
12: 当时有一次高速路口出口，看错了，就拐这辆高速上面去。
11: 同样是在江西高速上，这辆小车竟然在快车道上逆行，十分危险。民警立刻锁定了驾驶员，拦下了车辆。
13: 你应该是往前走的，这里是一根黄线，你是不能压线，压这个线过去的。就说你当时为什么下了匝道之后没下高速，又掉头回去了，回上高速去了？为什么？
14: 没休息好，开了太
13: 久了。
11: 最终，这名驾驶员因为逆向行驶、违法停车、违反禁止标线三项行为，被合并作出了驾驶证记22分、罚款600元的处罚。
4: 在广西，民警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一名男子的驾驶证存在异常，经过调查，最终确认这名男子的驾照是假的，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来看看。
2: 如果对流往流去流，
11: 近日，广西。

0: 车必须彻底杜绝。
1: 就是短短两三秒的分心，驾驶员就会忽略前方车辆已经减速的事实，等反应过来时根本来不及刹车。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驾驶人把看手机当成习惯，等红灯看，行驶中看，甚至是高速上也看，总觉得自己能一心二用。但驾驶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
0: 晚上八点多，在长春街路口以东的地铁路上发生了一起较为严重的相撞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深色小客竟然撞开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半个车身冲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而几扇路中隔离护栏在撞击中已经受损。仔细看看，在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还停着另外两辆深色小客。据了解，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自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车里的司机竟然低头去捡手机，导致车身顿时失控，冲开了路中隔离护栏后，撞到了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并造成两名乘车人受伤。而这辆车的右侧车身又与同方向行驶的另外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一辆拖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小心谨慎，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低头捡手机看似只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小动作，然而它会影响司机的安全驾驶，手中的方向盘稍微偏离行驶方向，就容易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早上八点多，在公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北向南方向显得很不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在交通安全意识上明显存在不足。行驶在前面的车明明已经减速停下，可他却完全忽视。转眼之后，酿成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给这里的路面行驶状况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这起事故再次说明，个别司机还是需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在驾车时务必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心走神。司机朋友更不能在行驶当中查看手机信息或是接打电话，这会让事故不请自来。
1: 分心事故的根源是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忽略了驾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出发前设置好导航，调好温度，回好信息，做好这些简单的准备工作，就能杜绝行驶中大部分的分心操作，也能守住我们出行的平安底线。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你怎么坐在这儿？你怎么了？人不舒服？
1: 我想了一晚上，你说的没错，我们是一样的。我真的想过，这辈子要彻底把丁志波忘了，不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你。我们两个身上都有一辈子不想让人知道的伤口和耻辱，所以对不起，我没有资格来指责你。

0: 不用逼你自己去接受这样的，真的，你不用。
1: 我愿意，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就像你全盘接受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有伤口，两个人一起治愈，总比一个人好得快。我爱你，你对我的保护和支持很重要。你说过，之前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百口莫辩，你都不想放弃。我也是，我也不想放弃。我一直挣扎着往前走，我这才遇到了你。
0: 还有一件事情，我骗了你。我把结婚证给你，说我能接受你可以离开我。我是在撒谎，我真的好害怕你答应。我真的好害怕你真的离开我。
1: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0: 真的不会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1: 你说过，我们两个是上天给予彼此最好的礼物，我不会离开你的。
0: 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还愿意做我老婆。
1: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我离不开你，我一辈子都离不开你。我爱你，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0: 会的，
1: 不可以分开。
0: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我爱你。
1: 我不会离开你的，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妍妍，妍妍。怎么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你醒了？
1: 嗯。
0: 伤口还疼吗？
1: 需不需要帮忙啊？
0: 不用，我来就行了。医生说要你静养。
1: 要是都让你来，这样我休养的时间会不会越来越长啊？
0: 我做饭也没那么糟糕吧？
1: 我倒希望你糟糕一点，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吃坏肚子，就不用去上班了。
0: 让我看看，好像真的被打傻了。我想回去看看妈妈。
1: 你又想到了？
0: 不是，我说的是你的妈妈，你真正的妈妈。我想带小乐一起去看她。你妈妈一个人在老家肯定很孤独，她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1: 你真的这么想啊？
0: 我妈妈走了，我真的好后悔，我错过了很多跟她在一起的时光。我不想让你再有遗憾。你放心，我会把你的妈妈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对待的。
1: 谢谢你，你刚刚说的话要是让我妈听见，她一定会非常感动。要是让她看到小乐，她可能会更开心。医院电话，还一堆事等着我呢。老婆，等这段时间忙完，你和我还有小乐，我们一起回老家看我妈。
0: 嗯。

0: 喂，怎么了？
1: 那个圆圆这两天好像病得更厉害了，
2: 有时候抽摇奖风好久都停不下来啊，那些药
1: 好像也不管用，他每次吃完药
2: 都还头疼想吐，要不要
1: 再送去医院看看？
0: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药起效是需要时间的，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1: 哎，知道了。

0: 动去求爱的第三者是个骗子。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啊。也让外界这些声音静一静，换个环境再重新出发。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辞职？凭什么？犯罪那个人又不是我。
0: 你这样跟我耍小朋友脾气是没有用的。客观来说，你的职称没有评上，就算不发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也未必能留下来。现在走与不走，只是你和学校谁先开口的问题。
1: 那我就应该举手投降吗？
0: 好，好，好，这说到底是你自己的事业，我只是帮你分析利弊，所有的选择你自己决定。我不希望看到我的老婆受到委屈，看到她满腔热血地回到学校，却被他们拒之于门外。
2: 算了，我不说了。

0: 说的对，老公，我回去可能也是自取其辱。
1: 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还是要说，我养得起你和小乐，我不要我老婆出去受到任何委屈。
0: 老公，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对不起。
1: 没事，我没有生你的气，
0: 是我不好，你不要怪我。
1: 我没怪你，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2: 你们这边进了多少个电梯？中间，
3: 请21号病人到1号诊室就诊。
4: 您好。
1: 哎，你好，
4: 请坐。
1: 好，
4: 放这边。有哪里不舒服吗？
1: 啊，我是个警察。
4: 啊，
1: 就是最近有个案子，还挺麻烦的，就整得我，哎，我整夜睡不着觉，我白天也没法好好工作，我这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想来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
4: 你既然已经进了诊室，就只是个病人，你对我所说的话，我是要尽保密义务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4: 但是，你跟我谈。

0: 的内容会不会涉及到你们保密系统的问题？
1: 啊，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已经很多年前的案子了，得有个十多年前了。
0: 嗯，
1: 啊，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很普通、很贤惠的妈妈，想为自己儿子找一个家教。
2: 你别说了，我全忘了。
1: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
3: 他是个大学生，人挺好，平时除了辅导我功课，几乎不怎么说话。有一次我妈做饭，把手给烫伤，他还拿药箱给我妈包扎，我妈还夸他，说他明明是学精神病学的，没想到外科手法这么娴熟。结果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生气了，一连好几天都没来我家上课。我本以为我妈会给我换一个老师，没想到他又来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近了很多。后来他说他要去港岛留学，我妈还瞒着我吧，资助他。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次，如果我当时能察觉出不对劲的话，我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1: 儿子再次得到妈妈的消息已经是两年后了，偷听到他爸爸打电话，知道他妈妈自杀了，死在了冰原。
4: 你别喝，
1: 别喝。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0: 他当时就躺在浴缸里，全是血，全结成冰了，要跟个冰雕一样。后来尸检发现他当时怀孕了，一尸两命了。那儿子，他妈妈为了所谓的爱情抛弃了他，他爸爸到处出差根本没空管他，他就只能跟了外婆。没过多久，他外婆伤心过度也走了。你说说，好好一个家庭就这么被毁了。那个骗他妈妈的混蛋是不是该千刀万剐？那个家教叫什么？
1: 罗亮。

0: 可我听下来，这个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不存在骗啊。
1: 啊，你还挺了解的。
0: 怎么会呢？一个不曾认识的陌生人怎么了解她？我只是很客观的来分析你的故事。但是我好奇的是，一个10年前就已经被定为自杀的案件，也不是在本市发生，为什么你要重启调查呢？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困扰你？
1: 这个就确实涉及到办案机密了，不能说。我只能说啊，我觉得他自杀没那么简单。你觉得呢？

0: 其实我不懂得办案，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嗯，吃个糖吧，吃点甜食可以帮你放松神经。你们警察就是压力太大了。
1: 是是。
0: 以你的情况来判断，你应该是 PTSD 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嗯，可能是办案的现场画面对你造成了太大的冲击，让你的心里会有压力，一时无法消化。其实这很正常，一点都不丢人。而且你现在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1: 谢谢老师，
0: 我开个药给你吧。
1: 好，没事就好。罗医生，我看外边墙上挂那个简介，说你是在成语读的大学哈。
0: 是啊。
1: 哎，挺巧的，我刚说那家人也在成语。他那个家教不是学医的吗？没准你们上学的时候都见过。

0: 李志恒。
1: 对。
0: 你是之前负责简磊磊那个案子的警察。
1: 对。
2: 嗨，
3: 我跟严老师认识。
0: 我之前他就跟我提起过您是精神科的医生，我这才慕名而来的。
1: 你这个号特别不好挂，我还加了钱挂了特需，我才看上的。
0: 那你应该早点说的啊！以这个情况来说，你跟我算是有多重关系。原则上，我不适合帮你问诊。
1: 哦，是吗？呀，那这我还真是不太了解了。我就想，我说这严老师就相当于我亲姐姐一样，这么多我都该叫您姐夫。我就说小舅子有点不舒服，来找姐夫看看病，天经地义呢。所以姐夫您放心啊，严老师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姐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这个当弟弟的都管。
0: 那我也先替他谢谢你了，但不管怎么样，最好什么事都别发生，是吧？
1: 那肯定的。
0: 我帮你开了一些放松神经的药，你睡不好的时候吃一颗，嗯，有镇定集中精神的效果。
1: 好好。
0: 啊，这个，这是我小时候贪玩没有乳烫的。
1: 哦，还挺严重，看。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这个，那改天约严老师，咱们一块儿坐下吃个饭，
0: 没问题，
1: 正式见一面。行，那您忙啊。
0: 好，
1: 还是少喝点冰的，对胃也不好。

0: 林主任是吧？他在里面跟学生谈话呢。啊，
1: 没事儿，那我再等等。啊，
0: 那也好，你等等啊，我去学生处签个表。那我不陪你了，
1: 您忙。哎。

0: 次要再修，多修一点院。
1: 交叉的好看。
0: 交叉的好看。
1: 那行。
2: 那这个呢？您再来。
3: 哎，小乐，
1: 妈，
3: 你怎么来了？啊？
1: 是罗医生接我来的。我们还给外婆买了花，是她和外公最喜欢的百合。
3: 你们真是有心了，我都没想到。
4: 刚好顺路去买的。你怎么捂着肚子？不舒服啊？
3: 没有点不舒服，没事儿，歇一会儿就好。
4: 那你进屋休息一下。
3: 不用。
4: 去吧，我照顾。嗯。
5: 来，小乐，交给你。
3: 哥哥，嗯，晚上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好吗？
1: 嗯，随便。
5: 可乐鸡翅，行不行？
1: 好。
5: 好，那我们一起做。
1: 嗯。
4: 你健康吗？
3: 那我先去睡一会儿。
0: 这个还没修呢，这个修过了。来，
5: 小乐。最近妈妈发生很多事，心情不太好，所以才会忘记给外婆买花的。哎，刚刚我们俩聊到外公外婆的事，你别特别去问他，免得让他想起来又伤心了。
1: 我有点想外婆了，虽然她之前对我很厉害，但是他去世前对我特别特别好，要是妈妈早一点跟外婆认错就好了，我们就能早一点好好在一起了。
5: 妈妈的性格比较倔强，我们要多包容她。我们是男孩子嘛，要体贴一点，知道吗？嗯、来吧，赶快把新的花插上去，那我们去煮饭，好吗？
0: 先看啊！哎，小乐，你看，我这虾仁炒的好不好？
1: 好，
0: 盛盘。
1: 我送你们。我家里也装饰。
0: 好，你装饰一下。小乐，这个叫巴塞里，等一下帮我撒一点好不好？嗯。来，
1: 打出。
3: 行，我只是想稍微眯一下的，没想到睡那么晚。
6: 不会，你起来的正好，我还怕你睡太久，菜都要凉了。
3: 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1: 没事，反正你做也就那样。看我和罗医生做的，和干妈做的有一拼。
3: 看来我真得好好学习学习了。
6: 不用，你就好好待着，让我们伺候你就行了。
1: 对啊，之前是干妈和外婆伺候你。现在到我们了。
3: 严家乐，你这么说话就没有良心了啊！你平时是谁给你叠衣服、给你刷鞋子的？
1: 外婆呀，洗的。
6: 小乐，体贴。小可乐差不多也饿了，帮我问一下。
3: 好。
1: 哎，等一下，妈妈。你把上面的生水擦干净，小可乐吃了生水会拉肚子。嗯，
3: 知道啦。你对我都没怎么关心。
1: 你又不是仓鼠。
0: 小乐上菜啊。哎，我们还缺什么啊？用个秋葵吧。
1: 走。
6: 你来加酱汁。
0: 像大厨一样很潇洒的撒上去，哇。
7: 像狮子一样，狮子，露出你的虎牙。嗯，
8: 左边，完了，左边，右边，
7: 好了，干净了，不，
5: 来，去睡觉吧。
1: 妈妈，晚安。
3: 晚安。
0: 杯祷告。哇！啊、来，盖杯子，小乐。睡吧。
9: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就好了。小乐回来，我都没有好好准备。
4: 你是在怪我吗？
9: 没有啊。
4: 我原本想给你个惊喜，以为你会很开心。我是小乐的继父啊，他也很喜欢我。我以为你看到这一切你会很高兴，可是没想到你关注的重点是我没通知你就接了他回来。
9: 你接他回来我当然很开心啊，你干嘛生气啊？
4: 不是啊，你刚刚的口气很奇怪啊。就算不是我，只是你一个普通朋友，比如小乐同学的妈妈，她把小乐接回家来，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谢谢人家，反而去质问人家说你为什么把小乐接回来了。
9: 我怎么可能质问你？我很感激把小乐接回来，还给我妈妈买了花。我的意思是，你以后做这样的安排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有所准备。
4: 好，我知道了，是我的错。以后小乐给我发的每一条信息，打的每一通电话，我都完完整整的跟你汇报。之后他要是叫我去接他，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同意，你的允许，这样行了吗？
9: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怎么不讲道理？
4: 我不讲道理，居然变成我不讲道理了。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你今天身体又不舒服，我去接小乐回来煮饭要收拾东西，我还不讲道理。我和小乐猜你回来见到他一定会超级开心，你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高兴就算了，但你对我们的付出完全没有反应啊。你让我受委屈没关系，可是这样对小乐并不公平。
9: 我怎么可能没有反应？我知道你付出很多，我很感、
4: 就这样吧，为了这一点小事要扯半天，我去外面去。
9: 我没有怪你啊，我。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说，我没有怪你啊，你误会我了。

0: 喝个热牛奶比较好睡觉。
1: 老公，我刚才真的没有怪你，可你突然就发脾气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了。

0: 知道了，算我不好好不好？嗯，我没生你的气啊。你心情不好，是不是又去学校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在林主任办公室门口，我等了很久，但我最后没有进去。
0: 为什么？
1: 我在门口看到冯妈了，我觉得她一直在躲着我，而且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她就相信我是那样的人。我不想进去了，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
0: 你根本就不用去求他们的谅解，既然他们让你不舒服，我们也不要给他们有为难你的权利。之后井水不犯河水，干嘛可怜兮兮的去求他们让他们可怜你啊？看你笑话。
1: 我从学校出来，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我扪心自问，作为老师，我的学术水平是过关的，对学生我也是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虽然在道德上我是有污点，但是最大的罪犯难道不是丁志波吗？如果我就这么辞职了，那不正说明我做贼心虚，就是他们想那样吗？老公，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就退缩了。
0: 好，只要是你的决定，我都支持。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先睡觉，有事明天再说。
1: 老公，你不要生气，你为我和小罗做的一切我都知道，我都很感激你的。
0: 没事，我没生气，真的，我没生气。

圆圆，妈可以做碗馄饨。啊！这怎么了？圆圆，你怎么了？啊！哎呀！圆圆，圆圆！

0: 谁是校园家属？
1: 哦，我女儿怎么样了？
0: 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再晚来十分钟可能就救不了了。
1: 哎呦，小姐，那她到底是咋回事呀？
0: 她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她是药物中毒。
1: 药中毒？
0: 她平时都吃什么药啊？
1: 啊，他脑子有病，吃的都是那治脑子的药。我不识字儿，只能看颜色给他吃药。
0: 那你都是带他去哪家医院看的病？哪个医生给他开的药？
1: 外地的，外地的，我们老家的医生。
0: 他身上那些烧伤是怎么回事？
1: 是。我也不晓得，他出去打工，回来就成这个样子了，脑子也一起坏掉了。
0: 这样啊，
1: 嗯，
0: 您先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开张单子，他得住院啊，您别动啊，等着啊。
1: 好。
2: 赶紧报警，这。

0: 我再问你一遍，这个女孩跟你什么关系？
1: 我女儿。
2: 阿姨，您是 O 型血，她是 AB 型血，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2: 意思就是说，您不可能生出她来。
0: 她到底是谁啊？
1: 那就是我女儿啊。
0: 那你给她吃的这些药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可都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普通的药店根本买不到。是哪个医生给她开的药？
1: 关了，起来，
3: 妈妈，
1: 妈在。
4: 我走了之后，记得给她喂药。我都已经放在床头柜里了，一天都别落下。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三瓶；大的，一天三次，一次四瓶。
1: 什么病呀？又是这么多的药？
4: 你不用问，你照喂就是。
1: 我脑子不好，记不住，我写下来。
4: 不要写，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你好好照顾他，我整理一下就回去。
5: 我记得当时我减肥最快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减了24-25斤。
6: 前面呢，有这个机动车占用了自行车道，
7: 阻拦自行车辆非常多。
8: 只有把慢行做好了，你才能更好的去践行你的这种发展理念。
6: 第一，有了这个自行车道；第二个呢，很宽敞，为北京点赞。
9: 城市慢行，自行车归来，
10: 看看多少人。
9: 京城奇迹，两轮上的新生活。
11: 我管理人都不看明明吗？
12: 那你干什么？
11: 哇，
13: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4: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15: 博物馆的第二位，
1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理解出，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4: 嘿，你看。
1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3: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4: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了，对吧？哼。

0: 在做什么啊，老公？牛肉馅饼。
1: 对，网络上查的。
0: 小乐最喜欢蕾蕾做的馅饼了。
1: 我知道。
0: 老公，辛苦你了。
1: 应该的。
2: 好大的烟呀、
1: 起来了。
2: 哇，什么味道呀？好香呀！
1: 你不是说你才？

0: 这个吗？
1: 你最喜欢的牛肉馅饼。
0: 但第一次做还挺有难度的，搞得家里像起火一样。老婆，烟太大了，帮忙把窗户啊门都打开，散散味道。抽油烟机完全不管用啊。哎，小乐，来，帮我尝尝看，是不是这个味道？
2: 还不错。
0: 还不错啊。
2: 不过，干妈做的好像还有一点冲冲的味道。
0: 冲冲的味道？
2: 嗯。
3: 该不会是花椒吧？
0: 对呀，花椒的味道。那这你别吃了，我改进改进。
2: 嗯。
0: 等我一下。
1: 看你认真的样子，都快赶上搞科研的了。
0: 这是当然的了。现在小乐是我兄弟，我兄弟的愿望我一定要帮他达成的，是吧？
4: 谢谢老大。
0: 别客气。
1: 看来我只能打打下手，扔扔垃圾了。
0: 老婆，昨天晚上还剩了一点鸡肉，楼下不是有很多只流浪猫吗？你要不要带小乐一起去喂喂他们？
4: 我要去，我要去。
0: 小乐，给我点时间，我很快。你上来的时候我就煮好了。
4: 嗯。
1: 小乐，快穿鞋。
2: 嗯。
1: 外面下雨，妈妈拿把伞。老公，我们很快就回来。
0: 好，
1: 我把门开着。
0: 好。
5: 咪咪，他们在哪儿呢？
1: 今天下这么大雨，猫咪是不是都躲起来不出来了？咪咪在哪儿啊？来，帮妈妈开一下垃圾桶。谢谢。
5: 哎。他们好像在那儿，你看，
1: 我去看看。
5: 我还听到猫叫了，
1: 是吗？
5: 嗯。
1: 哇，真的在这儿！
5: 你看他们在吃什么？
1: 他们已经有东西吃了。

0: 哎，妈妈，你什么呀？
1: 什么呀？
2: 别看小乐，
0: 小小可乐啊！
2: 别看，别看，别看
0: 可乐！
2: 别看，
0: 是小可乐。
3: 我真的关笼子了，我记得很清楚。
4: 你是不是没上锁啊？那个门关上之后要往右拧一下的。
3: 拧了，我拧了，我记得我做过这个动作。
4: 可是昨天晚餐之后，我和小乐就再也没有喂过小可乐，他不可能自己打开笼子跑出去啊。
3: 小乐，不哭了，妈妈陪你把小可乐埋了，我们再养只新的，好吗？
0: 不好，根本就不一样。小可乐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明明就是你儿子小可乐，你为什么不承认？
3: 真的不是我。
0: 你就是这样，当年就是你害死了外公，害得外婆孤孤单单一辈子，你就是这么自私，爸爸做完不敢认，只会怪别人。
3: 小乐，小乐，小乐，你开开门听妈妈解释好吗？
0: 我不想听，我只想让小可乐回来。
3: 你先把门开开好吗？你听妈妈解释好不好？小乐，小，
4: 给他一点时间。
3: 他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怎么会这么想我？
4: 他只是伤心过度，面对小可乐的死，找一个人责怪，会让他心里好过一点。这是一般人常用处理悲伤的方式。蕾蕾和妈去世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吗？
3: 我昨天喂完小可乐，我真的关笼子了，我真的拧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承认我来开窗开门的时候，我是没有注意到小可乐还在不在笼子里。我要是没开窗没开门就好了。
4: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是要怪我，是我叫你打开门小可乐才会跑掉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刚才那样说会让小乐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
4: 所以小乐说的没错，你就是需要找一个人担责去责怪，所以现在这个人变成我了。
3: 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觉得
4: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别人的努力，别人的感受根本就不重要。
3: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
4: 进房去。就直说了，你嘴巴上说想安慰小乐，可你有真的关心过他的感受吗？他才10岁，他因为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和委屈，你知道吗？他和我聊天，他说他同学都在悄悄议论你，他很不开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他全部都自己默默承受了。
3: 我承认我的状况会让小乐很困惑不开心，因为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但一码归一码，笼子我真的锁了，你们不能冤枉我啊。
4: 是是是，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害者，永远都是被辜负的那一个。你父亲的去世，你母亲一辈子的痛苦，老卢的一夜情，小乐的出生，你告诉我，这一切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不敢接受你的生活是被你自己搞砸的，说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是正义的，是公平的，错误永远都是别人给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刚刚甚至不惜要把错误推到我身上，来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
3: 不是这样的，不是。
4: 这种时候，小乐这么伤心，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受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可你居然关注的还是有没有冤枉你。

0: 喂，
1: 怎么了？
2: 肖素是吧？
3: 我是梧州东桥派出所的民警，你的母亲花三妹现在在我们这儿。
1: 您好，我妈她怎么了？
3: 跟你母亲一起住的那个女孩是谁？你知道吗？
1: 她是我一个病人，我是精神科医生。
2: 这个病人没有其他亲人。他继父又不愿意照顾他，加上前阵子他病
1: 情恶化，养护院涨价，他住不起了，我就把他接到我老家去，让我妈照顾他。
3: 但是你母亲坚持说这个女孩是你的姐姐萧元啊。
1: 我姐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很希望那个女孩就是我姐吧。
2: 我觉得这样也好，
1: 她能够把她当作是女儿一样照料，对病人也是好的。
3: 那这个女孩吃的药是你给她开的？
2: 是我开的。
3: 你在哪家医院工作？
1: 我在里海市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做医生。警官，想跟您交代一声，我大学复读的时候为了学姐把名字改成罗良。
2: 是我爸给办的，我妈不知道。
1: 警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你母亲给他吃了三倍的药量，

0: 这可是致死的量。
1: 啊？我妈文化低，看不懂药名，我是按照颜色大小教她怎么喂的。
2: 她喂给珊珊吃错哪种药了？珊珊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好你母亲及时叫了救护车。
1: 哦，真的是太好了。
2: 还好没事。
0: 这个药你母亲是怎么拿到的？
1: 是这样的，我开的是处方药，不能快递，我用平信寄过去的。
0: 这个女孩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你是从哪个疗养院给她接出去的？
1: 她叫乔子珊，港岛身份，之前一直住在港岛的民康养护院。
3: 罗医生啊，是我们护养院义诊医生，都照顾了珊珊很多年。
4: 她妈妈中火遇难，就是靠罗医生冲进火场里面把他救出来。
2: 原来打算成大毕业以后
4: 去读美术设计，结果呢他妈妈突然间发疯纵火把他给毁了，太可惜了。要不是罗医生一直帮他付住院费，靠他那个继父，
2: 估计早就是。
5: 那罗医生为什么要接乔子珊出院呢？
3: 最近我们这里被收购了，又全部提价，他那个继父
4: 哪里负担得起？再说让一个老男人去照顾一个根本没有血缘的女孩子，哪里方便啊？
1: 我是一个医生，对待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
4: 他怎么可能对他有特殊目的呢？这罗医生啊，对所有的病人都一样的，他应该是医解人心。所以啊，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我都非常敬重他。
1: 如果要说上特殊，可能是因为我在火场里救过他的命吧。我更希望他好好的活下去。
0: 你稍等一下。小祖，我们刚才核实了一下，你说的情况基本属实。
6: 据我们的了解，你母亲对乔子珊照顾的也挺好的。
0: 这次事情可能确实是个失误，那我们就按意外结案了。但是你一定得叮嘱你的母亲，
6: 以后千万不能犯同样错误。
1: 这是一定的，一定。

0: 小乐，你要去哪儿啊？
1: 去我爸家，我跟他和芳芳姐已经说好了。
2: 那妈妈送你吧。
1: 不用，我不用你送，我让我爸来接我。
3: 小乐，我陪你下去吧，外面下雨。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是他的行李。
1: 哎，好，
0: 麻烦你照顾着。
1: 应该的，应该。
2: 来，走吧。
0: 小乐，别难过了，别哭哭啼啼的。
3: 小乐这么难过，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过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

0: 谢谢你帮我送小洛，
1: 我也是他爸爸。
0: 对不起，你说的对，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妈。

无论你做错什么事，我们都会原谅你，我们是一家人。没事的，让他去做几天，没事的。

0: 误解。
1: 向我，不行了，不行了，王总，
2: 投降，不行。
0: 说说案情吧。嗯。
2: 何香儿子亲口证实，当时他的家教叫罗良，而且何香还资助了罗良一笔钱，让他去港岛读书。
0: 那最多只能证明他俩是情人关系，不能代表他就是先生，也不能证明他跟何潇的死有什么关系。
2: 我知道，所以我直接去找他了，我还挂了一专家号。
3: 静坐，放走人，有什么不好吗？
2: 特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你说我要不要找连老师，把咱知道这些告诉他呀？
0: 你在担心什么呀？
2: 人两口子刚结婚，我听严老师那意思，人感情挺好的。我们现在都只是猜，万一他不是先生呢？我跑人严老师跟前，我说：“哎，你老公是夏意他们那帮人投的，那些什么 PUA 啊，全都跟你老公学的，严老师不得疯了？”之前胡总就说咱们办案得疑罪从无嘛，求真的同时也得求善，是吧？
0: 你弄的啊？
2: 那开玩笑，专案组能白带啊？你看啊，罗良，哦不对，那会儿不叫罗良，肖素，1999年考上了东广市的

0: 南山医科大学。2000年，因为强奸未遂被判刑入狱3年，出狱一年后，2004年，改头换面，以罗良的身份重新考进了成渝市的天府医学院。何潇的家那会儿就在成渝。2007年，罗良应聘到何潇家里边当家教。
1: 我妈经常留在家里吃饭，我们就像是一家人。
0: 2009年，谢科到成渝市参加当年的欧亚青年运动会花滑比赛。我查过了，那届运动会无数天府医学院的学生就在里边当志愿者。
2: 谢谢老师喝水。谢谢水。

0: 为了谢珂，他把何潇无情地甩尾了，既是何潇那个时候怀了罗良的孩子。没错，2010年初，何潇不甘心啊，为了挽回恋人，跑到了冰原市，找到谢珂，求他跟罗良分手。
1: 这样我忘记了，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大哀求无效，何潇在冰原自杀。
2: 以死向谢珂宣誓绝望，
1: 向罗良表达他的爱。
2: 没错，也就是何潇自杀后没多久，在一场比赛前，谢珂突然从同伴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情。
3: 我就知道傻北大爷切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2: 整个人全乱了，所以他才会在做那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失误，他的同伴才会碰到他刚刚纹身的伤口。
1: 谢珂
2: 在那场比赛还会意外摔伤。
3: 2010年的时候，罗良已经用何潇之前资助他的钱考到了港岛的湘江大学医学院读博士。没几年，身穿打工的理发师魏之华就自杀了。没错啦，话没有啦，她那么漂亮啊，你懂得啦。我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在罗良读博期间，往返港岛和身穿的过程当中。
1: 认识的这个理发师，因为认识理发师魏之华，罗良对谢珂进行甩尾。你这么久了，去哪里了？
4: 我在港岛读书啊。
1: 那你怎么都不回来看看我？你也知道，我可以很忙的。你是不是又爱上别人了？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
4: 不像你，这么高冷，又难亲近。我不是这样的。他很爱我。我说我想要个孩子，他马上就答应。我也爱你啊，
1: 我也可以。我不想骗你，你也别骗你自己了。你看看你。
4: 现在这个样子，
1: 我们该怎么继续下去？我不要，你别离开我好吗？
4: 让我走吧。
1: 我现在在天涯，你看，我可以，我现在在，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别赶我！
4: 来，你看看你，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0: 2011年秋天，谢克千里迢迢从冰原到成渝，在他比赛过的那个体育馆一跃而下。人们都以为他是为了缅怀他曾夺冠的地方，实际上，那是他跟罗良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直到死，他还爱着他。
1: 从何潇到谢科再到魏志华，他们仨从开始认识罗良，最后到自杀，中间的这个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是不是能说明他越来越熟练？先生是2010年在网上开的游乐园论坛开始发那些 PUA 理论，到了2014年，论坛突然就下线了，先生也消失了，为什么呀？良心发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像他这样的人会放下屠刀？我仔细看了夏意的截图啊，我觉得这个先生跟夏意还有欧阳不一样，他不好财也不好色，就是单纯的享受控制的快感。根据他的理论，他会把对方带入到自己的逻辑，居高临下的攻击对方的弱点，让对方不得不解释证明自己的爱，甚至产生内疚的情绪，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而一旦猎物想要逃出这个逻辑，有自由意志就会被惩罚。在对方快要濒临崩溃的时候，先生又突然变得特别温柔。这感觉就像我突然掐着你，快要窒息了，然后突然松绑，就这样反复的循环。这猎物啊，就是巴斯洛夫的狗，最后彻底变得老老实实。
1: 那你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么难过这么痛苦的话，你直接离开他呀。
0: 你记得截图里头有真空这两个字吗？就是把受害者身边的所有社会关系剥离开，让他孤立无援，身边只有这个男人。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嘛。那不对啊，就算这个罗良啊真是先生，严老师能为他洗脑？严老师这么独立一人，思维还这么清晰，骂起人来也挺凶的，他没那么容易被洗脑啊。
0: 最后一个受害人什么时候自杀的？
1: 2013年3月15日，魏之华上吊。
0: 那到2014年游乐园下线，为什么有一年多的空窗期？
1: 对呀，你说这种连环作案的人不应该都保持一个特定的规律吗？除非
0: 出了意外。
1: 对，如果不是先生死了，
0: 很可能有什么突发事件让他感受到了威胁，突然关闭了网站。
1: 2014年，罗良那会儿在港岛的爱德华医院实习呢。
0: 他上大学读研读博的时候都有受害者，
1: 所以他工作实习的时候应该也有啊。
0: 你有港岛通行证吗？
2: 喂，罗医生，好久不见。
3: 最近好吗？
2: 不好，挺无聊的。
4: 没什么挑战。我也在想啊，如果能让蒙菲利维乐园
5: 重新营业开放，那种坐过山车冲上云霄的刺激，才是最巅峰的幸福感。你说呢？
3: 游乐园里刺激的项目太多，不适合现在的你。
4: 我的建议是，
3: 有时候可以做点公益，帮助一下别人。

0: 公益。
1: 帮我去看一个人。
2: 来。你是谁呀？
3: 我是你妈妈呀。来，忙了，快来，再吃。来。
4: 这十五床啊，下午安排爽数，叮嘱他一定不能再吃东西了。
5: 好的，陈医生。
4: 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
6: 都正常。这个阿姨对乔子珊真是太好了，连亲妈都未必能照顾成这样。可惜这女孩是越来越糊涂了，刚刚见了阿姨还问阿姨是谁。
4: 这是个好迹象啊，说明她开始慢慢清醒了。我过去看看。
7: 胶质瘤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脑部疾病，控制不力的话，发展会非常迅速。

0: 严小姐，你先喝杯咖啡。
1: 该签的字我都已经签完了，时间不早了，我要先走了。
0: 不行，严小姐，医生专门嘱咐过了，万一术中出现任何状况，还是需要您再签字的。
1: 他为什么要回来？他不是在国外吗？
0: 他想要回来接受一些采访，很多媒体跟他谈那些信的事儿。他说他要为自己和公司证明

0: 喂。
1: 喂，老婆，我就快到家了，晚上做什么好吃的？
0: 啊，我没在家，我在外面呢。
1: 哦，是吗？你去哪里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2: 手术很成功，丁总救回来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救他？如果不是刚好我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
1: 对不起，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怎么来跟你说，还是不和你说反而会更好些。我真的不想他的事情再来打扰你，伤害你。
0: 伤害你？所以你担心被我知道你还爱他会伤害到我？
1: 当然不是，我救他当然不是因为我爱他。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如果他死了那是他的事情，但因为我不签字让他死在我手里，那我这样做我和他有什么差别？为了报复他失去人性，我真的做不到。
0: 你真是个好人。是一个被他剥光衣服也不反抗，忍气吞声的好姑娘，所以他从小就选中你，让你爱上他，对你为所欲为。接着，过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可以骚扰你，用他的生命来检验你对他的爱。
1: 我不爱他，你知道的，都是他的错，你说过，都是他的错。
0: 凭什么？凭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你允许他这么做？
1: 不是，
0: 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你告诉我，那些信是不是一字一句亲笔写下来的？
1: 不是，
0: 我好想你。每个夜里我都幻想着自己快点长大变成真正的女人，你的女人。是你写的，你心里说这就是我们两个相爱的方式，是两个相爱的人能做到最极致的事情。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你信少说你们的爱情超越了年龄，你们跨越了所有的禁忌来表达这份爱。你问他为什么要疏远你，你说在每个夜里
1: 你
0: 都在想他，渴望他拥抱你。
1: 我不爱他，对不起，真是不要脸了。
0: 我也不想记得，可是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再是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再难接纳别人，可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的表白。
1: 我爱他，不是
0: 你叫我怎么接受？你叫我怎么不难过？你说过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是因为我之前有过快乐。快乐
1: 没有？
0: 是什么样的快乐？
1: 没有。
0: 是你把第一次给他的快乐吗？
1: 不要放手，我不要你，不是真的，我没有。
0: 你把第一次给了他，你属于他，他也属于你的快乐。
1: 你不要，
0: 是不是？是不是？和我在一起还来得更快啊！我为了爱你，我都忍了。你和他那些恶心的过去，我都忍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会用你无法想象的痛苦去接受你爱过的。

我只爱你，我不爱你，我真的不爱你，我只爱你。

我觉得爱你，我不爱他。我觉得不爱他。

0: 都是被你害死的，都是被你害死的。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6: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2: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9: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2: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10: 没想到那么厉害，怎么着起火来？没想到也火。
2: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0: 分钟，系，上啦，喺呢边，系，锦江地下，上车啊，系，喺呢边，上啦，上啦，系，啱啦。
1: 这场火灾啊，是个大事情啊，老有名的啦。当时值班的是，应该是陶医生。出事以后啊，他就被医院解聘了。啊，呢度是火灾的报道，你可以看一下。
2: 啊，
1: 一死两伤啊，大事干啊。
3: 陶医生
1: 啊，嘿，陶医生，陶家俊，
3: 陶什么？
1: 陶家俊
3: 啊，
1: 你过来就是打听这个事啊？
3: 对。
4: 哎，陶医生，哎，我没找到491号啊，我刚才有489号，然后就没有楼了。
5: 你在哪儿？
4: 哦，我在一个广场，很多人啊。
5: 对，
4: 来衣服，后面，看见我看，哎，哎，
6: 哎，陶医生，
7: 哎，你好，小李，
6: 小李，对，
8: 经过了哪件事情之后呢，基业信誉就毁了吗？接信誉也会有问题啊，就当不了医生了。哎，你要不要买保险呢？
6: 不是，陶医生，我前头归我妈管，我说了不算的。
9: 陶医生，那当年那个纵火的乔丽华是您的病人哈？
6: 嗯，
9: 他当时是什么情况？你还记得吗？
7: 他当时就是入睡有点困难 ，insomnia 之类的咯。也不是很严重了。他当时来看病呢，就是想睡个好觉。啊，然后白天有精神多打几份工作。他很久以前呢，是带着他的女儿从南湖谈话啊嫁过来港岛的。他老公呢就年纪大，人还懒啊。我知道他一个人养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开药也有要求的吗？我们不能多开啊，我们只能是一次一次收挂号看诊费啊。那他不满意也不至于要杀了我。
9: 他当时还带着汽油，还带着匕首，肯定是蓄意的呀。
7: 我也不记了，就是
9: 当天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您能再给我描述一下吗？
7: 我描述不了，因为当时呢，我根本不在现场。
9: 你不在？
7: 那一天呢，我女儿在学校临时有点事情，我就请了假去学校。那么当中呢，发生什么？我母鸡啊，只有当时我带着那个实习医生在呀。
9: 哦，那所以新闻报道上面写说是医患纠纷，也是那个实习医生说的。
7: 是乔丽华死了，他女儿从火场出来就疯了，还一直不开口说话，听说还住进了精神病院了，人家实习

0: 医生呢就是救人英雄，他讲什么就是什么咯。
1: 那个实习医生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0: 这辈子都忘不了啊，罗良。
2: 走，你坐那儿啊，坐下。嗯，哎呦，这一下来就出这么多汗呀，来擦擦。渴吗？啊，你在这儿等着哦，我回去给你拿水，千万别动啊。
3: 是不是很热？
2: 嗯，
3: 像火烧一样热，对吗？
2: 嗯。

其实你是喜欢热的，我知道你喜欢玩火，但你妈妈不让你玩，你所以你就很恨她，恨不得让她去死。那你现在应该很开心，你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他，你就能跟心爱的人一直在一起。没想到妈妈真的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人完成你的愿望，被老天爷听到，而且帮你实现了，这多棒啊！

圆圆，珊珊，珊珊。

说了让你别动吗？吓死我了。怎么了？哪不舒服啊？来睡吧啊。

0: 真对不起啊，我们呢并没有隐私关系。这个珊珊上个月才找很久，如果你上个月来就好。
1: 您方不方便告诉我乔子山转到哪儿去了？
2: 马林子，
0: 马林，收到晒啊，铁马冰心。你们问那个珊珊的事情，他不会有什么事吧？我记得前几天港岛警方才打电话来说帮忙内地梧州警方了解珊珊的事情。
3: 梧州警察？
0: 对。
3: 乔子山不是南湖省谈话人吗？怎么会是梧州警察在查的呢？
0: 对不起，没有警方授权了，我们

0: 不方便乱说话。真不好意思啊，没帮上忙。
1: 能理解。
0: 我们护院被收购了，最近正在装修，真的有点乱。喂，翠啊，嗰度棚架嚟噶，唔好喺嗰度整嘢啊！喂，唔好喺嗰度玩啊！翠啊，呢度危险啊，唔好喺度乱。
2: 我仲未知住噶。
3: 我们去。
4: 这个是谁画的？

0: 听妈妈的话，你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
1: 一个毁了你的前程，让你这么样子要活的男人，怎么可能是真心爱你？
0: 你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
1: 你这就是在玩火。
2: 我从来没有过像爱你这样爱一个人，可是你妈妈说，她死也不会让我们在一起。我要怎么舍得让你真的伤害妈妈？你的愿望被老天爷听到了，妈妈真的消失了。庆祝吧，庆祝吧，庆祝吧，庆祝吧。

0: 你们梧州警方跟港岛民康养护院也联系过哈？
1: 对，乔子山本来有好转，这次纵火比较突然，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打火机，还好这个火机是扑灭，所以他伤得不重。
2: 给他加大了镇静剂。
3: 大夫，他身上有没有这个毒药纹身？
2: 他身体的左半边有很大的陈旧性烧伤疤痕，你要说纹身，后腰那儿好像有，
3: 是不是这个毒药？
2: 不过大部分都烧毁了，我看好像这块有点像。
3: 这儿，
2: 嗯，
3: 那就是了。港岛疗养院的黄院长说这是乔子山画的，
0: 他一定也是先生的受害者。
4: 你说他意识恢复了一阵，我们有可能问询吗？他的证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意识是在恢复的，但是跟他这样的病人沟通会有一个吊诡的情况，就是往往在他有意识的情况下，你们更难问出他不愿提及的事情。除非
4: 除非什么？对，医生说可以考虑一下试试催眠。队长，你看可行吗？

0: 我没睡着，你呢？我非常难过，为什么总是吵架？我们不要吵架好不好？我很担心你，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难过？过去这么久了，我一秒都没睡着。你睡了吗？我真的很不想跟你吵架。我爱你，记得吃饭。
1: 你说的没错，我的人生确实有过很多难以弥补的错误，这让我缩进保护壳，变得只敢靠自己，甚至很坚硬，可同时我又很软弱。
0: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
2: 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
0: 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你叫我怎么接受？

0: 真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该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亲和小乐，我爱的男人只有你。
1: 罗医生，今天的会议取消了，改到明天了。
2: 是吗？
1: 你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哦，
2: 心情特别好，因为能休息嘛。
1: 那我去忙了。
2: 谢谢。

0: 喂，老公。他去上班了。
1: 哦，那就好。我有事儿找你。

0: 专案组的负责人汪浩颖，汪警官。
1: 你好，
0: 姐，你跟罗医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大概是半年以前吧，就是雷雷刚出事那会儿
0: 才认识。半年就结婚了哈？是他追的你吗？
1: 啊，你们怎么突然对他那么感兴趣啊？
0: 你知道罗良他改过名吗？
1: 啊，我知道。
0: 啊，知道。
1: 他原来叫肖素，肖像的肖，素米的素。
0: 对。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改名吗？
1: 他都告诉我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都知道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们觉得他很危险。
1: 危险？
0: 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啊，但是我们怀疑罗良就是夏意他们那个 PUA 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他们称他为先生。

现在这些只是推测，对吗？不能证明他就是先生，是吗？那他如果真的是的话，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我理解你的隐瞒，我也想了很久，无论如何我还是无法停止爱你。

0: 吓到你了？
1: 我在做饭，没注意你回来了。
0: 对不起，今天早上不该跟你耍脾气。你这么辛苦做的早饭，我吃都没吃就出门了。
1: 没关系。
0: 我一整天都很难过，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心情会不好。后来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是不是出去了？
1: 我去买菜了。昨天晚上手机忘了充电了。
0: 只是去买菜吗？

0: 对不起，你写的字条我看到了，我想了一天。对不起，老公，听直播，他就像是个发臭的怒宝，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也不想让你觉得我跟他还有瓜葛。不爱他，你知道的。
1: 你之所以不告诉我，是你不相信我会信任你、接纳你。其实你说出来，反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解决。之前那个视频爆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和老卢有去找过李警官报警吗？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问问李警官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周律师，他之前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他让我等消息就好。而且你说的没错，那些信都是我自己写的，只能说明我不想再去自取其辱。

0: 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至少有三个女孩为他自杀，而且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儿子明确记得他叫罗良，还有有个女孩现在人在。
1: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力啊，也不能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但是作为朋友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你们的意思是我也是他的猎物啊？的确有这个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这成本也太高了吧。那就看他想得到什么了。他能得到什么呢？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我连工作都快没了，我有什么值得他这么去做的？
0: 姐，单亲妈妈怎么了呀？单亲妈妈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你这么有能力你怕什么呢？姐，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不是现在这样的呀，你特别勇敢特别有主见，你忘了当时要不是你咬着下意不放，我有可能就被他骗过去了。你挺好的姐，你很好，你不能这么想自己。
1: 你觉得你跟他结婚了

所以你认为他对你和对其他受害人就不一样了？但你仔细回想一下，遇见他以后你幸福吗？你过得比原来好吗？

0: 我不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许多受害人被 PUA 以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的在道歉，永远觉得自己做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只有他了。怎么会连他都是假的呢？
1: 其实我知道这事儿挺难接受。
0: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都是他干的，那他会受到惩罚吗？说实话，现在除了那个男孩能证明罗亮是他的家庭教师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就是那个先生。现在连身份都无法确认，就更别提能证明是他导致那些女孩自杀了。所以你们今天来找我，是想让我离开他，跟他离婚？

0: 是今天吗？哦，好好好，待会到医院再聊。
1: 怎么了？
0: 错过了一个会员，完全忘记了。都怪你，搞得无心工作了。
1: 对不起啊。
2: 老婆，
1: 嗯，
2: 我看我待会上班的时候顺路把小仓鼠笼子给丢了，
0: 免得你天天在家擦，越看越伤心。等小乐心情缓一点，我们再带他去买其他的小宠物。
1: 还是等小乐同意了再扔吧，现在要是直接扔了，他会觉得我不尊重他。把笼子留着，那我还有机会跟他承认我的错误。
0: 也是啊，你早点承认错误，就没有那么多事了。走了，
1: 路上小心点。
2: 好。

0: 小李。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丁志博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找李警官问问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哎，物业吗？
1: 哎，你好，医生，
2: 我叫你了吗？出去，我叫你再进来。
1: 好了。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画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是谁呀？
1: 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
1: 她说现在还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0: 我知道你和妈妈感情特别好，你一直很听她的话，她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吗？为什么不同意呢？是和那个有关吗？
2: 我记得当时我减肥最快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减了24-25斤。
3: 前面呢，有这个机动车占用了自行车道，
4: 阻拦自行车辆非常多。
5: 只有把慢行做好了，你才能更好的去践行你的这种发展理念。
6: 第一，有了这个自行车道；第二个呢，很宽敞，为北京点赞。
7: 城市慢行，自行车归来，
8: 看看多少人。
7: 京城奇迹，两轮上的新生活。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造城市生态绿环，换新两道翡翠项链，15、57北京两道绿化隔离带地区公园将实现闭合成环，
1: 北京企业攻坚特种材料护航天舟系列飞船发射，本市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构建全链条产业，商业航天迸发强劲活力，
0: 北京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机制升级，实现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1: 百余场文旅活动燃动五岳京城，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亮相首都博物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初夏的北京，两道环城绿化隔离带郁郁葱葱，它们像两条翡翠项链，让城乡结合部地区变得生机盎然，也给市民提供了休闲游憩的好去处。迈入15五新阶段，北京将提质升级一绿二绿地区全域公园资源，通过生态修复与创新运营，实现二绿地区百元成环，让公园绿地与市民生活有机融合。
2: 周末，地处昌平区北六环的白福泉公园汇集了人们的欢声笑语，浅滩中孩子们开心。

0: 嬉戏，运动场上大人们挥汗如雨，一家三口开着游览车饱览湖光山色，萌宠乐园里大人带着孩子去亲近小动物。
1: 原来这叫冰河公园嘛，两年前改建之后就配套设施会变得特别好，跑步的人也很多，篮球场也有，所以这个设施还比较全嘛，孩子也都特别喜欢过来。
2: 我一进公园一看就特别美，我至少逛半天。
0: 白福泉公园地处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的本底是百万亩造林工程的平原林区。从2024年起，这里打破了郊野公园重养护轻服务的模式，陆续布局了户外茶室、文创青石等新潮业态，实现了从纯生态空间向一站式休闲消费场景的华丽转身。
3: 市民呢很喜欢我们这些林业项目，比如说动物园，刚开业一个月左右就能达到10000人以上，然后每年呢我们大概其的游客量能达到150万人左右，一年的这个收入能达到300万左右。
0: 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的公园被称为二绿公园，目前已形成了包括翠湖湿地公园、北中轴湿地公园、温榆河公园群等九大公园群。地处近郊的居民在公园里就能体验到如同城市商业区内的各种休闲氛围。
4: 北京的二绿公园和一绿公园有各自不同的分工，如果说二绿的白福泉公园更像公园里的城市，那一绿的降府公园则更像城市里的公园。
0: 位于朝阳区的降府公园是本市一道绿格中著名的城市森林秘境，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喧嚣，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废弃的京包铁路支线穿林而过，野鸭湖上水鸟翩翩，构成了天然的城市生态课堂。
5: 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来，感觉自然环境很好，很接近自然嘛，带孩子来看一些花花草草。
6: 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自然经营，我们现在园内的动植物总数达到了近1000株。
0: 在活力百园建设中，北京的一绿作为城市公园环，守住了自然野趣的底色，重点营造春花秋叶色彩斑斓的迹象景观，承载市民对森系慢生活的情结，
7: 补充了一些绿道系统啊、慢行系统，这样让公园的一个可游玩性和可活动的区域能够有一个适当的放大和延长。其实咱们做这些改造提升，主要就是为了更好的能够发挥这个一绿地区城市公园的它这种城市生态屏障，同时呢又能为游人提供这个更好的休闲运动的这样场地。
0: 截至目前，北京的一绿公园数量达119处，城市公园环实现闭合，二绿郊野公园达54处，郊野公园环主体骨架已然形成。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北京将推动公园无界开放，便利通达，实现二绿地区百园成环，公园绿地与市民生活有机融合。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进一步在这个骨架之间，因地制宜、因需建设，再织补一些中小规模的郊野公园，争取到2030年末呢，把二道绿格这个公园环呢闭合成环。
0: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按计划，天舟十号的太空之旅将持续约1年时间，刷新货运飞船续航记录。
10: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此次天舟十号装载了近6.2吨、共计220多件套的上行物资，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工作和生活需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天舟十号发射成功背后是无数人的默默付出。每一次火箭发射，发射塔架下面的砖都要面临烈焰的极限考验。尾焰瞬时温度超过2000摄氏度，只有特种材料才能扛住。而这份硬核守护离不开北京企业的技术攻坚。
12: 这个斜斜的巨大的坡就是导流槽，那么当火箭发射的时候会形成2000摄氏度高温的高温尾焰，只有通过这样的导流槽才会分散冲击力，避免高温灼伤发动机和发射塔架。
13: 导流它的实际使用状况就是会在短短15秒左右的时间迅速升温到1500度甚至2300度以上。
14: 火箭发射时的特殊工况，我们的材料也满足耐高温、抗热震等特性。
11: 近年来， 北京企业助力了天舟十号等一系列重大航天任务圆满完成，用北京技术守护大国重器的发射安全。北京台报道。
9: 作为中国空间站工程不可或缺的太空后勤中间，天舟货运飞船凭借硬核技术刷新世界太空货运标杆。与此同时，国内商业航天新秀强势崛起，各展所长。近年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抓手，通过政策赋能、生态构建，持续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国 60% 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集聚北京，其中涌现出一批行业领军企业，他们成为中国航天国家队的得力帮手。
11: 位于经开区的北京新核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功完成21次火箭发射，将89颗卫星送入太空，是国内发射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商业火箭企业。公司创业初期曾受到不少质疑，而北京的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为企业注入了坚定底气。
15: 他把它纳入到了整个大的产业生产体系中去，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的企业来讲，就直接受益了。最直接的，我们政策上的给予的一些研发支持，推动了整个这种技术的快速的研发和迭代。
11: 除了政策的有力托举，北京更具备得天独厚的科创根基与人才优势。北京聚集了全国半数以上的航天国家队，也拥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顶尖高校院所，在火箭总体设计、发动机技术等领域技术积淀深厚，人才储备充足。依托优质科创人才生态，加上北京在人才落户、资金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北京微纳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了商业卫星领域的领头羊。
16: 公司是2017年8月份成立的，其实公司的大部分初创员工其实都来自航天五院。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认为五院给我最多的是他教会了我做事的一个认真的一个态度，要细心，要严谨。
11: 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是商业航天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支撑。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商业航天领域的联合基金，通过企业出题、高校科研团队答题的模式，集聚多方科研力量，深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为商业航天企业破解技术瓶颈、实现自主突破提供源头支撑。
17: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方式和高校和院所形成了很好的绑定。交流过程中能够发现高校老师有一些特别好的科研成果，然后我可以加速他科研成果的转化。
11: 依托对基础研究的持续加码和全维度政策赋能，北京快速构建起商业航天研制、测试、应用、服务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持续吸引了更多商业航天企业来北京落地发展。
18: 北京聚集了商业航天企业超过300家，全国商业航天百强企业、上市公司、多少数企业，北京均占1/2以上。
11: 目前，北京构建起了以企业为主导、多方协同的商业航天发展模式，聚集了全国60%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在商业航天的浩瀚星空中，点亮了一颗颗璀璨的北京星座。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方已经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具体安排和中方的期待？
19: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年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出席并讲话。孙军民表示，要以首善标准推动行动计划再上新台阶，注重思想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各类沉浸式大思政课活动， 引导学生在实践锻炼中提升本领，增长才干，用好首都文化资源，把准青年文化需求，以高品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浸润学生心灵，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于英杰表示，要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首都文脉融入实践行动，引导师生深度参与文化研究阐释、文艺精品创作等重点工作，把首都文化特色场景、鲜活案例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实践育人全过程，为文化强国建设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高效智慧。
4: 今天，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发布，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这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0: 此次发布的两区负面清单政策一次性构建了适用于全市域的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体系，让优势政策惠及全市所有企业，
20: 进一步压减企业申报流程和材料，按照最小必要原则，仅保留一表一书，即使用申请表、企业承诺书，其他申报材料全部取消。
0: 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度从启动就得到了市场主体的广泛关注和殷切期盼，大量清单未覆盖的企业和自贸试验区外企业提出了希望适用负面清单政策的诉求。
21: 增加了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等四个行业领域，并将适用范围拓展至全市域，让更多的行业跟上开放的步伐，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开放的红利。
0: 目前北京数据跨境 3.0 版方案、两区九个领域负面清单及配套管理办法、新版服务指南已在网信北京、开放北京等平台正式上线，企业可以在线浏览下载。北京台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为百姓办实事儿。顺义区杨镇聚焦12345市民热线中接送孩子上学难的高频诉求，开通8条镇域微循环公交专线，把公交车开到村民家门口。
0: 顺义区杨镇红四村的杨金环就是反映接送难题的家长，家里孙子在中关村一小顺义学校上学，之前一直骑电动三轮车接送，违规电动三四轮车整治之后，接送孩子成了最大难题。
22: 接送孩子的都是60多70多的，我们这不都是岁数大了吗？考驾照也有点困难，担心我们这老人送孩子，尤其是阴雨天，这个视线也不好，他们就最怕说哎什么刮着啊，磕着啊，碰着啊。
0: 和杨金环有同样烦恼的在杨镇还有不少，短短一个月，杨镇就接到了20多件同类热线派单。
23: 我们多次踏勘，最后比对路线怎么合适，最后达成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村口就近就能坐上咱们的公交车，直接下车就到校门口。
0: 基于实打实的摸排数据，杨镇最终敲定了8条微循环公交线路的方案，4条线路服务中关村一小顺义学校，优化原有线路走向，2条线路服务小店小学，把站点直接设到了学校门口，还有2条线路服务沙岭小学，补上了部分区域没有直达公交的空白，全线36个站点覆盖了全镇46个村和社区，在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营，精准匹配陪学生上下学的时间，
24: 包括我们要投入人力物力，我们还要持续的运维，但我们算的是民生长，我们这一条线路几百个家庭都能够放心的把孩子送到学校，那我们这个账怎么算，我们都是上算的。
0: 专线启用后，每天早晚高峰，蓝亭党员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各个站点，守护孩子们的出行路。
25: 家长对我们挺信任的，一说都跟你爷爷等着吧，跟你奶奶等着吧，我们挺温馨的就。
0: 专线运行以来，学校门口早晚高峰的拥堵现象也随之消失。
26: 从这个镇域公交专线实施之后，孩子在村安全的上车到学校，就到这个位置，下车之后直接进入校园。
24: 现在很省心，有了这趟车，然后就是说孩子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0: 从热线诉求到公交专线落地，杨镇的8条微循环公交打通的不仅是镇域出行的微循环，更是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11: 赏美景、看演出、品文化、享休闲。缤纷的五月，北京精心打造了百余场文旅活动，邀市民游客畅游初夏的北京。
0: 在城市副中心，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韵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启幕，生动再现运河千年漕运历史与人文风情。作为城市副中心常态化文旅演绎项目，“韵上行”水景诗乐每晚于运河西岸准时上演。2026北京艺术季即将启幕，活动汇聚众多画廊、美术馆、专业拍卖行等，各大机构春拍活动同步展开。
1: 我们也联动了全城大概有500多家的这种机构和商户，通过一张票根就可以串联起我们百姓的这个文化体验和这种消费的场景。
0: 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将在北京欢乐谷举办，活动定时推出超值秒杀专场，同步推介精品旅游线路，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消费潜力。5月23、24号，北京千帆音乐季微博大演音乐节将在昌平区千帆音乐公园火热开唱，众多实力歌手与人气乐队参演，打造露天音乐狂欢盛宴。5月，京郊风光旖旎，乡村旅游在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上全面升级，全市52条旅游休闲绿道已全面开放，串联城市公园、郊野山水与传统村落，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感受乡野之趣。北京台报道。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震撼登场。目前大展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文物卸车，然后送往各个展厅。
2: 这200余件文物来自秘鲁境内11家博物馆，昨天夜里到达了北京。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文物从车厢中进行卸车，转移到展厅中进行静置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据了解，本次大展展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5月12号到5月17号，首都博物馆将临时闭馆6天，并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大展，展期将持续到10月18号。北京台报道。
9: 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决赛中分别以3-0和3-2击败日本队，双线卫冕成功。在女团决赛中，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乒两度面对比分落后的不利局面，都成功实现逆转，以3-2战胜了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再次举起考比伦杯，实现7连冠。
3: 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这个冠军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9: 继中国女乒捧起考比伦杯后，斯韦斯林杯也被中国男乒揽入怀中。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对阵日本队的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其中梁靖昆再次上演让二追三的惊天大逆转。
5: 拿下！
3: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靖昆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7分。
9: 随后王楚钦和林诗栋分别逆转战胜各自对手，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实现12连冠，而王楚钦和孙颖莎则分别获得最有价值男女选手荣誉。北京台报道。
6: 近日，两名在京高校研究生在乘坐网约车时，司机突发身体不适急需就医，危急时刻他们挺身而出，主动驾车紧急送医，为司机救治抢出宝贵时间，用青春善行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9: 4月5号傍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明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邓伟杰在朝阳和生汇搭乘一辆网约车，车辆行驶途中，司机张树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7: 我坐副驾嘛，能看到他说，哎，这个手也是攥紧，也在嘀咕说，怎么感觉有点麻呀？我就感觉到他可能不是一般的症状。
9: 察觉情况危急，两名学生立刻将司机搀扶到后排休息，许明主动坐到驾驶位，驱车赶往就近的朝阳医院。
7: 紧急情况，生命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就是我不上谁上，而且 我自己也是拿驾照好多年了，平时会在家里经常去开车。
0: 经医院检查，司机被诊断为脑梗死，得益于两人果断处置，及时送医，为病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就诊全程，两名学生帮忙挂号问诊、办理检查、取药陪护，直至司机家属赶到后才悄然离开。司机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向两位学生致谢。
7: 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也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这个事情，它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到，帮助他人是一个多么正向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北京最高气温首次超过30摄氏度，创今年新高。今起三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将在30摄氏度以上，其中后天最高气温将达34摄氏度。气象专家介绍，从往年来看，五月份华北到黄淮一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较为常见。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
8: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五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5: 此前，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或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对此，气候专家表示，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虽然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网络上史上最热夏天的说法缺乏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10: 六到八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一到两度，局部偏高两到三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5: 北京台报道。
1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1: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逐步转受弱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总体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高压减弱，气温回升，污染物浓度也有小幅上升，空气质量指数4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到8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以偏南风为主，地面气温较高，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提醒您外出时注意防晒补水。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天气以晴为主，气温上升速度较快，截止到下午4点，最高气温普遍已经来到了30度附近，其中有个别站点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3度。入夜之后呢，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显著，到了后半夜天空云量略有增多，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预计下降到17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则在14到15度之间，体感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未来三天，随着暖高压脊东移，北京将会继续维持着晴朗少云的天气模式。下午到傍晚会多一些三级左右的偏南风，明天的南风会更加明显一些，阵风预计在6级左右，外出活动请加以防范。这三天的气温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9度徘徊，昼夜温差呢依然较大，白天气温高，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请做好补水防晒的措施。

0: 同时，天干物燥，提醒大家依然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多云转晴，19到32度。西城多云转晴，19到32度。朝阳多云转晴，18到32度。海淀多云转晴，18到32度。丰台多云转晴，19到32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7到31度。门头沟多云转晴，17到31度。房山多云转晴，16到31度。通州多云转晴，15到32度。顺义多云转晴，17到32度。昌平多云转晴，17到31度。大兴多云转晴，16到31度。怀柔多云转晴，15到32度。平谷多云转晴，15到31度。密云多云转晴，15到31度。延庆多云转晴，14到30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天涯共此时。
6: 我记得当时我减肥最快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减了24、5斤。
7: 前面呢，有这个机动车占用了自行车道。
8: 阻拦自行车辆非常多，
9: 只有把慢行做好了，你才能更好的去践行你的这种发展理念。
10: 第一，有了这个自行车道；第二个呢，很宽敞，为北京点赞。
11: 城市慢行，自行车归来，
12: 看看多少人。
11: 京城奇迹，两轮上的新生活。
13: 1980-90年代，自行车大国是我们的重要标签。
14: 截至2022年，全国有1亿多人经常性的骑行。
15: 自行车呢，是后边的挡泥板黑黑的，这个镀漆的亮的，上面有个凤凰，很美的凤凰车。有一天突然下着大雪，那天骑了很长1个半小时，然后呢就唱，我爸就唱，教我再唱《我的中国心》。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没亲近。对，我爸爸已经走了，这个画面在我记忆中非常深刻。
11: 自行车可以是怀旧的，相比他后来的机动车时代，他给人的记忆总充满着温暖的浪漫气息，这是慢节奏中的独特体验。而这种慢

2020年的时候，烫出了天际，跟朋友们聊天嘛，他说你要不要试试骑行？那说那试试吧，正好也挺巧的，然后呢家里头有一辆别人的自行车。我记得当时我减肥最快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减了24-25斤。有一次是早上起来5点多去骑的妙峰山，当时还赶上了一个地狱难度。征服它以后，你会发现你的镜面上全是那种水滴水雾。我那个感觉，真是我爬了那么多次妙峰山以后第一次碰到，云雾缭绕的感觉，太爽了。

0: 走你，走。
1: 这个拒绝油腻的中年男人叫宋伟，人称大伟，职业摄影师，参加铁人三项比赛，划桨板，扔飞盘，在北京的骑行圈里算是很会玩的。但是在城市骑行曾经却不那么好玩。
2: 我们其实默认公路它路权是汽车的，所有的交通标识汽车为主，自行车为辅，或者叫共用标识。最典型的，如果过十字路口，自行车要想左转，它需要去走一个直角才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对吧？但汽车呢，其实在城市规划里面它就可以有一个左转的专门的灯。印象特别深，我在胡家楼桥底下骑自行车闯红灯，我就想尝试这样去走，像汽车一样完成这种更快捷的通行的时候，结果被警察叔叔给拦下了。非机动车进机动车车道的，那很危险的。其实
1: 非机动车怎么才能既安全又便捷的在十字路口一次性左转呢？相关部门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关注了这个问题。在北京有一条不平凡的路，它坐落在互联网公司总部云集的新宇宙中心内。腾讯、联想、甲骨文、百度等最知名的 IT 公司在它的旁边一个个崛起。曾有段子手调侃，这条路一被淹，全国互联网都要瘫痪。它就是后场村路，它是几十万码农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3: 上地西路跟后场村路这个路口呢，早高峰的时候机动车呢能到4900到5000每小时的通行量，10到12条公交线每小时有5400辆的非机动车。
1: 在这个曾经秩序混乱的大路口，骑自行车通勤的码农们如果二次过街需要126秒行进81米，所以他们经常冒险在这里一次性左转。
0: 左转自行车辆非常多，非常多。我们通过调研，大概一小时有1000多辆，这远高于市内其他的路口。
3: 第一个吃螃蟹。

0: 现在的确不好吃。
1: 周先锋，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当年负责这一设计的落地实施。这个设计落地的难度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0: 在2018年我接触城市道路之前，我看到所有问题都是想当然的，这事可以这样做，这事应该这样做，或者这事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实际到这个行业以后，他发现错综复杂，

0: 一条道路，一个路口能有多复杂？让我们给它进行一次解剖。道路下面有电缆、光缆、自来水管、煤气管道等等等等，你想要给它们重新排列组合，需要与园林、交管、市政、城管等30几个管理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回到后场村路的这个路口，它改造的主要矛盾在交管部门。
1: 左转呢，它是交通秩序的一个调整，交管局呢，它是一个权威部门，最大的问题就是行不行的问题。
2: 所有的交通标志的没有单独的给非行车的指路啊。没有一个明确说你必须得这么走，但是也没有一个禁止性的一个规定，你中间不能走。
0: 2020年的夏天，在这个路口，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现场调研。
3: 标线的湿化、功能分区是最激烈的。如果这事情有了规范，那不会有任何争议，我们就按照这个操作就可以了。没有，我们是个创新的东西。
0: 最终讨论的结果是画一条标线，这条标线给了自行车在路口与机动车一样的一次性左转的权利。改造之后，自行车通行变成了一次左转需要90秒，行进61米，通行效率明显提高。
1: 就像咱们在画一幅画一下，第一笔画下去以后，慢慢慢慢的就好，对吧？
0: 画一条线很容易，但在2020年之前，北京乃至全国都没有这样给自行车画线的。这正是在新一版北京城市总规的引领下，建设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走出的一小步。后场村路与上地西路的这个路口为何非改不可呢？除了真的有需求，当时还有一个预测，它要承接的自行车通行量会有所增多。为什么自行车会增多呢？顺着后场村路往东，是一条更加神奇的路。对于自行车来说，它是一条封神之路。它以高架的形式构建出了北京市第一条自行车的高速路。对自行车友好的各种设施用到了极致。在这条路建成之后，周先凤负责了一段时间的管理工作。对于这条路，他曾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可能很多人都有。
1: 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个事儿，挺不划算的。但是后来再接触到西岩，还再接触到慢行系统一个提升以后，发现它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
4: 头一次你能看到一个自行车系统被这么样高度的重视，是一个很重要的自行车文化的回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示。
5: 自行车也是一种很体面的出行方式了。
0: 这条路在北京整个的交通路网中像是画了一条独特的线，这条线关乎自行车的路权。
6: 好，
7: 就是松弛感，松弛感，叙述感。

0: 的台湾。
1: 嗯，
2: 我是印小天。
3: 印小天跟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2019年，他曾作为我们的体验嘉宾，深度体验了北京最好走和最难走的骑行路段。
4: 但现在自行车道有个问题，前面呢有这个机动车占用了自行车道。我们的小姐姐们都骑着自行车往前走呢，但是作为公众人物，我是不能违法的。咱们没有自行车道，怎么才能走自行车道呢？啊，都走这地方是吧？马上就没时间了，我现在只能奔跑吧，兄弟。
3: 印小天体验的这段没有自行车道的路，位于北京展览馆前，它是北京唯一一条没有自行车道的城市辅路。它的改变发生在2020年。
5: 时间12分钟。
3: 郭明阳，北京建工市政路桥专业院副总工程师。2019年，西直门外大街迎来大修，这次的大修要求是完善自行车道系统，这与他之前的工作完全相反。
6: 我是2008年毕业。刚一开始接触的工作就是做这个交通疏堵工程的设计。2008年到2015年期间啊，机动车的这个增长很快，然后当时呢，自行车的这个出行的比例呢，当时是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把更多的空间，啊，能够解决当时特别迫切的这个缓解机动车拥堵的这么一个目的，挤占这个步行啊、自行车道啊、取消绿化，这个我们号称这三板斧。
3: 北京展览馆前当时为什么没有自行车道，也是跟机动车有关。
7: 它的自行车道从这个北京展览馆一直往西，
6: 西直门外大街它有一个跟别的路不太一样的情况，可能一个环形的交通组织，为了避免自行车流和机动车流呢相互干扰，我们为了实现这个机动车的快速连续的通行，自行车可以说让它进行了绕行。
3: 现实是，骑自行车的人们大多数是不会去绕弯的。当郭明阳进行了实地调研之后，他发现增加自行车道这个工作不太好做，
6: 没有让我们在新增占地的这么一个条件。动物园交通枢纽，那公交线路很密集的，肯定不能降低。展览馆、天文馆、体育馆，特别多的公共服务设施，步行的需求也很大。那这个空间从哪儿来？
3: 北展馆前面原来的双向行驶的两条机动车道，改为一条自行车道，一条只能由西向东单向行驶的机动车道。那由东向西的机动车想到北展馆怎么走呢？一个字儿，绕。绕的路线正是原来自行车要绕的路线。自行车道的连续畅通被优先考虑了。
6: 比较明显的改善机动车的这个组织方式，西直门外大街应该是我们设计中是应该是第一个。从我们的这个交通委，从交管局到我们设计单位，这个事情如果放在10年以前，不一定能像现在这么一个高度的共识。其实这个转变是我觉得特别的难。
3: 2019年，在交通治理方面，北京市提出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发展理念。
8: 我们的发展目标叫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只有把慢行做好了，你才能更好的去践行你的这种发展理念，是治理大城市病的重要切入点、重要抓手。
9: 我今天呢，故地重游啊，来到北京展览馆。4年前呢是没有自行车道的，扛着走过这段路的。今天呢，一看到，第一有了这个自行车道，第二个呢很宽敞，

0: 为北京点赞。
1: 我觉得就是骑上自行车吧，追风少年一样，哗，那个声音，然后呢就想一首歌，就是哒哒哒哒，奔跑是方向，哒哒哒哒，闪电的力量，速度的感觉。
2: 如今，宋伟爱上了城市骑行，在走走停停中，城市打开了他的另外一种样貌。

0: 边吃边去骑行，一个胡同里面很不起眼的一个店，但是那个鸡是真好吃啊，
1: 这汁儿太多了。
0: 我告诉你，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它十年没有变过味儿。哎，你吃吧。
2: 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加入骑行大军。
0: 当你慢下来骑行，让我尽情地享受这个沿途的风景，或者说城市的喧嚣，很优雅的聊天，一切都烦恼都没有了。
3: 在北京建国门静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空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还刻着四象二十八宿的纹样，细节拉满，圆环齐平的时候是天宫藻井的层叠美感，一转又能拼出球形浑天仪，藏着老祖宗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小小一个全是门道，这份古代的天文浪漫值得好好珍藏。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应询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访华的有关情况。
1: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方已经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具体安排和中方的期待？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目前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占比已经超过半数。所谓一胖百病生，这里的百可不是虚指。研究表明，肥胖与超过200种疾病和健康问题存在关联。35岁的王先生正在接受系统的减肥治疗，要知道王先生入院时的体重超过500斤。
1: 上半辈子已经活成了一个胖子，下半辈子我得活成一个瘦子。
2: 35岁的王先生是一名飞机维护机械员，平日里他给飞机治病，而现在他需要医生帮助他管理失控的体重了。
3: 他入院时的体重啊，达到了256公斤，也就是512斤。这个人的身高呢是1米8，体重指数的话，他达到了79，按照这个程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肥胖状态了。你看，我们从事这个减重代谢外科已经有10大几年的时间了。达到这种肥胖程度的也就是不超过10个人。
2: 512斤的体重不仅给王先生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更给他的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
1: 我觉得好像自己承受不住这个身体了，睡眠呼吸问题，走路会喘，走时间长腿会酸会疼，会很累，一些病也是代谢问题，自己不舒服自己心里去。
2: 除了每天要对抗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他也要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
1: 自己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嘛，别人看到我眼光可能就说，哎呀，这人好像什么奇怪呀，指指点点啊，说一两句啊，其实对心理因素还是影响挺大的。
2: 其实早在3年前，王先生体重还在300多斤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减重，还专门到医院咨询过减重手术，可最终因为家人的反对而计划搁置。
3: 他妈妈在门诊，就是当时聊两句就哭了。
4: 您这个健康还是挺担心的。
1: 对，
4: 这个、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你的宝宝胖不胖？
1: 我儿子非常瘦。
3: 瘦，那行，一定给他管理好。
2: 这3年里，王先生一直走在减重的路上，严格控制饮食，戒掉甜饮料，各种减肥方法试了个遍。可即便如此，体重非但没降，又疯长了近200斤。
1: 吃中药，针灸、推拿、按摩，还有一些打一个生物制剂，控制食欲的药啊。疾病乱投医，受罪不说，花钱也不少花。
4: 花多少钱？
1: 差不多也得快10万块钱了。
2: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虽然从小就比同龄人胖，饭量大，但是也有瘦过的时候。
1: 我18岁的时候，150斤。
4: 那时候帅吗？
1: 怎么说呢？18岁没有不帅的。
2: 之后因为一些原因，王先生开始暴饮暴食。他说那段时间只有吃东西才能给他带来快乐。
1: 我记得我最能吃的时候，一顿饭吃了4斤羊肉片。加上一张大饼。
2: 午饭时间到了，已经3年都只吃2顿饭的王先生只是去餐车那里看了看。
4: 想吃吗？
1: 想吃。
4: 想吃。
1: 但是不能吃。哎，有肉啊。
4: 有肉啊、吃吗？
1: 不吃。
4: 不吃了。
2: 经过住院2周的饮食调理，目前王先生已经成功减重50斤，不过他的腰围仍有1米8，接近了他的身高。而且他告诉记者，最近3天他都没有再掉秤。
3: 这种极重度肥胖主要是对他一个重要脏器功能的一个损害，可能目前就状态他觉得他够用，可以走路啊、可以料理自己日常生活，但他的储备功能很差。比如拉出去我让他跑100米，他绝对是跑不了的。这时候比如说他得了一场重感冒，甚至累积到肺部得肺炎了，这种感冒可能对他就是一个致命性的。现在就是除了减重手术，他应该很难有其他的手段能够奏效了。
2: 本周王先生将进行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手术，通过手术切除近70%的胃，最后留下大概100毫升容积形似香蕉的小胃囊。
3: 胃小了以后，他就能够通过更少的食物获得那种饱腹的感觉。大多数的患者可以减去总体重的1/3，如果搭配上比较良好的这种生活方式管理，尤其结合规律的运动的话，这个人可能能减去40%、45%都可以。都是有希望的，
1: 为了父母，为了孩子，完了呢，我给自己呢一个重生的机会，
3: 对，
1: 只能说感谢您，感谢您给我这机会，
3: 咱们一起努力
1: 我看到我，就是这能给自己这个警示，就是说自己在能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去减，让大家更健康的。
2: 北京台报道。
0: 看得出来王先生这回是下定了决心。那么面对记者呢，王先生说自己要逆袭，要重启人生。王先生加油。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肥胖对于健康的危害，但是在如何减肥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的误区。接下来专家要结合

0: 痛风犯了，或者腰疼犯了，这床上得躺一个礼拜。
1: 随着体重的增加，各种疾病都找了上来。为了减重，李先生尝试了多种方法，
0: 包括控制饮食，但是跟这个运动的话，就我不是很痛风嘛，不能太剧烈，甚至不太剧烈的话呢，时间长了，那会儿我坚持了有3周吧，痛风又犯了，不得不暂停了计划。然后那个饮食的这一块呢，当时就很难，因为一饥饿，有时候就浑身冒冷汗，就特别特别难受，就因为那会儿还开车有一回，都特别危险。
1: 最终无奈之下，李先生选择了注射减肥，成功减重10多公斤，血压、血脂等指标明显下降。但是医生提醒，减肥针和手术减重只适用于部分患者，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超重人群。
2: 所有的我们医学的减重的手段，它都是有适应症的，也就是说，不是人人来了都可以打针，还经常会有一些看起来就很健康、体型非常好、也不胖的小姐姐，为了再瘦几斤，要穿一件婚纱，或者是穿一件什么实心的衣服，就要去打针，这个我们是不提倡的。
1: 专家介绍，减重药物，尤其是注射类药物，有明确的使用门槛，体重指数超过28的人群可以使用，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属于超重范围，同时合并脂肪肝、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代谢紊乱的人群可以考虑使用。新型双靶点药物虽然效果显著，但也需在适应症范围内使用。
2: 就是体型不是特别胖的人，没有甚至连超重都没有达到呢，他是获益不了的。
1: 减重手术同样有严格的适应症，体重指数大于等于 32.5 的重度肥胖患者，或体重指数在 27.5 到 32.5 之间，同时合并相关代谢疾病的患者才建议接受手术。
2: 脂肪肝、糖尿病、高脂血症、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女同志合并这个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等等，这些有肥胖的代谢紊乱或者是肥胖合并症的，我们也建议做手术治疗。
1: 对于青少年减重，专家特别强调，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应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运动和家庭心理支持，减缓体重增长速度，而非单纯追求数字。
2: 我们提倡的是几点啊？第一点，不是热量要抠的那么严啊，我们的热卡不要抠那么严，因为成年人没有生长发育的需求了，但是青少年他还要长个，然后脊柱的生长啊，神经系统上都需要能量，如果能量完全不够，就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第二条呢，最主要的是要改变饮食结构，有增有减，增的是什么？像蔬菜或者是一些这个粗粮。第三是增加什么？优质蛋白，鸡肉啊、牛肉啊、然后鱼肉啊，这些的肉，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烹饪。
1: 北京台报道。
3: 通过刚才的报道，大家也看到了，在各大医院其实都设有专业的减肥门诊，那么这也是大家科学减肥的重要抓手。如何健康变瘦，瘦得健康，接下来我们再听听中医专家的说法。
4: 从中医的角度看，肥胖是脏腑内在功能失衡的外在表现。在中医看来，肥胖从来不是单一的少吃多动，而是要先辨清体质，再精准调理。在北京中医医院开设的健康管理部，通过中医经络检测就可以判断身体情况。
5: 中医经络检测呢，它又叫中医 CT， 它是通过采集人体经络的这种生物电信息，再结合中医的基础理论，最后综合判断出您的经络的这种虚实的这种情况，从而得出您个体化的这种体质的这种信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来进行针对性的这种中医的代餐饮包括方案的一些个调整。
6: 经过5分钟的检测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出来，我现在的整个经络传感检测报告已经打印出来了，大概10张左右。
5: 它用这个颜色来代表经络的紊乱的程度。你像红颜色的，就是紊乱的是比较多的，
6: 肝经。
5: 往上，对，肝经往上偏离，说明这个肝经啊有亢盛。根据经络和体质辨识的结果呢，你是属于湿热。
6: 湿热的体质
5: 和痰湿体质并行，但是湿热是最主要的。
4: 这个检测可以找到你为什么胖的根源，把减肥从盲目少吃多动变成精准调体质加对症干预。
7: 提高了不少，因为以前嘛，可能就光是觉得饿着就能减肥，然后通过这个检测就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知道，反正就是更科学的减肥吧。就是以前大概有150多斤，然后通过这个监测呀，还有这一阵调理，现在瘦到了基本上130斤吧。
4: 所谓的体质是根，针 酒是法，针灸是中医治疗肥胖的有效方法之一。记者又来到医院的针灸科，
8: 针灸就是能抑制我的食欲，然后就是能控制，就是减少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

0: 然后针灸呢，我已经扎了有两个疗程了，两个月，每周就扎2到3次，然后瘦了也有12-13斤吧。
1: 我刚才就是体质监测的结果是痰湿。
2: 痰湿，刚开始有一个调整体质的过程，大概是1到2个疗程。如果体重基数大的话，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点。一个疗程大概是10次，每周扎2到3次是比较合理的。可能第一个疗程变化不大，但是您可能会感觉身体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比如说您这个湿气轻了，您身体就会轻快。坚持坚持针灸，加上您的合理的饮食控制和运动的话，我觉得也用不到4个月，可能有3个疗程吧，您可能能瘦到20斤。
1: 哎呦，太好了，那我一定得坚持住。
2: 好。
3: 根据不同的体质辨识，专家在选取穴位起针时会略有不同。有人认为针灸减肥靠针扎瘦，其实完全不是。
0: 可以调整我们的气血，调理脾胃，促进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另外呢，也可以调节内分泌。一定要找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针刺。我们去扎针灸前，一定要适当的饮食，避免空腹扎针。
3: 专家表示，针灸减肥只是调理辅助，还需要配合温和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而中药减肥代茶饮也可以辅助减脂，让湿气重、代谢差的肥胖人群更容易瘦下来。
4: 我们中医院呢，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广大的这种青年，尤其中青年这种人群，特意开发了我们的协定处方代茶饮。目前呢，我们有13款，比如说针对您的这个体质呢，我们有叫一个处方叫降脂明目饮，它能够针对我们说肝热比较明显，另外肠道积热比较明显的这种体质呢，有针对性的这种疗效。
3: 目前北京中医医院13款协定处方代茶饮都已经纳入医保范围之内，有减肥需求的市民可以依据个人体质开具相关代茶饮。北京台报道。
5: 世界防治肥胖日之际，轻盈巴士又发车了。作为移动科普健康公益行动，轻盈巴士通过免费的体重筛查、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还有专业的健康咨询，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肥胖，破解减重误区，推动科学减重管理理念融入日常。
6: 中午12点，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轻盈巴士开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吸引了不少同学和老师前来排队咨询。
7: 但我的体脂相对较高，他对我的饮食上面做出一些建议，要我控糖、控盐、控油，这样可以更快速的、更健康的把自己的体重和体脂减下来。
6: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针对30个省份24万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2019年，中国大学生超重肥胖患病率为14.0%。根据教育部学生体质健康抽测复核数据，各学段的超重和肥胖比例逐年上升。2020年，大学生肥胖比例为5.5%，体质健康不及格率约有30.0%。
8: 随着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肥胖发生率增高呢，其实儿童青少年，我们这个肥胖发生率包括超重的发生率也是逐年增高的。
6: 而饮食油腻、长期伏案、作息不规律、运动不足是引发肥胖的重要原因。
9: 最近其实也一直在那个减肥的过程当中，然后大概也已经减了18-19斤了。在这次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关注到的点，就是有可能有脂肪肝的迹象。
8: 要关注这个自己的体重指数的指标，也就是我们的 BMI 的指标，还有就是关注我们成年人要关注我们腰围的指标。
6: 即使你的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只要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同样属于中心性肥胖，俗称瘦胖子。这类人群的代谢风险，如糖尿病、脂肪肝，甚至可能比全身性肥胖更高。大学生减肥要坚持3不原则：不节食、不迷信局部瘦身，必须配合全身减脂，不突击减肥。北京台报道。
5: 刚刚过去的周末，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迎来了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少地方还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针对近期的天气变化，以及所谓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的说法，记者请教了专家。
10: 今天京城天空晴朗少云，光照充足，今起3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其中后天最高气温将达34摄氏度。而昨天北京最高气温首次超过30摄氏度，创今年新高。从5月10号到13号，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晴好，同时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随之展开，多地气温

0: 创今年以来新高。未来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还将升级，气温还将稳中有升。
1: 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气温上升的幅度会比较明显，所以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呢，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大概1到2天左右。
0: 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介绍，从往年5月份来看，华北到黄淮一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甚至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较为常见。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
1: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0: 此前，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并出现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以及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传闻。对此，气候专家表示，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虽然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网络上的说法缺乏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2: 6到8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0: 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例如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
2: 即使在高温热浪容易发生的时段，仍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降温或降雨过程。
0: 此外，针对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几年记录的说法，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增暖，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其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
2: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0: 专家表示，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网络传言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而面对本轮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表示，5月份的高温属于晴热型高温，空气湿度相对较小，因此要做好两方面的防护。
1: 和盛夏的闷热型高温来相比，它的中暑的风险会小一些，但是也要不能轻心啊。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另外及时补水。
0: 北京台报道。
3: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要为两位年轻人点赞。近日，两名在京高校研究生在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司机突发身体不适，情况也是十分的紧急。在危急的关头，两名年轻人也是主动担当，接过了方向盘，将患者及时送医。
4: 4月5号傍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明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邓伟杰在朝阳和生汇搭乘一辆网约车，车辆行驶途中，司机张树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5: 我坐副驾嘛，能看到他说，哎，这个手也是攥紧，也在嘀咕说，怎么感觉有点麻呀？我就感觉到他可能不是一般的症状。
4: 察觉情况危急，两名学生立刻将司机搀扶到后排休息，许明主动坐到驾驶位，驱车赶往就近的朝阳医院。
5: 紧急情况，生命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就是我不上谁上。而且我自己也是拿驾照好多年了，平时会在家里经常去开车。
4: 经医院检查，司机被诊断为脑梗死，得益于两人果断处置，及时送医，为病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就诊全程，两名学生帮忙挂号问诊、办理检查、取药陪护，直至司机家属赶到后才悄然离开。司机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向两位学生致谢。
5: 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也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这个事情，它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到，帮助他人是一个多么正向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为国乒梦之队点。

0: 点赞。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展开了决赛阶段的较量，中国乒乓球队男女团双双战胜日本队，续写着梦之队的传奇。
1: 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决赛中分别以3-0和3-2击败日本队，双线卫冕成功。在女团决赛中，由孙颖莎、王曼昱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乒两度面对比分落后的不利局面，都成功实现逆转，以3-2战胜了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再次举起考比伦杯，实现7连冠。
2: 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这个冠军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1: 继中国女乒捧起考比伦杯后，斯韦斯林杯也被中国男乒揽入怀中。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对阵日本队的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其中梁靖昆再次上演让二追三的惊天大逆转，
3: 拿下！
4: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靖昆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
1: 随后王楚钦和林诗栋分别逆转战胜各自对手，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实现12连冠。而王楚钦和孙颖莎则分别获得最有价值男女选手荣誉。北京台报道。
0: 都市晚高峰，今天的是星期一，我们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5: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存储芯片、半导体、 CPO 等算力硬件股爆发。题材上，存储芯片、半导体、 CPO、 稀土永磁、生物疫苗、房地产、光伏设备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225.02点，涨1.08%，深证成指报15899.3点，涨2.16%，创业板指报3928.97点，涨3.5%。
6: 今天创业板指数接近2015年高点，上证指数创了近期新高，全市场成交量温和放大，稀土、半导体、生物制品涨幅居前。目前市场情绪较好，在4月初就提醒过可能需要乐观些，但后面如果市场继续创新高，大众情绪普遍乐观的时候，反而就需要谨慎些。市场目前对于外部局势、对于中美对话可能都相对乐观，那么一旦有些变数，可能会导致市场的调整，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如时需谨慎。
5: 北京台报道。
7: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8: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官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天气随行，一路通晴，晴晒开启了新的一周。明天开始到本周中期多是晴空相伴，午后气温较高，特别是周三热议将会达到顶峰，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 到了周后期，云量增多，降水也会不时露面，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衣物，并合理安排您的户外活动计划。此外，明天我们将迎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由极端天气诱发的灾害在我国时有发生，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目的就是进一步唤醒全社会的重视与关注，提升全民防灾减灾的防范意识。更重要的是，向大众普及科学避灾、应急自救的实用本领，把自然灾害造成的各项损失降到最低。在这里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日常多学习一些防灾知识，多积累应急自救技巧，一旦遭遇突发灾害，既能从容保护自身安全，也能在自身能力允许的前提下伸出援手，互帮互助。
1: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创意指数6级，短袖类。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年正值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本月正式施行，这也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实施特别报道，今天的主题是法条赋能，创新聚力。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立足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定位，围绕科技创新、产业促进、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等作出系统性制度设计，用刚性法条为企业发展松绑、为产业升级护航。扎根通州30多年的北京巨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主营高铁、地铁等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工艺装备与无损检测设备研发制造，是副中心先进制造业的典型代表。条例明确支持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强化人才服务保障，优化企业服务流程，精准回应了这类实体企业的核心诉求。
2: 在通州来说呢，主要就是我们关心的就是人才的配套，因为我们高新技术企业对这个技术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但是政府呢经常会跟我们就是去沟通，看看我们需要哪方面的人才。
1: 条例在产业发展与营商环境专章中明确推行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免申即享从实践举措上升为法治规范，让企业从跑腿找政策转向坐等享红利，把更多精力投向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
2: 副中心这个条例的实施呢，我们就是觉得以后可能在这个政策支持方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简化了一些，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政策呢，我们都是免申即享的，就不用企业去跑部门呀、递交材料啊，就能直接享受到这方面的这个政策。
1: 而作为运河商务区 AI 产业链主企业，传神宇联聚焦根源创 AI 技术路线，凭借传神速问中医大模型、太好易 AI 翻译平台、宇联网平台等硬核科技成果，走出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更肩负着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的重要使命。
3: 传神呢，所谓根源创，就是整个人工智能这个基座，这个基座呢，我们把它有两层，一个是最底下的算法框架层，我们把它叫做最底下的根，第二个是模型架构层，在基于这两层再加上数据和这个训练，就形成了大模型，而这两层呢都是我们原创的。
1: 条例明确支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鼓励原始创新与场景应用，并以法条形式确立场景开放、全链条服务等保障机制，与副中心研发投入后补助、新兴技术企业培育、算力模型补贴、场景创新支持等政策精准衔接，形成法治保障加政策赋能的双重支撑。对于深耕城市副中心

0: 新，未来将获得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充足的创新资源。作为传神羽联创始人的何恩培显得信心十足。
1: 这个法律法规所保证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场景开放啊、闭环呐、以及整个全链条啊，这些呢又给企业在落地之后能够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保障。这种保障是企业来到这里心里很踏实。我这里不但是有保，不但是这个具有确定性，而且有这么好的发展场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从一家企业的获得感，到一类产业的竞争力，再到一座城市的吸引力，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系统性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环境，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汇聚更多创新资源，培育更强产业生态。
2: 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市展正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了广州、北京两地考古出土文物243件套，生动还原了汉代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图景，以朱市为纽带，串联起了京穗两地的文脉。展览将持续至8月中旬。
3: 作为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园以来首个自主策划的展览，也是北京地区首次举办的汉代朱市专题展。本次展览汇聚了来自广州、北京两地考古出土的243件套文物，涵盖玛瑙、水晶、玻璃、玉石等材质，形制丰富，纹饰精美。展览从材质工艺、审美风尚、社会功能及文化内涵等维度，为观众带来领略汉风的全新视角。
4: 本次展览呢，也是这个广州地区的朱氏文物首次进行展出。值得一提的是呢，展出的北京地区的朱氏展品啊，包括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展品呢，也是这个考古发掘后首次对公众见面。
3: 本次展览还将路线故城遗址为代表的北京地区出土汉代朱氏与广州出土汉代朱氏进行跨地域多维度对照，清晰呈现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汉代朱氏的风格差异，彰显汉代文化多元交融的特征。
5: 是成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这个集散点和始发港，所以呢，造成了广州当时汉代就成为了一个九大都会之一。包括我们为什么跟这个路线故城做对比呢？其实路线故城汉代的时候也是作为全国的九大都会之一的燕蓟故城，所以我们用汉代两个都会的城市来进行这样南北的对比，这个是对于我们文物的在地性的展示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2: 运河清风惠美副中心沉浸式写生美育活动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西海子公园举办，将美育课堂搬进大自然。
6: 活动通过线上公开招募，择优筛选20余名4到16岁青少年绘画爱好者参与，集结20名国画、油画、水彩多门类专业艺术家，实行1:1结对指导。艺术家手把手向孩子们讲解透视构图、明暗层次、色彩搭配等专业技巧，引导孩子们观察自然光影、花草纹理与燃灯塔轮廓，用眼观察，用脑构思，用笔还原，让审美教育变得可感可触。
7: 现场指导啊，怎么样来画画啊，这是对那个下一代啊，这个一种培养吧，是吧？让他们自小啊就对运河文化产生兴趣，画通州，画运河。
6: 这次活动不仅有自然写生，更融入科技赋能。通州区文化馆同步开展 AI 一起绘通州美一帧少儿工艺美术培训，开启传统美育与前沿科技融合新模式，打破纸笔绘画局限。
2: 以有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的第八届北京邻里节活动昨天启动。北京邻里节是首都社区治理的创新品牌，集聚治理的力量，汇聚服务资源，推动邻里活动热在基层、暖在民心。昨天，北京市4200多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了邻里节活动4400余场。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观众朋友，再见。
8: 老旧工厂改造化身零碳园区，
9: 在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增强了区域的气候韧性。
8: 从社区到园区，北京94个优秀低碳项目探索绿色发展新模式，
10: 成功破解了技术成本高、规模化落地难等难。

0: 难点问题。
1: 地处西城区的华电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其前身是有着厚重工业记忆的北京第二热电厂。历经匠心改造后，园区以绿色低碳为导向，布局了屋顶光伏、光伏车棚等多元分布式光伏应用场景。如今园区光伏发电量可满足自身 70% 的日常用电需求，已成为集创意办公、科技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色园区。
2: 园区内部光是屋顶光伏的一个应用，每年就可以减排二氧化碳400多吨。
1: 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凭借工业园区低碳改造的系统性实践，成功入选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并获评北京市气候友好型区域。
3: 气候友好型区域是指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技术与模式融入规划设计、运行管理及生产生活之中。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评选出20个气候友好型区域的典型案例，通过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在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增强了区域的气候韧性，取得了明显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1: 除了气候友好型区域，北京还持续开展先进低碳技术项目评选。走进北京奔驰顺义工厂喷漆车间余热制冷站，一套全新的设备正在平稳运行。这套设备可以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废气转化为制冷所需的冷冻水，实现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成为工业领域绿色转型的典范。
4: 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变废为宝，之前的话车间有较多的余热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个项目是利用了这些余热去制冷冻水，供我们车间的工业空调使用，然后通过这个余热制冷的这个解决方案，能够同时实现我们的余热资源的回收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的减少。
1: 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评选出气候友好型区域、先进低碳技术项目、低碳领跑者等共94个优秀低碳项目，打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发展示范样板。
0: 我们聚焦先进能源、低碳交通、智慧化管理、循环经济等领域，评选出60个优秀的低碳技术项目，累计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当量130万吨，并在全市乃至全国推广应用，成功破解了技术成本高、规模化落地难等难点问题。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说起狭路相逢这四个字，大家还记得它的后半句吗？前不久，黑龙江牡丹江宁安的6位民警就在排查犯罪嫌疑人时和小偷迎面相遇了。
6: 我现在是在宁安市东京城镇的一个老旧小区，在几天前呢，这里的一户居民呢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奇遇。为什么说是奇遇呢？他说他在自己的家里居然碰到了贼。
7: 我们到现场之后呢，见到报警人，报警人情绪呢这个有些激动，他比较这个害怕。他描述呢是当时，外面有一名陌生男子进行敲门，他在屋内睡觉，他通过猫眼向外看，发现了外边有一名这个陌生男子正在用这个手里的工具对他家的门锁进行这个开锁。
8: 独自一人在家的石女士开始以为是敲错门了，寻思不吱声陌生人就会走了吧，恰恰相反，
9: 很快就开开了吗？
7: 大概持续了5秒钟，嫌疑人就将这个被害人家中的门锁打开了。被害人就在这个屋里门口的位置，他们开了门之后呢，嫌疑人与被害人属于说是面对面打了一个碰头，然后这个嫌疑人看到了屋内有人，转身就这个向楼下跑去。这是犯罪嫌疑人从被害人家中刚刚出来的这个影像。
8: 门一开，把双方都吓了一大跳，小偷被吓跑了，石女士惊魂未定，马上报警。
7: 发现这个门锁呢没有一些这个任何的新的划痕，初步怀疑是犯罪嫌疑人用这个开锁工具对被害人家中的门锁进行开锁。
8: 接警的是当地东京城派出所的民警，不到3分钟就到了现场，就地展开调查。
7: 兵分三路，所内进行调取我们公安监控，另一方面呢去调取小区的监控，第三组人马在东京新城以及龙门小区附近嫌疑人可能出现的位置进行现场的摸排。
8: 事发小区是开放性的老小区，紧挨着另一个老旧小区， 但是无论从道路上的公共视频还是

0: 民用录像都没有看到那个小偷是从哪里离开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小偷还藏在事发小区里。
1: 我们追踪到嫌疑人发现他到了龙门小区的三号楼，进入三号楼之后没有再出来。
0: 前后到场的六名民警将搜捕范围锁定在五栋楼之间，重点是三号楼。
1: 我们正在走访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一名男子形迹可疑，他看到我们民警着便装车正在向他驶来的过程当中，他突然转身的走去。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小区刚刚出来单元朝这边走，这是我们的民警所在位置。是他看到我们警车，犯罪嫌疑人开始掉头走。这时我们已经发现了该名男子与我们所调查的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大致相像，
2: 开始追了。
1: 是民警想上前去对他身份信息进行查看，犯罪嫌疑人看到我们民警向他追去呢，转身逃跑。
0: 现场的六名民警简单分工，分头开始抓捕。
1: 两名民警呢开车围追堵截，有两名民警呢按照他的这个一些具体位置报告给其他的同事，另两名民警呢是从我们的东京新城小区按照他这个可能逃跑的方向进行围堵，嫌疑人始终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追捕时民警明显感到嫌疑人对地形不熟悉，反复兜圈子也没跑出小区。
1: 嫌疑人从三号楼绕着楼体转了一圈，然后跑至东京新城小区物业的南北侧，从南向北逃跑，最终被我们当场民警所抓获，跑了大概三四百米。
3: 叫啥名？啥
4: 大强。
3: 哪人？
4: 邓文化。
3: 干啥了今天？
4: 盗窃。
3: 兜里的钱是哪来的？
4: 兜里有300是我的，现在全偷了。
3: 在哪儿偷的？
4: 我哪一家我忘了。
3: 这些钱都是偷的，除了300。
4: 对，
3: 翻了几个屋？
4: 3个吧。
3: 咋开的门？
4: 那工具。
3: 什么工具？工具在哪儿呢？
4: 兜里。
1: 我们从报警人9:11报警，直到抓到犯罪嫌疑人，一共用了2小时04分钟。
0: 徐某对民警的讯问如实回答，他是当天乘坐长途客车从吉林来到了宁安东京城，下了车就寻找老旧小区开始作案。
3: 有前科吗？
4: 有。
3: 偷窃
5: 不好的啊，哥，好，都在这儿呢。
3: 几回？
4: 七回
3: 入室盗窃。
5: 为啥上这儿来呢？
4: 我吉林我不敢的，我这在吉林吊脚，吉林那啥太了。
0: 按照徐某的交代，他和报警人石女士打了个照面，那是他入室盗窃的第一家。正常来说，小偷被人看见了都会收手，但是徐某并没有。
1: 被害老人、拾荒老人呢，上这块进行这个垃圾分类，嫌疑人进入了老人的家中，这是犯罪嫌疑人。当时看他的手在摸这个裤兜，左边的后屁股兜里放置着是他的开锁工具。
6: 你发现家里被盗了吗？
7: 看门家被盗，我一他们都一说这为这个留钱了吗？那个留钱了吗？我又想我家有钱，我就上来了。上来一看兜里那个钱没了。
6: 多少钱？
7: 1100块钱。
6: 1100。啊，1100。
7: 哎，
6: 还有什么东西？
7: 就有一个项链。哎，
6: 回来看丢了。
7: 我丢了，我快点，我就找他们，他们还得吓到了，他们就来给我。
6: 他们还没走呢，
7: 没走。
1: 老人家找我们报警之后了，我们发现老人家的门锁附近呢也没有这个划痕出现。
6: 他就是从那边跑到这儿来了吗？
1: 是，嫌疑人在这个龙门小区的二号楼被这个报警人发现之后了，嫌疑人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这个龙门小区继续作案。
8: 今天共一共偷了多少东西？在那个龙门小区，
9: 一共偷2000左右块钱，完了金银首饰6杆。
8: 若干是多些，你拿出来那些都是呗。
0: 据犯罪嫌疑人徐某交代，开锁的技术是他早年学会的，然而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服刑，等今年2月再走出监狱时，他发现那技术早过时了。
8: 我去学开锁，一方面为了入户盗窃，另一方面我也想如果学成了也是个营生，我可以开店。学习以后发现锁的种类太多了，我只会开着一种，根本开不了店，我就用这种方式盗窃了，对吗？
9: 干不了啊，上千种锁你就会了一种，你拿不上台面。
10: 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一名辅警晚上带家人出去逛街， 回家路上碰到了一个熟人，他赶紧嘱咐妻子带孩子再去商场玩一会儿，自己则不动声色跟了上去。这位熟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
0: 据辅警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的眼熟。经过回忆，黄文俊想起这名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11: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这个人的体态特征，还有他的步态和身形的话都和嫌疑人非常相符，所以说我当时就认准了这就是当时作案的嫌疑人。
0: 原来嫌疑男子四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
11: 我老婆她当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平时接到任务，我也是立马就去执行任务了，她也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习以为常了。
0: 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后，可能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当机立断，果断上前，一把将嫌疑男子的胳膊抓住，将其控制。
11: 当时所里面的增援已经到了，我就想着因为他马上也要进地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迟疑了，所以说我就上去先把他给制服住了。
0: 经查，该男子正是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苏某。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汉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0: 前段时间，河南郑州高三学生小杰汽车途中手机掉落，通过定位寻回时发现已经被路人严女士捡走。严女士因为手机设有密码无法解锁，竟然随手将其扔进路边的草丛，导致手机彻底遗失。随后小杰一纸诉状将严女士告上法庭。来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0: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三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手机。
12: 手机它不是绑的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就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0: 于是小杰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的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有能够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
12: 当时是8号9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失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约满了。
0: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以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2026年4月7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13: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0: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以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
14: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月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0: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了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5: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啊，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16: 5分钟。
0: 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正常折旧规律等因素进行了客观合理的核算。
13: 到它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月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0: 经过审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10: 身边的人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咱们应该及时制止，不能因为情面或者不好意思选择参与或者帮忙。前段时间安徽芜湖警方抓获了2名盗窃嫌疑人，其中就有一人犯了这样的错误。
0: 前段时间安徽芜湖警方陆续接到了3起电瓶车被盗的案件，
17: 根据案发时间、地理区域和那个手段判断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0: 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地附近的公共视频，发现了一名作案的男子。
17: 盗窃只有一个人去偷，把电瓶车从小巷子里面偷，然后往外运，推到外面去了，堆积在一个地方。
0: 很快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
17: 把车开到那个堆电瓶车的藏匿电瓶车的地方，然后把车放在了电瓶车上厢式货车上面逃匿。
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辆货车经江苏已经开往了浙江舟山。在浙江警方的配合下，2名盗窃嫌疑人被抓获。
17: 驾驶员他是货运司机，专门在那个货运平台上接那个货，就是货运订单。他从南京4月3号从南京接了一单货送到我们芜湖的宜江区。
0: 就在等待配货的时间，同村合作跑货运的刘某开始四处溜达，
17: 在附近转悠，看到路边有电瓶车，因为他本身就有盗窃前科，加上缺钱，所以就临时起意进行盗窃。
0: 作案后，刘某将电瓶车集中藏在了一个地方，然后喊正在车上睡觉的司机吴某来帮忙，
17: 喊他帮他去把五辆电动车运走卖掉。吴某可能是碍于情面，想着自己没有实施盗窃具体的盗窃行为，有侥幸心理在里面，所以说就帮助了他将这些盗窃的电瓶车从案发地点运离。
0: 随后两人将盗窃的5辆电瓶车在马鞍山市以1200元的价格出售，目前两人均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0: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事故时有发生，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其中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为这类事故的赔偿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法律依据。
0: 前段时间江苏无锡街头发生了一起开门杀险情， 一名司机开门未顾及后方，女子骑电动车撞上车门后摔落，倒在旁边一辆轿车车底。而在生活中，开门杀也并不鲜见。前不久，江苏无锡江阴市周庄也发生了类似事故，所幸受害人仅受轻伤。那么，机动车驾驶人该如何有效地防止开门杀呢？交管部门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途经临时停靠车辆时提前减速，尽量与车门保持一米以上安全距离，同时不超速不逆行，佩戴好安全头盔。机动车乘车人下车前可先询问驾驶人后方来车情况。
18: 我这边呢是推荐两种开门的方式，第一种呢是反手开门，当我们开左侧车门的时候呢拿右手开门，在开右侧车门的时候拿左手开门。拿反手开门呢，我们的身体会主动的就是有一个向后侧的动作，方便我们及时的观察后方的情况。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开门的动作。第二种方式呢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将门拉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距离，来接着就要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把门打开。
0: 如果发生开门杀，受害人又该如何维权呢？此次司法解释二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不足部分，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
19: 就是实践当中，机动车的保险公司是否在这个开门杀这个事故当中承担保险责任，那么理解存在不一致，最终就是通过这个司法解释定分指责，那么消除这个争议，那么明确这个事故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应该承担责任，最大的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0: 这一规定既发挥保险保障功能，让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又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注意义务。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车人，开车门前多一个回头的动作，或许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悲剧。安全出行，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10: 吴先生因工伤获得29万余元赔偿款，将其中20万元转入女儿账户。现在后续治疗需用钱，吴先生找到女儿返还该笔款项，女儿声称这笔钱是父亲自愿赠与，不愿退还。吴先生表示这笔钱是工伤治疗费，只是怕有什么意外而暂存在女儿那里的。吴先生咨询自己能否要求女儿返还这20万元。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一般情况下，吴先生有权要求女儿返还该笔钱，因为工伤赔偿款属于吴先生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家庭共有财产。女儿主张是赠与，就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女儿不能证明吴先生有明确的无偿赠与意愿，那么该款项应当认定是代为保管关系。目前该笔钱款已经转入了女儿的账户，如果吴先生能合理解释转账原因是暂存或者治疗备用，法律上通常不认定是赠与，女儿呢就负有返还义务。
10: 赵女士长期在做房屋出租生意，之前的租客王先生退租时，双方因20元门禁卡费用和押金产生了一点纠纷，之后王先生在多个租房群里说赵女士不靠谱，还劝别人别租赵女士手中的房子，赵女士觉得自己的声誉受到影响，客源也受到损失。咨询，王先生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权益吗？自己能否要求王先生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王先生的行为一般不构成名誉权侵权，赵女士很难要求赔偿损失，因为消费者有权基于真实消费体验对经营者进行评价。名誉权侵权的成立需要满足以下要件：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贬损他人名誉的行为，并且该行为导致他人社会评价实际降低，这三个要件缺一不可。本案中，王先生在租房群里吐槽赵女士不靠谱，是基于事实的评价，没有捏造事实或者使用 侮辱性词汇，仅属于主观感受表达，经营者对此负有合理的容忍义务。作为经营者，张女士需要举证证明具体的经济损失与王先生言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否则该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10: 张先生长期从事饲料销售业务，给一个村的多名养鹅户供应饲料，最近这批货款一直收不回来，养鹅户们都称是资金周转困难，养殖亏损了，这导致张先生资金回笼困难，正常经营受到较大影响。张先生咨询自己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追回饲料款，如果对方确有困难，自己可以赚了来抵债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20: 除非双方事前有约定，否则张先生无权抓额抵债。民法典明确规定，债权人无权自行扣押债务人的财产以抵偿债务，除非双方事先有明确约定，并且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如果养鹅户没有同意以额抵债，张先生擅自抓额可能构成侵权，不仅呢无法实现债权，反而会让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建议张先生先与对方协商，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实现权利，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解决。
1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雨天凌晨的高速公路上，一名刚拿驾照不到半年的新手司机，一边嚼着泡泡糖，一边打着哈欠，眼神逐渐迷离。几秒钟后，他驾驶的重型货车失控撞上护栏，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位司机事后坦言，腿都软了，以后不打算开车了。果然是事儿教人，一次就明白了。
0: 当天凌晨2:45，二广高速公路1037公里处，路面湿滑，雨丝不断。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在行驶中慢慢偏离了车道，与右侧护栏猛烈碰撞，车辆翻转，路铲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调取了车内的监控画面。画面显示，驾驶员党先生当时已经极度困倦，他不停打着哈欠，虽然嘴里嚼着泡泡糖试图提神，但眼睛却一次次闭上。就在这一次次迷糊中，事故发生了。
21: 你刚才看了视频了没有？看你那个视频？
22: 看了
21: ，都快睡着了是吧？嗯，知道疲劳驾驶的危害了吧？
22: 知道。
21: 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22: 以后不打算开车了。
21: 不打算开车了就对不对？嗯，
22: 还是进厂好一点。腿都软了，还想什么呀？那
21: 腿都软了。
22: 当时坐上
21: 就那一刹那，自己心慌的东西。
22: 那肯定了。
0: 经调查，党先生今年刚考取驾驶证，去年12月才拿到本，开这辆货车上路仅仅半个月，事故的直接原因正是疲劳驾驶。警方依法认定党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23: 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疲劳驾驶会导致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操作失准。遇突发情况极易失控，驾车前务必保证充足睡眠，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行车中若感困倦、眼皮沉重，请务必立即驶入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强撑驾驶，以免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
10: 近日，贵阳市南明区交建花园小区因拖欠电费导致电梯停运，路灯熄灭，71岁的老人被迫爬20层楼。记者调查发现，该小区多为拆迁安置村民，物业费收缴率极低，物管公司长期垫资后难以为继。这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记者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交建花园小区看到各楼栋的电梯均处于停运状态。不仅如此，小区许多公共区域的路灯也已断电。
24: 他们导致我爬20楼，我今年已经71岁了，我爬20楼是比较困难的。我可以做到几天不下楼吧，我克服吧，但是如果生病了怎么办？要去医院怎么办？
0: 李阿姨告诉记者，小区居民大多是秦旗村拆迁安置的村民，小区物管费每平方1元，但大部分业主不愿意缴纳， 此前就多次因为收不上物管费而拖欠电费。今年二月，秦齐村委会垫资缴费才

0: 然后公共区域的照明、电梯的运行、物业管理人员的工资等等，这些都是需要。
1: 来到了交建花园小区，物管公司负责人潘有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他们的房子是576套，然后实际入住是531，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收25家的物业费，电梯的维保维修，还有这个水泵的这个20家呀，这个包括泵房的这个维修维护，这都要收这笔费用的。光是电费，交建花园每个月电费高的时候达到26000，少的时候至少都是22000左右。我是希望呢用我们的服务来打动业主，但是最终呢可能我的想法可能有点幼稚，但是最终把这事情呢导致也恼火，因为我电一年多都是我自己哈，我是自己垫付这一笔钱。
1: 潘有富说，为向业主说明公司困难，物业几次召集业主开协商会，但效果不佳，无奈只得请所属辖区的秦集村委会协调。
2: 今天呢，就为了这个事情，他们村镇两会，包括乡党委，都在秦集村委会召开这个会议。
1: 为了解事态进展，记者赶往了小碧乡秦集村委会，得知协调会已经结束，部分村民拒绝记者拍摄。在记者耐心说明来意后，村民李女士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3: 他的服务不光是服务，还有卫生啊，这些没有达标。不是说我们不去交这钱哈，我们大家也是老百姓，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不是说不通情达理。但是村里面的人确确实实没有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要去交这钱去呢？我们也是有我们老百姓的原因呢，晓不晓得？
1: 针对村民提出的服务和卫生不达标问题，物管公司负责人潘有富表示，正是因为没有资金聘请足够的保洁和服务人员，才导致小区部分楼道有未清理完的垃圾。虽有他个人垫资，但只是杯水车薪。若大家想要更好的居住环境，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他也会继续开展沟通工作，
2: 会给业主呢反复宣传，反复给做工作，让他们来把这费补。他们就说，我要能让小区正常运行，这是离不开每位业主的大力支持。
1: 村委会在此次事件中能否起到调解作用呢？记者找到了小碧乡秦集村党支部书记杨家祥。
4: 我们能积极配合解决问题，我们村集体一直都要积极去来配合和解决。但是老百姓从居民，从村民转居民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些他们无法接受一些过渡期的一个过程。我们也积极配合，晓得吧？积极就是开导他们和去做他们工作，因为这毕竟有些刚性的支出，水电费啊，还有一些清扫保洁的费用啊，方方面面的这系列的问题都会产生一些费用。
1: 当天中午，村委会召开村民协商会，但大部分拆迁安置村民仍不愿交物管费。为此，杨家祥表示，工作会继续开展，还需耐心。
4: 接下来呢，我想组织两位呢入户了嘛，给理解的不理解，你都要给他把工作做到位，争取早点呢解决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了嘛。
5: 前不久，重庆多位求职者被劳务公司外派至江苏泰州一家工厂打工，说好的五一节后结算工资，没想到假期过后，劳务公司人去楼空，对接人员电话微信无人应答。这家劳务公司到底闹的是哪一出呢？我们一起来看。
6: 就是那个部门。
7: 哦，连所有的都搬空了。
6: 对，所有都搬空了。当时他打的是38就业服务中心。
1: 今年3月初，骆先生等8位求职者来到了位于重庆市38富力城的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方告诉他们有一个外派的工作机会，工作地点在江苏泰州，待遇非常的丰厚，工作45天后就可以获得15000元以上的收入。
8: 因为当时他说的那个薪酬的话是33一个小时，因为在重庆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在18到24。对于我们来说，打工人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
1: 求职者们和对方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薪酬标准33元一个小时，但是需要等到合同到期之后，由劳务公司一次性发放。随后，求职者

0: 我们前往江苏泰州一家汽车零部件厂，实打实干满了45天。工作期间，劳务公司预支了每人约3000元的工资。4月底，他们回到重庆，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五一节后就会兑现剩余的工资。
1: 想不到的是，已经电话不接了，微信也不回了，没人接管了。
0: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拨打了劳务公司工作人员邹某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1: 那个派出所来打，给他打，他也要生气气。
0: 骆先生他们表示，江苏泰州的汽车零部件厂那边，他们只有生产车间班长的联系方式。记者拨打车间班长的电话，对方表示，他只能证明这8位来自重庆的工人确实在厂里干了45天。但他们厂家和劳务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厂家能否帮助大家拿回工钱？车间班长都表示不太清楚，也无法提供厂家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3: 这是打工的，他们只是跟他们当时找劳务公司他们谈的，我们不知道他的价钱是多少。
0: 记者也尝试通过企业信息平台查询到了罗先生他们工作的那家汽车零部件厂的联系方式，但多次拨打厂家电话都无人接听。采访期间，记者还在公司门口遇到了更多和骆先生有类似遭遇的求职者。
4: 找他们
5: 呀？哦，老师，你也是找他们俩？
4: 对。
5: 哦，是你也遇到什么情况啊？
4: 是不是就是喊我把我们外派出去？
1: 对的。
4: 然后说每个小时给你补好多，然后回来
1: 同意见。
4: 对。
0: 通过企业查询平台，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8月，法定代理人为彭某。目前该公司处于经营异常状态。有法律专家建议，求职者们首先要固定证据，包括协议、聊天记录以及能够证明劳动事实的材料，然后尽快向劳务公司注册地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如果相关部门介入后仍然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求职者们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6: 如果说让你们出去外派，高薪的工作做完了之后回来当天结算那种，一定要多个心眼。
7: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法治中国60分的栏目热线400-666-4885。酒驾、醉驾害人害己，但是总有人心存侥幸。最近扬州邗江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典型的醉驾案，被告人竟在24小时内多次饮酒开车，期间险象环生，着实令人后怕。
0: 今年1月2号早晨8:20左右，被告人李某驾车从邗江区万达广场出发，行驶至润阳中路与同泰路交叉口南侧，在等待绿灯放行时，居然在车内睡着了。周围群众震惊之余立刻报警，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他仍沉沦梦乡。
8: 他被特警发现，特警敲窗敲了很长时间，人是没有醒的，最后是破窗动静比较大，他醒了。
0: 被喊醒的李某满嘴喷酒气，民警依法将其带离了现场，到医院抽血检测。数据显示，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65.1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的醉驾标准。民警调查发现，这个酒蒙子竟在24小时内多次饮酒后驾车。
8: 案发前一天的中午，我喝了一次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开车去上班，上班到凌晨呢，他去吃夜宵，吃夜宵的时候当时是喝酒了，喝完酒之后又开车去了二厂，继续喝酒，结束之后呢，他就跟朋友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醒了之后，又回到二厂喝酒的地方继续开车走，然后呢，在一个路口因为酒喝太多了，等红绿灯时候睡着了。
0: 近日，邗江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对李某提起了公诉，最终李某获有罪判决并处罚金。检察机关表示，在酒后状态下，驾驶人会反应迟钝，判断力丧失，操控车辆能力变差，穿梭于车流中完全就是移动的定时炸弹。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酒后不开车这根弦一定得绷紧。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爱买二手数码的朋友们赶紧停手，先看完这一条呢，说不定能帮你省好几千块钱。最近呢，上海青浦警方呢刚刚破获了一个

0: 二手手机连环诈骗案。这两位犯罪嫌疑人呢，是靠一套固定的套路骗了全国几十位买家，涉案金额是3万多块钱，现在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受害人小人呢，在二手平台刷到了一个二手苹果手机，原价好几千的机型呢，现在只要1700块钱，页面上还写着99新无瑕疵。他呢果断就下了单，结果呢拿到手傻眼了，摄像头尽灰，屏幕翘边，是妥妥的一个拼接翻新机。他找卖家维权，卖家呢倒打一耙，说是他自己拆坏的。让小人郁闷的是呢，他又没拍拆箱视频，平台呢也没法帮他追款，1700块钱呢直接就打给了卖家。这个时候呢更坑的来了，有一个售后主动呢加他的微信，说能够免费给他换全新机，让他把手里的问题手机寄回去。小人想着能挽回损失就照做了，结果呢对方一签收直接把他拉黑，手机和钱款两空。那么给大家画两个法律重点。第一呢，这种先卖翻新机再冒充售后骗回商品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诈骗罪，只要涉案金额超过了3000元就能够刑事立案。这两个人呢是骗了3万元，至少得判1年以上，违法所得全得退赔给受害人。第二呢，二手交易平台呢根本不是法外之地，如果说平台没有尽到审核商家资质的义务，受害人呢也可以起诉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最后呢再提醒一句，二手数码呢低于市场价太多，绝对有坑，一定要走官方渠道交易，拆箱全程录视频，千万不要私下加微信转钱寄货，贪小便宜最后呢吃的都是大亏。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吗？这个
1: 你不知道吗？之前
0: 我不太，您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1: 需要拘留啊，变道号牌的需要拘留啊。
0: 需要拘留多久啊？哎呀，这个怎么办呀？
1: 这法律可没改啊，您可是第二回了。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搬新家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顺义区的程女士却笑不出来，因为孩子戴的金手镯不翼而飞了。程女士怀疑是搬家工人动了手脚，可对方不承认。您猜最后怎么着呢？破案的线索啊，竟然藏在手机的计算器里。
3: 镯子，孩子洗澡的时候就取下来，就顺手就放在这个小盒里。
4: 什么镯子？
3: 一个金镯子，大概有10几克至少。
5: 程女士住在顺义区，前不久她准备乔迁新区，便在网上找了一家搬家公司。然而当在新家里整理物品时，程女士怎么也找不到孩子的一个金手镯了。程女士怀疑手镯是被搬家公司的员工拿走了。
3: 我们搬家吧，房子卖出去了，就倒腾到这儿租了这个房子。雇的人搬家，就两个人。
4: 镯子放这儿，
6: 对，
4: 搬家的人进来过。
3: 对，就是他帮我拍了那个信息，他也上了间厕所，有给宾馆。
4: 几个人呀？当时
3: 两个人。
5: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马坡派出所的民警会同刑侦支队的侦查员立即展开调查。经过与事主了解当天的情况后，民警初步判断两名搬家工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7: 这辆车就是所谓嫌疑人开具的车辆，
8: 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嫌疑人。当时的这号楼搬到另外那号楼里边，在搬家的过程当中，有一次两个人看到了这个东西之后，然后呢在往下搬的过程当中，这个失手牵羊将这个物品金镯子拿走。
3: 联系了那个经理，说他找那两个人谈话，然后那个司机，其中一个司机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没见，他说他同事也没见。
5: 民警调取监控后发现，嫌疑人驾驶的货车行迹诡异，在小区内转了很久后才离开，而两人的一些举动也同样反常。随后民警第一时间将嫌疑人张某、李某传唤至马坡派出所进行询问。
8: 对民警的问话啊，总是避而不谈。民警经查看二人手机，其中丁某嫌疑人在手机中查看出有在计算器中有1020乘以13.2得出的数字后除以2，通过此线索，民警查处当日的二手黄金价格约1100元。
5: 嫌疑人手机计算器上留存的运算公式成为了民警破案的关键突破口。民警顺线深挖后发现，这一串数字正是张某二人私下分赃结算的记录。两人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贪念作祟，自食恶果，还没有来得及删除证据就被民警抓获了。
4: 橘子，那金镯在哪儿拿的？
5: 张某交代，自己给程女士搬家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洗手池上有一个金镯子，随后就起了歪心思。最终民警起获了被盗的金手镯。目前张某、李某二人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2: 与别人合租，洗澡掉的头发没有及时清理，这么点小事儿能闹到什么地步呢？海淀区两位合租在一起的房东和租客，一个觉得对方不爱干净，另一个嫌对方爱拍照挑刺儿，最后啊竟然吵到报了警。
9: 谁跟谁吵架了？
10: 是这样的，来。
9: 哎，双方都在呢吧？
10: 对，我是房东。
9: 来来，坐着。
10: 哎，
9: 别吵着，别生气啊。这屋里挺温馨的。
11: 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民警丁涛来到报警人赵女士家。赵女士将自家的次卧租给了在附近上班的张女士。当晚，两人因为清理卫生间的问题闹起了矛盾。
10: 他长头发，我短头发，很明显。昨天晚上我洗完澡，我把我的都收拾，而且我也都拖过地了，是干净的。然后呢，他的头发就在那儿了。然后我就给他拍下来，我说你该打扫了。而且我还等了一晚上，我今儿早上跟他说的，他没反应。他一开始都不理我的，就不说话，就当我没听见，就当我是呼气。然后就我累了，我休息，啪把门关上。
9: 基于这个哈，
10: 这是一个起因。
9: 看您俩小姑娘都挺洁净的，整体来说都挺利索，这屋里还是行。
6: 我洗完澡， 十分钟不到，就我从那里面然后到我的屋里涂个那个身体乳，他就给我拍照片说，哎，你要把你头发清了。哎，那真是个人谁受得了啊。
11: 房东赵女士认为头发不及时清理容易堵塞下水道，而租客张女士表示她大部分时间都会主动收拾，只是不满意房东常常用拍照的方式要求自己。
6: 我在这个房间都没有使用权，我的包放在这儿，他要给我拍照说，哎，你为什么把包放在这儿啊，我的箱子放在这个客厅不行，
12: 放就放一会儿，
6: 客厅不行，它位置太大了，
10: 好几天了，
6: 一上午，
13: 他可以放那儿，
12: 放边上的。
6: 一个小时，我马上去找吧。
12: 今儿就说明白了，该放放。
6: 那你要是说记录，我也给你记录的有啊。他那个厨房里面就都生虫了。我说今天有蟑螂，我说你们把东西扔掉。
13: 你看这个是他那个臭萝卜，还有这个
12: 臭萝卜，顺便扔一下。
13: 对，
12: 帮个忙吧，姑娘。
13: 对我，这我都没说什么。
11: 房东赵女士说，两人平摊家务是在租房时就约定好的。她认为自己付出的更多，而对方却没有及时打扫。
6: 我能跟你糟蹋成什么样？我有钱我都跟他 A， 他所有诉求我都答应，他不让我放什么东西我就不放什么东西，他让我怎么样我都怎么样，我们俩现在是闹矛盾，我就不干，你能怎么样，我就是那个头发不收你能怎么样，我你就不威胁我扣押金，我不收我头发你就扣我押金，你怎么这么欺负人呢，我就觉得，哎，你至于吗，不就是你的房子吗，六点就开始在叮叮咣啷叮叮咣啷叮叮咣啷、哎、
10: 我六点就要走了，我要
12: 他上班早吗，得洗一洗刷刷的，
10: 没有叮叮咣啷，我每次都挺注意的，我没有叮铃咣啷，他每次叮铃咣啷，反正我觉得比我声大的，那个关门开门声音挺大。
11: 租客张女士告诉民警，她每周只住四天，工作繁忙，有时确实顾不上打扫，但她愿意平分保洁的费用。不过她对房东赵女士的一些行为也表示不满。
6: 我的那个浴室的东西他会用，他也会动。
10: 我没有用你的浴室的东西。
6: 哦，我那个洗脸机你没用过，我的发膜你没有用过。
10: 那是我的洗脸机，
6: 那是我的，我要不要看记录？
10: 哎，来，哪个是哪个？来，
12: 我看一眼。你们这俩分的那么细啊？
13: 我一直认为这个是我的，因为它跟我以前的那个架子上一样，我记得是我从我架子上拿下来的。
6: 然后我的洗衣液，然后我的发膜，
10: 你告诉我，我用了你的哪个洗衣液？告诉我。
13: 这个吗？
6: 这是
13: 从眉，
6: 那就见过鬼了。
10: 都是
12: 来这儿。
10: 两个楼都。
12: 哎呦喂、哎，
10: 我这发膜我没有用。
12: 你俩别吵了，行吗？
10: 发誓绝对没有用。
12: 你俩先别吵，先坐着。
10: 那个洗脸机我不知道是
12: 不
10: 是做了，但是我
12: 来二位，二位坐着。
10: 他那个发膜我保证全从来没用，我自己也是很讲究的人。我的诉求是这个押金我得扣下来。
6: 对，放心，你也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你先把押金退，我现在就走。你把我剩下按天算，我就可以走。
11: 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丁涛赶紧安抚双方情绪，让他们心平气和地调解纠纷，
12: 把这个三周啊愉快地度过，吃饭洗澡都正常，都应该正常生活，
10: 对，
12: 好吧？
10: 对，
12: 有交集点那谁弄完了，收拾随手收拾一下，这三周也很快就过去。你天天都上班，能收拾的随手收拾收拾，谁也别太难为谁，也别拿那个房子那个押金是气话，你也不是那人，
10: 对，
12: 就随手一收拾就完了，也不是说非得怎么着，
10: 对。
12: 行吧，他同意了，
10: 对，
12: 最小化，就尽量减少摩擦点。
6: 报警的也不是我，找事儿。
12: 报警没事，找事儿不怕。生活这有烟火气，是有不对的地儿，互相包容啊，北京精神，互相包容。
10: 对，
12: 如果说是保持现状，就不提扣押金，就到期走就完了。
10: 对，
12: 押金一退您，我再收拾好东西，再见，就这么就完了，不存在别的问题。
11: 最终在丁涛的调解下，双方矛盾得到化解。房东赵女士不扣押金，租客张女士继续租到三周后到期，并共同维护房间卫生。
2: 近日，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到了随手拍举报，一辆新能源汽车把自己的号牌088变造成了008。根据举报，清河大队的民警很快找到了这辆车。
14: 你好，是严先生吗？
15: 对对对，
14: 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警长，我姓马。哎，
15: 啊，您说，
14: 那你来你这车这一趟吧。你的车号是8088，是你的原号对吧？
15: 啊，对。
14: 开着8008是不是也出来过呀？
15: 啊，
14: 你觉得不找你就没事了？
15: 那我现在这边我先走不开，我再接受个采访，您看怎么办呀？
5: 司机严某自称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没法立刻赶到停车场。不过他承认自己确实变造了号牌。
14: 你现在先远程一下吧，看门开没开。车门打开了，先把你的车先给暂扣在清河交通大队啊。
15: 有需要拘留吗？这个
14: 你不知道吗？之前
15: 我不太您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14: 需要拘留啊，变造号牌的需要拘留啊。
15: 需要拘留多久啊？哎呀，这个怎么办呀？
14: 这法律可没改啊，您可是第二回了。
16: 该人在2023年五月份已经因为这个同样的违法行为，就是变造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被咱们昌平交通支队，咱们兄弟单位已经做出过一次行政拘留的处罚了。啊，这次是他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
11: 时隔三年，严某同样是用一个数字零的号牌贴，把088变造成了008。他没想到，再次变造号牌会被群众随手拍举报，并被交警查获。
16: 零把哎，这零按了动了一下，颜色也不太一样，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真正的号牌是8088，号牌也不错，但是它给贴成了零。这块有一个磁铁磁吸，啊，吸铁石。在这个号牌后边，这个贴上以后，在咱们这个车管系统内查无此车，
11: 暂扣车辆后，民警再次联系了严某。
15: 对，警官，您先听我说，我没有任何推脱的意思，我这边现在确实，我这边一结束，我马上就过去，我没有任何要推脱责任的意思。
16: 公安机关找你传唤你，你现在有违法行为，要到队配合，比你其他一些事务性工作也好，生活性琐事也好，都要重要的多。您都第二回了，还想跟公安机关玩什么弯弯绕啊？
15: 警官，没跟您玩弯绕，我这边结束，我不推脱责任，我这边结束。
16: 你现在都能出来打电话，有什么不能结束的？
15: 因为一会儿我要上台，警官。
11: 半小时后，严某赶到了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
14: 你的轨迹我们都掌握了，你在开了有从四月份变造不止一次了，上路，你应该比我要清楚，对吧？据我查询，您2023年五月份的时候，因为这个违法，同样的违法被昌平交通支队已经拘留过一次了。
17: 对，
14: 再次，你是觉得违法成本低，还是说
17: 不低了？实在不方便，没有办法，打车又太贵了。
11: 眼见要面临处罚，严某竟然说是父亲开的车，可公共视频中严某变造号牌驾车的照片清晰可见。
14: 把你父亲给拉出来，让人老爷子听了伤心，那跟人家没关系啊，那不你开的车吗？对不对？那探头都能拍清楚人脸，
17: 对
14: 啊，你别跟我撒着谎了。
17: 我就真的是想突然把那个事儿办完，我马上就过来。
16: 他将面临驾驶证记12分，罚款5000元人民币，并处行政拘留15天。

0: 小区里散个步，突然被一只没拴绳的狗扑倒，摔成了九级伤残。养犬人虽然认赔，但却认为啊，伤者本身重度骨质疏松，自己不应该负全部责任。那么这17万元的赔偿到底该不该给？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一起来看。
1: 监控录像定格的瞬间，是张女士和家人噩梦的开始。事发当天，她和爱人在小区里散步，突然一只没有拴绳的狗毫无征兆地将张女士扑倒在地。这一摔彻底打乱了两个家庭平静的生活。
2: 张女士在这个正常的散步，然后这只小狗呢，就是从这个旁边的院子里就突然间跑了出来，扑向了这个张女士，然后张女士随即就倒地了。
1: 随后张女士被紧急送医，经过诊断，张女士腰椎、胸椎骨折，全身多处损伤。经过了解，狗的主人是同小区的邻居赵女士。事发后，赵女士垫付了大部分医疗费，不过对于严重的伤情，赵女士认为这和张女士自身的原因也分不开。
2: 赵女士委托了对其伤情进行鉴定，然后这一鉴定啊，张女士的伤是构成了九级伤残。但是赵女士却认为啊，就通过这个病历资料显示，张女士在这个受伤前就患有一个重度的骨质疏松。然后赵女士认为啊，这种病其实比较特殊，即便日常生活中一个很不经意的动作都可能导致骨折受伤，所以说她认为这个九级伤残的构成是有张女士本身的这个疾病的原因的，自己不应当承担一个全部的赔偿责任。
1: 由于协商不成，双方最终对簿公堂，而自身疾病能否减轻侵权人责任成为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
2: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和管理人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除非有证据证明这个损害的发生是这个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这个时候是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侵权人的责任。简单来说呢，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是不管你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在主观上有没有过错，哪怕你没有过错，但只要自家的动物伤人了，那么也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在诉前调解阶段，双方曾一度接近和解，张女士提出了17万元一次性了结的方案。
3: 17万一起包了行不行？
4: 就是这个诉讼费跟鉴定费各承担一半吧。
5: 这样吧，原告你这边自己担诉讼费，然后鉴定费让那个被告担。
4: 可以，
3: 鉴定费我们承担，然后诉讼费对方承担。
4: 行。
1: 为了促成和解，原告张女士放弃了诉讼期间新增的医疗费，也对总金额做出了让步。
4: 后来在这个诉讼期间呢，那个当事人就是原告这边又发生了一些医疗费。
6: 没有在这12500多是吗？
4: 没有在这里边，对。
6: 然后没有包含在这里面，然后也不主张了，是这意思是吧？
4: 也不主张了，对，不主张。
1: 至此，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都已明确，但真正打开双方心结、促成案结事了的关键，是法官对核心争议点的清晰阐释。
2: 张女士虽然说她患有这样一个重度的骨质疏松，但是呢，这个只是她身体的一个客观的状态，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她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因此呢，这个赵女士因为这一点想要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的，是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的。
1: 讲清了道理后，主审法官更是以情动人，让两位邻居明白，一次性的解决纠纷比漫长诉讼更有利于回归安宁的生活。
2: 像这个案子呢，他们毕竟有个特殊的情形，双方都居住在同一小区，那肯定就属于低头不见抬头见，可能没事遛弯的时候也可能会碰见，所以说这也是促成他们能够和解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基础。
1: 在法理和情感的双重疏导下，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自愿达成了一次性和解的调解协议。
2: 在调解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7万元。双方是否自愿达成上述调解意见？原告
4: 自愿。
2: 被告
3: 自愿。
1: 一次性的解决再无纠葛，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次性赔偿，更是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他明晰了责任，也修复了邻里关系。
0: 李先生曾经在大兴区的一家食品公司上班，工作期间啊，他的食指和中指被机器切断，造成严重的工伤。但公司没交保险，李先生无法通过工伤保险基金得到先行赔付。无奈之下，他把公司告上了法院。

0: 院要求工伤赔偿。
1: 当事人呢是在2024年的3月份入职到公司，被判完本级工作。同年的7月份呢，因为在工作当中清理泵体的时候，不小心造成了右手的视中指的一个离断。虽然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但是非常遗憾没有保住了2根手指。
2: 右手。
3: 哦。
2: 这个就没事，就是只能这样。拿东西的时候啊，就是会特别注意，会尽量避免是碰触碰的。吃饭使用筷子方面都不方便。
1: 其实这个事件对我们当事人的来讲，他的打击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因为毕竟还年轻嘛，所以第一时间是无法接受的。
4: 经鉴定，李先生的伤情为伤残7级，认定为工伤。李先生说，是天津一家公司把他派遣到了北京大兴的这家食品厂上班，如今手指断裂，生活困难，他将两家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两公司连带赔偿伤残补助金等51万多元。
3: 没交社保是吧？
1: 是的。被告呢应该是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单位是天津的，用工单位在北京。
3: 为什么你们说是外包不是派遣呢？谁管理这个劳动者呢？两个公司？
5: 直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是我们，是被告一，由那个被告一对员工进行管理。我们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员都会有一个安全培训，然后我们也没有对这个发放工资或者说缴纳社保。实际这个管理是由被告一进行。
3: 因为两家企业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劳务外包的关系，这个劳动者呢认为是这个劳动派遣的关系，关系不同呢所涉的这个两家是否要连带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赔偿是适用天津标准还是北京标准。
1: 这个孩子现在目前他着急的是做二次手术。
4: 从2024年7月李先生受伤，经过伤情鉴定、工伤认定、劳动仲裁、一审起诉，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年10个月。李先生急需赔偿款，进行二次手术，改善受伤后困顿的家庭生活。
6: 真金白银能够得到兑现的话，对当事人来说肯定权益是保障是最大的话的。
1: 嗯，对，其实这个调解书来讲是当事人特别急需的。咱们一个诉讼成本，有的时候诉讼不一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4: 眼看伤者等钱手术，被告也并非赖账，只是双方在金额上争议较大。
6: 让当事人咱们开庭的时候都非常的是吧，争锋
3: 激烈，
6: 咱们这样通过物理距离的拉近呢，可以说减少心理上的一些隔阂，缓解这种焦虑和对立的一个情绪。
4: 为了不让案件陷入上诉执行的漫长拉锯，蒋怡琴法官将调解现场搬到了大兴汇聚智能舱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站，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6: 明晰双方的一个法律关系，给三方当事人呢梳理这个案件的这个焦点，让他们明白自己各自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这个金额呢介于天津和北京方案一个之间的一个折中的一个选择方案，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1: 那在大兴法院的姜法官的努力下呢，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个今天我们当事人非常满意的一个调解方案，也就是说今天签收调解书之后先付25，5月20号之后再付10万。
7: 劳动者和公司各做让步，对于公司来讲也是免除了后续的诉累，然后对于劳动者来说，公司这边能给予一定的这个款项，也能帮助劳动者后续更好的回归到生活当中去。
1: 先收到了吧？
2: 收到了吧？感谢大兴区人民法院，大兴区法院，我这嘴笨也不会说什么，钱都到了之后再找医院。
7: 以案释法，法官从裁判的视角，工会从维权服务的视角，共同为区域内的企业和职工解读劳动法规，帮助他们规范用工，依法维权，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0: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孩子和同学在学校发生矛盾，对方家长在班级群里公开说我孩子精神有问题，我认为对方侵权，对方却说这只是气话，不构成侵权。请问对方家长是不是侵犯了我家孩子的名誉权呢？
9: 这种行为啊，构成名誉侵权。根据民法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对方家长在微信家长群内发布未经核实的言论，涉及对未成年人人格的贬损、侮辱，并明确指向胡女士的孩子。同时，上述言论呢，发表于微信班级家长群属于公开场合。群内人员大多都是胡女士孩子日常主要接触和交往的同学的监护人以及老师等。 对方家长的侮辱性言辞必然会对胡女士的孩子的名誉产生贬损，影响其正常的人际交往，因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观众刘先生啊，每个月都要开车回一次老家，于是他注册了顺风车。这次他在顺风车的平台上带上了两名乘客，每人收了100元左右的路费。结果在高速路上发生了追尾事故，两名乘客一死一伤。他之前买过驾乘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保额30万。可保险公司说啊，刘先生改变了他车辆的营运性质，拒绝理赔。他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还能拿到保险金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私人小客车和城市车主在既定路线上分摊出行成本，或者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与网约车经营性客运服务有本质区别。同时，判断是否改变的车辆的性质，应当综合考虑接单的频率、费用收取和行驶路线。刘先生呢，每月一次开车回老家，路线固定，并且收取费用是为了合理的成本分摊。这种情况下，车辆家庭自用的性质没有被改变，也没有显著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赔付义务。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深夜闯主路，逆行于车流之间，看似无畏，实则拿生命当儿戏，一时放纵换不回心安，只会增添无尽危险。晚上11点多，在木须园桥以东的三环主路里，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男士不知从哪里闯进了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他逆着车流往前走不说，还一边走一边接听手机。尽管从后面开上来的机动车与这位男士只有咫尺之遥，他却毫不在意，更没有半点含糊害怕的意思。很快那位男士停住脚步，低头看着手机，可他却站不住了。看情形，这位男士是喝醉了，这才浑身打晃。从画面中看，他晃晃悠悠地继续向前走着，可走出去没几米，那位男士的手机掉落于地。一看手机掉了，那位男士慢吞吞地低头去捡。那位男士一个趔趄栽倒在路中隔离带的旁边，这可是太危险了。费了半天劲儿，他按着护栏总算是站起身来，可脚底下依然跟踩了棉花似的，没有个准谱。此时这位男士歪着身子紧盯着手机屏幕，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们被弄得是又惊又怕。这位喝得酩酊大醉的男士在逆行走了一阵后再次停下来，在找了车流空档的机会后，他连跑带颠地穿过了三环主路，进入了应急车道。最终赶到现场的民警把这位喝醉了的男士带离了三环主路。看来一些人喝酒时缺乏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控制的意识，形成了极大的危险性。大家如果有什么情绪或是压力，应该通过良性的方式进行疏解。喝多了就往主路里面闯，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是在制造更大的麻烦，请大家引以为戒。道路畅通更容易放松警惕，越是车流稀少越不能掉以轻心，一时大意片刻分心都可能让意外猝不及防。安全从不在一时顺畅，而在全程警醒，守住专注才能守住一路平安。
10: 这里是早晨6点多，西城区的阜成门内大街，由于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眼前的路面上保持着清静和顺畅。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环卫电动洒水车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里，那名环卫工人准备在阜成门内大街上进行左转弯掉头，您注意看。

0: 事故发生之前，那名环卫工人在看到车身左后侧没有机动车通过后，驾驶着环卫电动洒水车开始缓慢地转弯掉头。当其进入由西向东方向的第二条车道后，环卫电动洒水车开始缓慢地向前行驶。由于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猛然追撞上环卫电动洒水车，造成大量的清扫用水洒在了路面上，车身也是严重受损。从画面中看，这位环卫工人下车之后蹲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他感觉有些肚子疼，急救人员赶到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对于前方路面的情况未能做到仔细观察，显然存在着分心走神的情况。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不能因为路面畅通就放松安全意识，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司机们短暂的疏忽之间。
1: 弯道视线受限，路况暗藏变数，稍不留意车距过近就容易引发剐蹭碰撞，请大家行经弯道务必减速控距，集中注意力，别让一时松懈换来路面险情。
0: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小街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由于当时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两辆行驶中的机动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他们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对于司机们来说，主路的弯道处属于特殊路段，驾车行驶到此处时，大家要提前减慢速度，注意与前方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可别因为分散了行驶中的注意力而造成事故的麻烦。
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行车路上任何疏忽都可能引发碰撞、侧翻等严重事故，不仅造成车辆损毁，更会危及驾乘人员生命安全。守规矩、控车距、勤观察，才能有效避免意外发生。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大兴区的魏永路。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宽阔的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突然一起事故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面包车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失去控制的银色面包车随之侧翻在最外侧车道中。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把车紧急停下后，立刻跑向那辆侧翻的银色面包车，此时他从外面把银色面包车副驾驶室位置的车门打开，被困在车里面的一位男士跳出来后，腿脚一软便坐在了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银色面包车的前风挡玻璃部分碎裂，车的顶部更是受损变形。这会儿急救人员把伤者抬上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驾车在路面上行驶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如果遇到情况需要进行调整，当时司机要及时给其他司机安全提示。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行驶中要集中注意力，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谨慎观察周围路面的情况，以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
1: 车辆发生事故后，现场处置不当，极易引发二次事故。用纸箱、灭火器等物品滥竽充数代替三角警示牌，不仅起不到警示作用，还会让后方车辆避让不及，造成剐蹭、追尾，让小事故变成大麻烦。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定慧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一起三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他们在事故中不同程度受损，而几位司机正在商量着处理事故。不过当时司机并没有在事故现场后方的规定位置摆放三角警示牌，而是拿出一个纸盒子放置在车道中充数，而且纸盒子与事故车的相隔距离非常近。从画面中看，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往往临到跟前才能看清楚事故现场，采取掰轮绕行的措施。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再看到前方停着的

三辆事故车后，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忙向右掰轮并线，没成想与一辆行驶在第二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同时，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三角警示牌，放在纸盒子的前面。不过，旁边这起两车事故的司机却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及时摆放三角警示牌，而是把一个灭火器摆在路面上，这让安全提示的作用大大降低。我们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提示司机朋友们：首先，要想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就要控制行驶速度，保持安全距离。其次，当遇到路面上有事故现场，采取并线动作时，务必保持谨慎小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司机们要在自己的车里配备三角警示牌，发生事故后要进行正确的摆放，那种滥竽充数的做法绝不是长久之计。车辆转弯时不观察、不避让，极易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给出行者带来安全隐患。转弯前减速观察周边情况，主动避让非机动车，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要提前做好预判，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早晨六点多，石景山的高井路口，一起事故的麻烦即将要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那辆准备在高井路口向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导致对方摔倒在地。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之前没有注意观察右侧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未能提前采取避让措施。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一些才行。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阻车桩本是城市道路上守护安全的一道屏障，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们默默守护着行人的路权，挡住了违停的车辆。然而记者在连日走访中发现，部分区域的阻车桩却有些变了味儿，有的间距过密，有的立在无障碍通道上，还有的样式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甚至呢形同虚设。那么这道守护安全的屏障怎么就成了挡路的障碍呢？我们看看记者调查。
1: 哥，你哥攒起不起，
2: 咱这造型是不是有点乱？
3: 我赶脚，我犯了个寂寞，
4: 我好像挡道了，
5: 我们错了吗？
6: 在街头巷尾，阻车桩是一种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城市家具，它拦住了乱停乱放的车辆，规范了停车和通行的边界，保障了急救消防通道不被侵占。从学校到医院，从景区到商业区，规范设置的阻车桩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中为安全增添了一重保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部分阻车桩非但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给司机和行人带来了不便。这里是双井地铁站 B 口，这块搭乘地铁必经的空地，一侧是台阶，另一侧是一排阻车桩，长度7.5米的通道居然设置了11个阻车桩，每个阻车桩之间的距离只有6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刚好能过一个人。其实阻车桩在城阻设计的时候，桩间距是有国家标准的，不能低于1.3米。而这60厘米的间距，想象一下，早晚高峰大量的乘客从这里进出，阻车桩好像不仅没能保障行人的安全，反而成了麻烦，降低了通行效率。
7: 应该就是中间再拆一个，这三个里面再拆一个，差不多。要或者说是不是也可以？
8: 我觉得高峰期的时候是，我觉得稍微是要拥挤一点的，我觉得不太合理。
9: 这样确实有一点鸡肋，就是感觉可能没太有太大的作用，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绊着什么的，会受伤。
6: 如果说双井地铁站 B 口我看到的情况是因为阻车桩的密度过大，降低了通行的效率，那我在东城区一处公园的入口看到的情况则是规划不太合理。绿道的入口处明确地标注着无障碍通道，但是呢，这个通道居然设置了2个阻车桩，阻车桩之间的距离我刚刚测了一下，只有80厘米左右。按照大多数的规范呢，无障碍通道轮椅通过的宽度至少应该是

0: 90厘米以上。80厘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轮椅能够勉强通过，但是稍有不慎，轮子可能会被卡住或者剐蹭到桩体。所以这两个桩立在这儿，它是为了给轮椅让行还是设障？
1: 没推过，那边出来没从这儿推。
0: 如果说我们刚刚看到的影响的是市民的通行效率和通行权利，那我想我在白子湾南二路附近看到的这一个画面，它似乎影响的是城市的面子。巴掌大的一片区域竟然设置了9个阻车桩，而且你看它们的样式，有圆柱体的石墩、长方体的石墩、黑色的铁艺桩、黑色的塑料桩，还有红色的塑料桩，光样式就足足有5种，高高低低，红红黑黑，圆圆方方，毫无统一可言。这样的城市家具，它不仅没有美化环境，反而成了一道杂乱的风景线。关于阻车桩，有人说装了总比不装强，但是在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面，我却发现有些桩装了也白装。明明这些桩体都立在这儿了，但是就在桩体旁边，私家车照停不误。同一个小区里，居民楼下阻车桩依然林立，但是同样没能挡住违停的车辆。这样的阻车桩好像有点形同虚设了。逛了一天，我发现除了这些，还有维护缺失的、立在盲道上的、设置太随意的等等。但是让我更深的感受是，绝大多数的阻车桩都坚守在岗位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恰恰是这少数不讲究的阻车桩，让市民的出行体验打了折扣。
2: 估计是修路的时候就有了，肯定不是我们属地设的，肯定是这个就是道路养护啊什么的，他们的这个对市政道路嘛，那是。
0: 最少1.3米，北京有这个标准、
3: 啊、对，1.3米到1.5米，
0: 对吧？
3: 应该是啊。
0: 他这个桩只有60，
3: 我们一会儿也派个人去看看，我们去看完了以后跟咱别人再联系，让他们看看怎么回事，我们去反映一下行吗？
0: 其实阻车桩怎么装得好，怎么管得好，怎么用得好，北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该密的地方密，该疏的地方疏，该升降的升降，该好看的也好看。那这些别人家的阻车桩都是怎么做的呢？
4: 城市治理重在精细，贵在暖心。阻车桩的设置不该是一堵了之，而应疏堵结合，科学规划。北京的很多区域都已经探索出了好做法，形成了可推广的治理参考。我们接着来看记者调查。
0: 其实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位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导致机动车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等空间，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行人的路权。早在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就将阻车桩纳入了城市家具范畴进行统一规范管理。规范明确，阻车桩的高度应该设置为0.6米到0.9米，成组设置的阻车桩间距口宜为1.3米到1.7米。阻车桩与盲道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0.25米，临墙处、有线杆处已设绿化带和人行护栏的人行道不应设置阻车桩。同一交叉口的阻车桩样式、色彩、材质应保持一致。标准有了，更重要的是执行。今天北京绝大多数的阻车桩都比2年前规范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开始跳出立桩的固定思维，用更具有创意的方式来解决好人车混行这道难题。这里是北京 CBD 核心区，这里采取了硬隔离软处理的方式。这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花箱不仅规范了停车秩序，同时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美化环境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样在 CBD，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使用花箱来替代阻车桩。在这儿我还看到了原来阻车桩留下的痕迹，花箱里种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实现了环境与交通的双重改善。从简单的桩到有温度的花，移除阻车桩并不是取消管理，而是用一种更温和、更有美感的方式来做隔离。今天我们讨论阻车桩，其实说到底是讨论如何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如果车辆乱停的少了，或许桩本来就可以更少一些。这里是朝阳公园西路，在这儿我发现了另一种解题思路，不是简单的加桩，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把阻车桩用好用对，同时配合停车资源挖潜和精细化治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曾经这里的交通环境复杂，通行效率极低，而今天出行得到了极大提升，阻车桩有效规范了道路车辆停放，解决了车辆占用人行道的问题，实现了人行道上的环路于民， 但更关键的举措在于输。街道与辖区企业协商开放了共享车位，道路侧规划了单向有序停车线和电子收费车位，居民有地方停，停的便宜，自然违停就减少了。
5: 边这个停车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个资源共享，然后呢也能解决这个居民的这个停车问题，现在达到将近90%的一个使用率。
6: 违停没有啥违停呢，
7: 房子上面停车了，这应该是不乱吧，看得挺整齐的。
0: 租车桩的一端连接着城市安全，另一端连接着民生冷暖，因地制宜，因情施策。我们期待着相关部门能探索出更多元有效的治理模式，让租与通真正形成合力，也让市民真正感受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不仅有力度，更有温度。
4: 租与通就像是绳索的两端，彼此都不可或缺，唯有多元化的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才能够有效破局，并探索出更多可实践的好方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记者调查的后续，是丰台站进站不便的问题。5月11号起，车站地下快速进站厅正式常态化开放，精准服务开车前30分钟内普速赶车列车，实现与地铁10号线、16号线无缝接驳。同时，车站完成地下新增221米地贴引导标识的铺设，延伸优化多出站口与地铁口双向指引流线，彻底打通了旅客换乘寻路堵点，有效减少绕行折返，大幅提升了大客流时段进站出站及轨道交通的换乘通行效率，全方位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我们来关注一下。
8: 2026年5月7号，北京广播电视台红绿灯栏目报道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口开通后，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贴标识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引导标识的不清晰，导致部分旅客容易迷路，建议相关部门调整。节目播出后，铁路部门迅速反应，于5月9号完善了配套地面标识。
9: 这个区域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地贴的标识这个基础上延伸到了这个位置。旅客可以通过地铁，出了地铁之后可以快速的寻找到我们的进站口，出站的旅客也可以根据地贴找到网约车、P1P2 停车场、公交车和一些出租车调度站，还有一些地铁的这个指引标识。
8: 与此同时，从今天开始，北京丰台站地下快速进站厅也正式常态化开放。
10: 之前都是到这个大厅，然后再上来得走一段嘛，因为今天怕时间来不及嘛，这次直接就上来了，还是不错的。
11: 挺好了，太方便了。
12: 大概多长时间呀？
11: 没几分钟吧，3-5分钟就过来了。
8: 据了解，北京丰台站快速进站厅面积6745平米，设有座椅705个。主要承担距离开车前30分钟以内普速旅客快速进站的功能。快速进站厅开通后，与地铁10号线、16号线实现无缝衔接。从地铁出站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可以通过地下快速进站厅直达检票口，进一步节约了进站乘车的时间。
9: 乘坐地铁16号线的旅客，可以通过 A1 口，出站后快速到达快速进站厅，通过铁路安检，实现1分钟。到达普速列车站台。北京丰台站根据客流的情况、列车开进的情况，常态化调整这个快速进站厅开启的时间，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旅客提供更温馨、更快捷、更便利的出行体验。
8: 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4: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十里河桥下开展夜查整治时，拦下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司机的数值为每100毫升27毫克，已经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司机呢，是连连追问了几个问题，民警也都给予了耐心的解答。但是如果没有侥幸上路的话，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担忧呢？今天的夜查日记，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8: 夜色渐浓，十里河桥下警灯闪烁，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此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筛查。一辆轿车被引导至检查区，车窗摇下，一股淡淡的酒气飘出，民警示意司机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
13: 新的啊，没开过封子。在哪喝的？
14: 就是在那个南三环那里。
10: 刚喝完啊？
14: 啊，刚喝完。我本来是找代驾的，
13: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啊！我吹5秒钟以上，我说停再停啊！来，含住他，
15: 吹啊！
13: 来，吹，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刚喝完
14: 啊？嗯。
13: 喝多少？
14: 1瓶啤酒。
13: 读点上面的数字，
15: 自己读一下。
13: 黄色，
14: 那是这是多少呀、啊？
13: 数字，你先读一下，要不我给你宣读一下。
14: 七是吧？
13: 27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达到咱法律规定的酒后驾驶记录车，饮酒后驾驶记录车啊。
15: 等会儿，
13: 来您过来，过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造城市生态绿环，换新两道翡翠项链；15、15、17，北京两道绿化隔离带地区公园将实现闭合成环；
1: 北京企业攻坚特种材料，护航天舟系列飞船发射；本市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构建全链条产业，商业航天迸发强劲活力；
0: 北京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机制升级，实现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1: 百余场文旅活动燃动五岳京城；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亮相首都博物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初夏的北京，两道环城绿化隔离带郁郁葱葱，它们像两条翡翠项链，让城乡结合部地区变得生机盎然，也给市民提供了休闲游憩的好去处。迈入15-15新阶段，北京将提质升级一绿二绿地区全域公园资源，通过生态修复与创新运营，实现二绿地区百元成环，让公园绿地与市民生活有机融合。
2: 周末，地处昌平区北六环的白福泉公园汇集了人们的欢声笑语，浅滩中孩子们开心嬉戏，运动场上大人们挥汗如雨，一家三口开着游览车饱览湖光山色，萌宠乐园里大人带着孩子去亲近小动物。
3: 原来这叫滨河公园嘛，2年前改建之后，就配套设施会变得特别好，跑步的人也很多，篮球场也有，所以这个设施还比较全嘛，孩子也都特别喜欢过来。
4: 我一进公园一看就特别美，我至少逛半天。
2: 白福泉公园地处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的本底是百万亩造林工程的平原林区。从2024年起，这里打破了郊野公园重养护轻服务的模式，陆续布局了户外茶室、文创青石等新潮业态，实现了从纯生态空间向一站式休闲消费场景的华丽转身。
5: 市民呢很喜欢我们这些林业项目，比如说动物园，刚开业一个月左右就能达到10000人以上，然后每年呢我们大概其的游客量能达到150万人左右，一年的这个收入能达到300万左右。
2: 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的公园被称为二绿公园，目前已形成了包括翠湖湿地公园、北中轴湿地公园、温榆河公园群等9大公园群。地处近郊的居民在公园里就能体验到如同城市商业区内的各种休闲氛围。
6: 北京的二绿公园和一绿公园有各自不同的分工，如果说二绿的白福泉公园更像公园里的城市，那一绿的将府公园则更像城市里的公园。
2: 位于朝阳区的将府公园是本市一道绿格中著名的城市森林秘境，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喧嚣，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废弃的京包铁路支线穿林而过，野鸭湖上水鸟翩翩，构成了天然的城市生态课堂。
7: 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来，感觉自然环境很好，很接近自然嘛，带孩子来看一些花花草草。
8: 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自然经营，我们现在园内的动植物总数达到了近1000种。
2: 在活力百园建设中，北京的一绿作为城市公园环，守住了自然野趣的底色，重点营造春花秋叶色彩斑斓的迹象景观，承载市民对森系慢生活的情结，
9: 补充了一些绿道系统啊、慢行系统，这样让公园的一个可游玩性和可活动的区域能够有一个适当的放大和延长。其实咱们做这些改造提升，主要就是为了更好的能够发挥这个一绿地区城市公园的它这种城市生态屏障

0: 同时呢又能为游人提供这个更好的休闲运动的这样场地。
1: 截至目前，北京的一绿公园数量达119处，城市公园环实现闭合，二绿郊野公园达54处，郊野公园环主体骨架已然形成。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北京将推动公园无界开放，便利通达，实现二绿地区百园成环，公园绿地与市民生活有机融合。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进一步在这个骨架之间，因地制宜、因需建设，再织补一些中小规模的郊野公园，争取到2030年末呢，把二道立格这个公园环呢闭合成环。
1: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按计划，天舟十号的太空之旅将持续约一年时间，刷新货运飞船续航记录。
4: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此次天舟十号装载了近6.2吨、共计220多件套的上行物资，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工作和生活需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天舟十号发射成功，背后是无数人的默默付出。每一次火箭发射，发射塔架下面的砖都要面临烈焰的极限考验。尾焰瞬时温度超过2000摄氏度，只有特种材料才能扛住。而这份硬核守护离不开北京企业的技术攻坚。
6: 这个斜斜的巨大的坡就是导流槽，那么当火箭发射的时候会形成2000摄氏度高温的高温尾焰，只有通过这样的导流槽才会分散冲击力，避免高温灼伤发动机和发射塔架。
7: 导流槽的实际使用状况就是会在短短15秒左右的时间迅速升温到1500度甚至2300度以上。
8: 火箭发射时的特殊工况，我们的材料也满足耐高温、抗热震等特性。
5: 近年来，北京企业助力了天舟十号等一系列重大航天任务圆满完成，用北京技术守护大国重器的发射安全。北京台报道。
3: 作为中国空间站工程不可或缺的太空后勤中间，天舟货运飞船凭借硬核技术刷新世界太空货运标杆。与此同时，国内商业航天新秀强势崛起，各展所长。近年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抓手，通过政策赋能、生态构建，持续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国60%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集聚北京，其中涌现出一批行业领军企业，他们成为中国航天国家队的得力帮手。
5: 位于经开区的北京新核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功完成21次火箭发射，将89颗卫星送入太空，是国内发射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商业火箭企业。公司创业初期曾受到不少质疑，而北京的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为企业注入了坚定底气。
9: 他把它纳入到了整个大的产业生产体系中去，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的企业来讲，就直接受益了。最直接的，我们政策上的给予的一些研发支持，推动了整个这种技术的快速的研发和迭代。
5: 除了政策的有力托举，北京更具备得天独厚的科创根基与人才优势。北京聚集了全国半数以上的航天国家队，也拥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顶尖高校院所，在火箭总体设计、发动机技术等领域技术积淀深厚，人才储备充足。依托优质科创人才生态，加上北京在人才落户、资金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北京微纳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了商业卫星领域的领头羊。
10: 公司是2017年8月份成立的，其实公司的大部分初创员工其实都来自航天五院。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认为五院给我最多的是它教会了我做事的一个认真的一个态度，要细心，要严谨。
5: 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是商业航天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支撑。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商业航天领域的联合基金，通过企业出题、高校科研团队答题的模式，集聚多方科研力量，深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0: 为商业航天企业破解技术瓶颈，实现自主突破提供源头支撑。
1: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方式和高校和院所形成了很好的绑定。交流过程中，能够发现高校老师有一些特别好的科研成果，然后我可以加速他科研成果的转化。
0: 依托对基础研究的持续加码和全维度政策赋能，北京快速构建起商业航天研制、测试、应用、服务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持续吸引了更多商业航天企业来北京落地发展。
2: 北京聚集了商业航天企业超过300家，全国商业航天百强企业、上市公司、多要素企业，北京均占一半以上。
0: 目前，北京构建起了以企业为主导、多方协同的商业航天发展模式，聚集了全国60%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在商业航天的浩瀚星空中，点亮了一颗颗璀璨的北京星座。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方已经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具体安排和中方的期待？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年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出席并讲话。孙军民表示，要以首善标准推动行动计划再上新台阶，注重思想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各类沉浸式大思政课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锻炼中提升本领，增长才干。用好首都文化资源，把准青年文化需求，以高品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浸润学生心灵，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于英杰表示，要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首都文脉融入实践行动，引导师生深度参与文化研究阐释、文艺精品创作等重点工作，把首都文化特色场景、鲜活案例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实践育人全过程，为文化强国建设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高效智慧。
0: 今天，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发布。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这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3: 此次发布的两区负面清单政策，一次性构建了适用于全市域的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体系，让优势政策惠及全市所有企业，
5: 进一步压减企业申报流程和材料，按照最小必要原则，仅保留一表一书，即使用申请表、企业承诺书，其他申报材料全部取消。
3: 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度从启动就得到了市场主体的广泛关注和殷切期盼，大量清单未覆盖的企业和自贸试验区外企业提出了希望适用负面清单政策的诉求。
6: 增加了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等4个行业领域，并将适用范围拓展至全市域，让更多的行业跟上开放的步伐，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开放的红利。
3: 目前，北京数据跨境 3.0 版方案、两区9个领域负面清单及配套管理办法、新版服务指南已在网信北京、开放北京等平台正式上线，企业可以在线浏览下载。北京台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就要为百姓办实事儿。顺义区杨镇聚焦12345市民热线中接送孩子上学难的高频。

0: 诉求，开通八条镇域微循环公交专线，把公交车开到村民家门口。
1: 顺义区杨镇红四村的杨金环就是反映接送难题的家长，家里孙子在中关村一小顺义学校上学，之前一直骑电动三轮车接送，违规电动三四轮车整治之后，接送孩子成了最大难题。
2: 接送孩子的都是60多、70多的，我们这不都是岁数大了吗？考驾照也有点困难，担心我们这老人送孩子，尤其是阴雨天，这个视线也不好，他们就最怕说，哎，什么刮着啊，磕着啊，碰着啊。
1: 和杨金环有同样烦恼的在杨镇还有不少，短短一个月杨镇就接到了20多件同类热线派单。
3: 我们多次踏勘，最后比对路线怎么合适，最后达成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村口就近就能坐上咱们的公交车，直接下车就到校门口。
1: 基于实打实的摸排数据，杨镇最终敲定了8条微循环公交线路的方案，4条线路服务中关村一小顺义学校，优化原有线路走向，2条线路服务小店小学，把站点直接设到了学校门口，还有2条线路服务沙岭小学，补上了部分区域没有直达公交的空白。全线36个站点覆盖了全镇46个村和社区，在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营，精准匹配陪学生上下学的时间，
4: 包括我们要投入人力物力，我们还要持续的运维，但我们算的是民生长，我们这一条线路几百个家庭都能够放心的把孩子送到学校，那我们这个账怎么算，我们都是上算的。
1: 专线启用后，每天早晚高峰，蓝亭党员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各个站点，守护孩子们的出行路。
5: 家长对我们挺信任的，一说都跟你爷爷等着吧，跟你奶奶等着吧，我们挺温馨的就。
1: 专线运行以来，学校门口早晚高峰的拥堵现象也随之消失。
6: 从这个镇域公交专线实施之后，孩子在村安全的上车到学校，就到这个位置，下车之后直接进入校园。
7: 现在很省心，有了这趟车，然后就是说孩子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1: 从热线诉求到公交专线落地，杨镇的8条微循环公交打通的不仅是镇域出行的微循环，更是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0: 赏美景，看演出，品文化，享休闲。缤纷的五月，北京精心打造了100余场文旅活动，邀市民游客畅游初夏的北京。
8: 在城市副中心，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韵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启幕，生动再现运河千年漕运历史与人文风情。作为城市副中心常态化文旅演绎项目，“韵上行”水景诗乐每晚于运河西岸准时上演。2026北京艺术季即将启幕，活动汇聚众多画廊、美术馆、专业拍卖行等，各大机构春拍活动同步展开。
9: 我们也联动了全城大概有500多家的这种机构和商户，通过一张票根就可以串联起我们百姓的这个文化体验和这种消费的场景。
8: 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将在北京欢乐谷举办，活动定时推出超值秒杀专场，同步推介精品旅游线路，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消费潜力。5月23、24号，北京千帆音乐季微博大演音乐节将在昌平区千帆音乐公园火热开唱，众多实力歌手与人气乐队参演，打造露天音乐狂欢盛宴。5月，京郊风光旖旎，乡村旅游在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上全面升级，全市52条旅游休闲绿道已全面开放，串联城市公园、郊野山水与传统村落，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感受乡野之趣。北京台报道。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震撼登场。目前大展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文物卸车，然后送往各个展厅。
10: 这200余件文物来自秘鲁境内11家博物馆，昨天夜里到达了北京，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文物从车厢中进行卸车，转移到展厅中进行静置的这么一个过程。
8: 据了解，本次大展展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5月12号到5月17号，首都博物馆将临时闭馆6天，并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大展，展期将持续到10月18号。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2026

0: 伦敦世乒赛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决赛中分别以3-0和3-2击败日本队，双线卫冕成功。在女团决赛中，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乒两度面对比分落后的不利局面，都成功实现逆转，以3-2战胜了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再次举起考比伦杯，实现7连冠。
1: 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这个冠军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0: 继中国女乒捧起考比伦杯后，斯韦斯林杯也被中国男乒揽入怀中。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对阵日本队的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其中梁靖昆再次上演让二追三的惊天大逆转，
2: 拿下！
3: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靖昆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
0: 随后王楚钦和林诗栋分别逆转战胜各自对手，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实现12连冠，而王楚钦和孙颖莎则分别获得最有价值男女选手荣誉。北京台报道。近日，两名在京高校研究生在乘坐网约车时，司机突发身体不适，急需就医。危急时刻，他们挺身而出，主动驾车紧急送医，为司机救治抢出宝贵时间，用青春善行传递了社会正能量。4月5号傍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明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邓伟杰在朝阳和生汇搭乘一辆网约车，车辆行驶途中，司机张树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4: 我坐副驾嘛，能看到他说，哎，这个手也是攥紧，也在嘀咕说，怎么感觉有点麻呀？我就感觉到他可能不是一般的症状。
0: 察觉情况危急，两名学生立刻将司机搀扶到后排休息，许明主动坐到驾驶位，驱车赶往就近的朝阳医院。
4: 紧急情况，生命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就是我不上谁上，而且我自己也是拿驾照好多年了，平时会在家里经常去开车。
0: 经医院检查，司机被诊断为脑梗死，得益于两人果断处置，及时送医，为病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就诊全程，两名学生帮忙挂号问诊、办理检查、取药陪护，直至司机家属赶到后才悄然离开。司机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向两位学生致谢。
4: 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也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这个事情，它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到，帮助他人是一个多么正向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北京最高气温首次超过30摄氏度，创今年新高。今起3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将在30摄氏度以上，其中后天最高气温将达34摄氏度。气象专家介绍，从往年来看，五月份华北到黄淮一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较为常见。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
6: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五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5: 此前，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或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对此，气候专家表示，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虽然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网络上史上最热夏天的说法缺乏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7: 6到8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5: 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逐步转受弱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总体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高压减弱，气温回升，污染物浓度也有小幅上升，空气质量指数4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到8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以偏南风为主，地面气温较高，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提醒您外出时注意防晒补水。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3: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4: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5: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2: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5: 我到东直门。
2: 东直门这边。
1: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2: 您是坐地铁吗？
6: 对。
2: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途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3: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1: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3: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的，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3: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7: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3: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 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柱打个招呼吧。
8: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6: 人生就像选择题，有时 A， 有时 B。孕育生命是欢喜的旅程，还是焦虑的历练？发现胎儿发育缺陷，是孤注一掷，还是黯然放弃？有人说，人生这条路怎么选都会有遗憾。也许是，也许不是。
10: 中午餐是饭菜吃的。
6: 老话说三翻六坐，可四个月大的子涵别说翻身，从出生到现在连平躺都没有实现过。这一切都源于他左侧颈部的这个巨大肿物，
11: 非常震撼，因为整个肿物比他的头啊可能都要大个一倍多，非常少见，这几年基本上是没有遇到过。
12: 就是他那个瘤子一直在长，他刚出生的时候瘤子也就一个拳头那么大，
13: 觉得有三个手这么大，现在长这儿了，感觉这儿都硬了。
14: 天天都在长，如果有一次比较严重的内部的一个出血，那可能马上就会造成这个气道的梗阻，这会产生一个致死性的一个风险。
6: 四个月的时间，子涵的颈部肿物从5厘米增长到了15厘米，越来越大、越来越重的肿物让他的颈椎无法顺直，并形成左侧卧的强迫体位。躺在床上的子涵看起来就像一个阿拉伯数字7，这种物让身经百战的护士出手都小心翼翼。
15: 我们应该往中间躺吗？往中间躺吗？
13: 没有。
6: 躺着的子涵让人觉得无从下手，抱起来的他更让人胆战心惊。巨大的种物表面是薄薄的皮肤，其下血管清晰可见，感觉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16: 会害怕吗？
13: 会啊，都紧绷着的，感觉都会爆。
14: 它这个张力会越来越大，爆掉是一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整个把气道挤塌，俗称的就是憋死了。
6: 刚刚四个月大的子涵体重才15斤，而他颈部肿物的重量预估就占体重的1/3。不幸中的万幸，子涵颈部的这个巨大肿物之前一直是向外生长，如果一开始肿物的生长方向就是向内，那么子涵早就会因为气管食管承受不了压力而无法进食，甚至窒息，根本撑不到向医生求助。这颗扎根子涵左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什么？
17: 第20诊室检查。
18: 那个瘤体太大了，对，颈部那个。
19: 你可以轻拍一下孩子啊，轻轻的拍一拍啊，不要让他大动啊。
6: 子涵的爸爸妈妈都是00后，是在餐馆打工相识的，一个凉菜师傅，一个服务员，两个人相知相爱的故事和普通年轻人没什么区别。本以为小日子就这样平淡平常的过下去，没想到子涵的到来让他们平静的生活掀起了骇浪。6个月的产检时，他们被医生告知胎儿颈部发现一个不明肿物。
12: 不清楚他这个到底是能治还是不能治，给检查那个医生就说这个建议打掉。
6: 生后续的治疗费用、未知的康复几率都会成为小两口沉重的负担。不生，6个月大的孩子选择放弃实在艰难。就在挣扎和犹豫间，孩子长到了7.5个月，最终他们选择了引产。
12: 如果这个可以的话，还是不要。
6: 但没想到，顽强的子涵给了所有人一个意外的结果。
12: 接生的那两个 大夫在说呢，就是这孩子生命挺顽强的，刚生下来就一弹那脚心他就哭了。看到孩子第一眼，当时我们就很挣扎，内心很纠结，如果可以的话，那瘤子如果长我们身上还好点，长孩子他还小。
6: 子涵人生中第二次生死选择是由奶奶帮他做的决定。
10: 就是说你们是救啊是不救？我说救，为什么不救啊？他是一条命啊。
6: 子涵奶奶做这个决定并不能被所有人理解。
10: 你们要这个孩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好。还不知道能活到啥时候。而且给孩子治疗的话得花老多钱了，落一个残疾孩子岂不是他俩一辈子的拖累吗？但是不行啊，我不能放弃，即便是人财两空我也要试一试，我要拼一把，因为这是一条生命。
6: 生命究竟价值几何，没有标准答案，但子涵的家人们给了他一个衡量生命价值的机会，而医生们也在竭尽全力给子涵创造奇迹的可能。
20: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没有退路的。你跟二德宣布死刑，那你相当于这个孩子基本上的家长他也就放弃了啊。所以无论是多大的风险多大的困难，我呢个人一直以来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不放弃每一个患者。
6: 为了更精准地制定手术方案，入院后的子涵要做一系列检查，但这个十多厘米的巨大肿物对每一位检查的医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19: 你看这个脱下来这个全是囊是吧？
20: 对，
19: 我这个 B 超它被遮住了，中间部分下颌是往里面的，中间部分，但是两边包着全是水。
6: 超声检查是为了定位肿物的边界，但子涵肿物的囊性部位过大，遮住了超声的视线，医生根本找不到尸体。所以这个肿物究竟是什么，医生们难以一时做出判断。
21: 现在呼吸还行是吧？
10: 嗯，对，挺平稳的，
21: 呼吸还行，
10: 没准用鼻子喘气都行。
21: 好，那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啊，我先给他点镇静药，如果给了药之后他不太好，我们有可能需要做一个气管插管。
6: 核磁共振需要麻醉镇静，镇静之后肌肉更加松弛，会加重颈部的巨大肿物对气管的压迫，有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的可能。当被告知子涵有可能要插管抢救，年轻的子涵妈妈忍不住哭了。
15: 看着是害怕吗？
10: 当时还挺好的，就害怕，别哭了。
6: 对这个20岁的姑娘来说，生死抢救这些话题离她的生活太遥远，她从未想过自己要面对并且承受这些。
10: 对，他挺乖的。
15: 是，你给我一个缓缓，你吓醒了，今天都太难受了。
6: 医生和护士一边用转移话题这种方式来暂缓子涵妈妈的焦虑，一边为子涵的检查做麻醉的准备。
21: 他仰着躺不行吧？
15: 对，他不能平，他不能平。
21: 那一会儿做检查的时候呢？
15: 这也只能是。
21: 再给我来点盐水，不烧了。嗯，不干了。啊，疼了啊！把这烧上，慢推进去。
10: 烧。
21: 对，慢推。哎，血氧多少？
10: 79，心率84。
21: 他就要哭就没事，对，哭就说明呼吸道是通畅的。呼吸现在还挺好，挺均匀，氧合现在没问题。那个可以进去了，进去那么就把它抱进去。可以 ，OK
6: 了。麻醉顺利完成，检查即将开始，但这时，之前准备陪着进检查间的子涵妈妈却忽然改了主意。
22: 你确信你不进去了吗？
10: 不进去了，一会儿要真的查上来。

0: 想进去可就开不开门了，就进不去了。想好了，
1: 看你是害怕吗？
2: 妈妈这个角色需要在岁月中一关一关的磨练，对子涵妈妈这个20岁的新手妈妈来说，考验来得太为沉重。
3: 危险，请止步。
2: 最终，子涵妈妈还是鼓起勇气进入检查间，选择陪伴。除了影像学的检查，子涵手术方案的确定还需要病理结果来做支撑，但因为肿物内部结构复杂，之前当地多家医院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诊断结果。
4: 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医院，到最后结果我们还是不知道孩子这病是什么，能不能治好我们心里就更不清楚，更没底儿。
5: 后来把已经取得的这些标本送了几家医院，包括协和那边、儿童医院那边都看了，几家医院之间互相的这个结论都不一致。
6: 颈部的一个囊性、实性的为主的一个先天性的畸形，最常见的其实是畸胎瘤。第二个可能性的这种神经胶质移位，它就是神经的系统的这些组织，它移位到了其他的部位。按理说正常应该在咱们大脑里边，但它长到了颈部啊，它长到了其他的，有时候还有到胸部。
2: 如果一直无法明确肿物性质，那对医生来说，手术就像开盲盒，需要更专业的准备以及更强大的心理素质。原计划一周后的手术还能如期进行吗？
0: 这种带尖的肯定是不行啊，
7: 不太敢剪。
0: 你剪完了以后，你拿手指你得摸一摸。
8: 一路这些香波之类的你都没带是吗？
7: 嗯，都没的，都没有。
2: 子涵妈妈本来就是个新手，再碰上子涵这么个困难模式的宝宝，洗澡、剪指甲这些事儿她都不太敢下手，所以护士们一有空就会来帮忙。
0: 要提醒这个妈妈，或者咱们协助这个妈妈，帮助她擦鞋，为什么她今天早上起来就没洗澡？妈妈年龄比较小，都不太会动，所以需要咱们的协助。你该吃的，下次该喂了什么的。但是妈妈有时候还是记不住，还是咱们得去过去提醒她问。
7: 这小眼睛。
2: 初为人母，子涵妈妈其实是懵懵懂懂的。
7: 好了，把这个拿走。
9: 嗯，睡觉。嗯。
7: 昨天他2点就起床，中间就睡了1-2个小时。
10: 你想过当妈妈这么辛苦吗？
7: 没有。
10: 你以前想当妈妈是什么样
7: 啊？嗯，就很轻松嘛，就没什么，不怎么累。睡觉吧啊。
2: 从被家人宠爱的小姑娘，到扛起一条生命责任的母亲。角色的转换用10个月就可以完成，但真正接受并适应这个身份路还很长。
11: 穿刺送检这边，把孩子对放这边就行。
2: 究竟子涵的肿物是畸胎瘤还是神经胶质异位，医生们决定将穿刺液送检。
11: 今天这个呼吸呀、喂养啊，觉得有问题吗？
12: 没有，
11: 跟之前一样。
2: 子涵是个乖巧的小姑娘，因为从出生就被巨大肿物坠着，她对疼痛的耐受远超一般的小朋友。做检查的时候，她很少哭闹，只用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指，表达着她的不安。穿刺取样是子涵术前检查中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项，肿物囊性部分就像个大水球，穿刺的角度和深度都得慎之又慎，否则会有大出血甚至破裂的可能。

0: 那这个
1: 它里边全是这种清亮的液体，由试管送进。
2: 脑脊液的生化加常规，然后是囊内液的一个生化加常规，
3: 那几个是一块儿。
4: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穿刺液的送检，结果呢，穿刺液送检啊，又爆出来了更复杂的情况，说不除外呢，里边有恶性的这个成分，所以又增加了我们这种判断的难度。
5: 不同的种物性质，意味着子涵的生命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幸运会降临在这个坚强的宝宝身上吗？子涵妈妈最喜欢病房的阳台，子涵睡着之后，她喜欢待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只是发呆。
3: 你还记得当时看见她第一眼？
6: 第一眼，不记得了。
5: 子涵妈妈的手机里只有几张子涵出生至今的照片，之前的照片视频都被她不小心删除了。
6: 小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一样。如果是当时我看的，如果没这个瘤子，我看一下他好不好？
7: 现在我没有这样什么样的能接受，更爱他了吧？
5: 四个月的时间，逐渐累积的爱和母亲的本能，让子涵妈妈从不敢面对孩子的缺陷到坦然接受。这是一个母亲的成长，

0: 子涵妈妈在病房陪护，爸爸就在医院周边租住，做他们的后勤保障。
1: 孩子一直没穿衣服，他穿衣服不是很方便。咱那有小孩穿的袜子吗？最小号的。
2: 有。
1: 感觉稍微有点大了，那就这个吧。他那个脖子不是很方便。
2: 这个这个、
1: 4个月。
2: 怎么也得穿66的吧？他有多重？
1: 15斤。
2: 15斤啊！那
1: 我。我现在就是看早早的，哪有那种零工的。孩子出生之后，这现在我俩都不上班了，也不能一天天在这边就干坐着。
0: 子涵爸爸想在医院周边找个零工，时间灵活，医生随叫随到，但这样的工作并不太好找。
1: 像咱们这儿还招那个小时工吗？我天天都可以，你看哪个时间段就是用人吧，我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要健康证，再找找嘛。我
0: 对子涵爸爸来说，找个零工，一天赚个180，就够自己的每天花销了。
1: 房租每天50嘛，然后剩下50是来回出行加吃饭。
3: 预定的一天是大概生活费用多少？
1: 他们没预定吧，他们需要多少就需要多少给多少，他们必须得给足。
0: 初次为人父母，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略显笨拙，但子涵爸爸妈妈一直在努力，因为他们知道子涵也一直在努力。
4: 4个月，太小了，
5: 真是一天天长。今天他都躺下了，
4: 他都躺下了，他就趴在球上了。
5: 没有，他是斜着就把桌子挂着了，所以我真觉得他不一定能撑到周三，你稳妥的给他送去。
0: 巨大的肿物每分每秒都在生长，短短2天时间，肿物直径又增加了1厘米。如果不尽快处理，巨大的肿物会压迫子涵的气道，直接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为了完善手术方案，耳鼻喉头颈外科特意申请了全院多学科会诊，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胸部及肿瘤外科等10多个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6: 孩子现在是一个强迫体位，是不是有这种颈椎的问题？
7: 最难保护的就是面神经，
8: 万一出现那种急剧增大的话，我们能不能放多少？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需要插管还是需要怎么着？
9: 脑脊液今天出来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尽快的手术。
0: 经过讨论，原定周4的手术将提前到周1。3天对子涵来说不仅仅是72个小时，更是创造生机的4320分钟。
10: 喂，是子涵爸爸是吧？是下周1下午做手术，然后今天下午呢需要您。

0: 过来一下。
1: 就紧张，肯定紧张，因为他毕竟不知道他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有多大。
2: 希望你爱人跟你一块儿，还是说希望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1: 还是自己一个人比较面对比较好的。他知道了自己在担心，当时这刚生完孩子坐月子，他就没好好说，自己在心里那个压力大了。
3: 其实有关子涵的很多病情，子涵妈妈都是一知半解。年纪轻，胆子也不大，
4: 没事。
3: 但为了了解子涵手术的具体情况，他鼓起勇气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5: 现在呢，他这个因为水太多了，就压成一个薄片了，但是他的主体也依然在这儿。所以这块是非常难的，就是耗时会非常多的，这块的风险是最高的。如果损伤迷走神经、膈神经，会引起术后的心率加快、胃肠功能紊乱，包括血压的异常波动。如果要膈肌麻痹，那的呼吸会出现呼吸衰竭，还有心跳骤停。
1: 孩子安全是最重要，注重安全的就是孩子那个伤口大不大、小不小的一个主观性。
6: 我们也是一样的，跟你想的一样，就是肯定是安全第一。我觉得你们俩也挺坚强，给你争取一些基金会的支持。现在看见孩子长得太快了，你看现在小的下周一手术，这两天呢，如果周末你说有问题啊，我们也做好了一些准备。
3: 年轻的小夫妻，整场术前谈话中，只有子涵爸爸说了一句话。回到病房的子涵妈妈比以往更沉默了。
2: 你没有什么想问医生的是吗？
5: 不敢问。

0: 后天就是输。周六的话呢，还是过来看一下，这样心里有底，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看看能够怎么把这几个问题给他再想清楚一点。
1: 周一就要手术，主刀的台俊主任在周末的休息时间来到医院。子涵的病理结果依然是没有明确结论，台俊主任决定再次翻阅国外关于颈部神经胶质异位的文献，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方案。
0: 概率最大的这个位置还是囊性肌肽瘤，但是呢，我一定要除外它，万一是神经胶质异位，万一它是恶性的，我一定要准备充分，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子涵这种新生儿颈部巨大肿物的病例近十年都非常少见，因为绝大多数的病例都在胎儿期间就被干预了。
0: 我们现在的产检的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儿童的先天畸形在一生下来的时候要么就是放弃掉了，要么就是在没生的时候就放弃掉了，但这些病呢其实还是可治愈的，还是可以能够给这个孩子一个比较健康的未来的。
1: 但台俊主任坦言，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对待健康的定义也不同。
0: 当年是那个病人呢，其实也很可惜，他其实比那核桃还小，那么大的一个小肿物。我一看以后，我说你这是一个先天畸形，其实手术切了就很好。然后呢，给他劝了很久，才给他劝入院，马上就要手术了。这个家长的话呢，就反悔了，家里边这个费用啊，各方面也是条件不是特别好。最后家长走的时候说那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可能要把这个孩子回去以后放弃掉，然后呢再去生一个新的一个健康的孩子。当时一下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我们当时呢就很后悔，如果说给他再去做一些这种呼吁啊，
2: 的流失造成这个整个内环境的紊乱。
3: 看看到哪儿，基本上快到交界了，来，还是安全界，从这边来。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个界限，下界也比较好，内侧和上层稍微差一些。这块的重要结构啊，就比较。
1: 颈部是神经核。

0: 血管的密集部位，连接着神经中枢和人体的躯干，副神经、迷走神经、胸肠神经、椎动脉、颈内动脉、胸廓内动脉、锁骨下动脉、脊髓，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完整的整块的切除了。
2: 颈总离心大概15公分，啊，这是非常非常近的一个距离。一旦要这个地方要出现大出血，这么小的孩子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总共的全身血量可能也就300毫升左右，瞬间就能流光，所以很危险。
1: 来，来把钳子，来，不要嫌弃，给我。
0: 两个小时的水墨功夫之后，肿物终于剥离到了与颈部相连的根蒂部分，既要清除实体肿瘤，又不能损伤神经血管。对医生们来说，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考验。
2: 它是靠近比较重要的神经，比如喉返

0: 得知手术提前，子涵的爷爷奶奶连夜赶到北京，为了省钱，两个人就在医院的椅子上凑合了一夜。门开了又关，一次次的期盼和失落，手术室的大门承载了最多的祝福与期盼。
1: 大豆感觉整片儿，听着吧，咱全家齐心协力的把这个关过去。那医院饭还合胃口吗？
2: 还行，
1: 多喝点水。
2: 嗯，
1: 别上火了，需要啥你就买就行。手机里头还有钱吗？给你转点。
2: 有什么用？
1: 我现在给你转点。
2: 还有吗？
3: 手累的时候就想想孩子啥时候能治好，如果会说话的能喊爸爸，那多高兴。
4: 因为他现在全是粘连的，粘得很重。我再回味一下，看一下啊，粘连的地儿就跟恶性肿瘤一样，还不能完全的掉以轻心呢。哎，我要看看那个颈线在哪儿，再切，可能要切到那个位置了。
5: 从这边吧，从这边那边吧，
4: 安全，安全一点。
6: 对，我觉得
4: 没漏水哈，好。哎呀，就这一点头疼，这点是什么东西呢？
7: 颈鞘实际上就是包绕颈总、动静脉和重要的神经的一个筋膜层吧。简单说就是包绕这些重要血管和神经的一个结缔组织。肿瘤和这个管接触的越近，那么在做分离的时候，你就越可能伤及到里面的重要血管。
0: 子涵颈部肿物的上缘接近下颌骨和腮腺。紧邻面神经、喉返神经、迷走神经以及副神经，并且和人体的大血管、颈总动脉相互包绕。切除肿物过程中，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子涵大出血或者神经受到损伤。为了预防万一，医生们决定在术中采用喉返神经和面神经双无神经监测技术，用以保障子涵的术中安全。
4: 那目前看，我觉得还是囊性肌胎瘤，基本上预期之内的。它这个粘连区域呢，其实是没有明确的解剖的一个标志的。
0: 因为病理诊断无法给出准确的肿瘤性质，凯俊主任根据经验判断，肿瘤良性可能居多。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将肿瘤附近的淋巴结都进行了清扫。
4: 还有一段距离。啊，最后一段。手术结束，给咱好好洗一下啊。
0: 历经三个半小时，这个重约1.3公斤的巨大肿物终于被剥离成功。
4: 给我来手套来，不是，我去跟家长说一声。
8: 子涵家长，
4: 手术完了，来进来吧。还是很顺利的啊，但是呢，这个肿物就跟我预想的差不多。我觉得呢，良性病变，有些地方呢像是恶性表现，像树根一样扎到周围组织里。但是这些但凡比较可疑的地方，我都给你切净了。目前呢，因为病理还没有爆出来，我觉得呢可能还是囊性的肌胎瘤，啊，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但这个病呢，如果再往后拖，它会恶变。有的孩子可能2-3岁就会变成恶性了，那个就很麻烦，预后也很差，所以这个时候切是比较合适的，将来也要密切随访。
1: 谢谢您了。
4: 好好好，
1: 谢谢啊。
4: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谢谢您了。
4: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1.3公斤重的肿瘤终于从子涵的颈部脱离，这也搬走了始终压在家人们心头的大石。
9: 他手术组外面成功了，
1: 谢谢。
9: 孩子没事了，我们。
1: 他大姑，手术成功了，挺好。一下子放心了。

0: 宝贝儿昨天是8点钟到的我们 ICU， 到的时候基本上是麻醉已经苏醒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是手术创面比较大，主要是怕术后有一个气道的压迫。他整个肺里的情况还行，我们昨天来了之后主要是给了他呼吸支持，然后给了他对症的止血，这些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呼吸期的条件其实不算高，但是能支持得住。整个晚上的话，手术窗口的窗面也没有明显的渗血渗液，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度过了一个最难的一晚上吧。在我们 ICU 的下一步的话，就是给他评估一下肺里的情况，如果可以，我们尽早的给他拔出气管插管，让他自己呼吸。
1: 子涵术后第3天就成功的拔掉呼吸机，回到了普通病房。
2: 你要睡觉了吗？想睡觉吗？
3: 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顺利，他身上的这些疤痕还有恢复这些，以后日子还长，还会继续努力。

0: 两个月的时间，那个被大种物坠得只能左侧卧的子涵已经会翻身了。
1: 到急诊室就诊，子涵到急诊室就诊，请各区辅警专业门诊、暗防警专业门诊
2: 我觉得好，平时可能还得稍微训练训练，他这个脸上稍微的这边还有点儿，
3: 就是有点大，
2: 对，一边大一边小，一点点慢慢再恢复吧。
3: 嗯，
4: 已经有向世界进行无限的探索的这种欲望哈。
2: 非常好，很有劲
4: 儿。我们这儿准备了一些小玩具啊，奖励你这个表现这么好，知道以后了都不带哭的哈，不好。来吧，小家伙抱一抱。

0: 我都抱一抱，装在这个小家伙的这个喜气。
1: 医学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医学，这个孩子摆在我面前了，那么我呢尽我们所有的全部的力量，尽最大努力把这孩子病给治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医生应该做的事情。
2: 有生之年愿你笑容灿烂。
3: 他是你见过生命中最顽强的好朋友，
4: 真的是，他让人的感受就是我想活着。愿你勇敢。一开始他那会儿一个大肿瘤卡在脖子上不能动啊，就小眼睛眨巴眨巴看，哎，现在人家要翻身转头，已经开始在探索这个世界了。生命很顽强，真的很顽强，生命的神奇啊。

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妈妈，哦，
3: 你喜欢妈妈呀？
2: 喜欢妈妈。哦，
3: 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爷爷，
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

0: 妈妈，以后怎么办？
1: 乐乐啊，来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2: 妈妈打针了。
3: 哦，妈妈打针了。
2: 疼吗？
3: 疼呐。
0: 哎呀，我
4: 你不看、
3: 啊，你不要紧张。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4: 好了啊，
0: 那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是这个样子。
5: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在此之前，他还做过2次手术，7次化疗，20次放疗，以及5次靶向治疗。
6: 其实这个患者的他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他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7: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5: 不到30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武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12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7: 晚期肠癌3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5年的生存率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8: 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地躺在那儿，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5: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武，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6: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8: 来，我们戴一下，把这个戴好吧。
5: 3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3年来，不管小武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2个家。
4: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他带着，虽然他只有3周岁吧，但他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8: 这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他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几张纸叠在一起给他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4: 最起码他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5: 乐乐是小五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3年前，小五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4: 医生就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5: 7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剖出，恐将出现大出血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4: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5: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这意味着刚出生两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两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0: 乐乐，今天下雨了，有点冷，妈妈给你穿个长袖哦。
3: 这个是他当时早产嘛，他早产了一个月，然后肠梗阻做的手术，把小肠切除，留了这么大一个刀口。
2: 小兔子太可爱了。
3: 哦，太可爱了。
5: 经历过冒死产子的小五，现如今倍加珍惜自己和女儿这好不容易捡回来的生命。在当地医生看来，肠癌晚期的小五很难挺过三年时间，而他扛过了一次次肿瘤免疫治疗的痛苦，却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丈夫。
9: 她跟我在一起几年也没有想过怎么死吧。
5: 她是小五的丈夫小石，35岁。小五生病这三年来，小石与小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小五和女儿肠部有问题，平时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条，小石也跟着他们一起只吃面条。
8: 她就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自己会流眼泪嘛，他就说你要想治就肯定会给你治到最后。没有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他就说有我才有家嘛。
10: 我们既然已经说走进了婚姻这一步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从来没有对他讲过说要放弃这个治疗。查出来8年，然后很严重，各种药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医生啊，包括他的家里人啊，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弃吧，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第二个确实，那时候确实是，就是没有看不到希望。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聊的就是一直都是，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5: 两人结婚4年，小五一边治疗一边与丈夫小石共同创业，做起了婚礼策划师。虽然3年抗癌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夫妻俩一起努力赚钱，使原本艰难的生活逐渐有了希望。
8: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从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其他的行业。我只能说现在就对生命更充满了敬畏，就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继续做多少场婚礼，就每一场婚礼也会更认真。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2: 漂亮。
1: 漂亮。那你以后要不要做漂亮的新娘呀？
5: 挺过3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0: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2: 就生气了。
8: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0: 天天晚上都在这边。
5: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3: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8: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操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11: 是我们几人捐的，来，谢谢，
12: 谢谢，
11: 然后看我们今天。

0: 点水果，来点营养，这是我们的心意，
1: 一定要投。
2: 我们很喜欢呢、啊，就把它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她，心里面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她点赞加油。
3: 我们俩一直是微信聊天，一直鼓励她，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4: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5: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4: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吴面对的只有死亡。
6: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4: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7: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能延长它的这个时间。
8: 这站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
9: 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4: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5: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他以后幸福的样子。
4: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他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5: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她爸爸一起做，她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她爸爸亲手来做。

0: 石孔花自己亲手给他做了，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家的样子，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坚持。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嘛。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1: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他最爱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2: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熬过去，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1: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2: 对了，一辆，这是一辆家。
3: 油瓶去的，油瓶买的。
2: 这是虎跑板架，一波卡。我小时候就是他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
1: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这也是小五第一次扔下女儿北上，而这一别是否能再见面，小五不敢去想。
2: 哎呀，那嫂子了，咋你不进去看看？不进，打中我们信条了。那你不干什么东西打中我了？没打中我才。走了，麻烦了。
4: 麻烦了。

0: 是说第一次离开爸爸和妈妈，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每天晚上都有爸爸听着他睡，就睡午觉的时候我听着他睡。有时候他半夜睡醒了，他会爬到他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就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1: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扛过了3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2: 哎，我来。
3: 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2: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4: 从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2: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努力。

0: 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1: 好吧，好，那先这样。
2: 麻烦那么大的胜算率，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3: 慢一点啊，小心，93.5呢，顶着头了吧？
0: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4: 与此同时，郝纯一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5: 可是你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的，有人可以请咱们外科术中看一下。
0: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器官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例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6: 这手术是很大的，所以它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啊，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过程中恢复不过来。嗯。
7: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8: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9: 担心。
10: 哎，就说这个病情嘛，是说。
8: 十二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一同，还有腹膜后淋巴结。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6: 是一个难关嘛，但是得过嘛。
8: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了，他手术做不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了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不是，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不好。
11: 水温怎么样了？
12: 正好不烫。
1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16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8: 你们家那个跟凳子上睡得好不好？
11: 哎呦，你就担心我睡得好就行。
8: 老公，我爱你哦。
1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4: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必陪伴左右。
11: 你自己好好休息一下。
14: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
4: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15: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

0: 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
1: 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2: 没有没有。
1: 把口罩戴上。
2: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
1: 害怕，好深呼吸。
2: 深呼吸也没用啊。
1: 管用，咱们赶紧走了啊。好。
3: 没事没事。
4: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2: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3: 很久了，行吗？
2: 放松啊！哎妈，麻的特别难受。
4: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两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百分百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
2: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5: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6: 深呼吸，
5: 放松啊。
7: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很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取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4: 郝主任说的这两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8: 已经开始了，
9: 来走。
7: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胰腺周围十二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到底是怎么处理？
4: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三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十二指肠浆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十二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1: 十二指肠啊，直肠血管啊，这个现在是挤着。
7: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8: 下部。
4: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五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五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7: 这个探查起来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
1: 有一个是淋巴结。
7: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挖出来。事实上，关键这有一个，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十二指肠保留住，不做胰腺上切除，能把这个瘤子切下，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4: 按照小五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7: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4: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7: 来，郝女士，点到下来了，
10: 拿出来了啊。
4: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浆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

0: 半小时后，长细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陶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1: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病人年纪小，治疗效果这么好，我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0: 陶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伟的生命。
1: 你说不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好，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这两天就要大的。
0: 陶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鼻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1: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接到出血分裂，你就拿个纱布，就拿镊子去。
2: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3: 我都喜欢妈妈。
4: 你喜欢妈妈呀？
5: 很舒服，跟理发师有了一拼。
6: 老公，我爱你哦。
2: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嘛。才完整。
1: 哎，继续吧，
7: 继续，
1: 对，好。
0: 陶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1: 胰刻中，你跟我说一声啊。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之内要封一次。
0: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8: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1: 行，出来。干纱布。哎，太好了。
0: 终于，郝主任在15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胆总管胰腺段、十二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1: 给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气。
0: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1: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与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0: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紧密胰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1: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十二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它的修补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
9: 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0: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9: 叫上家属。
6: 肝胆外二补必须家属。
9: 那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的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
10: 啊，谢谢。
9: 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10: 好的，
9: 行，好吧，行，
10: 好，
0: 哎。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 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遗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0: 小变量，两个小时要看一下，然后有个东西要记个数字。
1: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石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石陪伴左右。
2: 怎么样啊？
3: 快疼了。
2: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痛不好，到时候还有二次手术。你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现在活动活动哈，挺好的。
4: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人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产生共鸣的。
5: 走，三弟，一二三，起床了，我起来了，走走走走走，来，两个手扶着，自己站起来，
2: 奥利给。
1: 术后的每一天都是对小五身体极限的考验，为了女儿乐乐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顽强地挺过了感染的风险。为了提高身体机能的免疫力，她强忍着疼痛，在爱人小石的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2: 坚强，奥利给！
1: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6: 乐乐。妈妈很快回去陪你了。
7: 到家还有一个汽车玩具。
8: 妈妈加油，卡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9: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6: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9: 爹爹，
6: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9: 是圆满功课。
6: 妈妈真的不想死。
9: 妈妈一生没考过。
10: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11: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10: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1: 一提起情，人们总会想起亲情、爱情、友情，可有一种情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就是病友情。
12: 哎，你给我整哭了。
1: 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别离。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会遇见很多人，那么在诸多的人和事中，什么最让你刻骨铭心？

0: 您近在您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一旦发现狗，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从松仁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播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

0: 啊，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阻车桩本是城市道路上守护安全的一道屏障，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们默默守护着行人的路权，挡住了违停的车辆。然而记者在连日走访中发现，部分区域的阻车桩却有些变了味儿，有的间距过密，有的立在无障碍通道上，还有的样式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甚至呢形同虚设。那么这道守护安全的屏障怎么就成了挡路的障碍呢？我们看看记者调查。
1: 哥几个攒起不起，
2: 咱这造型是不是有点乱？
3: 我赶脚，我犯了个急命，
4: 我好像挡道了，
5: 我们错了吗？
6: 在街头巷尾，阻车桩是一种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城市家具，它拦住了乱停乱放的车辆，规范了停车和通行的边界，保障了急救消防通道不被侵占。从学校到医院，从景区到商业区，规范设置的阻车桩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中为安全增添了一重保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部分阻车桩非但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给司机和行人带来了不便。这里是双井地铁站 B 口，这块搭乘地铁必经的空地，一侧是台阶，另一侧是一排阻车桩，长度7.5米的通道居然设置了11个阻车桩，每个阻车桩之间的距离只有6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刚好能过一个人。其实阻车桩在成组设计的时候，桩间距是有国家标准的，不能低于1.3米。而这60厘米的间距，想象一下，早晚高峰大量的乘客从这里进出，阻车桩好像不仅没能保障行人的安全，反而成了麻烦，降低了通行效率。
7: 应该就是中间再拆一个，这三个里面再拆一个，差不多。要或者说是不是也可以？
8: 我觉得高峰期的时候是，我觉得稍微是要拥挤一点的，我觉得不太合理。
9: 这样确实有一点鸡肋，就是感觉可能没太有太大的作用。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绊着什么的，会受伤。
6: 如果说双井地铁站 B 口我看到的情况是因为阻车桩的密度过大，降低了通行的效率，那我在东城区一处公园的入口看到的情况，则是规划不太合理。绿道的入口处明确地标注着无障碍通道，但是呢，这个通道居然设置了2个阻车桩，阻车桩之间的距离我刚刚测了一下，只有80厘米左右。按照大多数的规范呢，无障碍通道轮椅通过的宽度至少应该是90厘米以上。80厘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轮椅能够勉强通过，但是稍有不慎，轮子可能会被卡住或者剐蹭到桩体。所以这两个桩立在这儿，它是为了给轮椅让行还是设障？
10: 没推过，那边出来，没从这儿出来。
6: 如果说我们刚刚看到的影响的是市民的通行效率和通行权利，那我想我在白子湾南二路附近看到的这一个画面，它似乎影响的是城市的面子。8丈大的一片区域竟然设置了9个阻车桩，而且你看它们的样式，有圆柱体的石墩、长方体的石墩、黑色的铁艺桩、黑色的塑料桩，还有红色的塑料桩，光样式就足足有5种，高高低低、红红黑黑、圆圆方方，毫无统一可言。这样的城市家具，它不仅没有美化环境，反而成了一道杂乱的风景线。关于阻车桩，有人说装了总比不装强，但是在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面，我却发现有些桩装了也白装，明明这些桩体都立在这儿了，但是就在桩体旁边，私家车照停不误。同一个小区里，居民楼下阻车桩依然林立，但是同样没能挡住违停的车辆，这样的阻车桩好像有点形同虚设了。逛了一天，我发现除了这些，还有维护缺失的、立在盲道上的、设置太随意的等等。但是让我更深的感受是，绝大多数的阻车桩都坚守在岗位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恰恰是这少数不讲究的阻车桩，让市民的出行体验打了折扣。
11: 估计是修路的时候就有了，肯定不是我们属地设的，肯定是那个就是道路养护啊什么的，他们这个对市政道路嘛，那是。
6: 最少1.3米，北京有这个标准，
12: 对，1.3米到1.5米，
6: 对吧？
12: 我应该是啊。
6: 他这个桩只有60，
12: 我们一般也拍的是

0: 很多区域都已经探索出了好做法，形成了可推广的治理参考。我们接着来看记者调查。
1: 其实，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位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导致机动车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等空间，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行人的路权。早在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就将阻车桩纳入了城市家具范畴进行统一规范管理。规范明确，阻车桩的高度应该设置为0.6米到0.9米，成组设置的阻车桩间距口宜为1.3米到1.7米，阻车桩与盲道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0.25米，临墙处、有线杆处已设绿化带和人行护栏的人行道不应设置阻车桩。同一交叉口的阻车桩样式、色彩、材质应保持一致。标准有了，更重要的是执行。今天北京绝大多数的阻车桩都比2年前规范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开始跳出立桩的固定思维，用更具有创意的方式来解决好人车混行这道难题。这里是北京 CBD 核心区，这里采取了硬隔离软处理的方式。这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花箱不仅规范了停车秩序，同时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美化环境，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样在 CBD，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使用花箱来替代阻车桩。在这儿我还看到了原来阻车桩留下的痕迹，花箱里种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实现了环境与交通的双重改善。从简单的桩到有温度的花，移除阻车桩并不是取消管理，而是用一种更温和、更有美感的方式来做隔离。今天我们讨论阻车桩，其实说到底是讨论如何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如果车辆乱停的少了，或许桩本来就可以更少一些。这里是朝阳公园西路，在这儿我发现了另一种解题思路，不是简单的加桩，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把阻车桩用好用对，同时配合停车资源挖潜和精细化治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曾经这里的交通环境复杂，通行效率极低，而今天出行得到了极大提升，阻车桩有效规范了道路车辆停放，解决了车辆占用人行道的问题，实现了人行道上的环路于民。但更关键的举措在于疏，街道与辖区企业协商开放了共享车位，道路侧规划了单向有序停车线和电子收费车位，居民有地方停，停的便宜，自然违停就减少了。
2: 边这个停车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个资源共享，然后呢也能解决这个居民的这个停车问题，现在达到将近90%的一个使用率。
3: 违停没有啥违停呢，
4: 房子上面停车了，这应该是不乱吧，看得挺整齐的。
1: 阻车桩的一端连接着城市安全，另一端连接着民生冷暖，因地制宜，因情施策，我们期待着相关部门能探索出更多元有效的治理模式，让阻与通真正形成合力，也让市民真正感受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不仅有力度，更有温度。
0: 阻与通就像是绳索的两端，彼此都不可或缺，唯有多元化的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才能够有效破局，并探索出更多可实践的好方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记者调查的后续，是丰台站进站不便的问题。5月11号起，车站地下快速进站厅正式常态化开放，精准服务开车前30分钟内普速赶车列车，实现与地铁10号线、16号线无缝接驳。同时，车站完成地下新增221米地贴引导标识的铺设，延伸优化多出站口与地铁口双向指引流线，彻底打通了旅客换乘寻路堵点，有效减少绕行折返，大幅提升了大客流时段进站出站及轨道交通的换乘通行效率，全方位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我们来关注一下。
5: 2026年5月7号，北京广播电视台红绿灯栏目报道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口开通后，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贴标识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引导标识的不清晰，导致部分旅客容易迷路，建议相关部门调整。节目播出后，铁路部门迅速反应，于5月9号完善了配套地面标识。
6: 这个区域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地贴的标识这个基础上延伸到了这个位置，旅客可以通过地铁，出了地铁之后可以快速的寻找到我们的进站口，出站的旅客 也可以跟

0: 根据地贴找到网约车、PPR 停车场、公交车和一些出租车调度站，还有一些地铁的这个指引标识。
1: 与此同时，从今天开始，北京丰台站地下快速进站厅也正式常态化开放。
2: 之前都是到这个大厅，然后再上来得走一段嘛，因为今天怕时间来不及嘛，这次直接就上来了，还是不错的。
3: 挺好了，太方便了。
4: 大概多长时间啊？
3: 没几分钟吧，三五分钟就过来了。
1: 据了解，北京丰台站快速进站厅面积6745平米，设有座椅705个，主要承担距离开车前30分钟以内普速旅客快速进站的功能。快速进站厅开通后，与地铁10号线、16号线实现无缝衔接。从地铁出站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可以通过地下快速进站厅直达检票口，进一步节约了进站乘车的时间。
0: 乘坐地铁16号线的旅客，可以通过 A1 口，出站后快速到达快速进站厅，通过铁路安检，实现1分钟到达普速列车站台。北京丰台站根据客流的情况、列车开进的情况，常态化调整这个快速进站厅开启的时间，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旅客提供更温馨、更快捷、更便利的出行体验。
1: 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5: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十里河桥下开展夜查整治时，拦下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司机的数值为每百毫升27毫克，已经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司机呢是连连追问了几个问题，民警也都给予了耐心的解答。但是如果没有侥幸上路的话，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担忧呢？今天的夜查日记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1: 夜色渐浓，十里河桥下警灯闪烁，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此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筛查。一辆轿车被引导至检查区，车窗摇下，一股淡淡的酒气飘出，民警示意司机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
6: 新的啊，没开过封子。在哪儿喝的？
7: 就是在那个南三环那里。
2: 刚喝完呀？
7: 啊，刚喝完。我本来是找代驾的，
6: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啊！我吹5秒钟以上，我说停再停啊！来，含住他，
8: 吹啊！
6: 来，吹，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
8: 好。
6: 刚喝完啊？
7: 嗯。
6: 喝多少？
7: 一瓶啤酒。
6: 读点上面的数字。
2: 自己读一下。
6: 黄色的。
7: 那是这是多少呀？
6: 数字你先读一下，要不我给你宣读一下。
7: 七是吧？
6: 27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达到咱法律规定的酒后驾驶机动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8: 等会儿
6: 来您过来，来您过来。
7: 不是醉驾吧？
6: 不是，80才醉驾。
8: 好，
1: 检测结果一出，司机解释自己刚刚喝了红牛，担心会影响结果。对于司机的疑虑，民警表示，司机刚喝的饮品不含酒精，不会干扰检测结果。
7: 对不起，给你们找麻烦了啊。平时我都不喝酒，
6: 嗨，
7: 我找代驾，代驾一直没来，后来我就是
6: 您啊，喝不喝酒这事儿不大，就是喝酒咱不能开车，是您说是不是？
7: 啊，对对对，
6: 喝酒咱不违法，酒后驾车这事儿它违法，
7: 是
6: 不
7: 是？
6: 是违规了啊。您之前因为酒驾被处理过吗？酒驾醉驾被处罚过
7: 没有
6: 是吗？到时候核实一下啊，这个待会儿您叫一代驾走了。
7: 哎，对，我肯定找代驾。要代驾没来，要来了我就
6: 嗯。按说这地儿叫代驾非常方便。
7: 我
6: 吃饭的地儿应该就楼下就是代驾。老哥，咱们开车喝酒千万不能碰那车。
7: 不喝酒哎。
8: 那不然呢，吴老师？我说的。
7: 要是不是要酒量大的，是不是还吹不了 S 气？
6: 那你不能赌这个呀，是不是？
1: 酒后不驾车是法律红线，容不得一丝侥幸与试探，司机也要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7: 处罚，我现在说处罚是怎么处罚的？我
6: 处罚暂扣您的机动驾驶证，带着原件的吗？
7: 没
6: 驾驶证原件没
7: 带。
6: 明天您去劲松大队接受处理。
7: 嗯。
6: 带着您的身份证。
7: 嗯。
6: 驾驶本还有行驶证，这都是原件。
7: 但这是处罚，大概您应该知道怎么处罚的，能告我一下？
6: 驾驶证暂扣6个月，半年。
7: 不能开车。
6: 对，罚款1500块钱，驾驶证记12份。6个月之后重新考科目一就可以拿驾驶证。
2: 找一代驾吧，赶紧。来吧，
7: 那我不能开车怎么弄啊？
6: 你不能开车，你叫一代驾。
7: 不，我说那个，我说后期啊，一个
6: 后期打车呗，
2: 就6个月，
6: 绝对是不能开。
2: 对，六个月开了的话就拘留你了啊。
7: 我知道。
6: 6个月之后，
7: 嗯，
6: 才重新拿上驾驶证之后才能那什么。
7: 我这个英语和驾照没有什么，以后没有不会有什么。
6: 为什么我问你之前有没有处罚呢？第二次再饮酒后驾，就说有一个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
7: 我知道，对，以后对孩子什么东西没有？
6: 没有，这没有。
1: 从叫了代驾没来，到只喝了一瓶啤酒，侥幸心理让这位司机付出了沉重代价。民警提示：无论喝多喝少，酒后切莫碰方向盘。叫代驾、打车、步行选择很多，唯独酒后驾车不能选。记者高浩然报道。
5: 还是在十里河桥下，晚上10点多，警灯闪烁，民警的夜查也在持续。一辆沿着非机动车道行驶的京 B 号牌摩托车被民警拦截下来。这走近一看，这辆车的号牌竟然被故意遮挡着。我们来看看。
1: 夜查整治正在进行，一辆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驶来，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绕到车尾，一个布套不偏不倚遮住了号牌的数字。
4: 这牌子被人挡了呀。
9: 没收了，没收了
4: 啊！扣分儿，扣什么分啊？你说你挡着牌子，然后走着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一直沿着非机动车道走。如果是非机动车道上有人家自行车、电动车，你剐了蹭了，危险不危险呀？就怕扣分儿，就把牌子挡上了。那你知道你挡牌子的这个成本是什么吗？知道怎么处罚吗？
1: 对于这辆摩托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当场开具了罚单。
6: 两项违章啊，咱们京 B 号玩摩托车禁止驶到4环以内道路里边行驶啊。二一个，咱们驾驶机动车故意遮挡机动号牌啊，两项交通行为啊。在十里河这3环，4环辅路，咱们驾驶机动车驶入到4环以内道路里边行驶，依《条例》92规定，违反禁止变速行驶的机动车有一个罚款100，记你1分的处罚。
9: 哦，知道。
6: 二一个，咱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这个故意遮挡机动号牌，1条罚款92规定，罚款200，记9分的处罚。
1: 此外，民警也对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未按规定走非机动车道的行为进行了处罚。记者高浩然报道。
5: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1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是行车之中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精神恍惚之下无法把控行车轨迹，一时的困倦走神很容易引发单方事故。合理休整，拒绝强行赶路，才能从根本规避意外。早晨6点多，在翠微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从画面中看，此处的路况平静顺畅。然而好景不长，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那辆银色面包车在行驶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过后它撞上了路中护栏，幸亏护栏的质量较高，承受住了银色面包车撞击的压力。尽管如此，数十扇护栏还是被推进了对向车道，好在当时对向车道中没有其他车辆通行，否则事故的后果会更为严重。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左前轮已经几乎被撞掉，而几扇路中护栏被银色面包车撞坏。此时站在一旁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因为疲劳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保持充足的睡眠，让自己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此外，司机们要避免长时间的驾驶车辆，一旦驾车时间超过数个小时，就要及时进行休息，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同时，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能够及时开窗通风，降低车里的温度，以防司机朋友们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发生交通事故。 行经交叉路口，最怕急躁通行，分心疏忽与抢行赶路都会让安全大打折扣。车流交汇时反应空间变小，一旦预判不足便易发生相撞。无论何种出行方式，礼让观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最优方式。 这里是早晨6点多，地铁路上的长春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有序进入了路口， 没成想，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由于躲闪不及，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那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出租车司机赶紧将车停住，急匆匆地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一直未能站起身来，估计是在事故中受了伤的缘故。尽管他的性命无碍，可相撞过程却让人们看着后怕不已。希望出行者们都能够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越是来到路口里面，大家越要谨慎小心。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外，必须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别因为急于通过而导致事故发生在自己头上。
11: 与越行车视线本就受限，大型车辆途经限高路段，疏于观察标识，漠视车身通行条件，贸然强行通行，不仅损毁道路公共设施，肇事后擅自驶离更是触犯法律。行车心存敬畏，依规同行，遇事承担责任，才是驾驶员的基本准则。
1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华威桥南侧的三环辅路，天空中正下着小雨。从画面中看，在辅路里面矗立着一座限高梁，用来保护不远处的那座人行过街天桥。您注意看限高梁。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行驶到此处时，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兜断，这表明当事司机驾车通过限高梁之前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同时对自己的车身高度也没有详细掌握。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司机并没有停车报警，像是货车在强行顶起受损的限高梁后闯了过去。任凭限高梁砸落于地，当事司机却置之不理。从画面中看，这辆厢式货车从人行过街天桥底下强行蹭了过去。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横梁掉落于地后，严重影响到辅路里车辆行驶。在这起事故中，肇事司机在未看清限高标志的情况下就贸然通过，而在撞坏限高梁后，他却驾驶着车辆离开了事故现场。不过公共视频早已锁定了肇事车的车型，那位司机是逃脱不了法律惩处的。而其他司机也要吸取教训，一旦车身撞到了限高梁，请留在原地报警等候处理。
5: 早高峰的四季青桥路口车流集中，非机动车通行密集。自5月1号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新规实施以来，市民安全骑行的意识显著提升。交管部门近期在此开展专项巡查整治。那根据现场的通行数据显示，路口90%以上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均能够自觉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出行成为了主流。但是早高峰啊，通勤节奏快，出行匆忙，仍有少数骑行者存在着侥幸松懈的心理，出现了戴盔不戴、遗忘佩戴等违规行为。民警逐一现场拦停、普法劝导，我们来看看。
1: 上午8点，黄庄交通大队民警在海淀区四季青桥路口设岗检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情况。
12: 你好，先生，这个看咱跟大家有什么区别呀、啊，先生？
13: 没得头盔。
12: 对，咱这个电动车发生事故，对咱这个驾驶人安全影响很大，必须要戴头盔啊。说句最直白点的话，咱这车相当于是肉包铁，这不戴头盔、不戴这些安全防护措施的话，很容易发生严重的危险啊！
13: 着急出门，早上没睡醒，迟到了，已经晚了。
12: 这次对您进行提醒了，咱这头盔就在车里面都不戴，下次想出门必须要戴上。
13: 明白，明白，明白。
12: 绝大多数都有这个佩戴头盔的习惯以及对这个安全的认识，但是还有个别的这个驾乘人员说咱们确实不知道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也对当事人进行了一个提示。有一些群众对我们的反馈是，当时是确实是早高峰太着急了，着急去上班，着急去上学，因此忘记戴头盔，或者说对这个头盔放置在家里有这种遗忘的情况。
1: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个别骑行人虽然戴了头盔，却将这个重要的安全装置放在了车筐或储物处，没有规范佩戴。
12: 你好，先生，咱这个五月一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的，你知道吗？
14: 知道，哥。啊，我头盔在这儿呢。
12: 头盔在，哎呦，慢点，头盔在还不带。

0: 哎呀，先生，
1: 他这个扎头新买的，
0: 自这个我要开始必须要上道路戴头盔，不戴头盔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2: 接下来，交管部门将持续紧盯早晚高峰重点路口、通勤主干道，常态化开展头盔佩戴专项劝导整治，筑牢非机动车出行安全防线。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3: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接连查处了两名送货骑手，一人逆向行驶，另一人则违规载货，不戴头盔，车辆还未上牌，自己啊就集齐了多项违法行为。我们来看看。
2: 上午九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拦停一名逆向行驶的骑手。
4: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5: 这儿过去，然后左转。
4: 看一下，你低头看一下地面标识，刚才从那边过来的是吧？
5: 对，
4: 完全走了一逆行。
5: 不行。
4: 对，绿灯直行到那边等待。如果你想去那儿的话，
2: 民警表示，工作性质决定了骑手的工作状态，需要长时间在路面奔波，正因此，遵守交通法规对于确保自身安全至关重要。
4: 一定注意啊，因为您每天这个是吧，干这行业很辛苦，但是每天都需要这骑车在路面上跑。
5: 嗯。
4: 遵纪守法，保证是您个人安全。刚才产生的交通违法属于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啊，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啊，是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嗯、一会儿您等这个人行横道对面那灯绿了之后，
5: 嗯，我推过去，
4: 从人行横道推过去，以行人的方式走人行道，一点毛病都没有。
5: 嗯，
4: 好吧。
5: 好的，好的。
2: 随后，民警又拦停了另一名送货骑手，除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外，小小的电动自行车上还拉载了大量货物，脚踏板的位置已经没了空间，后座处还放了一筐鸡蛋。
4: 这么多东西就别用电动自行车拉了啊！这您找个载货三轮，您是送货呀？就是给这店里送啊，还是您就是这店里老板啊？
5: 我们送。
4: 您就是专门配送的，
5: 对，
4: 别这么送了啊！
5: 好的，好的。
4: 我告知一下，就是这危险性啊，
5: 嗯、
4: 刹车刹不住了吧，对吧？
5: 嗯、
4: 这车辆这个前面您第一时间有什么情况下不去车，
5: 嗯、
4: 对吧、
5: 嗯？
4: 满满当当、
5: 嗯，
4: 现在让您下车下得去吗？师傅下不来吧？您只能在这坐着。
5: 好的，好的。
4: 对吧？
5: 嗯、
4: 这车辆制动都受影响、
5: 嗯，
4: 是吧？包括您要拐个弯之类的，
5: 嗯、
4: 还全都是面粉，
5: 啊、
4: 多沉呀、啊！脚踏位置不放东西啊，长宽高都不能超啊，高度是从地面算不超1.5米。
2: 最终，民警对骑车人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物的行为作出罚款20元的处罚，对他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作出了警告处罚。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3: 办了进京证就能在北京随便开吗？其实不少外部车的司机还真的存有这个误区。那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在西二环主路就接连拦下了2辆车，这进京证都办了，但是对现行规定却含糊不清。我们来看看。
2: 上午九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开展执法时，连续拦停2辆外部号牌的机动车，两名驾驶人都办理了进京通行证，但对现行规定都不是特别清楚。
6: 您这是外部车啊，外部车咱们现在是二环主路了啊，您这个外部车咱们这二环以内禁止驶入的，包括二环主路的啊。
7: 辅路
6: 也不可以，辅路是属于二环内了，您得走二环外。咱们那个进行证都办理了是吧？
5: 办了。
6: 嗯，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1分，罚款100元钱，3小时之内不会重复处罚的。您尽快开出去就行了，好吧？啊，嗯、
8: 外部号牌机动车是全天禁止驶入北京二环主路及以内区域的。你看啊，
6: 嗯、
8: 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驶入二环路以内道路。
6: 嗯、
8: 咱们现在呢就是在二环主路上，所以咱这是限行区域。
9: 我昨天查了一下，我确定的地儿是在二环外。
8: 对，
9: 二环外。
8: 对，您可以去二环外，但是您是得在二环外绕过去，咱不能驶入二环再过去。
9: 哦。
8: 就是说，咱这个二环内是24小时都是限行的。
9: 哦，那我明白了。
8: 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标志指示了啊，
9: 嗯、
8: 这是要对您进行处罚的，100元记1分。您开着导航了是吧？
9: 开着呢。
8: 尽量使用这个手机导航啊，能把您这车牌输进去就给您避开二环限行了。
9: 哦。
2: 民警现场教驾驶人用手机导航设置正确路线，避开限行区域。
8: 您这是记牌，然后把后边这车牌输一下，输进去之后啊，然后咱再导航，看啊，整个红色都是限行区域的。然后您下次再来北京的话，就不会按这个行驶区域给您导进来了，会给您选择一条正确路线。
9: 好嘞，好嘞。
2: 民警提醒，二环主路及以内区域全天禁止外部车辆驶入，不分时段。驾驶人出行前务必仔细阅读进京证使用规定，或使用导航输入车牌号， 系统会自动避开限行路段，避免上路后被拦停处罚。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3: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来进行处理。那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7: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去年年底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了。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呢，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的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的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新功能上线后啊，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的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一起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及闯红灯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东北望路，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及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到，这名摩托车驾驶员把车骑出了机动车道，并且闯红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情况属实，司机也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实施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对其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上地东路南口至西二旗桥段，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时闯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闯红灯看似抢了时间，实则拿生命冒险。路口车速快，视线盲区多，极易与车辆行人相撞，非常危险。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还是闯红灯。海淀交通管理支队中关村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万全庄路，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张某也承认了自己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仅为54.4%。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呢，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0: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要确保图像或视频中的路口是红灯，其次图像或视频中的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冲过的路口，且车辆存在明显位移。
7: 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对群众投诉的138起交通设施故障等问题全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对119件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建言献策全部核查办理，对其中合理建议采取优化措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重庆有一名幼童头部重伤，急需送医救治。面对拥堵，消防队员果断骑摩托车压断对向的车流，开辟出了生命通道，为孩子赢得了宝贵的就医时间。
2: 事发当时，西郊之路车流如织，一对年轻夫妇抱着孩子找到了正在巡逻的消防队员文令。
11: 我当时看到小孩子大约是4-5岁左右，然后哭闹不止，非常烦躁不安嘛。他妈妈的手臂上有明显的血迹，小孩子的头部有明显的血肿，有出血，然后情况十分紧急。
2: 文令立即上报指挥中心申请警车支援，随后驾驶摩托车在前方开道，指挥中心迅速开辟绿色通道，文令驾驶摩托车在前方鸣笛喊话，一路朝着最近的医院驶去。经医生初步检查，孩子伤势较重，建议立即转院至儿童医院。文令又驾驶摩托继续护航。然而，当行驶至渝中区长江一路时，巨大的车流让行进变得困难起来。
11: 长江一路的那个路口，群众实在让不了，我的办法都是把摩托车骑到最前面，然后压断对向车流，快速疏通生命通道，然后让我们救助小孩子警车赶快过去。
2: 在民警的护送下，孩子最终顺利抵达儿童医院，接受了紧急救治。
3: 在武汉前不久，一位乘客乘坐地铁的时候把挎包不慎忘在了列车上，包里还有50,000元的现金。好在武汉地铁多站联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将财物完璧归赵。我们了解一下。
2: 事发当天早上7:10，乘客肖先生在地铁2号线洛雄路站准备出站时，突然发现随身挎包不见了，里面有刚取出来的现金50,000元。他迅速求助地铁客服中心，经回忆行进和下车路线，肖先生的挎包可以确定就在该趟列车的22号车门附近。
12: 当时洛雄路的同事第一时间就联动我们，然后经我们查看之后呢，那趟车即将到我们车站，我们就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22号门，精准的在那个地方等待那趟列车进站。
2: 一开门就看到乘客座椅上有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小挎包，工作人员迅速将挎包拿到车控室。
12: 两个车站的联动非常迅速，然后大概找到包包的时间大概就在10分钟左右。
2: 经清点，包内有茶叶、眼药水等私人物品，50,000元现金分文不少。得知挎包被找到的肖先生喜出望外，迅速坐地铁赶到武汉东站认领。
3: 前几天在扬州江都区的仙女镇上演了夺命瞬间，一辆货车在十字路口右转的过程当中，全然没有注意到侧方的电动三轮车，连人带车直接卷入了车底。那万幸的是，骑手仅是腿部受到车轮的碾压，并无生命危险。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公共视频显示，下午4点多，在仙女镇明珠路与华山路交叉口，一辆大货车右转正常通行。由于视角盲区，司机没有注意到正在右侧方骑行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了上去，电动三轮车瞬间连人带车卷入车底。民警赶到现场，发现骑车的老人躺在地上，腿部受伤。初步确定伤情后，为防止老人雨天受凉，民警小心地将他扶起，并迅速通过手机联系上其家属。不一会儿，急救医护人员赶到，民警配合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哎呀，
13: 就往那边，好，走到那边，往那转一下。
2: 由于送医及时，老人目前已无生命危险。交管部门提醒，大货车周围盲区大，小型车辆、非机动车及行人要时刻注意，保持足够的横向间距，不与大车并行或抢行。
3: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14: 我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5: 秃噜，我又来了。
14: 来，想吃什么肉？
15: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14: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15: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14: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15: 没有。
14: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那道菜。养老院生病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16: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17: 不是。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15: 好吃。
14: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15: 刚91过去，
14: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16: 哎，奶奶，
18: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19: 我那洗澡的那个啊，漏。
14: 哪个洗澡洗热水器漏啊？啊，这没事，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露。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困永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16: 您紧就歇会儿。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20: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14: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二次门中，人面桃花像映红。
1: 喜庆啊，步步高。

0: 5月10号开播的电视剧主角，凭借茅盾文学奖 IP 底蕴，张艺谋监制坐镇及王菲现场同名主题曲三张宣传王牌，首播收视率不错的同时，也获得多个热搜。电视剧主角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凤阳娃到秦腔皇后的40年沉浮，聚焦非遗传承与个人成长。秦腔一响，梦回西北。开篇陕西乡村风貌、方言对白及秦腔配乐强化沉浸感，被网友称赞接白鹿原妆台地气脉络，连首映礼也充满陕味元素。
1: 各位大家好，我是张嘉译，在主角里头演他舅胡三元。
2: 张元，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哎，小胡，
2: 你在前边只管冲，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秦娥。
5: 小丫丑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呀，大家说美不美？
7: 先了解秦腔的历史文化，
8: 嗯，
7: 然后是多去看一些秦腔的视频，
8: 嗯，
7: 因为后期我也要学这些视频，包括像张老师他们也带我去戏曲研究院看了现场的表演，非常震撼。
8: 嗯，
7: 之后其实我提前2个月进组训练秦

0: 唱，包括陕西话唱词唱腔还有技术技巧，也有我们大概是那个时候是8-9点的时候开始上课，一直到晚上7点左右下课吧，大概到过年的前一天的时候我才回家过年，然后年后又回来继续训练，包括在拍摄的6个月之内也是一边拍摄一边学习新的内容，然后温习之前的功课，就是每天都练功。
1: 这些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啊，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主演他们有舞台身段了，都提前了，基本上是在4-5个月以上，就断断续续自己有戏拍的时候在剧组拍，只要有那么几天的功夫就会飞到西安来跟这些老师学练功。
4: 我们影视人和唱秦腔的手艺人是同行，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都是在风雨里一路过来的，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3: 印象最深的一天，西安去年有一个阶段长达20多天高温都在37-8度到40度，那个时间段我们一直在工作拍戏。我记得有一天拍戏拍到中午，下午中间有一场戏啊，大概有那么1个小时这个没有耗存的戏了，说休息去吧，结果回身往里一走一看，耗存已经进了练功房。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易清娥她在面对生活的这种重重困难的时候，她就是可以做到心无旁骛，然后认真的做自己，坚定的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特别能够打动我。

谢谢王菲，因为她是对陕西几千年黄土文化的热爱，包括她对我们陕派这个戏剧，对我们的白鹿原妆台都看了很多遍，她特别喜欢，她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嘉义老师合作。那天录音，她从两点进棚，我跟录音师就我们三个人，她录到晚上七点半。我说你要休息一会儿吗？她说你是觉得我不好不行吗？她说我一定要把这歌唱连贯。所以我觉得他在三星大地，在全中国给我们带来这么经典的主角，我们无限荣光，感谢王菲，真的。我站在舞台中，还是让菲姐唱吧。

0: 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找个活，那么多羊呢，是不是？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但是毕竟还是11岁的一个大宝宝，牧羊人就上去
1: 了。I am after all a sheep detective. Who killed George? What are they hiding?
2: Every time something happens with this case,
3: that's why it happened.
2: There they are.
4: I want to bash it so bad.
5: Oh, yeah! Yeah!
0: 大家听到那个我在里面配的是哪只羊吗？对，就是这个孤独的、这个比较孤傲的羊，叫塞巴斯蒂安。
6: 哎呀！听这个名就很酷嘛，塞巴斯蒂安。
0: 对，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
7: 对，是我干的，靠的就是这个。
6: 听说最早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哈，是咱们这个小鱼儿先看到了这个电影，才邀请您一块来的。
0: 对，这个电影本来是一开始是找他，啊，希望他能配那个一直说为什么的那个小羊。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那么多羊呢，是不是？然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所以我也就去了之后，本来一开始我对儿子第一次配音还有些担心，因为他没有配过。后来没想到可能是导演放松了要求吧，呵呵，他还很顺利的就完成了工作。
8: 中午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在讲睡前故事？
9: 很好
8: 吧？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兄弟姐妹吗？你们来这多久了？我有好多好多问题要问。
0: 那个牧羊人叫啥来着？
10: 修杰，
0: 修杰，金刚狼，
6: 金刚狼，
0: 金刚狼。由于金刚狼把我救了，我彻底乱了。
11: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换在我的铃声那个爱表情。
12: 中国的金刚狼是谁？
13: 那必须是沙溢老师啊，这太熟了。这看沙溢老师还不停的在感慨，哇，好瘦好帅，不愧是军艺校草，真的是。
12: 就是白展堂变成了金刚狼。
13: 哎，葵花点穴手部分。
14: 闪过去。对对对，有点像了。现在因为以前沙溢老师就是中间发福了一段时间，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好，瘦了之后是有点像。
15: 中国的金刚狼是吴京吗？
14: 不是。
15: 哦，上亿吗？
16: 对，
15: 哦，真的，
16: 因为去年的时候他很瘦，
17: 吃不起，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叫什么？
15: 笨羊，
17: 是笨羊。
15: 其实他的声音挺有辨识度的，
18: 一耳就能听出来是他。
15: 这头羊来自东北，
16: 对，
15: 是一个东北羊。
0: 我能懂，其实我还尽量按普通话配的。但是我的声音辨识度可能有点高，是吧？
15: 哎，对，
0: 就一张嘴大家就知道是我了哈。
5: 浪漫上扬啊，爱的疯狂。
19: 大家好，我是马思纯，我配音的是那个领头羊很聪明的莉莉。
20: 我们的牧羊人被人杀害了，该由我们来侦破这起案件。
12: 哎，那你觉得马思纯姐姐配的怎么样？
21: 很有那个羊范儿。
12: 很有羊范儿。
22: 有点软绵绵的。
12: 嗯，
22: 感觉就想捏一下
20: 的。谋杀发生没有？有谁看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要找线索，不要破坏任何证据，还有不要随便乱看案发现场。
14: 像莉莉这个角色，我的理解是她有正义感，然后她很聪明，然后她有智慧，同时她非常温暖，我觉得就跟马思纯老师非常相近，我觉得这个选角实在是太合适了。
6: 对，尤其是马思纯的笑容啊。
14: 对， 对， 对，笑我就非常开心，然后我就想跟着她笑，就是歪着头笑。
5: 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
18: 羊了个羊，
12: 羊了个羊
14: 啊，
21: 也是那个羊了个羊。
23: 凶手，
11: 哎，羊了个羊。
14: 对我来说，可能是每一只小羊都应该有它的名字。每个普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是很小透明的角色。但是当那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它就被记住了。
0: 有大人在这部电影当中也能看到的情感，也有孩子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风趣和幽默，
13: 很温暖。整个两个小时下来就觉得很开心。
14: 我觉得我建议来看这个电影最好带一个毛绒玩具什么之类的，
12: 对，抚摸一下，
14: 对，可以抚摸一下，因为里面的小羊实在是太可爱了。
19: 这是一个 很温暖又软绵绵的，你就看完之后像是做了一个两小时的马杀鸡一样。
3: If there's one secret to happiness in my life, it's sheep. I want you to meet my flock.
4: 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
9: 三、二、一，启动！
2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十二届北京沙河高教园区文化交流月开幕式日前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举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们通过歌曲串烧、舞蹈展演等形式打造了一场新剧昌平的启动盛会。
24: 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比斯兔人声乐团的演唱选手，我叫张浩然。我们今天带来的曲目呢是 Cherry Sing 和我的未来不是梦的一首串烧，展现了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一种朝气蓬勃。

0: 阿卡贝拉，这种形式呢也是一种当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我们把这种演唱带到这个活动中来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对我们的阿卡贝拉感兴趣，然后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加入我们阿卡贝拉。
1: 大家好，我叫艾星云，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校艺术团舞蹈队。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纸扇书生，原版是出自北京舞蹈学院，是个男版舞的表演，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舞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元素，让我们觉得这个舞是可以对我们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

0: 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教工委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本届校歌会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主题，面向全网征集十大原创校园歌曲。本次活动还邀请歌手孙悦担任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他鼓励青年学子勇敢追逐艺术梦想，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1: 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期待与您共赴这青春与音乐的盛会。
2: 校歌会呢，我们还将开展青年学子的原创歌曲的征集展播、校园好声音等系列活动，进一步的发掘我们青年学子的音乐创作人才，激发青年的原创的音乐活力，持续打造特色的区域文化品牌，为我们的大学生搭建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广阔的舞台。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叉子，这是你的哈，你的。念一份，
1: 这个图书馆是我爷爷生一个专门的。我的名字这四十多年没出现了，就是大飞他娘。自从有了图书馆以后，我有了名字了。
2: 亲爱的孙女、亲奶奶，大家好，你看一个哈。
1: 我80年结的婚。自从我嫁过来以后，就一直不如意啊，天天吵，不说话，光知道干活。家里地里，家里地里，45年都不知道我叫什么，没有自我不自我，就是天天过日子就可以。病了，我去过潍坊医院，那是最远的。人民保，我老是不服。
2: 21年年底吧，
1: 我儿子嘛，潍坊搬回来以后吧，哈，他看着我就老是就是有心事，他就给我买了讲书，买的书吧，你也写出来吧。我看了每一本，我说啊，这就写书啊，我也能写。
2: 1959年的7月29日是我的生日，我父母抱着我步行去人民照相馆。
1: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像开了闸一样堵不住了。我一面哭着一面写着。
2: 学校评五好学生，我还被评上了呢。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还点了名字，
1: 3天哭了都有吧，写出来了，儿子给我放出去了，一个皮球哈，咋劲儿了，不鼓着了。

公益组织，是通过我这篇回忆录，涿州图书馆的管理员的。图书馆开了以后，济南那个阿嬷哈，又请我去参加了。我第一个签上我的名字，一叫我名字我就脸红。最后我做了之后，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你会放过山，你会走我了。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相关消息。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已经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具体安排和中方的期待？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同习近平主席讨论有关伊朗的局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
4: 有记者提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4: 郭家坤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3: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4: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早上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宇宙级快递发货了，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评论员祖冲亚的解读。
5: 今天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来划重点，天舟啊，说白了就是给天宫空间站送物资的超级太空快递员。今儿呢，从发射到签收，这单超过6吨的太空快递，不到5个小时就送到了400公里之外的收货人手里。这收货人谁呀？那就是现在正在天上的神21乘组的3名航天员手里。您会惊喜地发现，这太空快递进入到了小时达时代。以前国际上太空对接动辄就要几十个小时，咱们中国先突破到了3小时。天舟五号在2022年还实现过2小时对接，创下了人类航天史上最快的世界纪录。也就是说，如果空间站突发状况急需物资，这种能力意味着分秒必争的驰援。放眼全球，这是实打实的领先。好，我们马上开箱，这快递里都有啥呢？这单超级快递共有220多件货物，总重呢是超过6吨的。我们先来看吃的，这里面有苹果。

0: 这新款舱外服到底有多强呀、啊？我们来看，一寿命翻倍，从3年延长到4年，出舱次数也提升了，从15次增加到20次，单次工作8小时，极限续航9小时。看出来了，航天员一个完整太空工作日是完全扛得住的，重量也减轻了10%，就不那么臃肿笨重了。关节采用新型的复合材料，灵活度也提升了15%。这头盔上还增加了防辐射涂层，有效的能够阻挡太空紫外线和宇宙射线。另外，我们再看，还有健身器材，全新太空跑台经过10余项技术改进，专门对抗微重力所导致的肌肉萎缩和骨质流失。然后重头戏来了，还有6个盒子，学名是科学试验载荷，一共6项，总重大约是280公斤。这是空间站建造以来科学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设备将在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前沿领域的实验。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有些科学题目在地球上没法做，因为重力一直在干扰。但在太空没有重力捣乱，才能看到物质在最原始的状态下是怎么运动的。这些实验的结果将直接服务在材料科学、医药研究和先进制造领域，所以这6个盒子价值不可估量啊！试验之后，咱们就等着让航天科技真正的走进咱普通人的生活吧。这次天舟10号将在空间站停靠整整12个月，创造中国在轨时间最长的货运飞船的记录。这说明咱这飞船在各项性能上是越来越可靠了，停的时间长，减少发射次数，也能节约成本。总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五月很忙，天舟10号的包裹发射之后，神舟23号也将携带神23航天员重组，接力升空。从小时达极速快递到12个月的超长守护，这张快递装的是航天员在太空安全工作生活的底气，也是咱们中国14亿人向星辰大海继续探索的决心。
1: 近日，孕妇泰国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因高强度工作突发惊厥入院，事件持续引发关注。5月11号，无忧传媒方面证实，双方经友好协商已正式解约。
2: 5月8号，王暖暖在景区互动表演时突然晕倒，并伴有剧烈抽搐，被紧急送医。住院期间，穿着病号服的她含泪讲述了自己的不易。
3: 长期霸凌、压榨、PUA， 然后如果真的软控制吧，不播别人就会抛弃你了。1年365天，100大几十场，相当于说隔天一场要出差，我还要拍日常视频，我正常人都无法承受这种工作量，要我一个身体经受过那么大的一个创伤的人来。
2: 据公开信息，无忧传媒自2023年6月与王暖暖签约以来，累计投入超过30人的专属团队、80个品牌资源，完成了超过300次商务合作。2025年一年直播了100多场，高频次的商业转化背后是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最终导致王暖暖身体亮起红灯。
4: 你超过了人的这个承受极限，你忽略了人本身的这个东西，没有以人为本。
2: 曾在生死线上重生，如今却因高压再次倒下。谈到未来的打算，他希望今后能多留点时间照顾家人，陪陪孩子。5月11日，无忧传媒方面证实，双方经友好协商已正式解约。
1: 这次王暖暖晕倒入院事件呢，从一场牵动人心的健康危机迅速演变为了一桩关于网红压榨与 MCN 霸王条款的罗生门，也撕开了直播行业光鲜亮丽外衣之下的残酷一角。李杜怎么看这件事？
5: 首先我觉得王暖暖她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之前闯过了谋杀长时间的官司，最后栽在了 MCN 的 KPI 里，但同时也是幸运的，由于承载了特殊的大量的社会的关注，所以我们看到48个小时就完成了和 MCN 机构的解约，没有赔钱，逃离了控制，实属不易。不过呢，王暖暖终于可以休息了，但她的遭遇却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被困在合同里的主播们、网红们仍然在煎熬的处境，以及这个行业目前确实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劳动强度以及权益保障的问题，这些是不会随着个人的特事特办而得到解决的。记得最高人民法院早些年的时候也发过一个数据表明啊，全国网络主播规模早已超过了1500万， MCN 机构超过了2.5万家，而网络主播和 MCN 机构的劳动争议现在出现了多发的态势。多发这两个字的背后，一方面是无法量化的劳动强度以及身心的损耗，另外呢，也包括大量的主播，尤其是腰部以下的小主播们，在面对 MCN 机构的霸王条款时的这种无奈和无力。应该说，网红经济和网络直播走到了今天，我们看多了签约、爆红、压榨到诉讼的这种循环，这本质上是商业创新乏力的表现，是依靠压榨人的健康以及劳动时间来代替价值创新。

0: 创造了一种落后的表现，看似是用高额的违约金以及卖身契困住了签约达人们，其实也困住了自己的发展。而真正成熟的商业模式应该建立在利益共享且退出顺畅的基础上，是用尊重去滋养和共赢来激发达人们的创造力。就像真正做得很好的那些 MCN 机构，他们的竞争力往往是体现在达人们不想走，而不是走不掉。而且一旦主播长期透支身体熬夜工作，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健康，也会导致直播内容的下降，最终反而会损害行业的口碑和企业的利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王暖暖的和平解约虽然尘埃落定了，但仍然留给大家一个仍需亟待思考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克制流量，商业如何向善，达人和机构之间如何守住这种契约精神以及人文的温度。我们确实期待王暖暖今后能够卸下包袱，安稳的生活，也期待整个自媒体的行业吧，能够少一些流量的裹挟和浮躁，多一些像他说到的以人为本的清醒和尊重。
1: 是的，王暖暖事件呢，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波澜，更是整个行业走向规范和成熟的契机。唯有守住权益底线，规范行业的发展，才能让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被温柔善待。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南京73岁老人葛志平照顾患癌侄子直至离世，因侄子生前口头承诺房子留给叔叔养老，却并未立遗嘱，事后呢老人无法继承遗产，存款被转走，警方不立案，老人只能起诉成为遗产管理人的民政局。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个事件。
2: 葛志平无父无母，早年离婚后没有再婚，也没有子女，如今正在鼓楼法院打的一场遗产继承纠纷案，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寄托。说起病逝的侄子葛玉林，老人伤心不已。
3: 叔侄俩走得比较近，后来包括他的后事都在我这办。我们从小看到他长大，他生病期间还是陪他去到老婆去的，都陪他跑。
2: 葛玉林生前是一名快递员，2023年10月意外查出鼻窦癌，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癌细胞扩散不幸去世，末年45岁。葛玉林是独子，生前没有结过婚，父亲早年病逝，他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多年，几年前母亲也过世了，一直以来叔侄俩最为亲近。在葛玉林患癌治疗期间，葛志平不顾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每天陪伴侄子。葛玉林生前多次表示过，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但他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没有留下遗嘱，导致葛志平继承遗产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
3: 我们是他最后的亲人了，我是他叔叔嘛，就是其他人嘛没有这个继承权。哎，我说各位，就是你分多少，你分是10分是100分，但是呢我肯定你得占有一份。
2: 葛志平先后前往房产局、银行等部门，都被告知叔叔不属于法定继承人，无权直接继承或处置遗产。
4: 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138条的规定，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但这里指的是病危的紧急情况，并且同时要求口头遗嘱应当由2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但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看到，葛玉林生前多次口头表示他的遗产房子留给叔叔继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并没有看到他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所以就本案而言，这种口头的意愿其实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是无法产生法律的效力。
2: 葛玉林生前留下的遗产包括南京鼓楼区房产一套，社保账户资金及抚恤金5万元，银行存款15万元。葛玉林去世后不久，银行账户内的15万元就被人陆续转走了。报案后，警方以葛志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属于案件受害人为由，没有立案受理。
4: 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131条的规定，对于酌情能够分得遗产的情况进行了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侄子 治疗期间，叔叔每天陪伴，与叔叔最为亲近，可以考虑参照适用上述的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判决叔叔酌定分得侄子的部分遗产。
2: 目前，鼓楼区民政局成为了葛玉林遗产的管理人。为了老有所养，葛志平在律师的帮助下，将鼓楼区民政局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遗产。
1: 目前法院已经受理并开庭审理此案。那这场维权看似是一场叔侄间的遗产纠纷，但其实也让很多人反思，当一个人在世上没有法定继承人，谁来替他守住身后的财产？谁来保障那些真心付出非血缘的抚养者的权益呢？李杜怎么看？
0: 我首先非常理解叔叔葛志平的心情。73岁的老人家一个人照顾独居的侄子，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是寸步不离，悉心的照顾。但最终呢，侄子离世之后，却因为自己不是法定的继承人而无法继承遗产，多年的亲情和付出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所以要想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我们要首先要说啊，这个叔叔葛志平原本是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的，因为侄子葛玉林生前多次表示过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但是始终没有留下书面的遗嘱，临终时病情突然恶化，无力补救。那如果侄子能够在生前写下一份遗嘱，或者签一份遗赠抚养协议，而不只是口头上多次的约定，那一切都会不同。这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立遗嘱是不吉利的事儿，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是咱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身后事最有效的法律工具。此外，我们要看到叔叔葛志平的这种烦恼和无奈不是他个人所面临的困境。有数据显示啊，我国一人户的数量在过去10年间是翻了1倍多，独居人口预计到2030年会增加到将近2亿人。那大量的独居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往往依靠的就是像叔侄、舅甥这样旁系的血亲，甚至朋友之间这种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的照顾和陪伴，来完成生养死葬。但是尴尬和矛盾之处就在于，虽然事实上他们就是彼此唯一的依靠，但是在法律层面，这种关系却始终不属于家人，而是外人。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无法自动的继承遗产。因此，葛志平的无奈其实折射出的是一个正在扩大的社会问题。像你提到了，随着独居人群的增多，他们的身后事究竟是谁来管、谁能管、怎么管得好，这显然需要更精细的安排。比如说，针对葛志平叔侄的这种情况，《民法典》第1131条明确规定了，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是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的。但问题也来了，什么是适当的遗产呢？这个表述目前看来还是相对笼统的，而且分给适当的遗产是一种司法的救济，而并非自动获得，是需要通过举证、主张、诉讼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来完成的。那对于一个73岁的独居老人而言，这条路显然过于耗时费力，更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说，葛志平所面临的困境应该被法律看见，也被制度所回应。当独居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趋势之一，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依靠法律血缘网络之外的事实的家人完成生养死葬的当下，我们期待法律能够给出一个平衡情理和法理的结果，我们的制度能够让真正付出爱与陪伴的人也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1: 是的，目前这起案件仍在审理当中，我们也期待啊，就像刚刚李杜说的，希望法院能够给出一个兼顾法理和情理的判决，让真心付出的人不寒心，也让更多的独居者看到身后的事和保障与希望。好，稍后新闻继续。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启。本次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丰富多彩，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那详细情况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好，更多消息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速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巴西政府7号宣布，2026年5月11号至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告，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了解一下法国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相关法案是怎样推进与通过的。
6: 该法案适用范围为1815年至1972年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在法案通过之前，根据法国现行法律，纳入国家收藏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这一问题逐渐得到了各方的关注。
7: Alors, il y a beaucoup d'enjeux très complexes dans les musées. Dans le cas français, la loi française, traditionnellement, interdit la sortie de pièces des collections nationales. Et la question a eu un certain écho politique et même diplomatique. Et a fait l'objet d'un certain nombre de rapports de la direction des musées de France. Donc on a, en quelque sorte, pris un nouvel intérêt à ces questions de restitution.
6: 随后，多方展开了推动该法案通过的努力。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吉纳法索时，曾承诺将推动关于归还文物的立法进程。2018年，马克龙任命专家探讨这一问题，并提出文物归还相关建议。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
8: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et il ne concerne pas un seul objet, ni une seule nation.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la restitution que ce texte vient inscrire dans notre droit. L'étude d'impact recense déjà au moins 12 États demandeurs. Demain, ils seront plus nombreux encore à attendre de la France une réponse à la hauteur de son histoire et de sa parole.C'est précisément à cette exigence que ce texte vient répondr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le soutenons pleinement.
1: 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2: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9: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微微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2: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0: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五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2: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10: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2: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11: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2: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11: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2: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11: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1: 我们看到啊，好意同乘的核心是善意，法律的标尺则要在善意与责任之间找到精准平衡。鄂州这起案件的二审判决既没有让善意之举因意外而寒心，也没有让受害者的合理诉求落空，用司法温度为互助风尚托底。而需要明确的是，减轻责任不是免除责任，善意的前提永远是安全。每一次顺路搭载都是责任的交付，驾驶人更要绷紧安全弦儿，把这份善意稳稳地送到终点。毕竟法律护佑善意，也绝不纵容疏忽，唯有安全与责任并行，才能让搭把手的温暖在生活当中持续流淌。最近呢，安徽阜阳的淮河岸畔晨雾缭绕，河流、村庄、田野、树木若隐若现，如梦似幻，宛如一幅淡雅的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我记得当时我减肥最快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减了24-25斤。
1: 前面呢，有这个机动车占用了自行车道，
2: 阻拦自行车辆非常多。
3: 只有把慢行做好了，你才能更好的去践行你的这种发展理念。
1: 第一，有了这个自行车道；第二个呢，很宽敞，为北京点赞。
4: 城市慢行，自行车归来，
5: 看看多少人。
4: 京城奇迹，两轮上的新生活。
6: 1980-90年代，自行车大国是我们的重要标签。
7: 截至2022年，全国有1亿多人经常性的骑行。
8: 自行车呢是后边的挡泥板，黑黑的，这个镀漆的亮的，上面有个凤凰，很美的凤凰车。有一天突然下着大雪，那天骑了很长一个半小时，然后呢就唱，我爸就唱，教我在唱《我的中国心》。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我爸爸已经走了，这个画面在我记忆中非常深刻。
4: 自行车可以是怀旧的，相比他后来的机动车时代，他给人的记忆总充满着温暖的浪漫气息，这是慢节奏中的独特体验，而这种慢正在回归。

2020年的时候，趟出了天际，跟朋友们聊天嘛，他说你要不要试试骑行？那说那试试吧，正好也挺巧的。然后呢，家里头有一辆别人的自行车。我记得当时我减肥最快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减了24-25斤。有一次是早上起来5点多去骑的妙峰山，当时还赶上了一个地狱难度。征服它以后，你会发现你的镜面上全是那种水滴水雾。我那个感觉，这是我爬了那么多次妙峰山以后第一次碰到，云雾缭绕的感觉，太爽了。

0: 走你，走。
1: 这个拒绝油腻的中年男人叫宋伟，人称大伟，职业摄影师，参加铁人三项比赛，划桨板，扔飞盘，在北京的骑行圈里算是很会玩的。但是在城市骑行曾经却不那么好玩。
2: 我们其实默认公路它路权是汽车的，所有的交通标识汽车为主，自行车为辅，或者叫共用标识。最典型的，如果过十字路口，自行车要想左转，它需要去走一个直角才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对吧？但汽车呢，其实在城市规划里面它就可以有一个左转的专门的灯。印象特别深，我在胡家楼桥底下骑自行车闯红灯，我就想尝试这样去走，像汽车一样完成这种更快捷的通行的时候，结果被警察叔叔给拦下了。

0: 非机动车进机动车车道的，那很危险的。其实
1: 非机动车怎么才能既安全又便捷的在十字路口一次性左转呢？相关部门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关注了这个问题。在北京有一条不平凡的路，它坐落在互联网公司总部云集的新宇宙中心内。腾讯、联想、甲骨文、百度等最知名的 IT 公司在它的旁边一个个崛起。曾有段子手调侃，这条路一被淹，全国互联网都要瘫痪。它就是后场村路，它是几十万码农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2: 上地西路跟后场村路这个路口呢，早高峰的时候机动车呢能到4900到5000每小时的通行量，10到12条公交线每小时有5400辆的非机动车。
1: 在这个曾经秩序混乱的大路口，骑自行车通勤的码农们如果二次过街需要126秒行进81米，所以他们经常冒险在这里一次性左转。
3: 左转自行车辆非常多非常多，我们通过调研大概1小时有1000多辆，这远高于市内其他的路口。
2: 第一个吃螃蟹的的确不好吃。
1: 周先锋，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当年负责这一设计的落地实施。这个设计落地的难度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2: 在2018年我接触城市道路之前，我看的所有问题都是想当然的，这事可以这样做，这事应该这样做，或者这事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实际到这个行业以后，他发现错综复杂，

0: 一条道路，一个路口，能有多复杂？让我们给它进行一次解剖。道路下面有电缆、光缆、自来水管、煤气管道等等等等，你想要给它们重新排列组合，需要与园林、交管、市政、城管等30几个管理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回到后场村路的这个路口，它改造的主要矛盾在交管部门。
1: 左转呢，它是交通秩序的一个调整，交管局呢，它是一个权威部门，最大的问题就是行不行的问题。
2: 所有的交通标志的没有单独的给非行车的指路啊。没有一个明确说你必须得这么走，但是也没有一个禁止性的一个规定，你中间不能走。
0: 2020年的夏天，在这个路口，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现场调研。
3: 标线的湿化、公共分区是最激烈的。如果这事情有了规范，那不会有任何争议，我们就按照这个操作就可以了。没有，我们是个创新的东西。
0: 最终讨论的结果是画一条标线，这条标线给了自行车在路口与机动车一样的一次性左转的权利。改造之后，自行车通行变成了一次左转需要90秒，行进61米，通行效率明显提高。
1: 就像咱们在画一幅画一下，第一笔画下去以后，慢慢慢慢的就好，对吧？
0: 画一条线很容易，但在2020年之前，北京乃至全国都没有这样给自行车画线的。这

0: 正是在新一版北京城市总规的引领下，建设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走出的一小步。后场村路与上地西路的这个路口为何非改不可呢？除了真的有需求，当时还有一个预测，他要承接的自行车通行量会有所增多。为什么自行车会增多呢？顺着后场村路往东，是一条更加神奇的路。对于自行车来说，它是一条封神之路。它以高架的形式构建出了北京市第一条自行车的高速路。对自行车友好的各种设施用到了极致。在这条路建成之后，周先凤负责了一段时间的管理工作。对于这条路，他曾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可能很多人都有。
1: 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个事儿，挺不划算的。但是后来再接触到西岩，还再接触到慢行系统的一个提升以后，发现它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
2: 头一次你能看到一个自行车系统被这么样高度的重视，是一个很重要的自行车文化的回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示。
3: 自行车也是一种很体面的出行方式了。
0: 这条路在北京整个的交通路网中像是画了一条独特的线，这条线关乎自行车的路权。
4: 好，
5: 我好，我好，松弛感，叙述感。
6: 我是印小天。
0: 印小天跟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2019年，他曾作为我们的体验嘉宾，深度体验了北京最好走和最难走的骑行路段。
7: 但现在自行车道有个问题，前面呢有这个机动车占用了自行车道。我们的小姐姐们都骑着这种车往前走呢，但是作为公众人物，我是不能违法的。咱们没有自行车道，怎么才能走自行车道呢？
8: 都走这个地方
7: 是吧？马上就没时间了，我现在只能奔跑吧，兄弟。
0: 印小天体验的这段没有自行车道的路，位于北京展览馆前，它是北京唯一一条没有自行车道的城市辅路。它的改变发生在2020年。
9: 预计通过时间12分钟。
0: 郭明阳，北京建工市政路桥专业员、副总工程师。2019年，西直门外大街迎来大修，这次的大修要求是完善自行车道系统，这与他之前的工作完全相反。
10: 我是2008年毕业。刚一开始接触的工作就是做这个交通疏堵工程的设计。2008年到2015年期间啊，机动车的这个增长很快，然后当时呢，自行车的这个出行的比例呢，当时是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把更多的空间，能够解决当时特别迫切的这个缓解机动车拥堵的这么一个目的。挤占这个步行啊、自行车道啊、取消绿化，这个我们号称这三板斧。
0: 北京展览馆前当时为什么没有自行车道，也是跟机动车有关。
11: 它的自行车道从这个北京展览馆一直往西，
10: 西直门外大街，它有一个跟别的路不太一样的情况，它那一个环形的交通组织，为了避免自行车流和机动车流呢相互干扰，我们为了实现这个机动车的快速连续的通行，自行车可以说让它进行了绕行。
0: 现实是，骑自行车的人们大多数是不会去绕弯的。当郭明阳进行了实地调研之后，他发现，增加自行车道， 这个工作不太好做。
10: 没有让我们在新增占地的这么一个条件，动物园交通枢纽那公交线路很密集了，肯定不能降低。展览馆、天文馆、体育馆，特别多的公共服务设施，步行的需求也很大。那这个空间从哪儿来？
0: 北展馆前面原来的双向行驶的两条机动车道，改为一条自行车道，一条只能由西向东单向行驶的机动车道。那由东向西的机动车想到北展馆怎么走呢？一个字儿，绕。绕的路线正是原来自行车要绕的路线。自行车道的连续畅通被优先考虑了。
10: 比较明显的改善机动车的这个组织方式，西中外大街应该是我们设计中是应该是第一个。从我们的这个交通委，从交管局到我们设计单位，这个事情如果放在十年以前，不一定能形像现在这么一个高度的共识。其实这个转变是我觉得特别的难。
0: 2019年，在交通治理方面，北京市提出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发展理念。
4: 我们的发展目标叫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只有把慢行做好了，你才能更好的去践行你的这种发展理念，是治理大城市病的重要切入点、重要抓手。
7: 我今天呢，故地重游啊，来到北京展览馆。4年前呢是没有自行车道的，扛着走过这段路的。今天呢，一看到，第一有了这个自行车道，第二个呢很宽敞，为北京点赞。
8: 我觉得就是骑上自行车吧，追风少年一样，哗，那个声音，然后呢就想一首歌，就是哒哒哒哒，奔跑是方向，哒哒哒哒，闪电的力量，速度的感觉。
0: 如今，宋伟爱上了城市骑行，在走走停停中，城市打开了他的另外一种样貌。

0: 边吃边去骑行，一个胡同里面很不起眼的一个店，但是那个鸡是真好吃啊，
1: 这汁儿太多了。
0: 我告诉你，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它十年没有变过味儿。哎，你吃吧。
2: 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加入骑行大军。
0: 当你慢下来骑行，让我尽情地享受这个沿途的风景，或者说城市的喧嚣，很优雅的聊天，一切都烦恼都没有了。
3: 在北京建国门竟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空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还刻着四象二十八宿的纹样，细节拉满，圆环齐平的时候是天宫藻井的层叠美感，一转又能拼出球形浑天仪，藏着老祖宗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小小一个全是门道，这份古代的天文浪漫值得好好珍藏。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随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天舟十号是我国第十艘货运飞船，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一单特别的太空快递。来看本台记者胡志焕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的报道。
2: 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那么我们此刻就能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会随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共计220件，6.3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将货运飞船送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340公里的预定轨道中。今天上午，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4: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一年，啊，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3: 在文昌发射场，记者看到了从北京来看发射的小学生们，大家都兴奋不已。
5: 这次非常的震撼，
6: 我就是想那个，自己穿上航天服登上太空，在月球上漫步，
7: 星辰大海，探索太空。
1: 是的，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其实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10年。
0: 正所谓十年磨一剑，天舟问世近10载，我们的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天舟十号搭载的特别货物。
1: 来看记者赵旭从北京飞控中心发回的报道。
8: 今天上午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由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

0: 距，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
1: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飞行数据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此次呢，天舟十号带上太空的货物清单啊，也已经公布了。其中啊，有几项特别的货物非常的引人注目。最重磅的呢，就是第三套的全新舱外航天服了。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上的舱外航天服啊，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为后续密集的舱外作业呢，提供了硬件保障。当然了，这份清单里面还包括了一台新研制的太空跑台。这个太空跑台呢，其实就是用于航天员的在轨锻炼与健康监测，还有六项科学试验载荷，主要面向的呢是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航天技术等前沿试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单次任务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后续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好的，这是北京台记者赵旭、李阳从飞控中心发回的报道。
2: 天舟十号发射成功，这背后是无数航天人的默默付出。
3: 是啊，比如我们总在说火箭点火升空，是的，火箭升空要用火，但同时更要防火。
4: 每一次火箭发射都是一场惊天烈焰的极限考验，尾焰喷涌升腾，瞬时温度突破2000摄氏度，直面高温，普通材料一碰就废，只有特种材料才能稳稳拖住极限考验。
5: 为了让您深入了解导流槽，我们特意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航天发射塔架的位置，就是这里，这个斜斜的巨大的坡就是导流槽。那么当火箭发射的时候，会形成2000摄氏度高温的高温尾焰，只有通过这样的导流槽才会分散冲击力，避免高温灼伤发动机和发射塔架。
4: 2000摄氏度烈焰侵蚀下，依旧结构稳定，不开裂不脱落，稳稳为发射塔架披上坚固的防护铠甲。
6: 2000摄氏度对于常见的耐火材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目前我们所常见的例如钢铁，它的融化温度也才1500度左右，而且导流它的实际使用状况就是会在短短15秒左右的时间迅速升温到1500度甚至2300度以上。
7: 火箭发射时的特殊工况，我们的材料也满足耐高温、抗热震等特性。
4: 以材料创新赋能大国航天，以硬核科技抵御烈焰锋芒。北京金域凭匠心研发与技术积淀，默默守护着每一次问天征程。北京台报道。
2: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家北京企业用耐烧蚀材料为火箭穿上了防火铠甲。
3: 嗯，
2: 但其实这只是北京商业航天版图的一个缩影。这次天舟十号发射成功，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和货运飞船都是北京研发完成，这也让北京再次成为全球焦点。
3: 据介绍，全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有60%都在北京，不断壮大的民企军团不仅是中国航天国家队的可靠助力，同时更努力地成为各自深耕领域的主力，而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北京这片沃土。
8: 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功完成21次火箭发射，将89颗卫星送入太空，是我国发射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商业火箭企业。而在公司创业初期，也曾被很多人质疑，但是北京市政府选择支持他们创业做火箭。
9: 我们做这个火箭企业的时候，当时被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凭什么能做一家火箭企业？投资人不敢投，那么你就没有启动资金，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是重投入行业，地方政府又觉得这个事儿不现实，是吧？那也做不起来。但是北京的特点就是，这几方都认为这个事情可以做，对吧？从我们说政府的引导政策，到属地的这种营商环境，对吧？到这个整个的这种资本创新环境啊，再到整个这个创业者人才基础，它都具备。
8: 北京作为中国航空航天策源地，聚集了全国超过50%的航天国家队，也拥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航天专业顶尖高校院所，在火箭总体设计、发动机技术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人才储备，天然具备发展商业航天的肥沃土壤。 而北京市政府的政策支持和

0: 产业引导，更是给了星河动力这样的商业航天企业更大的发展平台。
1: 其实原来航天这个板块是比较封闭的，是吧？它其实在整个的科研体系中是自成体系的，它把它纳入到了整个大的产业生产体系中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的企业来讲，就直接受益了。最直接的，我们政策上的给予的一些研发支持，推动了整个这种技术的快速的研发和迭代。所以说，像北京的火箭企业，它的发射规模，对吧？它的技术迭代都是比较快的。
0: 在北京微纳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公司的卫星总师孙鹏。6年前，孙鹏离开航天五院这个航天国家队，进入了商业卫星企业，负责研制卫星。
2: 公司是2017年8月份成立的，其实公司的大部分初创员工其实都来自航天五院。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认为五院给我最多的是他教会了我做事的一个认真的一个态度，要细心，要严谨。
0: 雄厚的人才基础让微纳星空公司成为了商业卫星领域的领头羊，这背后离不开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在人才落户、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商业航天领域的联合基金，通过企业出题、高校科研团队答题的模式，调动多方科技力量联合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帮助商业航天企业实现技术突破。敖天科技公司作为出题单位之一，在这方面受益匪浅。
3: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方式和高校和院所形成了很好的绑定，高校老师也特别愿意答题，交流过程中能够发现高校老师有一些特别好的科研成果，然后我可以加速他科研成果的转化，这样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学研的互动。
0: 通过前瞻布局和全方位支持，北京快速构建起研制、测试、应用、服务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吸引更多的商业航天企业来北京落地发展。
3: 北京市确实集聚了整个商业航天的全链条，从火箭的制造、发射，到卫星的总装、总测，然后重要单机的制造，都集聚在北京，包括下游的应用，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我们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资源的集聚、人才的集中，政策优势，所以我们都特别愿意在北京继续发展。
0: 目前北京形成了南建北星的产业空间布局，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了火箭大街，聚集了以星河动力等企业为代表的火箭产业集群，在海淀区建设了北京卫星小镇，聚集了微纳星空、敖天科技等卫星级相关企业。
4: 北京聚集了商业航天企业超过300家，全国商业航天百强企业、上市公司、独角兽企业，北京均占一半以上。
0: 北京台报道。
5: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特别关注，关注我们的梦之队。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队男女团双双战胜日本队，继续着梦之队的传奇。
7: 我们先来回顾男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梁靖昆、王楚钦、连诗栋依次登场，三个人是各自完成了一场惊天大逆转。他们征服的其实不只是对手，更是某些人心中的不可能。
6: 由此，国乒男团也实现了世乒赛的12连冠，第24次捧起4-4林杯。
8: 本次决赛，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日本队则派出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首盘比赛，梁靖昆对阵日本头号主力张本智和，这是一场戏剧性的对决。开局阶段，张本智和气势如虹，以11-8、11-4连下两局。第三局，梁靖昆顶住压力，以11-9扳回一城。第四局，梁靖昆在9-1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赛点，以13-11再胜，将大比分扳成2-2。决胜局，张本智和一度以6-1领先。此时，梁靖昆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一分一分的追打，最终以11-8拿下决胜局，完成了惊天大逆转。
9: 拿下！
10: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靖昆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
8: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梁靖昆在本届世乒赛上第二次上演让二追三。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阿里克斯勒布伦时，他同样在0-2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第二盘由王楚钦对阵日本小将松岛辉空， 王楚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11-9连扳三局，3-1逆转取胜。第二局关键分的把握和第三局的速胜成为比赛的转折点。王楚钦在关键分上的处理更为果断。第三盘，年仅21岁的小将林诗栋对阵沪上隼辅，林诗栋前两局以11-9、11-5轻松拿下。第三局，沪上隼辅扳回一城，最终林诗栋顶住对手反扑，以11-9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制胜的一分。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10: 先空短劈长，漂亮。
8: 从梁靖昆的绝地反击，到王楚钦的稳定输出，再到林诗栋的青春担当，三场比赛三场逆转，这支队伍再次证明困境压不倒国乒，反而让他们更强。
9: 中国选手王楚钦，他获得了本届男子团体世乒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当之无愧。
8: 从2001年大阪世乒赛到2026年伦敦世乒赛，25年时间12连冠，也是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中国男队书写了世界乒坛前所未有的王朝。
10: 斯维斯林杯现在被中国男团高高举起，这是中国男队在历史上第24次捧杯。
11: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用他们的实力去打破了一切的质疑。在这种大赛当中，我觉得中国队还是有我们深厚的底蕴，会想要战胜我们，其实真的没有想象当中这么简单。无论是这个女团可能在1-02-1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完成了翻盘，还是男团今天干脆利落的3-0战胜了日本队。无论是女团和男团今天都打了两场漂亮的决赛，也是非常开心吧。我
8: 至此，国乒在赛事创办百年之际，将男女团两座冠军奖杯全部带回，而属于他们的传奇还在继续。北京台报道。
6: 说到开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心，再来回顾一下女团的比赛。
7: 女团的关键词还是逆转，中国女团在两度落后的绝境之下顽强反击，最终是以3-2逆转战胜对手。
6: 至此，女团也实现了世乒赛的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8: 首盘比赛由中国队的王曼玉对阵年仅17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尽管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保持11战全胜的记录，但昨晚一上来，张本美和便展现出极强的冲击力。他凭借快速衔接和凶狠的前三板，以11-4、11-9连下两局。王曼玉虽然以11-6扳回一局，但最终还是以2-3告负。日本队先声夺人，大比分1-0领先。
10: 哦，将在决胜局当中是11-4，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胜。
8: 随后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登场，迎战老对手早田希娜。孙颖莎延续了此前对早田18连胜的绝对心理优势，她以2-11-7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尽管出现两次擦边争议，但孙颖莎凭借稳定的心态和绝对实力，一记侧身抢攻，场上所有人都以为球已落地，她却主动指出其实是个擦边。这份从容与诚实正是大将风范。随后他凭借绝对实力以11-8拿下此局，为中国队扳回一城。
10: 砍住，
12: 好球，
10: 没有问题。
8: 关键的第三盘，首次参加世乒赛团体决赛的蒯曼对阵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这是一场攻削对决。蒯曼虽然以11-5扳回一局，但在桥本帆乃香多变的旋转和稳健的防守面前，最终以1-3失利，日本队再度取得领先，大比分2-1。没有退路的中国队再度派上孙颖莎，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孙颖莎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以11-2、11-4、11-6连赢三局，轻松击败对手，这场胜利将总比分扳为2-2，把比赛拖入最后的决胜盘。
10: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8: 决胜盘，王曼玉再度出场对阵早田希娜，她一扫首盘失利的阴霾，火力全开，以2-11-7和1-11-5直落三局，完美复仇，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
10: 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 子团体的冠军。
8: 17岁的张本美和把中国女乒逼到了悬崖边，但中国女乒从来最擅长的就是在最深的绝境里开出最绚烂的花。王曼昱从首盘失利的阴影中走出，在决胜盘完成自我

0: 组熟。孙颖莎两度临危受命，用世界第一的气场稳住军心，而第一次站在决赛舞台的蒯曼也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当王曼玉拿下最后一分的那一刻，全场沸腾，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这个冠军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2: 我们来看看中国队将用什么样的姿势啊，互相拉着手，一起高举双手，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一百年前，首届世乒赛在伦敦诞生。一百年后，乒乓球再度回到这里，而那座象征着世界女团最高荣耀的考比伦杯，再一次稳稳地留在了中国。这是中国女乒的第24次捧杯，也是不可思议的7连冠。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特别关注减肥，确切的说是聚焦科学减肥。
2: 嗯，今天是5月11号，511，很多人说这个谐音是我要腰哈。那么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教授来逐一破解减肥路上踩过的那些坑。
4: 一提到减肥，很多人脑海里就浮现出水煮菜、戒主食、啥都不敢吃的画面，但专家却说减肥不必那么苦。有时候少吃一口就是进步，
5: 少吃几口让胃缩小一点，我觉得就能达标。那怎么做呢？慢慢来啊。我少吃一口饭其实可以在餐桌上随时都能实现，比如说5块红烧肉，我后来变成3块，这就叫减重，这就叫节食。不是说我这红烧肉一口不吃了，或者说我非得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才叫，那没有的。
4: 从少吃一口开始，坚持3个月，新的饮食习惯就能养成。不少减肥者为了控卡，把食谱越缩越窄，甚至长期只吃那几样安全食物。这种做法短期内体重可能会下降，长期却埋下营养不均的隐患。
5: 我们说一个人营养要合理，一定要食物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最起码一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一周超过25种以上的食物。不管是健康人、一般的成人，还是肥胖的情况，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减肥也得遵循食物多样化的基本原则，也得讲究营养的基本平衡，才能在减肥的同时获得健康。不能因减肥而减肥，拿健康损失作为代价来换取减重，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4: 在门诊中，于康教授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坚持了2-3周，因为一顿饭没管住嘴，陷入深深自责，干脆破罐子破摔。事实上，把一顿饭的失控上升为整个计划的失败，才是导致减肥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
5: 出现放纵餐也不要紧，因为我并不要求大家说每顿饭都那么科学到位，中间出现1-2次的波动很正常。但是大家记住，出现这个所谓放纵餐以后，你下一顿要平衡回来，或者是你通过那天加大运动给它平衡回来。不能因为说出现一顿放纵餐我就全盘放弃了，这就有点遗憾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用一种平和的、轻松的、自然的心态去减重。
4: 于康教授认为，把饮食控制和运动对立起来是对减肥最大的误解。追求健康体重的目标，饮食和运动二者缺一不可。
5: 有人说我最近压力大，靠什么方法？靠吃饭来抗压。我说坏了，为什么？越吃你的这个压力可能越重。真正的抗压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到大自然中去，接触自然的运动，去晒太阳，去走路，去爬山，去骑单车。这样子呢，它不仅能够调节体重，它能让你生活的呀很舒服、很自然、很积极向上。
4: 选对适合自己的节奏，让运动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好身材和好心情才能同步到来。
2: 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的记者康璐也走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减重及代谢科。35岁的王先生正在这里接受系统的治疗。王先生入院时的体重你知道多少吗？已经超过了500斤啊。
3: 所以要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逆袭重启。
6: 上半辈子已经活成了一个胖子了，下半辈子得活成一个瘦子。
4: 35岁的王先生是一名飞机维护机械员，平日里他给飞机治病，而现在他需要医生帮助他管理失控的体重了。
7: 他入院时的体重啊达到了256公斤，也就是512斤。这个人的身高呢是1米8，体重指数的话他达到了79，按照这个程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肥胖状态了。你看我们从事这个减重代谢外科已经有10大几年的时间了，达到这种肥胖程度的也就是不超过10个人。
4: 512斤的体重不仅给王先生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更给他的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
6: 我觉得好像自己承受不住这个身体了，睡眠呼吸有问题，走路会喘，走时间长腿会酸会疼，会很累，一些病也是代谢问题，自己不舒服自己心里。
4: 除了每天要对抗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他也要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
6: 自己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嘛，别人看到我眼光可能就说，哎呀这人好像什么奇怪呀，指指点点呀，说这两句啊，其实对心理还是影响挺大的。
4: 其实早在3年前，王先生体重还在300多斤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减重，还专门到医院咨询过减重手术，可最终因为家人的反对而计划搁置。
7: 他妈妈在门诊就是当时聊两句就哭了。
8: 您这个健康还是挺担心的。
6: 对、
8: 这个、
6: 可怜天下父母亲嘛。
7: 你的宝宝胖不胖？
6: 我儿子非常瘦。
7: 瘦、哦、那行，一定给他管理好。
4: 这3年里，王先生一直走在减重的路上，严格控制饮食，戒掉甜饮料，各种减肥方法试了个遍。可即便如此，体重非但没降，又疯长了近200斤。
6: 吃中药，针灸、推拿、按摩，还有一些打一个生物制剂，控制食欲的药啊。疾病乱投医，受罪不说，花钱也不少花。
8: 花多少钱
6: 了？差不多也就快10万块钱了。
4: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虽然从小就比同龄人胖，饭量大，但是也有瘦过的时候。
6: 我18岁的时候，150斤。
8: 那时候帅吗？
6: 怎么说呢？18岁没有不帅的。
4: 之后因为一些原因，王先生开始暴饮暴食。他说那段时间只有吃东西才能给他带来快乐。
6: 记得我最能吃的时候，一顿饭吃了4斤羊肉片。
8: 哦。
6: 加上一张大饼。
4: 午饭时间到了，已经3年都只吃2顿饭的王先生只是去餐车那里看了看。
8: 想吃吗？
6: 想吃。
8: 想吃。
6: 但是不能吃。哎，有肉啊。
8: 有肉啊、哦、吃吗？
6: 不吃。
8: 不吃了。
4: 经过住院2周的饮食调理，目前王先生已经成功减重50斤，不过他的腰围仍有1米8，接近了他的身高。而且他告诉记者，最近3天他都没有再掉秤。
7: 这种极重度肥胖主要是对他一个重要脏器功能的一个损害，可能目前就状态他觉得他够用，可以走路啊、可以料理自己日常的生活，但他的储备功能很差，比如拉出去我让他跑100米他绝对是跑不了的。这时候比如说他得了一场重感冒，甚至累积到肺部得肺炎了，这种感冒可能对他就是一个致命性的。现在就是除了减重手术，他应该很难有其他的手段能够奏效了。
4: 本周王先生将进行腹腔镜嗅状胃切除手术，通过手术切除近70%的胃，最后留下大概100毫升容积形似香蕉的小胃囊。
7: 胃小了以后，他就能够通过更少的食物获得那种饱腹的感觉。大多数的患者可以减去总体重的1/3，如果搭配上比较良好的这种生活方式管理，尤其结合规律的运动的话，这个人可能能减去40%、45%都可以。都是有希望的，
6: 为了父母，为了孩子，
7: 对，
6: 完了呢，我给自己呢一个重生的机会，
7: 对，
6: 只能说感谢您，感谢您给我这机会，
7: 咱们一起努力
6: 啊！我看到我，就是这能给自己这个警示，就是说自己在能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去减，让大家更健康的。
4: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2: 从5月10号开始，北京地铁向自行车开门了。
3: 这是在借鉴成熟经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北京轨道交通的运营特性和大家骑行接驳的实际需求推出的便民举措。
2: 当然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还处在试点阶段。那么，到底都有哪些线路，又应该如何办理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6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1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线西土城 E 口，拱华城 AB 口， 昌平东关 B 地口。

0: 130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无超时限制。乘客可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未使用的车票可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未使用将自动退票，票款按原渠道返还。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禁止进站，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车站的指定出入口使用垂直电梯并经宽通道闸机进出站，携带自行车上下楼时可使用楼梯，切勿乘坐自动扶梯，不得在车站及车厢内骑行，乘车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车厢空闲区域并全程看管，避免倾倒或碰撞他人。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乘客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站点出站，请提前通过易通行 APP 购票，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合理安排行程。携车进站请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1: 那么这样总结下来，对于时间、车辆的状况、车辆的大小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咱们一定要遵守。那么搭乘地铁去骑行，这种体验感到底怎么样呢？
2: 昨天呢是试点开展的第一天，来看记者对常仙儿的骑友的采访。
0: 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3: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130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4: 第一天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5: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0: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3: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0: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6: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7: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一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8: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也可以开更多站吧。
0: 在到达130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8: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超第11轮迎来了一场焦点战，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
2: 结果呢是一场平局，不过却是一场跌宕起伏的平局。
9: 10号晚7点。

0: 国安第二次进球无效。第84分钟，替补出场的吴磊禁区内手球被判点球，张稀哲主罚再度追平比分。第86分钟，张玉宁不停球轰入世界波，但 VAR 介入后，马宁判罚张玉宁越位在先，国安第三次破门被吹。最终，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上海海港。
1: 首都的球队来说，我们其实对球队的成绩并不是第一位的，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是不是打出了咱们北京队该有的风貌。
2: 现在就是一个新的阵容的转变的话，慢慢的我们去适应，慢慢的去融合，只能先一步一步的去走。
3: 国安近几年就没有超过2年的主教练，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给时间，因为说永远要就争第一，但是今年的目标我觉得还是保持在中游，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
0: 中超第12轮比赛，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接青岛海牛的挑战。北京台报道。
4: 还是和足球有关的话题，也是在昨天，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北京大学拉开帷幕。
5: 揭幕表演邀请赛对阵的两支队伍是北大和清华的巅峰对话。
0: 作为首都大学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的重头戏，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之间的比赛吸引了众多观众，队员们也对比赛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重视。
6: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课余活动，然后帮助我们锻炼身体、强身健体。其次呢，也能够就是包括我们球队大家整体关系都非常好，经常踢完球一起聚餐，然后周末出去活动什么的，所以也是有一群就是关系很不错的兄弟。再加上就是也是刚才说的，能够有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是非常珍贵的机会吧。我觉得是大学生活中就是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7: 因为北大这边和清华这边其实两边的队员之间其实都是相互来说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就是踢比赛或者是每次一起踢球的时候，更像是那种好久不见的朋友，然后再次相聚吧。
0: 与以往主要聚焦于校队竞技成绩不同，本届大超联赛进行了系统性改革，联赛在赛制、规模和内涵上均实现重大突破，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高校足球竞赛体系，让大家都能在联赛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参赛平台。
8: 今年呢，我们增加了系超、院超、班超的一些比赛，希望让我们的校园足球呢回归校园、回归基层，让更多的孩子能在参与足球的过程当中呢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9: 系级的我们叫它系超，这个系里边呢有班级的比赛叫它班超，把这些所有的比赛都包装在这一个大超联赛的这个旗下了。所以这次比赛呢，应该是我们首都高校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参赛对手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这么一个比赛。
0: 随着揭幕战的结束，全新升级的北京市大学生足球超级联赛已正式启航，未来数月将有66所高校参与，覆盖公办、民办、本科、高职各类院校，预计将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踏上绿茵场，在拼搏与汗水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足球故事，感受体育带来的无穷魅力。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今天的是周一，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天气。
5: 本周前期的天气依然是高温持续，到了中后期会有雨水来帮助降温。我们来看今天的记者说天气。
10: 最近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画风切换得特别快，一点缓冲的余地都不留给大家。上周京城持续大风在线，阵风力度强劲。其实不单是最近，今年春季以来北京的大风似乎特别勤快，三天两头就来报道。特别是进入五月后的七天里，大风预警就启动了三次。五月初为何大风这么多，气象专家解释称，近期华北地区上空处于高空槽区，北京正好处于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之下，不断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天气。不过五月以来的大风天气具有一定的间歇期，并不是一直不停地刮，风也不是特别的极端。其实啊，春季的北京本就多风，主要是由于北方冷空气比较活跃，南方暖湿气流也开始发展，它们会交替出现影响北京。另外，因为南方暖湿气流的发展，地表温度不断升高，对流天气开始逐渐增多和增强，这种情况下也会产生局地大风天气。今年春季以来，北京地区大风日数接近常年同期，其中三月偏少，四月偏多，五月以来也偏多。熬过了上周的大风，本周北京的气温就要一路飙升，火速开启晴热高温模式了。上周日京城

0: 气温就突破了今年首个三字头，大家出门呢就能感觉到阳光暴晒，日照强烈，白天体感热度直线上升，初夏高温体验提前上线。其实不仅是北京，近几天北方地区都掀起了一轮高温浪潮，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摄氏度。就北京而言呢，一直到14号，气温都处于偏高状态，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而本周后期呢，随着阵雨的光临，气温也将回落至30摄氏度以下。针对网上流传的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等传闻呢，气象专家回应称，4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在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呢偏高1.1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5高。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并不罕见。根据预测，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对大众而言呢，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崩溃的灾难级夏天。此外，厄尔尼诺发生后，全球平均气温虽有升高，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的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因此，我们还是要科学理性看待气候变化，不要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近期大风高温快速交替，换季节奏快，大家呢还是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通勤和户外活动，平安舒适度过多变天气。
1: 眼下也正是杨柳飞絮的高发期，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统计，5月1号到8号短短8天，119指挥中心就接到了120起杨柳絮引发的火情报警，
2: 非常的危险。一个没有熄灭的小小的烟头，一次违规的动火作业，瞬间就可以点燃成团的飞絮。我们来看消防部门的提醒。
3: 5月8号上午，大兴区余祥路与106国道交叉口附近一停车场内发生火灾，因风助火势迅速引燃周边树木及3辆私家车尾部，余阀消防救援站与微型消防站迅速协同处置，将火扑灭。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无人员伤亡。初步调查显示，火灾为未熄灭的烟头引燃杨柳絮所致。5月7号9点，顺义区北京济海伟业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院内发生火灾。据调查，违法行为人杨某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加之作业区域北侧堆放大量建材杂物，并有大量杨柳絮积聚，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快速吞噬周边可燃物，并借助风势顺势蔓延至院区围墙外侧，导致墙外绿植大面积过火受损。经现场勘查，现场建材绿植损毁严重，共计约180棵油松被烧毁，直接财产损失达4万余元。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处置完毕后，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执法人员联合李桥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杨某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违规开展动火作业，不慎引燃杨柳絮及周边可燃物，过失引发火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除接受行政处罚外，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违法行为人杨某已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全市飞絮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目前尚未结束。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5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仅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5月7、8两日达到高峰，分别为48起、37起，房山、平谷、顺义等区报警较多，均超过10起。从燃烧物看，多为杨柳絮、杂草、树枝和垃圾等，部分火灾造成附近停放的汽车烧损。
4: 杨柳絮里边包含特别多的油脂和可燃物，掺杂着这些树叶，再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发生这个飞火。
3: 北京消防提醒，社区、村、社会单位等如有杨柳絮聚集区域，应及时洒水湿化，湿化后立即扫除。市民户外活动时，切勿乱扔未熄灭。

0: 烟头，避免遗留火种。
1: 私家车主加强车辆保养，防止废絮大量堆积在汽车发动机舱内引发火灾。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像停车场、加油站、柴垛等区域，一定要看管好火种，不得乱扔烟头，以免引发火灾。成年人切勿因为好奇随手点燃杨柳絮，并看管好孩子，教育孩子不要玩火。
0: 北京台报道。
2: 还是安全的话题，眼下的是马蜂、蜜蜂的活跃期，也是筑巢的高峰期。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蜂灾。
3: 近日，北京大兴消防接到报警求助，成功移除了一个居民家中的巨大的蜂巢。
4: 把那边勾下来，那边巨大，
5: 能看清吗？
6: 报警人员反馈说，也会在这个顶板处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怀疑是在这个顶板上方和这个屋檐下这个夹层处。随即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啊，对这个顶板进行了一个破拆，看见有一个大概1米左右的个蜂窝。我们使用那个铁铲啊，逐步分解一点点啊，进行清理。
7: 这个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巨型蜂巢，直径约1米，重达15斤。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先用专业工具将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操作区域。由于蜂巢面积巨大，质地失重，粘性极大，清理过程十分耗时费力。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成功移除。
6: 近期这个气温升高，花草树木茂盛啊，正是马蜂、蜜蜂繁殖筑巢高发期，花蜜、果实生活垃圾残渣都极易引来蜂类觅食。房屋的屋檐、空调外机阳台墙角缝隙等都非常适合这个马蜂进行一个安家筑巢，极大增加了人蜂接触造成被蛰的安全隐患。
7: 每年5到7月是马蜂、蜜蜂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又有充足光照，成为蜂类筑巢的首选地。随着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昆虫活动频繁。据统计，自4月1号以来，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已接到42起马蜂、蜜蜂窝救助警情。消防部门提醒市民，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毒性很强。如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北京台报道。
2: 再次转述一下消防人员的提醒，遇到马蜂窝一定啊要求助专业力量。
3: 是因为马蜂的毒性非常的强，一旦被蛰一定要及时就医。
7: 临近6月，马蜂进入了繁殖高峰期，这时候的马蜂攻击性特别强。2021年7月4号下午5时许，在江苏南通，一名50多岁的男子在一家木材堆场卸货，突然几只马蜂从木料堆里窜了出来，将男子蛰了个正着。事情发生后，工友们立刻将男子送到附近医院就医，但不幸的是，男子终因抢救无效身亡。每年夏季，全国多地都会发生马蜂伤人事件。北京的马蜂种类包括金环胡蜂、日本大黄蜂、黑绒胡蜂、黄腰胡蜂。其中，除了黄腰胡蜂毒性较低，其他几种毒性较强，且攻击性强，常追击入侵者。
6: 马蜂性情暴躁，路过蜂巢附近就会被攻击，蜜蜂只有被碾压护巢时才会蜇人，蜜蜂蜇人后尾翅带倒翅，蜇完会死亡，马蜂没有倒翅，能连续多次蜇人，马蜂毒性远高于蜜蜂，少量多次蜇伤就容易引发肝肾损伤。部分人对蜂毒过敏，被蜇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降，不及时急救会窒息猝死。
7: 马蜂的毒性大大高于蜜蜂，含有神经性毒素和溶血毒素，尤其对过敏性体质者非常危险。面对蜂巢处置警情，就连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处置时也必须提前穿戴完全封闭的专业防蜂服。防蜂服由双层复合材料制成，连面罩都是由钢丝网编织而成。
6: 该防护装备就是我们处置蜂类警情的防蜂服，
8: 穿着防蜂服时，必须有一名人员进行一个辅助，将我们后方这个拉链以及我们这个手套进行一个固定，确保整个衣物密闭，防止这个蜜蜂进入蜇伤。
7: 大兴消防提醒， 市民若发现马蜂、蜜蜂活动，可在周边喷洒浓硫磺皂水或稀释的洁厕液等碱性气味浓重的液体，防止其靠近筑巢。如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一旦被蛰伤，要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北京台报道。
2: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启。本次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丰富多元，连续10天精彩不断。
3: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想去哈。那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当然了，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日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今年首场公益演出来到了北京怀柔科学城。
3: 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携手青年钢琴家王超，为奋战在科研一线的400多名科技工作者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室内乐盛宴。
5: 吕老师的那首《梁祝》一响起来，我整个人就都松下来了。
7: 当晚的怀柔科学城，音乐与科技展开了一场深情对话。作为本届五月音乐节公益演出的首站，小提琴家吕思清携手青年钢琴家王超，在《梁祝》《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一首首经典作品中，向每一位追光而行、匠心筑梦的科研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9: 今天呢，能来到怀柔科学城，能用音乐对我们的科学家致以这种音乐的这种问候，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们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演出，在这么多年来这个又一次新的一个创举。
7: 作为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音乐品牌艺术节，公益演出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各类惠民活动207场，覆盖观众近3.72万人次。
10: 高雅艺术啊，从来不止于殿堂，它应该是呢深耕在城市的热土之中，来致敬啊时代的奋斗者。那么这次呢，五月音乐节走进科研一线，用音乐呢作为纽带，来丰富呢广大的科研工作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呢，也让艺术的力量啊，赋能首都科创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7: 今年的五月音乐节还将有10场公益演出陆续开展，呈现出多元主题，在专业舞台与城市空间之间架起一座艺术普及的桥梁，让艺术融入城市肌理和大众生活。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几条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了调解方巴基斯坦。
3: 10号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1: 特朗普没有透露伊朗方面的回应细节。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作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以美之间协调一致，双方有共同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并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 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他的提议之下，俄乌双方在9号到11号将停火3天，期间还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3: Обмін полонених 1000 на 1000 готується, має бути проведений. Ці гарантії брали на себе американц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的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将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0: 我们来关注疫情游轮。当地时间10号晚间，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截至当天晚上，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游轮红地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
1: 最后两架载有红地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4: We have finished the first day of the evacuation of the Endius. The operation has gone well, and according to the plan, we have disembarked 94 people of 19 nationalities, 7 flights with 8 nationalities and 1 with 11 nationalities, the flight of Netherlands.
2: 莫妮卡·加西亚称，撤离行动将持续至11号下午，最后一批人员将分别搭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及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该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进行深度消杀，预计航程约5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当地时间10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
1: 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5: 纳赛尔表示，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沙特阿美财报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6%。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沙特阿美方面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了一定保障。
0: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脉往来穿梭的山地观光列车。
1: 它不只是一种登山的交通工具，更是一场穿越云端的探索。
2: 这列1924年投入运营的观光列车在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运行了1个世纪，其独特结构通过齿轮与齿轨啮合，能安全攀爬陡峭斜坡，适用于地形复杂、高低起伏大的山区场景。列车从萨尔小镇出发，沿轨道缓慢爬升，全程耗时40分钟，最终抵达海拔905米的山顶。车厢为木质复古设计，游客坐在车厢内可远眺广袤大地和连绵群山，还能偶遇几匹在山间自由漫步的野马，将壮阔风光尽收眼底。对于游客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登山旅程，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慢行，穿梭云海山林之间，一步一景，老少偕宜，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经典观光体验。
0: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巴的哈瓦那，看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的诞生。
1: 素有控球之王称号的古巴前足球运动员埃里克·埃尔南德斯，当地时间9号完成了一项新的挑战，他成功刷新了1小时颠球世界纪录。
2: 本次挑战在哈瓦那一家酒店内完成，埃尔南德斯使用脚、大腿和头部交替颠球，1小时累计颠球11942次，平均每秒颠球超3次，一举打破墨西哥选手保持多年的

0: 11901次的原世界纪录，这名1966年出生的控球大师履历亮眼，自1994年起专攻花式控球，擅长用身体多个部位完成控球挑战。他手握多项吉尼斯纪录，包含头部颠球、大腿颠球、膝盖颠球等。多年来，埃尔南德斯不断突破自我，持续刷新小众控球项目纪录，成为古巴极具代表性的花式控球达人。
1: 以友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的第八届北京邻里节活动昨天启动。北京邻里节是首都社区治理的创新品牌，通过基层搭台、居民唱戏、多元助力的方案，集聚治理力量，汇聚服务资源，推动邻里活动热在基层、暖在民心。昨天，北京市4200余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邻里活动，4400余场，近100万居民走出家门看演出、逛市集，共同营造近邻氛围，凝聚友邻共识。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有轻雾，能见度一般，大家早上开车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一级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今天午后至前半夜南风较大，请注意防风防火。那今天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增强防灾避险意识，筑牢安全发展防线，我们共同参与。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记者会的消息。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已经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具体安排和中方的期待？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

0: 持不合理的要求。
1: 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巴加埃说，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
2: آیا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در منطقه،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وقف راهزنی دریایی علیه کشتی‌های ایران، اونچه که تحت عنوان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سمش گذاشتند،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آزاد شدن دارایی‌های متعلق به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سال‌هاست به ناحق به خاطر فشار آمریکا در بانک‌های خارجی محبوس شده، آیا اینها مطالبه زیاده خواهانه است؟
1: با جا ای های 强调，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
0: 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3: 截至美东时间十号19:10，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5%，至每桶98.33美元；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9%，至每桶104.42美元。11号，在亚洲早盘交易中，美元对主要货币走强，美元对日元也呈现小幅上涨。摩根大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时间越长，能源市场价格进一步急剧上涨的风险就越高，预计运营压力将从6月开始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美国与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实现停火后，双方谈判多次反复，市场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受挫。
0: 根据法新社10号报道，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利润均大增，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则大幅减少。
3: 从这些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为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为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法新社10号援引壳牌集团的消息报道称，该集团一季度业绩增长得益于能源价格走高、炼油利润率提升以及交易业务营收贡献增加。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分别减少45.8%和36.9%。专家认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分析认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而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可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
0: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发出警告，要求两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以免加剧危机。
4: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号表示，

0: 法国不会在未与伊朗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他重申，法方正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的途径，争取使霍尔木兹海峡早日恢复开放。
1: Et donc nous n'avons jamais envisagé, je vous invite de revoir depuis le premier jour toutes mes déclarations, à faire un déploiement pour réouvrir Hormuz. Ça n'a jamais été l'option de la France.
0: 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国防部5月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0: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20余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同时，以军还在黎南部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及多枚火箭弹。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致多人死伤。黎巴嫩卫生部称，遭袭目标包括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两处设施，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4月17号零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伤。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媒体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10号回国后，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一家医院接受医学观察。英国政府表示，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非常低。
4: 英国卫生部门介绍说，这20人目前均无症状，他们当天乘包机抵达曼彻斯特后，被转运至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为期72小时的医学观察、临床评估和检测。若在这期间未出现症状，他们随后将返回各自住所，继续进行42天自我隔离和健康监测。据英国媒体报道，邮轮上还有两名拥有英国国籍的双重国籍人员，他们没有搭乘包机返英，而是分别选择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英国政府表示，所有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的英国公民都将接受总计45天的隔离和监测。目前，相关部门正追踪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接触史且已返回英国或英国海外领地的人员。英国卫生部门8号确认，迄今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两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
3: 据美国防务快讯网站近日报道，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五角大楼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分析认为，美军弹药采购经费暴涨，一是对伊朗军事行动消耗大量弹药需补库存，二是美军更新火力平台，转型作战任务，新增对海远程打击能力，由此大幅拉升弹药采购成本。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5: 这14类弹药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啊，进攻性的武器和防御性的武器，涉及到美国陆军、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三个军种。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这两大类三个军种所使用的14种精确制导弹药消耗的数量确实非常多。美国之所以将这14种弹药视为很关键的这种作战能力的保障，就是因为美军作战就离不开这14种弹药， 这些弹药不足，美军打不了仗，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时间持续不了太长时间，所以这些弹药呢，一定是优先生产、优先保障，而且呢，是要优先的提供给美军的相关作战部队。美军的弹药采购经费和上一财年相比，大幅上涨了188%，一点也不出人意料。首先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消耗了大量的导弹和一些昂贵的制导弹药，所以呢，必须要针对它的库存，也就是越来越空虚的库存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充，所以就要向军火商下更多的订单，采购的数量增加了，这个费用肯定也是相应的水涨船高。那其次呢，美国军队正在进行部分的火力发射平台的更新换代。而且呢，也要引进更多的导弹作战系统，比如说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它已经装备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除了发射制导火箭弹之外，还可以发射战术导弹。以前呢，主要是发射陆军战术导弹，那它的射程也就是300公里左右。现在呢，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要采购精确打击导弹，那么一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装2枚。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未来精确打击导弹它的改进型、它的升级版本射程还会更远，要突破500公里的射程，而且还可以打海上移动目标。那么，符合现在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新增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他们都要有对海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精确打击导弹未来的采购数量肯定会很多。还有，美国陆军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之后，也成立了中导部队啊，是配备了低风系统。那中导部队它使用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标准六型的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前呢，陆军没有这两款导弹，也不用这两款导弹。现在呢，有了新的火力发射平台，要用标准六，也要用战斧。那么这两类导弹的采购数量肯定也要增加。所以我们看，美军的战术战法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要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要进行这种对海的啊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增加了作战任务，增加了新的火力发射平台，导弹的采购数量肯定会大幅度的增加，而整体的预算肯定也会相应的增加。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政府将加强监管，确保联邦机构优先采购美国产品。美国需要堵住豁免漏洞，不能像发糖果一样随便允许例外情况。他还表示，此前已签署行政令，打击假冒美国制造的商品。据美国媒体报道，根据1933年的购买美国产品法，政府机构通常必须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不过，该法案也允许一些例外情况，例如成本过高、产品缺货等。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6: 内塔尼亚胡说，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
3: 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他重申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6: 斯塔默说，目前自己受到很多质疑，但他将证明他们错了。他说，如果有工党下院议员开启工党党首选举挑战，他将迎战。斯塔默强调，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包括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他承诺加速推进重建英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加大对英国教育的投入等。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 据英媒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下院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
3: 据英国媒体十号援引该国内政部数据报道，自八年前开始相关统计以来，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偷渡人数已突破20万。
4: 数据显示，截至本月8号，八年来乘小船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20万013人，仅8号一天就有70人横渡英吉利海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地区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往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约4.6万人。海上偷渡船难时有发生，酿成人员死亡或失踪悲剧。英国与法国近年来多次尝试合作打击海上偷渡行为。
3: 视线转向韩国，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11号报道，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4: 首尔高等法院7号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二审判决，韩德洙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结果，刑期减少8年。与一审相同的是，二审判决认定韩德洙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认定其参与内乱重要任务、制造虚假公文、违反总统档案法、作伪证等罪行。
3: 据韩国中央日报10号报道，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韩国民众的加油习惯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人嫌市中心的加油费贵，特意开车赴城郊偏远区域寻找低价汽油。
4: 报道显示，根据对韩国226个市郡区内月交易不少于1000笔的加油站所做统计，近来韩国民众赴城郊偏远地带加油的交易次数显著增长，其增幅远高于在闹市区加油交易次数增幅。由于城郊偏远区域的油价通常低于市中心，许多车主前往郊区加油并倾向于将油箱加满。在首尔市中路区、龙山区、江南区等核心城区，加油站满箱加油交易次数有所减少，而在京畿道河南市、果川市和首尔市道峰区，非本地居民满箱加油的增幅颇为明显。韩国 BC 信用卡公司发布的3月全国加油站交易数据显示，一次性加满油箱的客户所占比例同比增加25.1%。
3: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
4: 伊朗战事以来，日本原油进口量骤降，由原油加工所得用于制造包装材料的石脑油供应趋紧，引发食品生产行业广泛担忧。由大型食品制造商和零售商等组成的日本国民生活产业消费者团体联合会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4.1%的受访企业已因塑料包装材料等供应不足受到影响，31.4%表示3个月内将受到影响。当被问及应对措施时，72.5%的受访企业表示将涨价，35.3%的企业表示将考虑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食品制造商将包装材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日本今年夏季将有大量食品涨价。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总体介绍。时间呢，交给气象主播李鹏程。
7: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晴朗微风，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早晨这会儿气温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上我们可以看到，像城区的气温是在19.5度，而像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7到19度左右，而像东北部的密云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7度。今天白天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午后南风会加大到3-4级，阵风在6级左右。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 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随着风力的逐渐减小，气温也是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19度，山区的气温在15到18度之间。现在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彭程带来的相关介绍。阻车桩本是城市道路上守护安全的一道屏障，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们默默守护着行人的路权，挡住了违停的车辆。然而记者在连日走访中发现，部分区域的阻车桩却有些变了味儿，有的间距过密，有的立在无障碍通道上，还有的样式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甚至形同虚设。那么这道守护安全的屏障怎么就成了挡路的障碍呢？我们看看记者调查。
8: 哥几个咱挤不挤？
9: 咱这造型是不是有点乱？
10: 我赶脚，我撒了个寂寞。
11: 我好像挡到了。
12: 我们错了吗？
13: 在街头巷尾，阻车桩是一种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城市家具，它拦住了乱停乱放的车辆，规范了停车和通行的边界，保障了急救消防通道不被侵占。从学校到医院，从景区到商业区，规范设置的阻车桩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中为安全增添了一重保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部分阻车桩非但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给司机和行人带来了不便。这里是双井地铁站 B 口，这块搭乘地铁必经的空地，一侧是台阶，另一侧是一排阻车桩，长度7.5米的通道居然设置了11个阻车桩，每个阻车桩之间的距离只有6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刚好能过一个人。其实阻车桩在城阻设计的时候，桩间距是有国家标准的，不能低于1.3米，而这60厘米的间距，想象一下，早晚高峰大量的乘客从这里进出，阻车桩好像不仅没能保障行人的安全，反而成了麻烦，降低了通行效率。
14: 应该就是中间再拆一个，这三个里面再拆一个，差不多。要或者说是不是也可以？
15: 我觉得高峰期的时候是我

交通的双重改善。从简单的砖到有温度的花，移除阻车桩并不是取消管理，而是用一种更温和、更有美感的方式来做隔离。今天我们讨论阻车桩，其实说到底是讨论如何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如果车辆乱停的少了，或许桩本来就可以更少一些。这里是朝阳公园西路，在这儿我发现了另一种解题思路，不是简单的加桩，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把阻车桩用好用对，同时配合停车资源挖潜和精细化治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曾经这里的交通环境复杂，通行效率极低，而今天出行得到了极大提升，阻车桩有效规范了道路车辆停放，解决了车辆占用人行道的问题，实现了人行道上的环路于民。但更关键的举措在于疏，街道与辖区企业协商开放了共享车位，道路侧规划了单向有序停车线和电子收费车位，居民有地方停，停得便宜，自然为。

0: 因地制宜，因情施策。我们期待着相关部门能探索出更多元有效的治理模式，让足与通真正形成合力，也让市民真正感受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不仅有力度，更有温度。
1: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十里河桥下开展夜查整治时，拦下了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司机的数值为每百毫升27毫克，已经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司机连连追问了几个问题，民警都给予了耐心的解答。但是如果没有侥幸上路，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担忧呢？回到昨夜今晨，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2: 夜色渐浓，十里河桥下警灯闪烁，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再次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筛查。一辆轿车被引导至检查区，车窗摇下，一股淡淡的酒气飘出，民警示意司机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
3: 新的啊，没开过封过。在哪喝呢？
4: 就是在那个南三环那里。
5: 刚喝完啊？
4: 啊，刚喝完。我本来是找代驾的，
3: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啊！我吹5秒钟以上，我说停再停啊！来，含住他，来，吹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刚喝完啊？
4: 嗯。
3: 喝多少？
4: 一瓶啤酒。
3: 读点上面的数字。
5: 自己读一下。
3: 黄色的。
4: 那是这是多少呀？
3: 数字，你先读一下，要不我给你宣读一下。
4: 七是吧？
3: 27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达到咱法律规定的酒后驾驶机动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5: 等会儿
3: 来，您过来，来您过来，。
4: 不是醉驾吧？
3: 不是，80才醉驾。
5: 好，
2: 检测结果一出，司机解释自己刚刚喝了红牛，担心会影响结果。对于司机的疑虑，民警表示，司机刚喝的饮品不含酒精，不会干扰检测结果。
4: 对不起，给你们找麻烦了啊。平时我都不喝酒，我找代驾，代驾一直没来，后来我就
3: 您啊，喝不喝酒这事儿不大，就是喝酒咱不能开车，是您说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3: 喝酒咱不违法，酒后驾车这事儿它违法，是不
4: 是？
3: 是违规了啊。您之前因为酒驾被处理过吗？酒驾醉驾被处罚过没有是吗？到时候核实一下啊，这个待会儿您叫一代驾走吧。
4: 对，我肯定找代驾。要代驾没来，要来了我就
3: 按说这地儿叫代驾非常方便。
4: 我
3: 吃饭那地儿应该就楼下就是代驾。老哥，咱们开车喝酒千万不能碰这车。
4: 不喝酒哎。
6: 那不然呢，吴老师？我说的。
4: 要是不是要酒量大的是不是还吹不了 S 气？
3: 那你不能赌这个呀，是不是？
2: 酒后不驾车是法律红线，容不得一丝侥幸与试探，司机也要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4: 处罚，我现在说处罚是什么处罚的？我
3: 处罚暂扣您的机动驾驶证，带着原件的吗？
4: 没
3: 驾驶证原件没带。明天您去劲松大队接受处理。带着您的身份证。驾驶本还有行驶证，这都是原件。
4: 那这是处罚，大概您应该知道怎么处罚的，能告我一下？
3: 驾驶证暂扣6个月，半年。
4: 不能开车啊？
3: 对，罚款1500块钱，驾驶证记12份。6个月之后重新考科目一就可以拿驾驶证。
5: 找一代驾吧，赶紧。来吧，把这个。
4: 那我不能开车怎么弄啊？
3: 你不能开车，您叫一代驾。
4: 不，我说那个，我说后期啊，有个
3: 后期打车呗。
5: 就6个月，
3: 绝对是不能开。
5: 对，6个月。
3: 6个月
5: 开的话，也拘留你了啊。
4: 我知道。
3: 6个月之后，
4: 才
3: 重新拿上驾驶证之后，才能那什么。
4: 我这个饮酒和驾车没有什么，以后没有不会有什么。
3: 为什么我问你之前有没有过处罚呢？第二次再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有一个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
4: 我知道，对，以后对孩子什么东西没有？
3: 没有，这没有。
2: 从叫了代驾没来，到只喝了一瓶啤酒，侥幸心理让这位司机付出了沉重代价。民警提示：无论喝多喝少，酒后切莫碰方向盘。叫代驾、打车、步行，选择很多。唯独酒后驾车不能选。
1: 还是在十里河桥下，晚上10点多，警灯闪烁，民警的夜查也在持续。一辆沿着非机动车道行驶的京 B 号牌摩托车被民警拦截下来。这走近一看，这辆车的号牌竟然被故意遮挡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夜查整治正在进行，一辆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驶来，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绕到车尾，一个布套不偏不倚遮住了号牌的数字。
7: 这牌子被人挡了呀！
8: 没收到，没收到
5: 啊！

0: 扣分儿，扣什么分儿啊？
1: 你说你挡着牌子，然后走着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一直沿着非机动车道走，如果是非机动车道上有人家自行车、电动车，你剐了蹭了，危险不危险呀？就怕扣分儿，就把牌子挡上了。那你知道你挡牌子的这个成本是什么吗？知道怎么处罚吗？
2: 对于这辆摩托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当场开具了罚单。
3: 两项违章啊，咱们京 B 号玩摩托车禁止驶到四环以内的道路里边行驶啊。二一个，咱们驾驶机动车故意遮挡机动好牌啊，两项交通违法行为啊。在十里河这是三环辅路，咱们驾驶机动车驶入到四环以内道路里边行驶，依《打法》第92规定，违反禁止变速行驶的机动车有一个罚款100，记你一分的处罚。
4: 啊，
3: 对的。二一个，咱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这个故意遮挡机动好牌，依《打法》第92规定，罚款200，记你9分的处罚。
2: 此外，民警也对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未按规定走非机动车道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5: 再来关注非机动车的治理情况。早高峰的四季青桥路口车流集中，非机动车通行密集。自5月1号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新规实施以来，市民安全骑行意识显著提升。交管部门近期在此开展专项巡查整治。根据现场的通行数据显示，路口90%以上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均能够自觉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出行成为主流。但是早高峰通勤节奏快，出行匆忙，仍有少数骑行者存在着侥幸松懈的心理，出现了戴盔不戴、遗忘佩戴等违规行为。民警逐一现场拦停，普法劝导。我们来看看。
2: 上午8点，黄庄交通大队民警在海淀区四季青桥路口设岗检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情况。
6: 你好，先生，这个看咱跟大家有什么区别呀、啊，先生？
7: 没得
6: 头盔。对。咱这个电动车发生事故，对咱这个驾驶人安全影响很大，必须要戴头盔啊。说句最直白点的话，咱这车相当于是肉包铁，这不戴头盔，不戴这些安全防护措施的话，很容易发生严重的危险啊。
7: 着急出门，早上没睡醒，迟到了，已经晚了。
6: 这次对您进行提醒了，咱这头盔就在车里面都不戴，下次想出门必须要戴着。
7: 明白，明白，明白。
6: 绝大多数都有这个佩戴头盔的习惯以及对这个安全的认识。但是还有个别的这个驾乘人员说咱们确实不知道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也对当事人进行了一个提示。有一些群众对我们的反馈是，当时是确实是早高峰太着急了，着急去上班，着急去上学，因此忘记戴头盔，或者说对这个头盔放置在家里有这种遗忘的情况。
2: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个别骑行人虽然戴了头盔，却将这个重要的安全装置放在了车筐或储物处，没有规范佩戴。
6: 你好，先生，咱这个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
7: 知道，哥，我头盔在这儿。
6: 那头盔在，哎呦，慢点，头盔在还不戴啊，先生。
7: 他这个扎头新买的。
6: 自这个5月1号开始，必须要上道路戴头盔，不戴头盔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2: 接下来，交管部门将持续紧盯早晚高峰重点路口、通勤主干道，常态化开展头盔佩戴专项劝导整治，筑牢非机动车出行安全防线。
5: 2026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骑乘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安全头盔。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骑行意识，平谷警方创新推出了共享头盔的租赁服务，方便忘记佩戴头盔的市民临时借用，真正实现安全上路。
8: 你好，停一下。哎，你好，平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根据咱们这个北京市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安全规范的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今天没戴头盔。是没有是吗？
9: 忘记了。
8: 您跟我过来，咱这有共享头盔柜，打开微信扫一扫，48小时之内免费。超过每小时0.5元，但是每天的上限只有3元。
10: 5月11号上午，记者在平谷区国泰路口看到，全新设立的共享头盔借用柜已经启用，崭新的安全头盔可供有需要的市民临时借用。
11: 警察咱们还准备了一个柜子，我今儿确实忘了没带。
12: 万一出门啊忘带头盔了，还能在这借一个，关键是挨罚是小事儿，戴着头盔啊确实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10: 据介绍，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在平谷城区国泰路口、畅观楼路口、消防队路口、区医院路口、万达广场路口设立五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领取共享头盔，48小时内免费。
0: 在共享头盔智能柜设立的同时，平谷分局为路面巡逻车统筹配备1500顶便民共享头盔，创新头盔归还模式在平安绿谷微信公众号研发专门小程序，群众可在全区警务办公驻地巡逻执勤车辆便捷归还头盔。
4: 这边现在我们公安推出这个咱们共享头盔，可以扫码，扫码让租赁一个啊，佩戴完了之后这头盔得还呢。咱们这边有公安民警在路口或者就近派出所都可以归还这头盔。
13: 共享头盔主要解决群众临时忘记戴头盔的困难，还是希望大家呢能自行购买符合国家标准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头盔。同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和乘车人在出行的时候都要主动佩戴安全头盔，保护自身的安全。
4: 我们派出所和交通警力一起协同配合开展融合执法，发现未戴头盔的群众，处罚或者警告后必须让他戴上头盔再走，共享头盔就是为此准备的，这也是从源头把住第一道关，路面执法是最后一道保障。
10: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伤亡事故多发易发，深究事故伤亡原因，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安全意识薄弱，主动佩戴头盔的习惯尚未养成，一旦发生碰撞、摔倒等突发情况，头部缺乏有效防护，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轻微事故演变为重伤亡人事故。
0: 我们平谷警方前期深入辖区社区，广泛开展宣传，引导居民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主动佩戴安全头盔。目前我们平谷区城区主要路口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从整治前的不足24%提升至目前的90%以上。
10: 北京台报道。
1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区，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5: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
16: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拟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据法国方面消息，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就法国国民议会5月6号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17: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15: 法国推动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立法意味着怎样的历史与政治转向？实际操作中关键点在哪里？法国此举是否会对其他欧洲国家形成示范或压力？未来全球文物归还趋势将如何发展？法国政治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

0: 员凡尚内格里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期待非法所获文物归还不再有争议。
1: 长久以来，法国公立博物馆馆藏文物受遗产法典、公共领域文物不可转让原则庇护，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一旦入库便视为国家永久财产，归还需逐案立法，审批周期长，案例稀少。法案限定文物获取时间与方式，设置多重审核关卡，对考古财产等特殊文物归还额外限制，且要求政府每年向议会提交进展报告。层层约束下，文物归还需经历严格举证、鉴定与协商。
2: Après, du point de vue procédural, je crois qu'il y a une démarche très importante qui est entreprise en France, mais également en Europe plus largement, sur ce qu'on appelle la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Et donc cette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elle est importante parce qu'elle permet de documenter l'histoire des collections. Donc c'est important aussi de contextualiser le parcours des collections depuis l'origine jusqu'aux États européens aujourd'hui. Et donc je pense que parmi les procédures, la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est un petit peu le verrou de ce processus-là. C'est-à-dire que de construire un discours de légitimité sur les restitutions.
1: 近年来，全球文物追索运动高涨，从非洲国家追索殖民文物，到中国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文化遗产回归关乎历史正义与民族尊严。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发言时提到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梦想。
3: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e. Ce jour est venu.
0: 法国通过文物归还法案，意味着掠夺而来的文物再也没有所谓永久居留权。数万件中国流失文物，包括圆明园鎏金佛塔、圆明园四时景图、敦煌经卷等等等等，终于迎来了制度化追索的可能。归家之路依旧漫长，要考据，要博弈，要法理，但方向已经明确。从授受回归到法案落地，流失文物的回家路正从偶然捐赠走向必然归途。期待更多国宝跨越重洋重回故土。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霍正新的看法。
4: 首先呢，法国这次的法律明确，它的适用对象是1815年到1972年之间被法国非法侵占的外国文物。那么这一时期呢，应该说恰恰涵盖了大家都知道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时间范围上来看呢，我觉得，应该说给中国向法国追索，那么在此期间被法国侵占的中国文物呢，那么开启了一种可能性。这部法律不是说生效以后，意味着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虽然明确没有说它限定的返还对象是法国前非洲殖民地国家，但是从这个法律的整个出台的背景来看，那么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就是非洲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呢是这部法律优先适用的目标国。这个法律要求呢，就追索国要提供啊，就是文物的非法占有的性质是以严肃、精确和一致的证据为基础啊，所以我觉得呢，这部法律正式生效以后啊，中国向法国去追索文物，一方面当然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准备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也取决于法国去执行和适用这部法律它本身的一些考量，包括它适用这部法律的一些诚意和善意。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在大兴区黄村镇月景苑小区南侧的海心南路，原本是周边居民日常健身、休闲、遛弯的好去处，但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却成为令人头疼的垃圾桶一条街。近300个垃圾桶沿路堆放，占道扰民，环境脏乱，异味扰民。那这一难题该如何破解呢？来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7: 是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8: 多脏！你说影响健康不？
1: 300个垃圾桶沿路堆放，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9: 得了一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啊，
8: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1: 给垃圾桶找个家，却困难重重。
10: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11: 臭气熏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1: 数百桶垃圾，该往何处？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西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7: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8: 你看影响不影响美观？你这一看，这是呛什么呀？
1: 与海西南路一路之隔的悦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乱。
12: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看刮风味儿可浓了。
8: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大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去了。
13: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14: 挡不住这个味儿，
13: 垃圾太多。
7: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桥手术，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这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1: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被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15: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16: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15: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1: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悦景苑和周边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在了路边。原本各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15: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所以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垃圾桶放在了我们海西南路。
1: 海西南路路面宽敞，方便清运车辆停靠作业，起初只有悦景苑小区临时把垃圾桶安置在了这里，但这件事儿很快被周边小区知晓，大家纷纷效仿。
12: 哦，现在越来越多了，
11: 别小区都往这运。
8: 你说为了你们都方便，都我们小区，我小区这受得了吗？你想想。
1: 面对海西南路垃圾桶数量越堆越多，悦景苑社区书记杨平十分着急。经过实地走访核查，他发现荣景四季雅苑、华远和聚里、首地焕西谷三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都集中堆放在此处。为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17: 要是您看一下啊，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那种大型车辆，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15: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了。
17: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儿，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派小卫星。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15: 还真是。
17: 那天就找我了。
15: 好嘞好嘞。
17: 我们才挪出来的。
15: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17: 行。
18: 我们小区呢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15: 居民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18: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往道边就放了。
19: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垃圾
15: 桶。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19: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放点位。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4回地方了，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十几轮电动方程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班。
1: 三个社区各有实际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陷入了僵持。然而 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18: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14: 能够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合对接点，但是你们这边也建议您，咱们去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那边建议您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点位进行整改。
1: 一个月内要将所有垃圾桶搬离此处，对杨平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垃圾转运车是电瓶车，需兼顾电量续航，临时停放点不能离小区过远。几番斟酌后，杨平盯上了新兴家园旁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18: 徐书记，您看咱们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垃圾分类转运点，咱们两家能不能共用，把我们的垃圾桶也放在您这儿啊？
20: 对，我们现在是看着比较空啊，但是六桶六桶的往这儿拉，一个小时左右，然后里边就容纳不下了，就都得抬到外去。然后咱们也得入户问问居民的意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矛盾。
18: 您是说居民也有意见是吧？把垃圾桶放在这儿哈？
20: 对，他们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增加垃圾量了，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说味道太大了。你看，就是我们这边住户离这儿也特别的近。
1: 初次沟通便遭遇挫折，可杨平并没有被新兴家园社区书记的话打消念头，反倒打算亲自去劝说小区居民。
20: 我不同意，
21: 不同意，
22: 那不行，肯定不行。
18: 你把垃圾桶也放在
22: 这儿，我觉着是不行。
18: 哎呀，您就一口把我拒绝了，
22: 那我不管了，就反正要一路我不行，我不同意。
21: 不行了，因为本来现在夏天的时候就口味了。
1: 此后的日子里，杨平不是在寻合适的地块，就是奔走在寻地的路上。
23: 这是村里的地，人家已经扭转了。
1: 虽屡屡碰壁，他却始终未曾放弃。
24: 这个停车场啊，我日常观察使用率不算太高，然后完了也有围墙挡的，然后周边也没有居民，而且离咱们几个小区相对来说都比较近。
1: 停车场内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闲置小广场，将垃圾转运点设在对外经营性停车场内，这个看似行不通的办法反倒成了杨平破解难题的最后希望。
18: 看看现在这个场地还挺空旷的，而且咱们把垃圾桶放在那边，我觉得也不妨碍大家停车。
24: 即便有味儿的话，不会聚得那么明显。
25: 目前看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那个运营的停车场，我们臭烘烘的肯定也会造成投诉。
1: 这是一处无人值守的包月停车场，月费260元，车场本就空置率偏高，若再被政府征用占用，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垃圾清运车对于路面的损耗，后续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费用。
26: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它都是那个再生骨料那路，如果它掉头掉来掉去，它路肯定地面就会更往下塌。
24: 就是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咱这费用说10000，那咱们四个社区，每个社区可能就是分2500，咱有这么一个数，说白了我们心里有个谱。
1: 王经理算了一笔账。抛开垃圾异味造成的老客户流失不谈，垃圾清运车行驶线路中途就要占用近40个车位的空间，每月仅停车费就直接损失约10000元。再生骨料路面相比普通水泥路面易吸水，但存在下沉隐患，需要及时填料修补维护，再加上清洁费、管理费、人员引导费等各项开支，每月整体支出将近20000元。
24: 人员成本的话，我觉得您就刨了吧。
18: 毕竟我们也是民生项目，王经理，我们都通过这种住院服务的形式来作为这个车位费的抵偿。
1: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全域保洁，节省额外人工成本。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解决办法。
18: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放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27: 您车进来吗？
28: 不进，
27: 车不进是吧？等会儿倒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车上拉是吧？
28: 尽量别往上压了
27: 啊，对，别压了，那这经不住压。
28: 上回我估计做不了太厚。
27: 对，
1: 为方便日常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23: 因为咱们市政的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追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厂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